0: 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早上八点钟了，也到了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啊！我们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此刻打开地图，可以发现市区，哎呦呵，这从哪下嘴呢？北边，我们看到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这个头在花园路附近，尾巴呢到了南阳路，这期间是断断续续的，请各位注意点安全啊。除此之外呢，再往南去看这个农业路高架，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再去农业路高架了，因为此时此刻它的这个情况，头在中州大道，尾巴已经到了京广路，中间没有一点点那个这个缝隙啊，就是全段都是红色的。我们再来看看，再往南去到陇海高架是走一走停一停，甚至到这个黄河南路这一块还是这个东向西方向，西向东方向都有一点通行缓慢。再往南去的南三环西向东，从西三环上南三环之后，西向东这一块呢是整个就是黑红的颜色啊，也提醒一下大家注意点儿。那更多的路况我们也来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37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已经实施管制了。此外呢，在二广高速的鲁山段1229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4: 好的，谢谢李雷。假期要到了，有两件事得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件事是先想想咱们的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好多朋友习惯说车险到期了我再去续，其实到期前30天已经进入黄金续保期了，要不然你买车险的时候就会匆匆忙忙，你想马上就明天就到期了，你不得赶紧找地方买，找哪儿买？找朋友打听一下，给你推荐推荐。你们的车型不同，使用环境不同，所需要的车险其实也不同。那怎么办？比价格，比来比去，你知道保障有没有给齐全吗？哎，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差别，价格方面的差别并不大。如果是报价特别便宜的，反而咱们要留个心眼儿。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最近有一个案例嘛，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车友拿着特别低价的单子来问咱们的交广专属坐席了。这个坐席一看，说你这都不是正规车险，是车辆统筹。这个车友吓了一大跳，说还好还没买啊。最后还是踏踏实实找咱们的这个车险坐席，办了正规的车险。低价可能里面会有坑，便宜呢可能缺保障。在咱们交广这儿找到车险的坐席，不光是给大家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你把关。他能跟你沟通，能跟你聊啊，一聊两聊聊透了，你车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对吧？然后那个需要上什么样的保障，这样咱不花冤枉钱，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平台上，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就行了，我们的专属坐席呢会给您打电话的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这个隐形的铠甲穿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内部了，车辆内部给爱车也得吃点好的呀。万能通您准备好了吗？这行程是不是要规划规划呀？甭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强烈建议各位出发前爱车来一瓶万能通。你现在买还能稳稳当当收到货，这是21号对吧？25号嘛，这还能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边跑边给你的油车除积碳。咱们说的都是油车车友啊，如果你的车带着积碳跑长途，不仅油耗会飙升，而且呢驾驶体验也比较差，关键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那推荐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车友来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3瓶呢是一个周期，每3000公里用一瓶。哎，3瓶下来，咱的爱车找回那种顺畅丝滑的新车感。第二款产品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友，是3兄弟，一套199，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3元。发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爱车的里程数可以选择一下啊。这个节前了，抓点紧，不然的话害怕你过节的时候收不到了。发阿拉伯数字888。

0: 就可以下单。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是星期一啊，提醒各位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辆，已经上了两天班了。这周呢还有三天，满打满算这周也是从周日上到周四，然后到星期五的时候呢就开始放中秋节假期了。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未来可期哟啊。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上，今天早上这个路况还是有点复杂的。星期一还是有星期一的这个该有的模样。
2: 是的，
1: 所以上个小时呢我们就说到了好多环线高架有好多事故啊，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可以再次和我们来核实核实事故处理的情况如何，通过现场花了多长时间。现在重点要说一说就是南三环过了大学路之后，在那个正飞门前，现在呢，还是两起事故啊，一起呢是五车的事故，还有一个再往前是两车事故，后方呢通过地图上显示，应该是还没有处理完，所以后方排队到了长江路，而且这一段的西向东是深红色的，所以我们建议在西三环行驶的朋友，如果打算拐到南三环上，那您可以从淮河路、从航海路、从这个长江路来去分流一下啊，就往东走。好，那市区其他路段呢，像哎呦农业路今天是怎么回事，农业路这是从中州大道到京广路、西向东这一段啊，现在几乎全段都是深红色，
2: 对，感觉不给人一点点停歇的机会啊。
1: 啊，还有北三环呢是从中州大道附近开始到南阳路、西向东，现在是红色的，也是车多缓行。中州大道啊，从正边路上桥口南向北，从正边路上桥口一直到南三环，现在也是一条红线。今天早上你别看是第二天工作了，周一的压力还是在的啊，
2: 劲头很足啊。
1: 对对对，另外呢还有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最近这有一个月了吧，早上东向西经常出现排队，现在陇海高架东向西过了黄河南路之后啊，从这儿开始往东边排了一段，还有呢就是东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排队到了南三环，东三环航海路到南三环这一段南向北车多缓行，其他的哦，还有中州大道的北段啊，中州大道的北段也是从差不多暑假尾声开始啊，就经常出现，从哪儿呢？就是中州大道现在呢是从北三环到三泉路再往北。啊，这一段的北向南车多排队，
2: 所以我们根据每天早间的路况变化，还总结了一下规律，说现在发现住在北边的朋友多起来
1: 了，
2: 是吧？
1: 住在北边、住在东边的朋友多起来了，就是以前早上特别明显，郑州早上那就是西向东，
2: 对，
1: 东向西几乎没事儿，
2: 是
1: 北向南也还好，然后现在呢，东向西各条高架上面也开始出现。就是这种堵车啊，有的时候这种情况，
2: 是的，
1: 北向南中国大道这现在也排起来了。
2: 好了，看着这个地图上红彤彤的，我们也要再继续跟大家推荐红彤彤的美食，那就是眼看中秋国庆要来了，给大家带来了一份这个表达谢意的大闸蟹蟹卡。中秋国庆想带点不一样的礼物，走亲访友的是吧，你过去都是拿点那些别的就是普通的吃的喝的，你觉得怎么特别一点呢？大螃蟹很特别，为啥？别的东西一年四季都能买得到，只有这个大螃蟹它得根据天气自然变化来生长，它就是春天的时候下那个蟹苗，到秋天的时候收获大螃蟹，又到了吃蟹的季节了，正是吃这个螃蟹就是十月份、十一月、十二月，最多就这三个月嘛，所以抓住这口鲜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螃蟹，千万。

0: 要错过。这也是咱去阳澄湖给大家溯源回来的今年的这个大闸蟹个头饱满。我去的时候，上周我去，其实不到时候嘛，28号才开湖呢，但是那个大螃蟹掰开，母蟹啊掰开，那个蟹黄已经顶满了，哎呦，吃起来就是那种沙沙的鲜甜的那种感觉。4.5两的大闸蟹，那真的称得上是蟹中的大将军，近半斤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大闸蟹发秒杀，发秒杀可以看到我在阳澄湖上拍的这个照片，有一个他们截的我直播时候的那个截图啊，就是拿那个大螃蟹和那个可乐罐对比，我那个才是4两的，4.5两的会更大啊。什么时候提这个提货呢？咱自己说了算，就是阳澄湖开湖之后，刮开二维码去提货就行了。你走亲访友的也不用拎着沉甸甸的活蟹，也不用担心不好存放，人家对方按需求自己提就行了。
1: 哎，
0: 这价格呢也非常合适。市场上4.5两的大闸蟹，一是少见，二是一只至少100多，你8只800多，咱们呢？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只要388。不建议大家买一张，要买就买2张，因为到根儿了啊，到跟前了，你别到最后一天再吆喝着让我们给你同城快送就行。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买2张送1张2.5两的8只全母蟹卡。便宜吧，等于是一共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8只肥美的全母蟹，只要776。发送秒杀。赶紧下单，
1: 嗯，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0: 来，
2: 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受到降水影响呢，这两天南北的气温不太一样，全省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4到27度，最凉的三门峡只有21度，但今天呢北中部率先回暖了，像鹤壁濮阳冲上30度，南部呢在雨中继续下探，信阳驻马店只有22度，同样在河南北边回暖，南边天凉。
1: 预计明天呢，全省的气温会集体回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到27度以上，濮阳可能会到32度，这也正是雨带吸收阳光返场的直接结果。
0: 具体来看，今天黄河以南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多云。守候郑州小雨转阴天，19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亚运会首日，中国队暂列金牌榜第一。
0: 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1: 中国空间站完成多项太空植物培育试验。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实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
0: 昨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
1: 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只有15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降至7度。
0: 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新规》，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0: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河南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将开展食品安全监管专项行动，加大抽检力度，排查风险隐患，严打食品违法行为，保障饮食安全。
1: 2025年，郑州市汽车产量突破12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71.7万辆，是2021年的15倍。晋为全国十大汽车城。
0: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

0: 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王子立提醒我们说，南三环西向东京广路松山路之间的桥上有三车追尾，占据了左边车道啊，现场呢比较堵，交警呢已经在处理了。南三环西向东京广路松山路之间有三车追尾，今天早上南三环的情况，比较重一些，
3: 一上来压力就很大。
2: 对，现在南三环呢，我们说从这个是应该是行云路吧，就是过了大学路之后开始，一直到长江路西向东，现在排的是深红色的。所以我们才建议大家，如果在西三环行驶的朋友打算拐到南三环上的话，那您可以尝试的从淮河路啊，或者从淮河路航海路或者是长江路来去分流一下。陇海路不建议走，因为陇海路也是挺堵的。陇海路你拐上去之后呢，到秦岭路再往东就开始排起来队了，一直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到中州大道。
3: 哎呀，一直往前倒啊，这是。
2: 哎呀
3: 今天路上的朋友们真辛苦了，我们看着这个地图就替大家捏一把汗呢。
2: 还有农业路高架中州大道附近，想打听一下是什么情况啊？农业路中州大道附近，因为现在农业路高架中州大道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依然是深红色的。还有刚刚一位朋友提醒的。这位叫樱桃小丸子啊，说陇海高架西向东中原路下桥口方向，什么？我有点懵啊。陇海高架西向东往中原路下口方向，这个他首先没有交叉口，我也在想他是从哪个地方能转到中原路。我猜一下啊，大概呢，这位朋友应该是走到了陇海高架京广路西向东。然后呢，京广路那儿有一个是往中原路方向的啊，有一个是往可能航海路方向的，他可能选择了往中原路那个方向去，所以这儿不好走。
3: 因为有时候大家是在路上看见那个大路牌指示牌的时候就顺道报了。
2: 对啊，陇海高架，我初步判断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啊，是不是陇海高架京广路附近的西向东往北走的这个地方不好走了。还有这个叫坤先生，听听怎么说。
4: 在那个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快到金融部下桥口的地方，就那块车道有两个水泥石块，有两大块水泥石块。
3: 哦，两块水泥块掉在这儿。
2: 石块，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快到兴隆铺路下桥口这个地方，左边车道有两个水泥块。
3: 这怎么会有个水泥块掉在这儿？
2: 是不是掉下来的啊？谁掉下来的？提醒各位，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快到兴隆铺路下桥口，左边车道有两个水泥石块，大家靠右侧来行驶。
3: 哎，小心避让一下啊！
2: 还有这位，这位叫迷人的小狐狸。
5: 南三环西向东，快到京广路的时候有三车追尾，现在交警在处理。后面等车的朋友可以绕行南三环桥下。
3: 南三环桥下会好走一些。
2: 对，就是南三环行云路附近啊，西向东方向又有三车追尾了。西向东现在排队到长江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在西三环往南行驶，打算拐到南三环的朋友们，淮河路、航海路、长江路赶紧绕行，绕行啊！航海路这个陇海路不要绕。
3: 谢谢小狐狸。先是感谢他，然后我真的有点反差。你说迷人的小狐狸，然后一出声是个男生，
2: 一样迷人。
3: 谢谢大家啊，这提供的信息非常的及时啊。
2: 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戴古拉斯马马哈，这个名字，戴古拉斯马马哈。
3: 对，是这样读。
2: 这个雨天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3: 哎，你别看这个雨不大，但是它路面确实比较湿滑，尤其是你那个高架匝道转弯是吧？这些地方，各位多点这个留心，别一不小心出了事故，那耽误的事儿就更多了。最近的天气也是，你看一会儿雨，刚刚我们天气预报当中说了，今天开始呢，南北的气温又会有所不同，南边可能继续下雨，雨边可能北边可能这个雨势就逐渐收窄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皮肤也在经受考验，需要给咱的皮肤屏障好好修护修护。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就是换季的时候可以

0: 使用的这种就是能够稳住换季加上熬夜的铁三角皮肤修护礼盒，都是哪三样好东西呢？首先是赫莲娜家的新肌水200毫升，秋天皮肤一般都会比较干燥，它能够帮助我们温和的代谢老废的角质，清洁疏通毛孔，同时呢改善暗沉细腻肤质，有一些容易长闭口的姐妹可以试试它，养出干净透亮的好皮肤。再一个还有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那里面是浓缩海茴香干细胞，如果说皮肤底子比较薄，就很多朋友说我脸皮薄，里面有红血丝，然后容易泛红，容易过敏，那试试这款精华。最后还有50毫升的轻乳霜，乳霜相当于一个盖子啊，它把你的前面补充的那些精华呀、水呀、那水分都给锁住了。这里面含有的是雪绒花加上玻色因，睡前厚敷使用，哎，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步骤。整夜都持续滋养你的皮肤，就像那个院线的 SPA 修护一样啊，第二天你的皮肤状态就会比较紧致饱满水当当的，哪怕你后续上妆呢它也不搓泥，而且比较服帖，日常上个班出门拍个照，哎，皮肤状态都很好。说价格啊，官网三件的总价是4780，今天大家的专享价只要1199，这个本来还不到官网的25折呢。这还不算完，爆款商城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还送双节的礼盒加上定制的礼袋啊！但是这个补贴时间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老顾客呢积分还可以再抵扣。
1: 这位尼古拉斯马马哈啊，就发了一堆照片说怎么不看呐，撞了，你们怎么不看呢，前面高架有两车刮蹭，说有图片，有图片啊，给我急的。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应该就是南三环，在这个我看看啊，他发的照片，京广南路，南三环京广南路，应该是，我看看这是哪里，哎，我有点懵啊，京广南路往前，对，应该就是南三环，在刚过大学路，就是行云路那个地方，有一个上高架的这个口啊，在这儿主路上面，在限高架下面应该发生了事故。他说有车相撞啊，我看看啊，两车相撞，所以呢，所有的车都在那个限高架下面，在那儿挤着，准备上桥，准备往主线上走。不好走，都挤到这儿了。给他也急得不能行，
0: 发了很多张照片啊。
1: 你看这俩车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啊，在那个导流线那个附近撞上
0: 了，挤住了。
1: 而但是你再往前，你通过这个照片再往前看，那桥上的车也不少。
0: 所以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一方面是下着雨，一方面是路上也比较滑，再一个呢又是周一，大家都赶时间，都能理解，但是咱们还是控制控制自己的距离啊，也控制控制咱的车速，一不小心还是那句话，出了事儿之后耽误的不是那么一星半点的时间。还有车险没买的朋友，别忘了赶紧发车险，把咱的这个整个的隐形铠甲给穿上啊。
1: M 小马哥说，航海路松山路西向东堵着了，啥情况？航海路松山路的西向东，想问问大家啊，航海路松山路西向东有没有朋友经过这里，啥情况？也谢谢大家呢啊，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走到哪里堵车了，或者是看到堵车原因的话，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最好是带着具体的位置发过来啊。
0: 对，
1: 有的朋友发的是定位，我们这儿看不到啊，发定位看不到。
0: 哎，谢谢冰说正新路南三环往东桥下是有2起交通事故的，大家注意注意啊。
1: 正新路南三环往东桥下2起事故。好了，那这个感谢各位平常给我们的支持啊，都是通过手机啊在路上跟我们来互动。说到手机，最近出了新款了 ，iPhone 18，有很多朋友想换手机，但是呢，听说好多地方得加价
0: 啊，
1: 而且还不好买，
0: 拿不到货。
1: 对，所以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给咱们车友送一波福利，四重礼啊。第一个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不用加价，现货有。第二呢，是你办理合约的话，直降1000元啊。第三个是以旧换新的话呢，补贴还能加码，前50名报名的再立享立减200元起，还送你88元的马墩墩盲盒。
0: 哎呀。
1: 怎么参与呢？也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回复联通两个字，想购买 iPhone 18的朋友呢，回复联通到我们的微信上。当然这个活动名额也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0: 哎，发联通就可以了。
1: 嗯，
0: 这边拿上这个新手机，是不是这个过节回家，这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就可以跟这个朋友们一起去拍摄各种美美的照片了。
1: 美美的照片，你知道现在大家更多的相册里面都是食物的照片，
0: 美食，我也一样，
1: 都是看到了这个美食之后先拍一拍，这照片可能，反正我拍了也很多，但是几乎。

0: 没有再二次打开过。
1: 嗯，
0: 为啥呢？拍下来之后放在那儿了，就去专心去吃了。
1: 嗯，
0: 碰到好吃的东西那真是停不下来。
1: 嗯，
0: 就像我们出去玩说，那个你拍景不如看景。
1: 对，
0: 你在那个美好的景色面前多停留一会儿，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比你拍到那个手机相册里面要好。
1: 所以要不是我去阳澄湖那会儿啊，要不是为了给大家留下来一些照片，就是对比一下蟹的大小啊，看一看那个风景啊，我真的是就顾不上，我就埋头苦吃就行了。那大螃蟹那么鲜美，美食当前，哪有空拍照啊。来，接下来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张弛，再跟大家介绍介绍我们心心念念的大螃蟹。早上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张弛。那韩姐，那能叫埋头苦吃吗？那叫埋头爽吃啊。另外呢，这个吃大闸蟹啊，确实，你一开始拍完照以后啊，你就得把手机放下，这个左右开弓，双手齐下了啊。
1: 嗯。
2: 当然，这个朋友圈文案我替大家已经想好了，就是寓意大家在新的一年有俩钱，是吧？这个现在已经拿到蟹卡的朋友啊，咱们心心念念的阳澄湖大闸蟹，在今年的9月28号正式开湖，您就可以坐等开湖，然后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来预约提蟹了。还没有拿到自己蟹卡的朋友，这个得着急一点了啊。如果说想用蟹卡送心意的，赶紧下单。这几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也是一上线后台啊，3单5单团购不停出。今天早上接电话之前，还有好多朋友说，能不能给我蟹卡线下交易，然后送过来啊？能不能给我炖熟了，给我送过来？我说没问题，您就是让我炖熟了，让我帮您尝尝味道，我也愿意啊。
1: 嗯，直接吃了它。
2: 要知道啊，这个4.5两的大闸蟹，平时您可能不常听不常见，为什么呢？它的重量已经堪比是蟹中将军了，有将近半斤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个个头啊，比您握住拳头这个厚度，这个一样大，比您的手掌啊还要大，这个吃起来非常过瘾。而且本身1788的这个卡面的这个型号也是送出去大气不掉面，现在价格呀非常划算，建议直接下单。甚至昨天有一些朋友特别激动，说今年买的这个4.5两蟹卡特别划算，我到明年兑简直还能再赚一波，如果说明年蟹涨价的话。
1: 嗯，
2: 那今年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实惠啊，4.5两的大闸蟹您查一查，在市场上一只都要100多，8只得800多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让您到手8只这样的规格的只要388元。这还没结束，中秋活动您买这2单，我们再送您一张原价198元的8只的全母蟹的蟹卡，今天等于说是买2赠1，买2张蟹卡赠一张蟹卡，您776直接到手3箱3张蟹卡啊，等于第3张直接送了啊，到手足足24只。行，这个各种售后都给各位保障啊，另外保证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您赶紧回复秒杀来下单吧。
1: 好嘞，谢谢张弛，记得发送秒杀，赶紧冲啊。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你说咱现在过的真是美好生活，
0: 那是
1: 那边想订手机咱有渠道，这边想吃好吃的有，那边想买这个护肤品发大牌是吧，各种各样东西都来了，
0: 那是穆易阳说到了，说你们有没有感受过8点左右的早高峰啊，说比你们想象的更堵更焦心，
1: 哎呀
0: 全勤奖都扣没了，说只要下一点点雨那就堵得可厉害，可厉害，
1: 走不动，因为大家都会选择开车嘛。
0: 是，对，那个，但凡啊，只要是下雨的天气，或者预报今天有雨，因为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开车出门。
1: 是是。
0: 天气好的时候，我可以坐公共交通，我可以骑电动车，我可以走路啊等等。那下一有雨天的时候啊，我还是开车出门吧，
1: 方便吗？
0: 路上车就多了，再加上一有雨，大家速度会普遍都慢一些，
1: 是
0: 啊，没有那么快，就容易堵。再加上今天又是个周一，
1: 哎呀。
0: 所以这是朋友，这是感受非常深。他说：“你们有没有感受过呀？”那肯定没感受过。
1: 哎，你这话说的，你又让人家觉得咱
0: 真没感受过。我有的时候，哎，不过你要说我还有一点点。
1: 嗯，
0: 有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
1: 哦，
0: 对吧？早上我做活动的时候，对，我会去早上出门。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在陇海高架上，就我听了你的节目，你自己在
1: 在直播间，
0: 我就自己在路上听。我说原来早高峰是这个样子吗？外边 啊，更想哭，就是，嗯，真是看着前面一长溜的那个车，
1: 所以咱俩肩头上很重啊，就是。

0: 是负责着让大家开心这么一件事儿，对吧？
1: 对，
0: 在路上的朋友们，各位有什么想聊的，咱可以随时聊聊天，咱就是分散分散那种苦闷的心情，好不好？
1: 对，这位叫气球的朋友说，18 Pro Max 有吗？
0: 开始挑款了是吧？
1: 有啊，有，都有。他好像这波上的只有 Pro 和 Pro Max。
0: 嗯，
1: 你可以发联通去看一看。
0: 是我们把方方面面事儿都替大家琢磨好。你说这种雨天，还有一件事儿其实特别的舒服，就是在家里待着。为啥呢？因为这个那种安全感啊，一下子就拉满了。但咱的家设计从头到尾也需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找一个专业的团队。现在由我们的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各位就放心了。想要翻新房子或者是装房子的朋友，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促销活动也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金九银十嘛，还有一些这个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只要参与就送你精品的礼盒呢。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记得发家装节三个字，
1: 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还有流星一诺问了，说郑州限号吗？
0: 限的，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定尾号1和6，明天呢是星期二，2和7，到本周五的时候放中秋节假期了，就不限了。
0: 哎，
1: 本周五、本周六、本周日三天是中秋节的假期，下周呢再上三天班，又到国庆节假期了。
0: 哎呀，这日子就是这么嗖嗖嗖的就过去了啊！一个长假要来了。行，收起你这个表情包。那个圆圆，你看比咱想的还周到。你刚才一直说中秋，人家马上想到了月饼呢。
1: 月饼来了，
0: 来了。
1: 中秋少不了月饼啊！昨天我还跟家人在分享月饼的时候，我说这个我爸跟我说，你尝尝这个月饼还不错。我一看这小月饼嘛，
0: 小月饼，
1: 我就吃了一口，说这还是传统月饼吧。
0: 这跟我们的大月饼差远了。
1: 我说回来，我给你拿一个这个现在网红大月饼啊，大月饼。他说大月饼有，说前两天朋友刚送了一个那个大月饼。我说哎，那有就算了吧，我就自己留着吃了。他说拿出来给你尝尝啊。我说别，这还没说了，我妈就拿过来了。
0: 爷俩还挺客气。
1: 拿过来之后呢，他一打开，看我说你这个大月饼不对
0: 啊，
1: 不对，
0: 还没吃就觉得不对。
1: 一看他就是把那个正常的月饼给做大了。
0: 哦，
1: 你知道吧？就正常那种月饼，
0: 明白。
1: 五仁月饼啊什么的，就那种，对，还是那种月饼，他给它做成大个的了，
0: 明白，
1: 大号了，还是那个一模一样的纹路啊，那个样子呀、什么的，上面甚至是变成了十仁月饼。我说你这个，我说那我放心了，本来我还是给你拿吧，我说这个不是大月饼，
0: 你尝尝我们的，
1: 我说我们那个是就是闽南的汉饼。
0: 嗯，
1: 他说哦，我妈知道，然后说哦，那知道了。我说就是那个谁，原来那个胖东来超市里面卖的那个、那个大月饼，只不过我们这个
0: 减糖版，
1: 它的对负担更小。
0: 对，
1: 我们专门交往领航的跑到厂家跟他们去谈的，就是这个别放那么多糖、油啊，少一点，让大家吃的没负担。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在选品会上吃过了，抹茶味的。很清新，这个适合配着这个茶呀、咖啡呀，可以去当茶点。然后还有一个传统的原味的吧，我们就说，蛋黄、肉松、麻薯、芋泥，就这个全部加在一块儿，那个馅料你吃下去，那就软糯酥香。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而且还不粘牙。所以呢，那个再加上它又没有那么的甜腻，吃上去没负担。作为饭后的甜点呢，作为茶点呢，都非常的带劲啊，朋友们，真的带劲。所以改天我也给爸爸拿过去，让他尝一尝这个网红的大月饼。
0: 哎，
1: 多大呢？一个就是一斤，一个大饼就是一斤，
0: 很扎实
1: 啊，跟家里面那个盘子差不多大。
0: 嗯，
1: 而且我们这是推出了两个，一个抹茶味的，一个原味的双盒套装，就是两提。到手89块钱。网上呢一个就得70多。
0: 你想想，你这个价格对比，
1: 咱这俩啊89，你说我真没那么多人，我就吃一个49，
0: 哎
1: 也行。
0: 来，
1: 只不过两个更划算。
0: 发送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月饼。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沈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37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

0: 临时交通管制，那此外呢，受此事故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新安站和新安西站禁止车辆上站。 此外，在京港高速的信阳段，958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在市区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过了航海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南三环，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左变道避让。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可以随时来补充路况。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一路芳华说，东三环南向北刚上高架就堵车了。想想都可害怕。
3: 害怕。
2: 说我得过了隧道才能到公司啊。这刚上高架
3: 还远着呢。
2: 来看看啊，东三环。还真是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东三环航海路。原先啊，我们说的是大概20分钟前吧，我们说的是东三环航海路到南三环之间南向北方向排队。现在呢已经排到了南四环了。东三环从航海路到南四环的南向北现在不好走。想问问大家伙，这个东三环和航海路附近南向北咋回事？咋回事？
3: 有知道的朋友说一说，咱让后面的朋友心里有点数，是吧？
2: 对，
3: 心里面踏实一点儿。如果已经在路上堵着了怎么办？咱们想象一些美好的事情，分散注意力。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推荐那个大螃蟹，为啥呢？确实到时候了，9月28号就开湖了。开湖之后，我们顶多可能也就还能再给大家扫一些尾卡，因为咱们这个售卖期也就到9月30号了，所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大家抓点紧。你还想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礼物，那就发秒杀去把这个大闸蟹蟹卡拿到手。现在已经进入了，你看从最早咱们推荐的是那种相对小一点的公三两母二两的，对吧？到现在已经是公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了。我上周去阳澄湖的时候，让那个蟹农帮我捞了一笼，它有个地笼，一个笼子一样的，放到那个阳澄湖里的，从湖里给我捞出来一笼，随机捞了一笼。我一看，乖乖，里面那个大螃蟹个顶个的那个肥美啊，就是个头很大很壮，随便拿出来一个一看，然后那个蟹农说，你看这个就是4两的，然后又拿一个更大的说这是4.5两的。哎呦，说明今年这个整个螃蟹的长势很好，4.5两的就已经是蟹中的大将军了，将近半斤重，你想想啊，那个个头是吧，非常的给力。现在发送秒杀提前下单蟹卡就不怕开湖之后涨价了，而且这个蟹卡提货也灵活，你送朋友的时候，你人家直接你拿一张小卡，那卡很漂亮啊，烫金的，红色的，发送秒杀可以去看看那个卡的样子。现在我们公4两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然后建议大家买两单，因为买两单再送一张原价198的2.5两的8只全母蟹卡，买二送一，一共只要776。这个会买的朋友都会选这个776的，为啥？那个全母蟹卡留着自己吃，一开湖是吧？咱早点提，先吃母蟹嘛，母蟹正是黄肥的时候。然后等到那个后面两张卡呢，你自己吃也可以啊。等到10月中下旬了，提一张；11月上旬了，再提一张，分开提货。哎，什么时节的蟹都能吃得美美的，发秒杀，赶紧冲！
2: 发秒杀两个字。阳光灿烂说，感觉今天早高峰啊，车流量特别大。确实是这样，
3: 这真的，
2: 确实从7点多到现在了。7点多那会儿呢是南三环啊，这会儿看一眼南三环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3: 哎呀，
2: 从7点多到现在，南三环过了大学路之后，在这个行云路附近呢，有之前有好几起事故，
3: 对，
2: 然后现在呢，总之还没有处理完，所以呢，现在南三环行云路从这儿开始一直排队，已经过了长江路了，而且这一段的西向东是深红色。深红色。
3: 今天有一种绕无可绕的感觉。
2: 对，还有就是陇海高架今天堵的也是有点长。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开始往西一直到秦岭路西向东也是断断续续的通行缓慢。农业路高架这会儿好一些了，颜色呢变浅了，但依然是一根红线。北三环呢距离是短了。从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现在有一些车多，这是目前总体的情况啊，总体的情况。还没有说到哪里的话呢，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来补充。你像京广快速路我们可能没有提，因为京广快速路它几乎天天都是这样，
3: 就比较常规了。
2: 对，几乎都是这样。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走到哪里了，堵车原因是什么，可以发给我们。还有朋友想买月饼的，买月饼的你就发月饼两个字就行了啊！真心是推荐大家这个月饼，今年中秋节来点不一样的，而且它平常呢，它不光是中秋节，你就日常当做是茶点 都很好吃。
3: 是是是。
2: 啊，就是你可以多买几个囤起来之后呢，当过去之后，朋友约着喝茶呀，或者是没事喝酒的时候，也可以当做是这个点心来去吃。
3: 嗯嗯，因为它也不那么甜，
2: 不
3: 那么齁嘛。
2: 对，
3: 发月饼就可以啊。
2: 好，还有没有这个迷人的小狐狸说西三环龙海路，西三环龙海路南向北左转车道排队300米，好多直行的车在加塞儿，希望交警能不能增加违法摄像头拍照功能。
3: 嗯，
2: 西三环龙海路的南向北左转车道本来排队就长，所以呢导致很多人在加塞儿。
3: 哎，要重点的关注一下这个路段是吧？
2: 对的。
3: 嗯，好嘞，收到了。好，再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继续通过平台跟我们联系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
2: 嗯，好，在刚才我们也说到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啊，包括其实很多我们身边的同事什么买东西
3: 不玩虚的了，
2: 对，越来越趋向于实实在在。
3: 对，
2: 就是以前的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啊，包括过节呀、啊、或者是过生日啊，送礼物都会选择一些很华丽的东西去送。
3: 对 对, 对，花啊什么的。
2: 现在甚至都变成什么了？
3: 充话费。
2: 直接给你充会员。
3: 对。
2: 啊，什么视频会员，
3: 嗯，
2: 什么网盘会员，
3: 嗯，
2: 什么 WPS 这个办公会员。
3: 对。
2: 啊，然后充话费。充电费，
3: 嗯，
2: 越来越实用了。
3: 哎，这些还真的是我还挺想要的，说实在。
2: 所以你看，以前老一辈的时候走亲访友提着米面油，
3: 嗯，
2: 咱们现在呢就直接送成话费，送成网费，送给会员费。
3: 新时代的
2: 米面油，
3: 米面油，
2: 嗯，就这很有意思，就是不再是那种什么鲜花盲盒或者各种摆件了，当然也有啊，
3: 有
2: 也有。所以想问问大家，在这方面的消费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
3: 嗯，
2: 有的时候我在送朋友生日礼物的时候，我会比较直接。
3: 啊、嗯，你送啥？
2: 就是。除了有一些要制造一些惊喜之外的，
3: 嗯嗯，
2: 大部分时候我都会说，我说今年生日想要什么？
3: 哦，点单。
2: 对，你有没有什么最近需要的一些东西？
3: 明白。
2: 就是偏向于实用的嘛。
3: 对，
2: 避免就是我这边也花了心思了。
3: 嗯，
2: 哎呀，我觉得这个他一定喜欢、
3: 哦、
2: 啊。哎呀，弄完之后，对方一打开，那个表情就会，呀，
3: 真
2: 呀
3: 啊，
2: 哎，谢谢啊，谢谢。
3: 这就说明咱没送对呀、啊，咱。
2: 对。就是人家这心意不能拒绝，但是呢，这个东西可能用不上
3: 啊，对，
2: 或者不喜欢
3: 啊，对
2: 啊，尴尬了，
3: 怎么办？
2: 所以还倒不如直接我就问别人，你喜欢什么？你像兄弟们，那就可能更简单一些吧，
3: 嗯、
2: 啊，兄弟们就是朋友聚会了，说来吧，这个想要啥、
3: 嗯、
2: 直接说，
3: 嗯 嗯，
2: 直接说啊，能力范围之内的绝对尽量满足啊，能力范围之外的呢，找别的朋友满足。你不能张口你说我要套房，我要个车、
3: 嗯、
2: 啊，那玩去。你说你要瓶酒，
3: 咱还真能安排。
2: 那没问题，你要瓶酒那不叫事，这关键是兄弟们还能一块喝了。
3: 嗯
2: 啊，送你的酒，大家一块当场就开了喝了。
3: 来吧，
2: 所以
3: 啥酒
2: 啊？茅台镇的这个镇龙烧房。
3: 哦哟，
2: 镇龙烧房，
3: 听着名字很霸气，
2: 很霸气是吧、
3: 嗯？
2: 而且这酒好喝还不上头，所以呢，大曲酱香这个酱香酒送给朋友有面也好喝，这是来自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的老牌大型酱酒集团，也是仁怀市的十强白酒企业，又是在茅台镇的核心产区，12987这个古法工艺固态发酵，所以呢，它保证了是没有勾兑的纯粮酒，喝起来更健康，也不会出现头疼啊、难受啊这种情况。
3: 嗯。

0: 99到手五瓶，百元预算拿下五瓶茅台镇的昆沙好酒。当然你说要多囤几箱的话更划算了，两箱再减10元，两箱到手10瓶，188啊。再说一下那个瓶是小瓶的啊，100毫升装的一瓶，10瓶同样也是2斤嘛，到手188，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
1: 是的，
0: 数量有限，卖完就下架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东坡哥说了，说宪哥，韩姐托我给你带个话，说他过生日，你能不能送什么？你能送个装修，让他家翻新一下。
0: 你是给我们送话口啊？
1: 确实还差一次。哎，装修了，装修这个事儿真的就是，因为东坡哥那一次也到了咱们那个粉丝活动现场了嘛，在那儿也是可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板间之类的，确实咱得真实的看得到，你心里面才踏实。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有一段时间了，尤其现在是金九银十家装季，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要准备开始装房子的，您就来试一试咱们的服务，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参加就送精品礼盒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不仅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这个视频介绍，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江这位朋友说，东三环没看到有事故啊，就是东三环南向北航海路那个附近，说感觉就是车流量大引起的。还有这位尾一这位朋友说，连霍高速往京港澳转的那个匝道那儿，由东向西方向啊，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连霍高速往京港澳高速转的那个匝道处啊，东向西方向转的匝道处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还有天明说办完事儿了回市区，说咋不得体验一下周一早高峰吗？
1: 哎呀，
0: 说郑开大道和京港澳高速交叉口到东四环这一段也堵得很。壮观。
1: 哎呀，今天真的是为大家捏了一把汗，各位在路上都辛苦了，辛苦了啊！
0: 这刚才东坡哥呢很有心，给我们递了个话口，
1: 串了个广告，
0: 串了个广告。说实话，今天路上堵，咱的广子呢也有点堵了，大家多多担待啊，多多担待。那我给东坡哥也准备了一份谢礼，我已经把这个价值300多的谢卡放到了我们的 UP 商城啊，东坡哥只需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微信上下单。就可以拿到手了。
1: 东坡哥说你坑不坑？我还得自己买。哎，但说实在，咱这个卡是真便宜。因为我去阳澄湖了，当地你吃一只螃蟹就是4.5两，就今天咱这4.5两的公蟹，那咋着也得100块钱呢。
0: 100块。
1: 你觉得到当地了，其实一样不便宜。
0: 咱今天呢到手是4公4母啊，4.5的公蟹，3两的母蟹，到手8只。
1: 8只。
0: 8只，300多。当然了，还没完啊，原价388，咱们今天是买二送一，
1: 是这个活动得抄上，
0: 就是2张的钱到手3张
1: 啊，
0: 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有朋友刚才还在问呢，我看说是不是9月28号开湖之后就不再卖蟹卡了。
1: 还能勉强扫个尾，
0: 也就是对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到头就没了，
1: 确实是。
0: 所以想买蟹卡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还有车来车往说两个喜新厌旧的小家伙咋不理我呢？
1: 啊，车来车往姐姐
0: 没看见啊，他说的什么？
1: 哇，好长一段啊！
0: 哦，
1: 来说说啊！
0: 哦，7点多就发来了呀。他说：“小李、小谢，你们好，时隔100多天，我想死你们了，我想起来了。”车来车往是我们一位D姐，
1: 姐姐嘛，对，
0: 她应该是去外地，好像是去重庆照顾她
1: 带孩子了，
0: 孙儿的，
1: 对，带孙子了，
0: 带孙儿去了，这回来了吧？应该是说，我回来了啊！我跟你们吐槽一下，这个我家李老板
1: 独自
0: 在家100天啊，到底能把家霍霍成啥样？
1: 说一进门我就傻眼了，
0: 茶几上一片狼藉， 绿植全部枯萎，地上全是灰尘，然后更可惜的是鱼缸里的鱼也都死得一条

0: 哦，不是，说马桶也不能入眼。当时我那个火呀，就有不想跟他过的念头了。
1: 嗯，
0: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不讲究的一面。
1: 为啥呢？是因为你一直在这儿打理着呀，所以家里面的这种岁月静好，真的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0: 哎呀，说家里终于恢复原来的模样，他就是一番打扫之后一番更换，甚至把马桶也给换了。
1: 我的天，马桶都换了，这得霍霍成啥样了？
0: 说奉劝大家别去吐槽那些单身男人穿衣邋遢、家里脏乱，不是他们本性就这样，是家里缺个收拾的人。
1: 他们就是本性就这样。
0: 对对，本性。
1: 什么人？
0: 哦，上面还发了两张前后收拾的对比图。
1: 哎，我看看。收拾前，
0: 收拾前，
1: 哎呀，
0: 是这样的
1: 啊。
0: 收拾后是这样的。
1: 哇，哎，你知道收拾前后，感觉那个房子好像也换了一样，就感觉那个墙
0: 明亮了，
1: 对，都发亮了，
0: 明亮了，跟重新贴了瓷砖一样。
1: 对对对，哎呀，姐姐真是辛苦了，辛苦，而且这个家少了姐姐可真不行啊，你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啊。
0: 哎呀，是，当然大哥也是啊，大哥你多少得。带，你该分担。
1: 你嫂子回我们嫂子回来之前，你稍微突击一下也行啊。
0: 对呀，啊，不能啥事儿不干的
1: 啊。
0: 我都现在都养成打扫卫生的这个习惯。
1: 你真的假的？你有点底气
0: 啊！我就开始去尝试去打扫卫生、洗衣服，然后那个收拾什么力所能及的东西，咱该弄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还有一位朋友小小问的说，今日限号啊，限一和六，限一和六，
1: 今天星期一嘛。
0: 还有这位叫做安军伟的朋友啊，提醒我问了问题，说谢卡在哪里下单？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安先生，发秒杀之后呢，进去之后它有多种规格可以选。我们现在主推的这款呢是公 4.5 两母蟹3两的到手8只的这个蟹卡。这个一张呢是它卡面价值是1788。卡面价值。看上去反正挺好看啊，
1: 对
0: 啊，送人也有面，
1: 嗯，
0: 实际到手的价格是388啊，今天呢买两张再送一张，这算下来更划算了啊，两张钱到手3张，你可以去送人呐，自留啊都行，
1: 嗯，
0: 9月28号是今年阳澄湖开湖的日子，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就可以往后去兑换了，
1: 是的，
0: 当然我是建议大家不着急的话等一等。到10月份呢，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再换都行。
1: 嗯，是的，是的。好了，感兴趣的朋友就发秒杀就可以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一早上车流量也比较大，大家可能心情跟着也相对来说有点焦虑啊。还是要怎么讲呢？放平心态，咱们平平安安的才是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路途。
0: 是的，好啦，那各位兄弟姐妹们啊，最后也跟大家说一说，看看啊，这位叫杰少啊，杰少说什么时候能收到卡呢？您今天下单的话，最快应该明天后天就能收到了。
1: 是是，看您在什么地方啊，在郑州的话会更快一点。
0: 对，然后 Klaus 说，宪哥推荐的酒必须买来尝一尝。这个按需购买。
1: 是是是，
0: 按需购买，
1: 都是有需要您就买。
0: 你比如说下面这个 iPhone 18，也是很多朋友到了该换手机的时候了，可能上一部手机用了好几年了，
1: 对，
0: 得换了。
1: 对
0: ，iPhone 18上新一打听，这个不光价格高，
1: 嗯，
0: 还得加价，
1: 是
0: 买不到。
1: 是
0: 啊，所以呢，想购买 iPhone 18 Pro 的朋友呢，可以试试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联通两个字，我们呢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了，4重好礼。第一呢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你要办理在联通家办理合约的话，这个机器还能再降1000元。
1: 嗯。
0: 第三个是以旧换新，拿着你的旧手机去这个换，还能有补贴，还能加码补贴。第四个呢就是前50个报名的朋友。还能再享立减200块钱起，再加赠88元满多多盲盒的这么一个福利。
1: 嗯，
0: 哎，四个加起来就是买手机，你可以试试回复联通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当然，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回复联通两个字。
1: 联通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8:55，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也请你继续锁定 FM 1041，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让我一次爱个路。
3: Go go go go！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9: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1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4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此外呢，目前省内高速有2处管制发生，受到雾天影响，现在焦塘高速的巩义青龙山站到社村站禁止车辆上站。此外，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七百

0: 37公里处 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 第12车道可以通行， 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此事故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西安站还有西安西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 目前呢，在郑州市区过了早高峰，仍有两处事故造成拥堵。在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京广快速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仍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已经过了松山路。此外，在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航海路，一起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后方排队已经接近南三环了。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
1: 刘翔，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另外，在路上遇到了跟出行相关的事儿，也都可以来咨询河南交通广播。比如说，咱们的车险该续保了哈，或者该投保了，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我们专属的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的。因为咱们的车险啊，是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还会根据您的 像平时的用车习惯呀，以及开车经常走的路线呀等等啊，会根据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高速多还是市区多，会给您进行专门专属的定制的方案。因为咱们的车险啊，其实有时候大家在买的时候可能更关注的是价格，但是这个价格背后所展现出来的哪些险种，大家有时候不太清楚啊。比如说有一朋友说，我看着这个保单挺便宜，但是用的时候发现100万的三责不够用，前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接到了这样一路热线， 买的时候呢也没注意啊，结果等用的时候发现100万的三责根本就不够。所以像这种情况，其实300万跟100万的三责啊，听着保额差很多啊，但是保费啊实际上相差的并不多。所以呢，我们的车险的服务顾问也会给您一些具体的建议哈。需要续保了或者新投保的车辆，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相关的信息，我们的专属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的。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那此刻呢，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直接点开链接来留言。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各位呢，如果在手机车机上收听，您可以关注大象新闻云听或者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我们收到了马先生的求助，他对车上有一条违法信息有质疑。
3: 在这个新城龙湖这边小区门口，车辆停在这里没有动，三天拍了两个违停，一个8月9号早上7点，一个是8月11号也是早上的7点。我这个也是个厢式货车，小区地库也下不去，8月9号大概是5-6点钟的时候停在那里，然后这个信息也不是当天发过来的。
2: 马先生啊，也承认自己的车辆从8月9号到11号停在了小区门口3天，被这个电子设备呢抓拍了2次违法停车，但是这2次违法停车之间啊，车辆确实是没有移动，但是啊，他也承认这个车辆停在这儿也确实属于违法停车了。不过按照一事不二罚的原则，第二起违法呀不应该产生录入。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就联系了录入违法的新郑市交管大队法制室，他在调取了后台记录之后，也确认当事人车辆确实没有移动，可以撤销。当天下午，马先生就接到了新郑交警的通知。不过啊，因为他人在外地，南方工作室记者建议他通过交管

0: 123直接提交复核申请。
1: 打完咱这个热线以后，新郑那边的交警给我联系了，说的是核实了一下车是没有动的，这三天核实完以后，他说是让我走线下，去线下这个政务服务大厅填一个申请，我是在外地回不去，想着是等着回来再处理呢。后来咱们就是您给我说的，就是说这个走线上这样方便一点，也省得我再跑了，我就在这个1123上申请了一下。
0: 其实一开始啊，新郑交警就建议马先生在网上申请，但是啊，他说自己不太熟悉操作流程，所以选择了线下。那记者了解情况之后，也跟马先生啊通过电话直接沟通了，向他详细介绍了如何在网上提交复核申请，最终啊已经顺利提交。五天之后，马先生也给我们记者进行了反馈。
1: 1123发了个信息过来，说是这个违停撤掉了，刚才点进去看了一下，第二条那个违停撤掉了，感谢，要不是你们，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好了。
0: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哈，虽然一事不二罚，车辆停在这儿没有动，不能贴第二张条或者第三张条，但是实际上啊，有些地方呢可能会直接采取拖车的方式，也许比罚两张罚单啊，开两张罚单更麻烦。第一呢，你在出门之前啊，可能会找不到车在哪儿，你要去满地去找车啊，得找找我的车到底在哪儿啊，是丢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车可能会被拖走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拖走之后啊，你前面的这个罚单呢，该交还得交啊，加上你的打车费、找车去来回跑腿这样的费用等等，可能也会产生不少。所以啊，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违法停车啊，不要以为说，哎，反正我已经停在这儿了，那贴条就贴吧，贴了反正不会再贴第二张了，可能不会贴第二张，但是说不定啊，这个车会被直接拖走。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您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哈，不方便拨打热线的，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其实它是个系列产品，我们最早初代产品啊，就是我们的除碳氧护剂。它的相对的力度呢，没有那么的大哈，它是适用于平时日常保养，更侧重日常保养，10000公里用一瓶，每年买一瓶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还有啊，后来我们升级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也是目前的主打。它更多的呢是相对适用于，比如说8到10万公里或者车辆有一些积碳的感觉，比如说油门重啦，从来没清过积碳哈，或者说是这个冷车油抖动啊这些情况。那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边是三瓶的作用不一样，除碳加上提升动力，最后啊清洗三元哈，这三瓶啊一起一个周期给咱的车上的积碳清得更加干净。另外还有一套呢是金装礼盒，相对的就是车辆年限更长，积碳的这种情况非常明确，需要这个要清积碳清的比较多或者比较厚的这种情况啊，我们可以直接上金装礼盒呢，它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每一瓶它的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一盒里面这三瓶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效率更高一点，所以它是适合那种清有明确积碳的这种情况。所以咱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车型哈，针对不同车龄的车型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一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0: 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是这个。前段时间在我们县城这边有一个那个规定时段的单向通行的这样一个问题。
4: 嗯，闯单行了是吧？
5: 是的，但是那个他这个应该这个标志比较旧了，然后虚线是黄色的，但是连接的箭头是白色的，这个也看不出来他这个还在不在用，也是吧，这个情况。
4: 这个应该跟线没关系啊，我看您发来的违法图片上面标注的违法行为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所以在这条路，就是您闯进行的这条路的两端，最起码在您入口这一端应该是有禁令标志的。
5: 我不是从两端进，我是从中间那一块是一个老街道，它有一个中间位置，不到中间位置有一个斜岔口，从那儿如果说出来的话，它就看不到路口两端的那个悬挂的进行时间和这个标识牌。
4: 那您是从哪儿走到这儿的呀？您是从哪儿走到这个位置的？就是这个您所说的斜路。
5: 我是从东往西。
4: 这样哈，李先生，我问一下，这个违法时间是今年的吗？
5: 今年的。
4: 什么时间呀？
5: 有一个多月吧，两个月的样子到。
4: 什么具体什么这一天的什么时间呢？
5: 时间的话，我得看一下。
4: 您看看，一说到具体的咱就有点模糊啊。您的发来的违法图片上面显示的很清楚，我刚才已经看到。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就是感觉您好像对这个违法行为其实自己却是不太明确的啊，就是不太了解。我刚刚看了一下，您这个是2026年8月1号上午10:19，在这个温泉路人民大街东这个位置有一条东向西方向的违法，这个违法行为呢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代码是1116，上面记录的很清楚，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您违反禁令标志了。那您是从什么地方走到这个路上呢？这条路是温泉路还是人民大街呀？这个您知道吗？
5: 是温泉路。
4: 那您是从哪条路上走到这个温泉路上的呢？
5: 就是拍照这个位置再往车头，就是再往前大概有个20米是个路口。然后我车子屁股后边大概有个不到10米吧，也就10米的样子，就是那个伞的那一块，它可以有一个小路可以拐进去，里边有一个 KTV 和拍照，我是给孩子取照片去了。就是从那里边出来的。
4: 那您既然进去了，这又出来，那您进去的时候应该就能看到啊，这个禁令标志。

0: 进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吧？
1: 那所以、啊，
0: 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是顺行，就是我还是我相当于原路进又原路出来了，是这么个情况。
1: 你单行道肯定是两端都有标志啊。对吧？没关系，这样吧，我们节目之后落实一下吧。这个温泉路在什么地方啊？
0: 温泉路和人民大街的路口。
1: 这个温泉路是哪里的？就是您违法所在地是哪里啊？
0: 温县。
1: 叫做温县是吧？
0: 啊。
1: 嗯，您是哪里的人呢？
0: 我就本地的。
1: 啊，您是温县人，您不知道这儿限行是吧？
0: 以前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了。
1: 以前走是不抓拍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抓拍了，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这个自己老家嘛，也是经常会过去的。
1: 那这不是明知故犯吗？
0: 以前没注意到，也没有身边的朋友说过，就是有这么回事儿，才就今年连着两次才知道。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1: 都连着两次了。那这8月1号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啊？
0: 这个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就是还是这个路口往北是人民大街上。
1: 嗯，
0: 以前是我们老家在往东县医院那边，是很早就知道是单行的分时段，但是这一块从来没有听说过。
1: 上一次是在人民大街，这一次是在温泉路是吧？
0: 啊、嗯，对，它刚好是一个相当于闭环吧，就是转一圈的样子。
1: 嗯，
0: 但是第一次就没有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那这样吧，李先生，节目之后我们跟温县来联系一下哈，落实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禁令标志。如果有的话，那这个抓拍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那一方面呢，看能不能撤销；另外一方面呢，抓紧时间把这个禁令标志补齐，好吧，李先生。
0: 啊，好的，那就是第一次那个人民大街上被抓到之后，我又特意看了一下，他是有一个的，就是不太容易注意，就挂的特别高，离路口比较近。但这一次我是就像您说的，路两头是有的，但是我原路返回的时候，我是从就是相当于中间位置嘛，没有在两头进出，可能就没有看到这个，然后就也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是没注意。
1: 嗯，
0: 地上这个箭头我是看到了，我说这个箭头的颜色不一样，管用不管用，然后就过去了。嗯，
1: 这会儿您说两头又有了，刚才我问您出口有没有，您说没有。你这样吧，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温县来落实一下吧，先落实一下这个交通标志是不是齐全啊，先确定一下这个情况。如果不齐全，我们看看您的行驶轨迹，在这个路上如果确实没有禁令标志，有情可原啊，我们跟温县来沟通。但是如果这个地方有禁令标志，我们也让温县给您出示一下啊，有照片的话，或者是告诉您，既然是本地人嘛，应该对本地比较熟悉，也可以告诉您地点，您自己去看一看。确认有禁令标志，这个处罚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另外呢，也提醒温县去落实，或者说这个提升一下这个交通标志哈，也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还有其他方面出行疑问，可以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这个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线索留言的链接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啊，冲什么刺，就是赶紧这快递再不来就来不及了。咱们UP商城啊，您可以抓紧时间下单。现在呢咱们蟹卡还有啊，今天主推的是4.5两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一共是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那最后这几段时间呀，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也是重量级的大规格。特别是到开湖之后啊，这个像4.5两的公蟹已经非常大了，吃起来非常过瘾。如果是送心意的话哈，也非常的合适。咱们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来严选，今年大闸蟹的个头比较饱满啊，因为天气比较适合这个大闸蟹在这个季节的生长，肉质也比较肥厚。咱们就等着9月28号开湖上市了。今天推荐的呢是4.5两的大闸蟹，也是蟹中将军，近半斤重，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而且提前下单蟹卡，锁定早鸟的尝鲜价，就不怕开湖之后再涨价了。并且蟹卡呢提货也比较灵活，开湖之后想什么时候吃直接扫码预约，这个可以提前来预约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蟹卡呀，它本身呢也是咱们3年有效期，所以今天呢公蟹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另外呢中秋活动买2单再送您一张原价的198元的2.5两8只装的全母蟹卡。今天啊是买2送1，买2张蟹卡送1张，776直接到手3张啊，3份蟹卡等于是第3箱全母大闸蟹直接送了，一共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肥美的全母蟹。想要咱们的这个 UP 商城啊这么划算的蟹卡，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尚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是前几天啊，9月7号，我是石家庄这边开车去那个郑州新密去办事，大概是晚上8点多的时候去那个长庆西街那个小吃街，我是由北向南正常行驶，那个时候那个路边好多停放的那个违规停放的那个电动车，我本能的肯定是往左靠靠啊，我前方有一个停着一个这个3轮车，脚宽，但是我也能过去，但是我就是正常的又往左打了打，正常往这儿错车，前轮过去了，后轮当场给爆胎了，爆胎了，那个正值饭点儿，车很多，我就开到前面停上，我过来一看，好家伙，有那个底座坏着呢，那个缺少那个防护盖，露着那个大螺丝，把我那个轮胎当场给炸爆了。就是现在过去了半个月，只有一个交警从中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我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找谁，我也不知道怎样处理。
1: 是什么东西漏着扎了个？
10: 那个它是中间有护栏，护栏不是有那个固定到地面上的有底座，那个底座本身得有个防护盖，那个防护盖没了，就是漏着那个大螺丝，就相当于杵着个大钉子。把我这个轮胎当场炸爆了，
1: 这个螺丝，
10: 而且是后来我听周边商户在这说，你这不是第一辆，已经5、6辆了。
1: 这个螺丝是尖头的吗？
10: 对，尖头的。
1: 您拍的有照片吗？
10: 有。
1: 您把照片给我们发过来吧，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螺丝是什么情况，好吧？
10: 可以。
1: 另外，您说这个，
10: 我是发到这个公众号上是吧？
1: 另外，您说到这个护栏呀，是护栏底座上的螺丝，一般护栏不都在路中间双黄线上吗？
10: 对。它就是护栏底座这个螺丝，
1: 啊，一般护栏不都在路中间双黄线上吗？
10: 嗯，对。正常情况下，它这有这个盖儿的情况下，它不会就是爆胎，它绝对不会扎到。它那个地方那个街也挺窄，当时也正值翻顶儿。
1: 在这个地方，正常
10: 开着也能过去。
1: 这个地方
10: 能过去。
1: 这地方有双黄线吗？
10: 没有。
1: 有

0: 实黄实线吗？
1: 没有，它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小街，
0: 就只有护栏。
1: 对，
0: 现场的这个街道的情况您拍了吗？
1: 我拍了。
0: 好，您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
1: 我就是放在公众号上是吧？
0: 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您直接发给我们记者就行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决定了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比如说这个位置它本身就不该车从那儿走，恐怕你扎了这个也没人可找。但是如果呢这个地方确实是影响了正常通行，那物权单位是谁的，该找谁，咱们让这个物权单位来进行处置好不好？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可能扎轮胎这件事呢还需要，因为您刚才讲到扎完之后您往前走了一段才停车，所以这个事儿呢还需要调查一下，就是看看这两个之间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说实话，哎，怎么讲呢，这个事儿就是你往前走了一段之后你回来再去找这个东西，可能有时候会我们会直接认为说因为我在路上只看到了这一个凸起，所以说我就认为是这个凸起扎了我的车，到底是不是，这个事儿得看人家认不认。如果他要不认的话，那这可能还得需要有一个举证的过程。你要没有办法举证，你就说这路上有个凸起把我轮胎扎破了，这事儿这个可能不太好去解决。所以节目之后您先把这个路的情况还有当时您拍到的现场情况先发过来，我们记者会跟您联系，您到时候发给我们记者就行了，然后我们先看一看，看完之后我们看看跟谁联系。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的省内高速啊，这个路况稍稍有点复杂。一个是在连霍高速渑池段737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三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左侧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这是连霍高速渑池段737公里的东向西方向，也就是郑州往三门峡西安方向啊。那现在呢这个在路上有管制，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以及新安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那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二广高速。二广高速鲁山段1229公里南向北方向也是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啊，这两起应该都是大车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因为二广高速本身也不是特别宽，现在只剩下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了，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这是在二广高速的鲁山段1229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呢是京港澳高速的信阳段，目前京港澳高速信阳段的958公里北向南方向啊，信阳段的958公里北向南方向，这个在信阳站附近啊，也就是出省方向，现在有一起单方事故，也是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三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左侧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这个地方路宽车少，可能相对好走一点，但是啊，提醒大家注意控制车速。另外还有连霍高速郑州段561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三四车道，左侧一二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这是在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1公里，这地方应该连霍高速的561公里大概应该是在东三环北站到京港澳高速之间啊，大概这个位置，所以也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哈，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另外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的情况，现在呢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在下坡处车辆在排队，队尾接近了未来路。今天市区降雨，路比较滑，所以到匝道口的时候可能交通出行啊这个速度会降低，所以走到这儿会出现车辆排队。还有在农业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目前队尾已经排过了花园路了，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刚刚还看到啊，省内高速有一条因误管制的路段是在焦塘高速巩义青龙山站到社村站，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

0: 长高速的巩义青龙山站到社村站之间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也感谢我们车友第一时间反馈的路况信息，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微信平台上11人的背影也告诉我们说啊，他可能比较熟悉新郑的路况哈。他说在长庆西街这个地方啊，晚上就是一条小吃街，车一般是进不去的。那我们了解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吧。如果没有闯进行那就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是闯进行了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这儿实际情况。另外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赫莲娜绿宝瓶啊也是赫莲娜当中的一个明星产品了，我们知道它的明星款一个是黑白绷带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绿宝瓶了。这绿宝瓶呢它本身呢也是帮助咱们去维稳和熬夜去修护的啊，有铁三角的皮肤修护盒啊，这样一个礼盒。这个赫莲娜本身当家王牌，它其中就有这个绿宝瓶。那今天的这个礼盒当中啊，是一瓶200毫升的新奇水，加上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加上50毫升的轻乳霜。那这个200毫升的新奇水呢当中具有海洋的高浓度的精粹，那另外呢绿宝瓶啊这个50毫升它主要是浓缩海茴香的干细胞，而轻乳霜呢是雪绒花的干细胞加上玻色因的王牌组合，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哈，能够帮助咱们更好的保持肌肤的状态。官网三件套总价是4780，今天呢咱们车友专享价格只要1199，不到官网的 2.5 折。同时这还不算完，这个咱们的爆款商城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元，同时再送您双节礼盒加上定制礼袋，顺丰包邮到家，但是呢只能补贴两天。咱们的商城会员呢还可以再减5元，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另外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家里的月饼有没有准备好哈，在这儿呢也跟您推荐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今天为大家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因为本身呢这个大月饼分量很足，它一个饼呢是500克一斤重的，但是啊就是因为它是一块大饼，所以说呢大家吃起来没有负担，分食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中秋讲的就是团圆嘛，所以咱们一块大大的月饼让大家一起啊在餐桌上去分享它。而且这块大月饼呢它这个跟我们以前的传统的或者是想象的这种馅料是不一样的，今年咱们用的是非常时尚的这种点心的口味。像传统的汉饼啊，闽南的传统汉饼里面是五层馅料，有芋泥麻薯的还有呢就是裹着这个咸蛋黄和肉松，所以这种味道啊更像是吃点心。另外一款更时尚了，那就是抹茶配茉莉的，是清雅不腻的新中式的口味。我们知道抹茶今年这个口味啊也非常流行哈，撞上茉莉的这种淡雅清香，一口下去啊就是这种清新的东方味道啊。这两款都是大个月饼啊，咱们不用有负担啊，这个大个月饼直接在咱们的餐桌上当成中秋的一道菜是吧，当成咱中秋最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关键的一块大大的月饼就可以了。每一块呢都是礼盒包装啊，简约时尚啊，不管是自己准备过中秋囤货啊，自己在家吃当点心吃，当中秋的特色的食物吃，还是说送给家人朋友都可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先来看一看，这是闽南特色的大月饼啊，市面同款跟厂家销售价呢都是70一盒，咱们今天呢交广车友的粉丝专属价格一盒只要48啊，另外呢一次性买两种口味只要89，也就是一盒汉饼搭一盒 这个抹茶的加在一起一共只要89，那如果是一盒单盒的话就是48。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因为不管是月饼厂家还是月饼口味都是我们的主持人自己来试过的哈，尝过的才敢给大家推荐。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尝尝我们减糖配方的这个大汉饼哈，还有这个一个是什么时尚款的抹茶饼，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

0: 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两天 iPhone 十八 Pro 上市了哈，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 iPhone 十八 Pro 上新之后呢，货源比较紧张，一机难求，所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就携手中国联通为车友准备送上福利。独家专属宠粉的四重礼，一个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啊，办理合约可以直降1000元。另外呢，以旧换新，补贴加码。还有啊，就是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吨吨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那另外呢，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联通”这两个字。发联通这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来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啊来参与。如果需要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联通这两个字，发联通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点开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8月28号那一天在那个228顺道和310国道那个地方228顺道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8月28号在228省道上发生的事故，是这个地方是路段还是路口，是怎么发生的事故呢？
2: 是在路口，我是那个从北向南，就让我左转的那个路口，是一个5信号灯的路口左转。左转完成以后，就左转完成，准备下路口的时候，从南向北，一个骑电动车轮的老先生，他的车突然车翻以后，滑行碰到了我的车的右后尾保险杠。
1: 右
2: 后保险杠位置。我当时也报了警，然后报了120。120去了以后，先是去的郑州市这边的交警，和120把那个病伤的抬送去了医院，然后新民的交警去了以后就勘察了现场。他勘察现场，把我的车扣了以后，截止到现在为止没有我开扣车凭证。也和驾驶证都没有开扣车凭证，扣押凭证。就是9月8号那一天，他约好的去做那个坐北路，叫我去坐北路。他给我到地方，他给我下了一个终止事故认定书，让我等60天以后再说这个事儿。
1: 哦，什么原因终止了呢？
2: 他说是他那地方发的是以患者昏迷不醒为理由。
1: 哦，那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取得对方笔录，是吧？
2: 对，
1: 听明白了。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现在的问题是，他这个扣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给我拿着看。
1: 扣车是为了做检验鉴定呢，一般在事故发生之后的30个工作日。
2: 那我当时问那个交警的时候，交警说不需要做鉴定。他给我当时说的是不需要做鉴定。
1: 所谓的这个检验鉴定，不是说必须要送去第三方机构才叫检验鉴定。你看，它前面还有个检验两个字，对吧？后面是鉴定两个字，主要是为了保存证据的需要。就是说，你这个车你不能发完之后自己开。

0: 车走了，走了以后将来你再回来，你说车上这个划痕是这个车的不是，是这次事故的不是，怎么来确定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不管对于您来说还是对于对方来说，发生事故之后，特别是遇到这种有人受伤或者有人死亡的这种事故，一般情况下车辆都会暂扣。那暂扣期间做所谓的检验鉴定，实际上比如说痕迹鉴定它也是鉴定，对不对？拍照取证它也是鉴定。所以不是说要送去做车速鉴定才叫鉴定，或者送去做一些车辆刹车鉴定这才叫鉴定。所以咱理解的鉴定是一个狭义的，而实际上这个检验鉴定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过程。所以通常来讲，扣车在30天之内都是正常的。那么在30天检验鉴定完成之后，
1: 等60天以后再过去。
0: 现在这个60天肯定是跟刚才我说的30天不是一码事儿。这个60天是终止鉴定的时间。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当中有个要求，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暂时不能获取证据或者无法继续处理事故的，交警可以下达事故终止认定的鉴定，终止时间最长不超过60天。所以从您刚才描述这个情况来看，第一，终止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是正当理由；第二个是这个终止时间也没有超过60天，也是符合规定的。
1: 啊，
0: 您可以，这些内容不是我随便瞎说啊，也不是交警说他想扣多长时间扣多长时间，您可以去查一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下发的，这个里面都有。所以，如果您是对这个暂扣时间或者对终止时间有问题的话，那我给您解答，就是这两个从您目前描述的情况来看都没事儿，都没有问题。那我想了解的是，现在对方伤情怎么样啊？
1: 他是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
0: 还在重症监护室。
1: 前几天出来了，出来以后这上周四吧，周四周几他又进了重症监护室，
0: 情况又变差了，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那你看，像这种情况下，交警也比较慎重啊，他也不敢随便给你划认定啊。对于您来说，您很着急，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说您着急就给你划了一个认证。那你想，作为对方，他能同意吗？他会怎么想？对吧？我人还在重症监护室呢，你把车也放了，认定也给下了，那你想想人家对交警怎么想？
1: 那是，
0: 对吧？所以说，
1: 我的意思，他这个扣押凭证的是不是需要给我开？
0: 那当然需要了。我不，但是我不知道他给您开的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这个他没有给您是吗？
1: 现在什么怎么样？种子通知书？
0: 暂扣凭证。
1: 什么都没有。
0: 啊，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暂扣凭证给您开没开，为什么没开还是没收到，我们了解一下。
1: 他给我交警给我说的意思是，停车场给他开的证明是给他的，不是给我的。
0: 那肯定不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1: 他说给我开了以后我还不会把车开走，我说你们不给我开方向票，我车根本不可能去开走啊。
0: 嗯，这个说法肯定不对，所以我们得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1: 那可以，他就是说他现在就目前来说他没有过这扣押凭证，他始终他没有补过开。我也申请了。
0: 就是您现在需要强制措施凭证是吧？暂扣凭证。
1: 扣押凭证，他得给我扣押凭证啊！我的车扣押了，我一个我车算开哪哪的一个手续都没有，连驾驶证。
0: 嗯。
1: 用驾驶证扣了以后，现在我车家里面还有个车，我车都不敢开。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其他问题现在暂时没有了，我就是说他这个扣押凭证哪能？
0: 好，我刚才在您叙述的过程当中，
1: 我想咨询一下，他这个当时他我因为我开的是营运车辆，
0: 嗯，
1: 我去他叫我去做那个，我当时在现场用仪器吹的是零，他让我去他大队以后，他叫的是那新民那个骨科医院的医生去给我抽的血，让我付了200块钱的检测费，
0: 嗯，
1: 这个是不是该我出？
0: 让您付了200块钱检测费是吧？
1: 对。
0: 好，我们确定一下是什么情况下，怎么？您当时有票据吗？有付款的凭证吗？
1: 付款我是微信支付的，手机上有微信支付码。
0: 付给上面显示的是谁？
1: 那个骨科医院。
0: 显示是支付给骨科医院了是吧？
1: 对，他因为他是一个护士过去拿出个二维码叫我扫的。
0: 嗯，好的。节目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好，
0: 嗯，好，那先这样，李先生，您刚才从您的描述当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这个辖区是在新密是吧？
1: 对，新民。
0: 啊，我刚才注意到了，您说到这个是新民交警出的警。节目

0: 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鱼米发来的消息，在发了四个字"谢卡款式"哈，那您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不管是看还是买都可以哈。您发"秒杀"这两个字，然后呢点开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里面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因为中秋送心意呢，想送点不一样的，送点新鲜的哈，那您都可以看一看咱们 UP 商城最近热卖的这个4.5两的。公蟹加上3两母蟹，一共是4对8只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那马上啊，等到9月28号开湖就可以兑了。那这个咱们这个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今年如果比如说你没时间啊，没赶上，明年也可以继续使用。提前一下蟹卡呢，还可以锁定早鸟的尝鲜价格，不用害怕开湖之后再涨价。蟹卡提货也比较灵活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而且今天最重要的是中秋活动啊，这个现在呢是买2单再送您一张原价198元的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今天呢也就是买2送1啊，买2张。这个4.5两公蟹3两母蟹的这个蟹卡是776，直接到手的是3张蟹卡，第三张呢就是咱刚才说的是2.5两的8只母蟹的全母蟹装，一共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肥美的全母蟹。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不管是想看一看蟹卡的样式啊，还是想这个直接的下单，或者是想了解咱们产品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点击查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刘先生。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那是几号？15号左右吧。我在仁和路、汉江路、南向北行驶。那是晚上8点多，天可黑，还没有路灯这儿。走到路口的时候，他没有画这个直行左拐右拐这个标线，光画有实线。但是走到路口的时候，我不知道，看不到哪个是右拐，哪个直行。所以说我压住右边这个实线来回拐了一下，第二天他给我发个短信说我是不按标线行驶，就是压线的，但是他给我发的是不按标线行驶，这个违章我感觉说他不合理，因为他标线不清晰嘛，他没有画左转右拐的道。
6: 您照片发过来了吗？
7: 嗯，
6: 照片看到了吗？
7: 看到了，可黑可暗。
6: 您先把照片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吧，好不好？因为我没看到照片，没有办法给您做分析，因为这毕竟涉及到电子眼现场取证的问题。
7: 嗯，他那4个角只有一个角装了一个电子眼，那个角盖还很多饭店，他应该你事先应该你提前的画上直行道左拐右拐都得画清楚，你也走到那才不迷茫是吧。我快到路口的时候我迷茫了，我不知道右边是右拐道还是左边，这个直行就一个道，那时候路跟路也可宽，但是你不清楚，我一拐压着右边个实线了，我又站到中间这个就是这一个道上，等到绿灯的时候我又右拐了。
6: 站到中间道上绿灯的时候右转了。
7: 对。
6: 哦。
7: 它就一个道，事实的就一个道，后来我第二天去看了就一个道，但是在中间没有画箭头标志。
6: 那就一个道怎么还会出现压线的情况呢？另外就一个道怎么会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呢？
7: 右边吗？
6: 那你就一个道怎么会不按导向行驶呢？你就究竟处罚的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还是这个违反禁止标线呀、啊、不按导向行驶没有箭头还
7: 就
6: 一个道、
7: 就是、我后来自己看到这个就是我压着他右边这个实线了。
6: 嗯，那也不应该按照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啊，我们看完照片再说吧，好不好？我们看完，
7: 你没有画直行有拐道啊。
6: 哎，刘先生，我们看完照片再说，我们看完照片再说好不好？咱您单方描述，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有离奇的事情有点多，所以说我

0: 们先看完照片再说，好不好？
1: 嗯，可以。
0: 不发照片，这个因为是电子眼取证，它不是像别的。电子眼取证的情况下，我们咱都不看证据是啥，我就贸然的下判断也不合适，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完证据再说。照片您看过了是吧？
1: 我看过了。
0: 好的，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我们看看照片啊，会告诉您的。如果确实拍的不合理，该撤销撤销，这没啥可说的。但是如果这里头另有隐情啊，或者有其他的情况，那也给您说清楚，这个您不用担心。但是没有看到证据之前，我没有办法妄下定论。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2: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 4.5 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两单再送一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3: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2: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两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2: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买苹果要新鲜，
5: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4: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5: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4: 好香
5: 好值
4: 好划算。
5: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4: 哎，等等我，
5: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天啊市区有降雨，特别是高架上也不太好走。目前我们看到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对北在紫荆山路附近，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呢，在紫荆山东大街，紫荆山东西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啊，紫荆山路东西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对位已经接近到陇海路的这个下穿隧道了啊，也提醒各位。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喜欢看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最后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金九银十的家装季，要抓紧时间出手咱的这个家装节了。咱们金秋家装节啊，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现在参与呢还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咱们这个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您可以发家装节这三个字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同时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百万质保金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多次跟各位提到过，就是华普装饰啊，先有100万的保证金预存到我们的账户上，如果遇到了质量问题，这个百万质保金啊可以先行赔付。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装修的时候哎，会不会今天说是10万，明天又变成了11万，后天又变成12万啊，预算在不停的增加啊。这个您放心，直接先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所以要装修的朋友，金九银十了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现在秋天啊，装修也刚刚好啊，比较合适。这个再加上啊，马上到入冬了嘛，进入冬季之前，您可以先把家装好，然后呢，趁着这个节骨眼儿，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啊，可以再隔一段时间散散味儿，是吧？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就可以搬家了。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参与。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连霍高速，连霍高速渑池段的737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目前连霍高速西安站和新安西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再转向看一下二广高速鲁山段1229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同样是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61公里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有雾的原因，目前焦塘高速巩义青龙山站到社村站目前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限行和限号对应的规则，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那本

中午哈，9月25号呢已经进入到中秋假期，所以说本周五呢是不限行的，朋友们可以及时了解。还是那句话，需要查收文字提示，您把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在您的手机端口直接打开了。还有啊，就是大家在这个我找一下，刚是哪位朋友在问到的这个车险的话，就是看看您具体是哪方面的咨询。如果说是想了解，比如说最简单的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车险的报价，但是在这个之前，咱们得知道车险应该怎么选，还是我们强调的，一个是要看您平时的用车环境，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当下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发送完车险之后哈，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呢会通过人工回访的方式一对一的跟您沟通，了解您的诉求，包括您的这个用车的一个场景之后，再给一个专业的意见供您来参考。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哈，车险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买了以后，这个车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险种来对应的进行理赔，就这些都非常重要哈。所以说大家记好车险的相关内容，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一开始有犹豫和纠结，包括车买回来之后，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维修养护，你有任何需要咨询的，包括咱们这个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哈，我们在节目中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您可以把对应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发送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听众群。我们群里边哈，有朋友在问到了，就是关于两款车，昨天也在跟大家分享和交流，对于这种纯电的 SUV， 近期热度相对高一些的，比如说像这个领跑的 B10 和比亚迪的元 Plus，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听众刘章就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这个节目群里面哈，跟我们进行咨询。咱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两款车。当咱们手里面拿着十万多的一个预算，准备要选择一个纯电 SUV 的时候，这两个车大概率会同时出现在你的备选清单里，一个就是领跑的 B10， 一个就是比亚迪的元 Plus。 但两个车的这个起售价格哈，会错个2万块钱，尺寸呢都是属于这种就是紧凑级别的一个定位，那么续航呢也是都标到了500公里以上。你表面看可能说就是同一个问题给了你 AB 两个选择，但是如果说你到店里面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坐一下，开一下，感受它的动力空间，你还会发现哈，其实他们两个打的还不太一样。 B10 就领跑加了一系列车型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尽量的把这个配置单给你拉的满一些。那么原 UP 这个车呢，就是它属于基本功比较扎实的那种六边形战士。我们给大家把这两个车拆解出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哈，最起码就是十来万的这个预算，想要选择纯电 SUV 的朋友可以重点来关注 B10，它的价格从99,800到125,800，那元 Plus 就是错了2万块钱哈，它是119,900到149,900。那么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其实首先我们卡预算，如果说是预算在110,000以内的话，那我觉得建议大家去看领跑的这个 B10， 它有一个就是109,800的一个配置，它已经能够给到的是160千瓦的一个后驱电机和8295的高通的芯片，包括51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么在你110,000的这个预算段内，如果选择这个元 UP 的话，可能我们只是买到的是一个入门的一个版本，但是价格低哈，不等于说就是性价比高，价格高也不代表说它这个就是性价比会被拉低。还是我们说的，一定是结合咱们自己的需求，你看你要的是啥，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领跑的 B10 就是它把这个高阶的配置下放，让这个价位更低的这个车型上也可以有，比如说你在120,000以内可以买到带激光雷达的版本，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哈8650的智驾芯片和27个感知的硬件，它会支持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辅助。那么这样的一些配置哈，在100,000级这个车型当中确实给的是比较少的。那再看一下这个元 Plus 为什么也会推荐到，是因为它基础扎实的这个六边形战士是怎么来的哈？它这个价格虽然高一些，但是它背后是比亚迪整个规模的一个背书，包括它对于供应链的这种掌控，对吧？它在电池安全、充电的网络和售后体系上，它让你觉得就心里踏实，很确定，就它自己可以自给自足，它不需要就是说受到一些供应链的影响。那可能多花了这个钱，让很多这个用户来讲，我买的是这种安心。那如果说在这个车辆的选择上，其实家用车哈，我们还要去看它的这个空间。空间方面，两个车都是紧凑级别的 SUV。那么元 UP 呢，它是就是首先颜值设计哈，是比亚迪的龙颜。那么另外就是它更年轻一些，而这个领跑的 B10， 它是一直在就领跑这个车哈，一直在强调的是那种就是科技，很简洁的那种感觉。空间方面哈，两个车我们刚刚强调了说它都是紧凑级别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看，就当你就跟咱们买房子是一样的，你看房屋的建筑面积一样的情况下，你还是要进去感受一下这个得房率，对吧？那两个车比起来的话呢，领跑 B10 的轴距是2.735米，整体来讲的话，那个原 UP 是2.770米，两个车差的不是很大，所以说在这点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坐到车里面，你去用体感的方式来感受一下，它那个后备箱的容积都是可以延展的哈。只是说这个原 UP， 因为它到2.770米那个轴距，所以说大家在实际体验当中，后排空间给到你的这种宽裕度会更好一些。其实 B10 在空间上哈，它没有说就是做很大的这种突破。那 圆 up， 因为它本身车顶的线条比较直，所以说它后排的这种头部空间给的也会更加从容一些。所以如果说朋友们对于这个就是空间有更高期待的，去重点关注圆 up。 另外呢，它也有这个车载的冷暖箱，-6度到50度，包括这个副驾驶开放式的一个储物格等等哈，就在也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就是这个设计它很小众，但你一旦用到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说，哎，这个设计它很贴心。再有一点，就是现在买车逃不开的，你总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智能座舱和支架。B10 哈，在智能上的投入是就是持续不断的。全系你像它标配了哈，高通的这个825P 的一个算是旗舰芯片了，17.3英寸的一个 3K 的一个中控屏，它也有一个8.8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那么激光雷达版本呢，也配备了 ARHUD 的抬头显示。当然这个啊，看个人习惯，有人喜欢或者说习惯看，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前风挡上有个东西挺难受的，这个看您个人。所以我们再说一下哈，车辆咱既然要买它，一定要去进行试乘试驾，可不是在规定的这个线路当中，尽量的可以模拟我们平时用车，比如说你就是加到单位，加到这个孩子学校，对吧，就这个路线可以模拟的去跑一跑。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接入了这个 DeepSeek， 包括那个通义千问的一些 AI 大模型，它的语音助手的多轮对话，包括方言的识别能力是有提升的。而圆 up 这个车呢，它本身其实圆一系列车型，就是它走的是啥哈，就比较务实，15.6英寸的一个自适应的旋转中控屏，这是比亚迪家族里面都有的，就那个中控屏是可以转的。车机系统呢，在整个功能和车态上它相对比较成熟，因为这个车上市的时间也很久了，只不过就是说有一些小改款出现，成为这个新款跟大家来见面。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车机，它可以跟孩子就是这个什么，包括那个小天才的手表来进行一些匹配，对吧，所以说在这点上哈，还是要看就是家庭成员的这种需求。另外支架方面呢，圆 up 它用的是那个就是全系标配的是天神之眼 C 的一个纯视觉，高配的车型当然是可以来选择天神之眼 B， 就是带激光雷达的这个版本。那从实际体验上来讲的话，比亚迪这个就是支架的策略偏保守，但是它的可靠性相对就更稳定一些。再有一点，我们还是要比一下，就是这个车它整体的这个续航到底咋样。续航哈，一定是朋友们选择纯电 SUV 里面你必须要核心考虑的一个点。两个车呢，在维度上的这个差异肯定跟那个价格是息息相关的。咱们先说这个 B10， 它有510公里和600公里两种 CLTC 的纯电续航。它使用的是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而圆 up 对应的这个纯电续航是540和630公里，要稍微长一些。它用的肯定是家族里面的这个刀片电池，3元锂的。那另外就是在补能上，大家去考虑领跑的 B10， 它全域用的是800伏的一个碳化硅平台。当大家听到这个800伏碳化硅平台啥意思

0: 觉得充电补能的时间会更快。一般我们讲哈，电车的朋友，咱们把车辆的这个电池的补能时间控制在30%到80%，15-16分钟左右是比较好的。你像原 UP 这个全系，因为它已经标配了家族的闪充技术，家族的闪充我们都知道，就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它在-30度的极寒环境下，可能也就是比常温多用3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对于这种就是，蓄电补能有比较高期待的，在这两款车型当中，您自然是可以去过多的关注一下元 Plus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这些信息哈，看看我们今天讲了这些，对于大家选择车型有没有帮助？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您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港上风的开心日记，包括我们这个四叶草啊，都在发这个秒杀，来回复一下大家哈，就是所有在发送这个秒杀的，包括我看平台上还有在发这个大闸蟹的，也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蟹卡长什么样的，统一回复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关于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的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内容我们不再去赘述了哈，挑几个重点来讲。第一个，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市面上的大闸蟹有没有有，但是不是大闸蟹，它都属于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哈，这是其一。因为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它每年会有一个官方的开湖仪式，开湖之后的这个大闸蟹，它就是大家现在拿的是蟹卡哈，等到开湖之后，您就可以直接来兑换了。这样子，我们可以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提前下单蟹卡，锁定的是一个早鸟的尝鲜价格，咱不怕它开湖之后涨价。而且呢，蟹卡提货的一个方式更灵活，您开湖之后想什么时候吃，咱们直接扫码预约就可以了，时间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另外呢，就是你走亲访友，对吧？你拿个蟹卡它更轻便一些，也不用担心存放的问题，因为你是拿到蟹卡之后，直接就是在网上预约扫码就可以了，基本上哈都是48小时。给大家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您收到货之后一定查验一下，但凡是有死蟹、残蟹、无黄的、无肉的、缺秤的，包括断腿的，我们都是给大家秒赔付、秒处理的。所以这是一个是把咱们卖的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讲清楚了，因为很多朋友会去比价格说怎么这么贵，是因为一定要阳澄湖的大闸蟹比阳澄湖的大闸蟹啊。阳澄湖就是因为大闸蟹最有名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主要是那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水域条件。再有一个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蟹卡的一个规格，咱们今天卖的一张蟹卡是388块钱，它里面是4对8只，公蟹的是4两半，母蟹的是3两，拍2单的话我们会再加赠一张卡，这个卡呢是全母蟹的卡。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您今天拍2单到手是3张蟹卡，一共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肥美的全母蟹。它那个重量就是4两半3两，大家没概念哈，就是4两半绑起来的时候，它等于说就是有易拉罐，就是听装易拉罐那样的一个大小，那你打开之后呢，就是基本上矿泉水瓶子那样的大小。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发送秒杀，您发秒杀看一下我们主持人谢涵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去溯源的时候，他有一个拍的一个实物图，大家可以去更多的了解。我们唯一要提醒的哈，就是一个是大家把关键词发对了，是秒杀两个字，那么另外就是今天的这个品类大家一定记得就是2单2单的去拍，因为逢2单我们会加赠一张就是全母蟹的卡直接给到大家。所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1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

0: 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大家有车消费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编抢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张丹说想买赫莲娜，赫莲娜您发个大牌，您发大牌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后台，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您可以来浏览一下哈。也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另外找一下斑马问到了，说这个哈弗的 H10 咋样啊？就这个车它上市之后这两天挺火的。把这个车型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就长城的这个 H10 呢，它是8月份上市的，它上市之后就是那个价位区间哈，跟您说一下，一共4款车型，20万9800起步到23万1800，有5座的，有6座的两种座椅的布局，它用的是 1.5T 的一个插电混动的系统 ，CLTC 的这个纯电续航呢是232和227，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也是属于一个就是方盒子造型的一个 SUV 车型，20寸的这个就是20英寸的轮毂哈，5座版本的话就是跟6座比起来，主要是它的差距就是你看你的家庭人口的这个就是硬刚需，如果是你确实家庭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去选择6座的。但目前来看，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去选择那个就是 Hi4， 它有个 Max 6座版本的，就选择这个的朋友会更多一些，因为考虑就是一个空间大，一个它的这个硬派的设计，再加上智能座舱和它这个混动系统相对来讲哈都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所以还是要结合咱们平时这个用车环境，看看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使用。就是当下很多种方盒子的 SUV 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它那个方盒子满足了很多人对于这种越野车的一个就是心理期待或者说情绪价值，但是我们也知道哈，这个越野车你可能在市区开的时候会不舒服，所以你看这一年上市这种所有的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车，它外表看很硬朗，但它其实内核你坐进去，它那个内饰打造的概念就是都很温馨，都很居家的感觉。包括就像有时候我们说那个皮卡车上，以前我们都会理解为它是工程用车嘛，对吧，都会觉得说可能这车开起来糙一点，坐起来硬一点，但现在哈很多皮卡车也越来越强调就是你乘坐这种舒适性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就车这个东西，因为首先你人得开，你驾驶员开着都不舒服的话，你说你怎么为它消费和买单，这是现在哈就当下车辆设计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拐点。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哈，动力方面，因为它本身长城家族里面它比较惯用的就是这个 1.5T 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双电机，然后扭矩在480，扭矩是干嘛的哈，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越野车来考量的话，它的这个脱困的能力怎么样，表现在它这个就是扭矩的这个数据上。另外就我们刚刚讲到的续航的部分，六座版本的是要比那个5座的稍微差一点点，但基本上都是在220-230公里吧，区别也不会很大。 入门的这个车型，可能就不管实用性、舒适性还是安全性方面哈，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相对来讲，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它的价格也放在那儿。所以就是看看您的这个需求以及咱们这个购车的预算怎么来看。如果说是你选择更高级别的，像我们刚刚提到了，也是我看很多网友在评论的时候，会更倾向于那个 HiFour Ultra 的六座版，它是因为有这个就是悬架的那个软硬的调节，包括后排的小桌板。也标配了后桥的差速锁，差速锁呢是在我们越野的时候会用到的哈。所以综合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考虑它不是刚需，那咱们不需要上这个六座的 HiFour Ultra 的版本，就看那个五座的就可以了。如果是需要我们节目来提供帮助，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还有咱的老朋友哈，我找一下，我把它刷过去了，应该是天才小熊猫，对，天才小熊猫，想问一下这个800伏平台的充电速度是不是都很快，只能说一般情况下来讲，但是它不是说100%的完全确定哈。能不能够就跑出这个高功率啊，还得看它的那个整个就是热管理。理论上来说哈，你800伏的肯定是要比400伏的有优势嘛，因为毕竟你的这个电压翻倍了，同样的你的功率它也会有这种就是电流减半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就是这个800伏充电快不快，它跟一些相关的因素都有关系。你比如说你要考虑它是全域的还是说非全域的，对吧？如果是全域800伏，它从电池、电机到空调的压缩机等等，它一整套都是高压部件，按照800伏来设计的，它的损耗比较小，这个时候它充电就快。那如果说它是非全域的，那只有电池和电驱是800伏的，它靠一个转换器来降压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多了一个转换器，它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能耗的损失，所以说也不能说它都是800伏的就一定都快哈，它会有一些，但大概率上来讲，一般通常情况下来讲，800伏的就肯定是要比比如说400伏的、500伏的或者是600伏的要快一些，但这个没有100%的绝对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组合拳的方式，你就大家都给力到一起才可以，也很感谢我们的天才小熊猫跟我们节目保持的互动哈。哎，另外说到这儿呢，也跟那个天才小熊猫说一下，我还记得你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咨询到的那个是极客吗？是不是？我记得你好像问过一个啊，对，极客 7X， 极客 7X 新款已经上了哈。这是我当时记得你在月初的时候就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也邀请您进群了。所有的朋友在车辆的选择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通过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发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然后节目之外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进行信息的互动和交流。吃大闸蟹怎么联系？吃大闸蟹目前还不行，就是咱得等到那个9月28号开湖之后，您才可以拿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的话朋友们选择到的是我们的蟹卡哈，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我看今天发这个信息的朋友比较多。第一个就是9月28号开湖，因为临近开湖可能我们的这个活动就会结束，开湖之后我们考虑的就是更多的朋友来怎么兑换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哈，就是现在咱们提前下单，你锁定的是它的一个早鸟的尝鲜价格。您下单之后呢，我们会先把这个蟹卡给大家邮寄到手里，而且是从咱们郑州直接发货的。你像就是咱们郑州就是本地的会很快，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哈，咱们明天也一定能够收到货。所以说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中秋和国庆它一个双假期，那朋友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哈，其实两张两张的去拍我们这个蟹卡都是可以的。它因为它里面一张是8只嘛，对吧？就是中秋节可以赶一波，然后国庆节可以赶一波，保价到年底的。而且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是3年都有效，您今年用、明年用、后年用都可以，所以说不需要担心用不完。如果实在有顾虑的话，您可以拉着朋友一起来两个人拼团都是可以的哈。蟹卡它提货比较灵活，您开湖之后扫码咱们直接来预约就行，时间是控制在我们自己这儿的，就是咱说了算。还有一个再次强调哈，大家一定记得，每一次我们这个蟹卡的规格它的这个福利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会把最优的购买方式提供给大家。今天的这个公蟹4两半，母蟹是3两，就是各四只哈，一共就是8只的这个蟹卡，两张两张的去拍，逢两张我们会再送一个全母蟹的卡，等于说您到手是776块钱3张，然后呢就是一共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肥美的全母蟹，我讲清楚了吗？大家一定记得啊。 另外像吃蟹的工具这些我们全都

0: 给大家赠送的有，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重量，它是去绳之后足斤足两的，一卸一扣都是可以来溯源的。这是我们第七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也是有了咱自己的养殖基地，也很感谢朋友们哈，这么多年对于我们这个品类的支持和关注。死蟹、残蟹、无黄的、无肉的、缺秤的、断腿的都包赔，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丁月问到了说这个万能通怎么联系，万能通您发送888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车生活消费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及时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来回复一下，这个是环球之旅哈，问到了关于这个限行和限号的规则。限行和限号的规则就是先给大家提醒，因为您的这个关键词发送之后呢，我们后台会有文字的一个提示发送到您的手机上，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哈，就是本周五9月25号，因为已经进入到咱们这个中秋假期，所以说就已经不限行了哈，就9月25号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行驶，其他时间按照我们正常这个工作日来走限行就可以了。限行的时间是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那么闯限行的这个处罚是驾驶证记1分，罚款是100块。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哈，您了解完这个就是限行限号的政策，一定要及时的分享给您的家人、亲戚和朋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大家也在买车，说那个这个是我找一下哈，阿宽说飞扬老师，现在这个车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感觉近期车辆集中上市的这个情况还挺突出。待会儿哈，我们跟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确实就是金九银十大家都知道对吧，以前咱们说咱们买车的时候选择金九银十是因为假期来临了，很多品牌会给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促销的政策，那为什么就是车企它只是为了给一个促销政策就在这个时候集中上市吗？不仅仅哈，是因为到这个就是假期出行的时候，朋友们本身的这个用车的需求也会比较高，所以它会有一个新车集中上市的情况。来回复一下刘月，说飞扬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下极客的009，就是您推荐这个车吗？来，我先就是关于推不推荐哈，一般来讲我们会参照一个是它的实际销售，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车辆的一个设计的卖点，然后适不适合您来选择，您得跟我聊一聊，就是您的这个用车需求，了解了您的用车需求之后哈，我一定会给到您更加有针对性的这个意见。但是您问到这个车呢，咱们先来说一下极客的009，就极客家的这个车设计都挺好看的，而且它是属于特别容易显好的车，啥意思哈？你看，高端的纯电 MPV 的一个定位，对吧？那么它基本上就是上市之后，整体的这个车辆的交付一直是在上升的，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您为什么能够关注到它？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就是 MPV 的这个序列当中，那用户喜欢它呢，是因为乘坐的一个舒适性，包括就是开起来的一个就是那个平顺的感觉，包括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它的补能啊各方面呀、啊、也会有一些担心，但这个车哈用的是900伏的一个高压架构，刚刚我们还在跟天才小熊猫在讲800伏的这个架构是不是充电快，就是它的这个就是 还有现在有1000伏的就会更快一些哈，通常情况来讲它会更快的。那再来说一下，就是它本身搭载的是宁德时代

0: 115千瓦时的一个6C 的麒麟电池，就是再次哈，就是叠加，就是加码，让它整个车辆的补能，就缓解大家这种焦虑。另外，它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在720公里。补能的话，咱们从10%到80%，差不多就是10分钟。说到这儿哈，也要提醒所有用电车的朋友，咱们整个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的上限，其实你把那个含电量，就是电量控制在80%就好了，不需要哈，就是回回给它充到100%，因为这个车首先它补能也很快，再有一个呢，就是它10分钟的话，基本上补能可以跑到500多公里了。所以说这点哈，从电池的这个就是寿命上和使用安全性上来讲，我们觉得日常让我们的电量控制在80%是足够的。还有就是性能方面哈，它整体来讲的话，动力其实我们去开的时候就还在聊，有问老师说有没有 V12 的引擎那么大，然后老师笑笑不语，其实就是说明什么哈，就是我们在开这个车的过程当中对它的动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车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记得，你去开，你单看数据这个不够直观，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感受，反过头去参照它的这个数据，你才能知道这个车，第一是咱钱花了这么多咱买它值不值当，另外就是这些东西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里它用不用得上。它用的是这个浩瀚 AI 的一个数字底盘，用的是这个双腔，就是闭合式的一个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双 CCD 的一个电磁减震。这些哈不了解没关系，你就明白，就它一旦有这些的话，就是一个是它底盘的一个磁性的调节，另外就是能够提供比较好的这个舒适的支撑度，然后再加上就是整个这个车哈，它有一个这个就是在交付之前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极端的测试，那么在时速150公里的这个情况下，它可以安全通过11级峰区的一个实测。所以说我们觉得既然是这么大个头的家族的一个旗舰型的车型，在配置方面应该是给大家尽量的去往上限去拉。而且极氪的009呢，这次它是首次搭载了那个就是芯片，它换了一个芯片之后，我想象一下啊，它那个应该是有700，应该最起码是有700TOPS 的一个算力，再配上它那个激光雷达和千里浩瀚，所以说整个驾驶系统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如果是您对于这个座舱有期待的话，我们重点看哪儿哈？看它的第二排，因为它第二排搭载的是这个双零重力的座椅，它可以支持22点的一个就是比较精准的一个按摩。然后呢，它那个7座的 Ultra 的旗舰版本，它第二排是双旋转的一个座椅。因为现在哈，你去选择这个 MPV， 包括你选择 SUV， 它都开始有的车是第一排的副驾可以转过来，有的是很多 MPV 哈，大家去看，基本上现在就是竞争在哪哈，就让它第二排的座椅都可以实现一个180度的旋转，这样呢可以和第三排形成一个就是对坐的格局，然后你再放一个小桌板，不管你是你就是商务洽谈，还是说就是有一些娱乐化的这个需求，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就是移动的客厅。就突然想到这点哈，也是现在就是高端的那种纯电旗舰级别的 MPV 车型在就是争抢这个市场的时候比较有利的一个配置。所以说这些吧是我当下能够想到的哈，就是在您选择的过程当中需要参考的一些信息。如果还有哪些没有讲到的，您还可以继续跟节目来保持互动，也邀请所有的朋友哈，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大家都可以就是发送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温迪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大闸蟹是9月28号一开壶，咱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这个兑换，这个是解决的您说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这个大闸蟹的一个问题哈。记好了，发送完秒杀之后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规格是和2单2单的去拍，咱们一定要把它那个就是逢两单加赠一张全母蟹的这个福利拿到手里，这个是给我们温迪的回复。另外石龙高也在问限号哈，大家发送限行和限号之后，我们是有这个就是文字回复到您的手机上的，一定把它就是记得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对应的关键词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假期的一个调休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发限行和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到我们的文字提示之后，在您的手机端口哈进行查收。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渑池段的737公里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连霍高速新安站、新安西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因为抢修施工，目前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偃师东站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在今天的12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回复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我找一下是慕言还有奇妙恩典哈，刚还有哪位朋友就是我们刷过去了，大家在问这个大牌，各位进来关注一下，我们是有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因为中秋连着国庆也开启了一个长假模式，大家不管是您外出比如说出游打卡呀，或者是亲朋好友聚会拍照留念，整个一路奔波昼夜又颠倒，再加上这个换季的温差，如果你的皮肤开始出现那种干燥或者是敏感，又想在这个双节假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皮肤状态，我们今天提前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它可以稳住我们的这个肌肤，还可以应付各种熬夜带来的烦恼。赫莲娜哈，它绝对是一个当家的王牌，因为它的很多这个就是精华是拿过国际美容大奖的，它主打的是一个修护。那么这里面的产品呢，它包括了那个就是心肌水是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是50毫升，以及轻乳霜是50毫升。它那个心肌水呢，是有高浓度的海洋，就是懂精粹，它是秋天我们肌肤的一个急救水，它可以温和代谢掉那些老废的角质，来清洁疏通我们的毛孔。绿宝瓶精华呢，它是如果说我们的皮肤底子比较薄，容易泛红或者是过敏的朋友就比较适合。那个轻乳霜呢，在睡前建议大家去厚敷使用，不需要很复杂的步骤哈，就是你整夜持续，可以享受到它的一个滋养，它是模拟院线 SPA 的一种修护体验，官网的价格4780块，今天车友专享的价格1199，但是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有一个节日宠粉的200元的优惠券，券后的价格其实到手只要999，如果说您是我们的会员，再减5块钱，老客户有积分的话来抵扣，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呢，就是我们比较推荐哈，比如说就是25岁以上的，或者是经常熬夜的朋友，换季容易敏感的朋友来共同选择。您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赫莲娜。那么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回复一下子渊在问到的这个万能通。万能通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在每一个小长假来临之前去使用，因为它的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添加完万能通之后，日常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在合适的路况下，您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80公里以上，您跑个120公里。那现在有了这个假期，很多朋友会开车在高速公路上来通行，它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优势哈。所以如果说您需要清除积碳的，一定要记得在每一个小长假之前，利用这个黄金节点，让我们的车辆有一个高速运转来清积碳。积碳是汽油、机油，它没有办法被充分的燃烧而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它堵着了，然后呢你给它再大的一个喷油量，只会表现为你的油耗在增加，但它的动力并不能够提上来。那为什么它会出现一个燃烧不充分，是因为你在市区开车的话，你的车辆呢它是一直在就发动机哈，是一直在一个就是低温低负荷的状态下来运行，它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爆发它的一个能量，所以你一让它憋着开，我们的车子呢就会出现这种就是油耗的增加。所以哈，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利用拉高速的这个就是时间，让我们的车辆的这个积碳能够尽量的清除的更彻底一些。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送888，发送完888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您点击第一个链接，它就是咱的这个精装礼盒。提醒一下， 不管是精装礼盒还是全能用户三兄弟，咱们里面是三瓶哈，是一个礼盒装，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记得一箱油对应使用一瓶就可以了。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样也好去利用这个油箱让他们俩有一个充分融合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整个燃油系统的这个积碳的清除就会更彻底一些。你特别像我们那个就是全能用户三兄弟的第三瓶，它是真

0: 对于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做清除的。所以如果说您是那个就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车型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哈，都是可以来清除积碳的，而且它是一个周期阶段性需要去重复的一个动作，就跟你换机油是一样的，你机油需要定期去换，清除积碳也是一个周期的要去完成的一个动作，因为你这次清除完之后咱不还得加油去跑吗，对吧，汽油里面的杂质蜡质它有时候是很难避免的，为了让我们的车辆尽量的保持年轻态，咱就按照百公里省一个油，一年省2000块钱，所以说不管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大家都得先去关注一下，就为啥我们要去做清除积碳这件事情。另外记好关键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任何疑问哈，随时联系我们的这个在线客服就可以了。小白发了一个信息，那个很期待交通广播的卡，今天是下单了2张，为的是再拿走一个全母蟹的卡，媳妇儿喜欢吃，一张卡200多块钱。对，谢谢我们小白的这个互动哈，我们跟大家说呢，就是派2单送的那个是全母蟹的哈，9月份的时候先吃全母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公蟹母蟹都可以了，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统一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刘青的这个咨询哈，限行和限号的规则，您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就是现在开始到这个九月底哈，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本周五，因为已经进入到这个中秋假期，假期哈通行是没有这个限行和限号的规则的。那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日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周一尾号限行是1和6，周二尾号限行是2和7，这其中有一个规律哈。今天周几限行尾号是几，另外一个尾号就是在周几的基础之上加5就可以了。你看1+5=6，2+5=7，对吧？大家就是掌握这个方法，您大概自个儿就能够推算出来说，哎，到底今天限行是几呀。刚好说完以后，天马行空也发来这个资讯哈，你也可以同步来了解这个信息。还有呢，就是考虑到这个中秋假期了，那么在中秋节应时应景的，比如说这个月饼，可能朋友们都会去考虑。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是有一个交广领航给大家严选出来的我们的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我们看了它呢是有两个口味哈，而且它那个就是月饼真个头挺大的，它差不多就是说500克，就一斤，就差不多是我们家里盘子那么大小。它比较适合哈，就比如说中秋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一道菜，当成一个甜品来上，切开之后家人一起来共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呢，它是两个口味，一个呢是经典的那个传统的汉饼，有五层馅料，像芋泥、麻薯，包括那个咸蛋黄、肉松它都有，咬下去是属于甜咸交融的软香酥脆。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尚款的，是抹茶和茉莉，一个是微苦甘甜，一个是清淡，就是那个很淡淡的那种东方的味道，就是这属于咱们就是很中式那种感觉。正常来讲的话，一盒是70块钱，我们今天车友的专属价格是1盒48，但因为考虑到它本身是两个口味，如果说大家都想来尝试的话，您可以就是拍两单，两单的这个价格就是89块钱了，原来你买一盒得70，现在两盒才89块钱。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月饼，发月饼两

0: 极客是吧，包括那个极客007的 GT， 就 GT 呢在2026年它也是新火起来的一个词儿。那么这个 GT 呢它是那种列装轿跑的概念，就当你看到什么车型后面带 GT 的话，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有轿跑风格的一个列装车型。先按您说的哈，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海豹的06 GT， 它基本上也是在15万价位段的吧，起步价格12万8900，应该是封顶是就是那个顶配车型是16万多。有那个就是520的海浪版呢，包括那个海浪的 Plus 版呢，还有续航里程啊，简单跟大家来说就是520公里和620公里的，有四个配置，您可以来选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体来讲的话，2.820米的一个轴距，是那种低趴溜背的一个车身姿态，它属于一个就是两厢掀背的，在视觉上呢有点那种小钢炮的感觉，它属于比较紧凑的一个两厢车，后排空间适合两个人或者是小人口的家庭日常来使用。如果是你满员有长途驾驶需求的话，就会显得比较局促一些。它用的是这个，就是它2026款的哈，用的是那个电子怀挡的一个设计，所以说这个从驾驶习惯上大家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个周期。还有看看就是哪些是您还想了解的哈，因为它这个车也搭载的是有这个天神之眼 B 的一个辅助驾驶，就是你选那个激光版的就可以，它配备的有激光雷达，支持天神之眼的 5.0， 它也涵盖了市区的一个领航，包括高速的这种领航以及全场景的一个泊车。但是呢就是我刚讲的这套高阶智驾哈，它是高配车型里面才有的，入门版本的话呢目前它只能够提供的是定速巡航和 L2 级别的一个就是驾驶辅助，用的是家族里面的那种 D-Link 的150的系统，语音唤醒的功能的响应基本上都够用。所以如果说您是1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的话，我觉得海豹06可以去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咱们大家还是记得一定要试乘试驾。你像海豹06本身来讲的话，刚刚我也分享过，就是500-600公里左右的一个这个续航嘛，基本上在市区通勤的话问题也不大。所以说这个信息呢也回复给您，希望对于您选择车型有帮助。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想要了解的哈，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赫莲娜，大家发赫莲娜的朋友哈，统一去回复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25岁以上的熬夜的朋友，就是敏感肌的朋友，重点来关注一下。官网的价格是4780，我们折后的价格如果是会员的话是994块钱，如果你有会员的积分还可以再去打一个99折，大家自个儿算价格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大牌哈，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大闸蟹的各位，就是那个还有那个是谁在咨询开湖日期，就是在咨询啥时候能吃到开湖之后哈，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一个官方开湖的日期，开湖之后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了，关键词是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2: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1: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2: 这么便宜，
1: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能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月子的问题我们回复一下啊，车险给您的建议，第一个交强险，这个肯定是要选择的。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车损险，三责险，包括那个就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和驾乘意外险，就这些哈，您先同步了解一下。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发送关键词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人工坐席可以给大家解疑答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走亲访友有一些需求，那您可以来关注，在中秋节哈，大家难免就是全家围坐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在饭桌上可能大家会选择说喝什么酒，但选择喝什么酒，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在意的一个前提，就是怎么样能够喝出健康，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贵州茅台镇的镇龙烧坊，有一个就是酒，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上去看，先说关键词哈，关键词对应的是那个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这次选的是这个就是茅台镇，它有比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环境和因素， 就是造就了它比较正宗的一个大

的酱香。那么这个呢，就是首先我们说品牌，它是出自于贵州五星酒业集团的茅台镇老牌大型酿酒的一个集团。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就是53度的纯粮昆沙酱酒的一个口感，你开瓶之后呢，它是那种酱香的味道，还有焦香，有那个花果的沉香，就大家得去品哈，你就能感受得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用的是100毫升的一个白色的小瓷瓶的一个设计，确实颜值很在线，咱们自己日常自己喝不会贪杯，那节日如果说你招待朋友出行携带它也比较方便哈。大厂纯粮小酒礼盒这个规格是比较稀缺的，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像就很流行这种就是小瓶装的酒，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贪杯。它那个品鉴装是100毫升5瓶，很精致的一个礼盒，市场价格是198块钱，我们今天谈了这个专属的折扣5折，99块钱到手一盒是5瓶，100元的预算您拿下的是5瓶茅台镇昆沙好酒。那么好酒过节买的多的话，那2盒再减10块钱，等于说到手是188，到手2盒10瓶，商城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老客户还可以再用积分来下单，再打一个99折。所以说福利哈，包括这个品类我们都已经从源头做了一个把控，大家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是官方正品，源头可诉，破损包赔，7天无理由包退，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大家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那个这个是秋月，您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我们你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服，我们刚刚说的万能通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拍，就如果说实在拿不准的话，把您的车辆什么车跑了多少里程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就是给您更加精准的推荐哈。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参照车辆的里程，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那肯定优选的就是这个精装礼盒，但一定记得礼盒3瓶的话不要一次性加满哈，一箱油对应1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的加装季了，我们的金秋加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大家先来参与的话，我们还准备了有这个精品的月饼礼盒，有正起双补的一个机制，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我们有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量的这个硬核福利。什么意思哈，就是工期约定的90天就是90天，延期的话不用催他，一天给他赔200块钱现金，这比任何的承诺都奏效。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开始签的都是闭口合同哈，就是一开始约定好的按照合同来执行就行了，为的是告别他增项的一个套路。所以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就家庭装修有需要，您就发送这个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你像稍后我们送上的104家装课堂也会储备比较多的这种装修的知识，如果您有新房的装修或者是老房改造拿不准的，都可以及时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也行，您发送省钱这俩字儿也行，它的一个共性就是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家装记者的微信，从您的选材施工到最后的交房验收，我们的家装记者都可以及时跟您保持互动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家装节3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更多家庭装修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稍后有雨薇为您带来的104家装课堂。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面池段73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现场，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连霍高速新安站、新安西站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连霍高速灵宝段88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7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第四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呢，目前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目前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动态的高速提醒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我们参考出行。记得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天气一有变化，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故啊也会高频，所以无论咱们开车在高速还是日常室内的通勤哈，一定要注意平安，一定要有安全这根弦。有时候这个疲劳驾驶啊，路况把握不准呢、或者说咱们开车啊驾乘习惯不好，看看手机什么的，都是事故的爆点。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哈、出门之前呢开开心心的出门，咱们平平安安的回家，这是我们的期待。一定要想着家人在家里等着你呢，等着你平安归来。那么咱们啊，车子的车险问题也是该续保的时候续保，千万别因为事儿太多给遗漏了啊。有时候啊，它就是赶巧了啊，偏偏您就这几天没有续保，就这几天出现了点什么事儿，所以续保的黄金期是30天啊，到期前的30天，那个时候去买啊，一是我们的思虑会比较周全，考虑的比较全面，另外价格在那个时候是最优惠的啊，最优惠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多对比对比，特别是我们的真人做息服务啊，一定会让您感受到什么是专业。其实现在啊，您想着是去比价格，价格其实差不多啊，差180块钱，可是服务确实天差地别。有的呢，服务是帮您快速解决问题的，能体现出来专业度、服务态度啊、专业能力啊、理赔速度啊，都让您觉得特别棒。哎，这个钱花得值，遇到事儿了，您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但是呢，有些看似早期钱也没少花，或者说有些确实价格比较低，可是真遇到事儿的时候哈，电话打不通啊，找不到人呐、是吧，这个专业能力可能还没您知道的多的，哎，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指挥着您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啊，之前有听友反馈了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他说他五一的时候出去自驾游，刚上高速就发生了事故，自己是全责，哎，这个快速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啊就把问题很快速的解决。他在高速上跑着，还没有到目的地呢，已经收到了短信提醒，原来他连留对方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啊，事故对方的联系方式他都没有留，保险公司全权在处理，他已经收到短信说理赔的钱款已经对方收到了啊，他也收到了相应的处理结果，就什么心没操，什么钱没花，这个事儿啊就解决了，他觉得特别省心。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省心安心放心，不耽误咱的事儿，哎，咱这个就是买保险的一个依据吧。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填写一下信息，感受一下真人做息的服务。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每天一个小时，聊一聊怎么把家给装修好。这个装修好啊，并不是说咱投入巨大的花费，而是前期我们给它规划好。规划里边呢，又牵扯到很多装修方面的知识。咱没必要让自己成为装修专家，但是咱一定要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让咱们去选材料的时候啊，选装修公司的时候，选设计、选方案、选施工师傅的时候，或者说咱们去验收工艺工序的时候，心里跟明镜似的，咱具备鉴别判断的能力，不至于啊让别人随便拿捏啊。花钱的时候咱也花到明处，让别人挣钱也挣到明处，咱别花冤枉钱。1041家装课堂，每天一个小时，聊一聊家庭装修的那些知识，特别是会给大家很多的优惠方案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您随时都可以把需要了解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我们还有专门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服务各位。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线下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也都会如期举办，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了解了解。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明明说好全包是15万，装完啊却花了20万，这个事儿市面上还是时有发生的啊。那合同里写的都是品牌材料，送来的却是不知名的产品，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装修烦恼啊，可能装修过的人，打算装修的人都会面临。一纸合同里暗藏着很多玄机，让不少业主都是吃哑巴亏的。我们在前期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可能很费劲啊，多方对比，可是真正选定去签合同的时候，可能那个热情啊，那个劲儿啊，身心啊都已经疲惫了，就是啊，已经定了是他家了，这都是格式合同，我也不用看了，他差不差算了啊，一看总数没签错啊，价格没签错，了了。我们的记者就在采访的时候啊，问过业主关于合同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也是不同的。有些业主说啊，会看，但是只看一遍也看不懂就签字了。还有的说啊，这合同不都是模板吗？没啥可看的，看了也改不了啊。当然也有些比较细心的业主说，合同会看啊，看不懂会问，主要是看看付款方式啊，赔付方式什么的。其实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那装修合同到底我们怎么看怎么签？哎，下面啊，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一聊合同当中哪些容易被我们踩到的坑。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一下情况。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都说金九银十是一个装修的旺季，那现在这样一个季节呢，确实在我们身边啊，包括平时在节目当中也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向我们咨询，说最近一段时间装修怎么样，然后这个合同到底该怎么签呢，怎么样去落定这个事儿呢。其实关于装修合同这件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并且反复说，很多人都怕合同当中有猫腻，但是往往由于我们不懂，合同基本上都是大体一看随便一签，那不出问题当然是好的，一旦出了问题，你再回头去对照合同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合同里面这个地方我没有仔细看，哎，我当时怎么没有看到呢，就会发现其实漏洞百出，不是人家没写清啊，就是压根儿没有涉及到，或者你压根儿没有注意到，可能这个模糊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我们经常聊的这个问题再拎出来单独跟大家说一说，比较容易出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再跟大家一次性说清楚。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违约责任。家装公司违约主要有两个啊，一个就是不能按时完工的这种赔偿问题，比如说本身说好了3个月要完工，结果一拖半年啊，像这种赔偿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办法整改的 质量问题。前两天我们有一个业主家里面也是，好像是水管接的时候少接的一个管，导致他后期用那个热水器的时候好像是不能怎么用，最后好像还需要把这个墙面给拆掉，把这个管再装上啊，就是这种很难去整改的这种质量问题，钱应该谁出的问题。那关于赔偿问题呢，合同当中要明确指出超出一天到底是给多少，是给你30啊，还是给你200呀、啊、还是说是超出一个月打包给你多少钱呢？其次是关于整改的质量问题，更要明确，像这种我就没办法用了，这种问题是不是你应该全部承担，或者说哪些是可以改的，是因为业主没有说清楚导致装修公司给你弄错的，这些咱都得解清楚啊。一般大的公司它都有一个验收手册，那照着来一般是没啥问题，所以签合同呢赔偿的金额一定要明确，就算发生争执了咱们到时候也有据可循。第二个就是装修材料，这个是最大的坑了。那报价清单里面规定的啊，一般都是什么什么某某品牌的东西，但是呢它没有给你规定型号，就是等供货的时候呢就给你拿高端品牌里面的某一个低端的或者是替代的，所以说这个合同里面材料的品牌要明确了，型号也要一一写清楚。有一些业主就特别容易忽略这个啊，说我当时看的这个挺好看的呀，那块砖我觉得是亮的，为什么到家里面之后我觉得这个质感就不如我当时看的那个呢？品牌也是一样的，就是不一样，这个就特别容易被套路了。第三个就是增减项目的设计，在施工过程当中啊，业主想法可能会改变，比如装着装着他这个地方又想变成这样了，比如说材料增项，合同里面要写不能超过5%，这句话一定要写在合同里，经过和业主协商同意，可以在5%的范围内去进行少量的增项。那如果一旦超出，比如太夸张了，太多了，一下超出个40%，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业主是不承担责任的，这一项一定要写清楚。那后期预算就算增加了，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法律的依据呢？第四点就是关于合同的附件了。合同的附件一般有三个部分啊，有这个设计方案、施工方案跟预算报价清单。那一般呢，我们都会劝大家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看清楚，尤其是预算报价清单。设计方案跟施工方案是预算报价的一个基础，报价清单最关键的就是材料、品牌跟型号了，这些附件都是通通缺一不可的。再一个就是一定要约定一下维保。前两天我们家那个吊顶出了问题了哈，然后我就找了一个装修公司过来给我修。他说那个你还是最好先找找你们的物业，哎，看看这个给你建房子的这个商家啊，看厂家，看看能不能给你去修。然后结果一问呢，人家质保就2年，我们现在肯定是超过了，所以我只能自己掏腰包去付这个钱了。所以你看这个约定维保这个问题啊，也是提前我没有了解清楚的，一定要看看装修公司的保修是包工包料全负责，还是只包工不包料，或者是什么某某零件5年之内可以包修，某某零件是10年啊，这些都要写清楚。再一个就是最后我们费用的支付了，有很多家庭尤其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最后就是扯皮弄得很难看，原因就是因为在给钱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明晰。你看我们现在有这种532的支付方式，还有3331的这种支付方式，那最主要的就是一定要明确达到什么样的验收标准我才可以把这部分钱支付给你，不然的话他会一直催你交钱催你交钱，那业主的体验感也会很差。所以以上我提到这几点啊，可能从装修前一直到装修后，包括到最后装修结束完了，你可能都需要跟这个合同打交道，所以合同是我们最容易遇到的也最容易踩的坑，那每个字儿大家都得看清楚啊。希望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各位正在想要装修的业主一些小提醒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6: 装修合同啊，这件事儿千万别认为它是知识合同，没有办法更改，它有备注啊，起码要备注上。所有的口头承诺啊，大家也都不要觉得啊，这个人挺可靠的啊，我相信他说的话。咱得这样想，现在呢，工作流动性这么大啊，再让您信任的这个人，他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在这个单位了呢，他的这些口头承诺谁来给他兑现呢？不如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最保险哈。还有呢，就是合同当中越是小的那些字儿，你越是得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看，一切让他有据可依，咱们少了很多的口舌啊。真要维权的时候，这个也是最具有法律效力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朋友、想要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不踩坑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每天一点点啊，相信咱们说不定从别人的经验里能够让自己避免踩坑、上当受骗呢。 随时欢迎朋友们发送相关的内容啊，关于装修方面的事儿，您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2: 啊，这是哪儿？
0: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8: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9: 你也听说了？
8: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0: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8: 这么做的？
0: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8: 快下这个是吧？
9: 是是是，就它。
0: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1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11: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1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14: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1041，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我省大部会有持续阴雨天气，其中23号夜里到25号，黄河以南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具体降水情况来看，21号今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22到23号白天，西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23号夜里到25号，我省大部有小到中雨，黄河以南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号，黄河以南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27号，全省大部有小雨，黄河以南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本周呢，我省的阴雨日数会比较多，累计雨量大，可能造成土壤偏湿、低洼地块农田积水，需要密切防范对秋作物成熟收获晾晒的不利影响。建议已经成熟的秋作物抓住窗口期及时的去收获。那恰逢中秋假期，也需要关注降水对道路交通、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在确保水库安全的前提之下，也要科学调度水工程，统筹做好蓄水工作。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呢依然有好吃的要和大家来分享啊。为什么？因为这会儿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这位听友大白菜发来信息给我了个提醒，他说停了好久大闸蟹啊，今天终于下单了，买的是776块钱买2张大规格送1张全母蟹卡的那个，这一张蟹卡才200多呀，算起来对比了市面上的其他蟹的质量啊，还有螃蟹的规格啊价格呀，确实你们这个性价比最高，很划算。哎，自己往年都在河南交通广播买大闸蟹，很相信啊，不用怀疑必然入。谢谢你的推荐分享哈，大家需要走亲访友的话，中秋临近，前一段时间没有考虑周全的，那赶快该补卡的补卡，该这个给自己买着吃买着吃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因为9月28号马上就要开壶了，开壶之后您想想都已经成了现货了，那个蟹卡肯定价格要上涨的，赶快发秒杀两个字，趁着这一波啊中秋前的福利，我们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秋天啊，吃的就是这口鲜啊。您说什么东西都可以送，但是一年四季也只有这个季节有螃蟹。所以说啊，咱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赶上啊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的这个规格特别大。你知道4.5两什么概念吗？就是这个大闸蟹堪称是蟹中将军，近半斤重，拿到手里首先沉甸甸个头大，它比那个可乐罐还要大，还是四个腿都扎起来还比可乐罐要大的那种，放在盘子里您把这个绳一去，它的这个腿全撑开，比盘子都大，那真的是一个硬菜哈，高满黄肥的肉质鲜甜紧实，阳澄湖的水质在那儿放着的。前一段时间啊，大家不是看到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去溯源直播嘛，他就划着小船在阳澄湖的水面上，就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蟹田的那个蟹田里去看着那个螃蟹从网里爬出来的样子哈，真的是太鲜活了，哎，太有这个劲头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画面等等哈。那个阳澄湖的水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澈，那个湖面啊让你就觉得生活在这里的螃蟹品质一定特别高。来看一看价格，市面上4.5两的大闸蟹一只得100多，8只就是800多。那今天咱们给大家的真的是劲爆价哈，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这种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块钱，原本800多，现在388，就单一张卡来说都不贵啊。关键是重头戏，现在买2单我们再送一单，再送一单什么呢？送一单全母蟹卡，全母蟹卡198，2.5两，8只这种哈，8只2.5两的全母蟹只要198块钱。很多人都想吃这个母蟹，特别是开湖之后，刚开湖一定要先吃母蟹，这个时候的母蟹是最好吃的。所以说送这一张卡，咱们就可以先品尝一下哈，慢慢的分季节分时令去捕捞去兑换。你看9月份开湖尝嫩母蟹卡，蟹黄是绵密清甜的，10月底呢公蟹就开始发力了，蟹膏慢慢丰盈，咱们那个时候就可以兑换公蟹了。到12月份寒冬极寒，那个时候的公蟹是口感巅峰，所以3次兑换不同时间解锁不一样的螃蟹美味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咱现在啊就是买2张蟹卡送一张蟹卡，776块钱到手3张蟹卡，等着3箱全母大闸蟹不要钱直接送的时候哈，一共16只特大号大闸蟹，8只肥美全母蟹，自己吃送心仪都是全满足的。我们还有赠送的吃蟹大礼包哈，每一只螃蟹都是去绳净重的量，足斤足两的，所以不用担心什么蟹绳湿啊、蟹绳重啊、蟹绳长啊什么，咱去绳净重，没有水分，大家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的，连续热卖了7年，这7年啊收获到了大家的好口碑，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咱们买的人多了，我们拿到的价格优惠一力度也最大，哎，咱们买的人多了呢，我们的宣传成本就降下来，能把更多的成本更多的福利送给大家，让大家买到优质的螃蟹低廉的价格啊，更好的服务哈。大家发秒杀两个字，死蟹残蟹无黄无肉缺斤少两通通包赔的，一点损失都不让您承担，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日子不能细算啊，今天已经9月21号了，马上就是这周啊，就中秋就要到了。那再过完中秋节，您回来上班没几天，又要到国庆了。中秋国庆啊，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这一段啊，可能咱忙的就是这些事儿了，是吧？与国同庆啊，感受一下时令变化带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祝福啊、寓意啊什么的。我们就是阶段性的忙碌，阶段性的去休整哈、啊，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探望长辈、答谢客户啊，酒作为佳节礼赠送是少不了的。吃吃喝喝，现在也是最实在的过日子的方式了。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中秋国庆的节礼，贵州茅台镇产的镇龙烧坊。哎，如果说喜欢喝酱香酒的朋友、懂酒的朋友，都会选茅台镇。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因素，造成了正宗的这个大区酱香，但是知名品牌的酱酒价格确实不便宜啊。酒呢，选不好，你喝了辣喉咙啊，拿不出手啊，等等啊。买酒避坑啊，来看咱们爆款商城为大家安排的镇龙烧坊，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试试看。首先啊，出自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老牌大型的酱酒集团，仁怀是十强白酒企业，所以品牌大家是可以放心的。他的董事长还是酱香酿酒大师啊，所以说无勾兑更健康。那再说口感，53度的一个纯粮昆沙酱香的口感啊，开瓶酱香扑鼻，有焦香，有花果沉香，层层叠出的那种。懂酒的朋友不用我在这儿白活，不用我在这儿介绍了，大家一听品牌就知道了。主要来说说价格，100毫升的5瓶精致礼盒，市场价198，今天中秋福利给到各位直接是5折哈，99块钱到手一盒5瓶的这种。百元预算拿下的是5瓶茅台镇的昆沙好酒。好酒过节买的多的话呢，两盒再减10块，两盒只要188，买两盒啊，10瓶。商城会员的话，用积分还可以再享优惠。您发团购两个字，记得今天的价格188块钱啊，总共是两盒10瓶哈，百元就可以拿下这个5瓶一盒啊，99块钱一盒5瓶，两箱啊，两盒是188。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就是说再多不如您看一看，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细品

0: 直接看一看介绍啊，产地啊等等哈，这些细节的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下单走亲访友啊，公司团购啊，自己留着喝呀，哎，这个100毫升的还是比较精致的这种哈，不会让咱们过量。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来聊一聊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1041家装课堂是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来和大家交流装修的一档节目，专门服务各位的装修事宜。我是雨薇。如今啊，装修新房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智能家居了，对吗？回家自动亮灯，窗帘随着时间缓缓合上，空调提前把室温调到舒适的状态。离家之后呢，灯光电器自动关闭，夜里起床也不用摸黑寻找开关了。这些场景已经从过去的未来生活逐渐变成了普通家庭就可以实现的居住体验了。但是啊，真正装修过的人往往会发现，智能家居可并不是简单的买几个智能设备回家连接在手机上这么简单的事儿。尤其是在家庭装修环境当中，涉及到水电改造、墙面开槽、吊顶、窗帘盒、网络布线、开关插座以及各种家电安装，如果前期没有规划好，那等到硬装完成之后才想起来增加点智能化的设备，往往会面临着重新布线呀、增加设备、破坏墙面，甚至部分功能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问题。所以，智能家居真正应该做的并不是买什么，而是装修之前先规划什么。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智能家居的目标，而不是从设备开始。智能家居啊，首先应该解决的是生活当中的具体问题。我们在装修之前，要按照家庭成员一天的生活轨迹，把回家、做饭、洗澡、休息、睡觉、离家等等这一系列的场景啊，慢慢的做个梳理出来，再判断哪些环节值得去自动化。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全屋智能，把所有的设备都强行联网，因为智能设备越多，它并不意味着生活一定会越方便。真正成熟的智能家居啊，应该是设备隐藏在生活的背后，而不是每天需要打开很多个应用程序去操作，让我们的生活反倒变得复杂了很多。第二呢，装修前第一件事要干什么，就是确定全屋的网络方案。智能家居看起来你是在控制灯、控制电器、控制窗帘，本质上

0: 啊，是高度依赖稳定的网络环境。传统装修呢，往往只考虑手机、电脑、电视需要联网就可以了。但是智能家居增加之后啊，家里的联网设备就迅速增加了。灯光控制、传感器、门锁、摄像设备、家电以及各种智能终端都可能成为家庭网络的一部分。可见啊，装修前应该规划网络覆盖，而不是等入住以后发现某个房间信号不好再临时的去加设备。对于面临面积比较大的这种住宅，多层住宅呀，还有墙体较多的户型啊，更应该提前考虑无线网络覆盖的问题啊。网络设备的位置要尽量合理，同时呢，要为电视、书房、办公区以及可能需要稳定网络连接的位置预留有线网络条件。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智能家居啊，它并不是所有设备都必须无线的，有一些固定位置、长期使用、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设备，有线连接反倒是更加可靠的。装修前可以提前确定弱电箱的位置和尺寸，并且预留足够的电源、网络接口和散热空间。不要等到装修完成以后才发现弱电箱太小啦，设备只能堆在外面啊，既影响美观，也不利于后期维护。也不要想着这个弱电箱不好看，我将来啊放到这儿，再用个什么东西给它挡一下，这一挡啊，又是影响它的信号了。如果说智能家居有一个最不能错过的装修节点，就是水电改造了，因为这个阶段决定了很多设备未来有没有条件去安装上。对于墙壁开关啊，同样不能只按照传统装修方式随意布置。过去家庭开关主要解决开灯关灯的事，而智能家居呢更强调的是场景控制，因为装修的时候需要提前思考哪些灯它是要单独控制的，哪些灯可以组合控制，哪些区域适合设置多控，哪些位置适合保留传统物理的按键。这里尤其建议保留实体操作的方式。为什么呢？都已经智能化了，还要保留实体的，何必呢？何必这么麻烦呢？你想想看，智能家居虽然强调自动化，但不能完全依赖手机呀。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及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访客，仍然是需要能够通过实体开关正常使用灯光和电器。那即使网络暂时出现问题，也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基本照明功能不受影响，是吧？装修的时候啊，很多人会数着插座的数量，但是忽略了位置的重要性。智能家居时代，插座的需求其实更加复杂了。除了传统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厨房电器之外，还可能增加智能音箱、扫地设备、电动窗帘以及各种小型智能终端。因此啊，装修前应该按照家具摆放啊，家居家电的摆放位置和未来使用的场景来规划插座了。比如说沙发两侧是不是需要充电位置，床头是不是需要同时满足手机充电和台灯的使用，玄关是否需要给智能设备供电，那餐边柜是不是需要预留小家电的接口啊，阳台是不是需要考虑洗衣的设备、烘干的设备以及其他什么电器的设备，像熨烫机之类的啊，特别是定制柜体的区域，那更是需要提前确认插座的位置了。否则柜子装好了之后才发现插座被挡住了，哎，这个时候设备的电源线啊只能从柜体外面绕出来，既影响美观，也容易造成使用上的麻烦。灯光系统啊是智能家居最值得提前规划的部分了。客厅需要哪些灯，餐厅是不是需要独立控制，厨房的主灯还需不需要增加操作台的照明，卧室是否需要床头的双控，卫生间夜间是否要低亮度照明，玄关是不是可以根据人体活动自动亮灯，走廊是不是需要有夜间感应，这些问题越早考虑，后期啊越容易实现，越不容易后悔留下遗憾。比如说晚间回家的时候玄关的灯自动亮起，那客厅只开启柔和的基础照明，看电影的时候主灯关闭，氛围灯保留，那准备睡觉的时候公共区域灯光依次关闭，夜间起床的时候走廊只亮低亮度的灯光等等，那这样的智能化才真正减少了操作的步骤。而这些智能化哪些您需要，哪些您不需要，我们都需要提前的了解。 智能窗帘呢，是属于典型的装修前规划，装修后很难补救的设备了。因为在装修阶段啊，提前确定窗帘盒的尺寸、电源的位置以及轨道安装空间，特别是双层窗帘、飘窗啊、大面积落地窗以及异形窗，更是需要提前去确认具体施工方案的。装修的时候要考虑断网之后还能不能用。哎，这个也是很多智能家居方案容易忽视的问题。智能化程度越高，越应该考虑异常状态下的使用体验。如果网络出现故障，家里的灯还能不能正常开关？如果手机没电，门还能不能正常进入？如果某个智能设备出现了故障，会不会影响其他设备？如果自动化逻辑出现错误，用户有没有简单的手动控制方式？这些问题啊，看似不够智能，实际上却决定了系统是否真正可靠。那家庭智能化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智能功能用于提升体验，而基础功能不能完全依赖智能系统。只有这样，智能家居才不会从方便变成添麻烦。来回想一下，您家的这些智能家居是给您方便了呢，还是给您添麻烦了呢？如果再装一套房子，您会保留哪些，摒弃哪些？如果说您之前没有体验过智能家居的话，未来装修当中您怎么考虑？有哪些智能家居是您打算使用的呢？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哪些真的是方便生活，哪些是生活的鸡肋。装修前啊，想要自动化场景，咱们给它捋一捋，写一写。比如说回家模式，开门之后玄关灯亮起，客厅进入常用照明状态；离家模式，关闭指定灯光和部分电器，同时检查门窗的状态；观影模式，关闭主要照明，只保留需要的辅助灯光；企业模式，检测到夜间活动之后只开启低亮度的灯光等等。咱们把这些场景写下来之后，再反过来看需要哪些设备啊、开关啊、传感器线路，就会变得清晰很多。这一步能够有效避免为了智能而智能，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设备采买。一套智能家居系统最终服务的是人而不是设备，这一点不要忽视人工操作的习惯。家庭成员的使用习惯不同，意味着智能化方案也应该有所区别。年轻人呢，可能习惯手机控制，老人呢，可能更习惯实体开关，孩子需要简单直观的操作方式。与此同时啊，也不要把所有自动化都设置得过于复杂了。例如灯光频繁自动开关，人在房间里却因为传感器判断错误而突然熄灯了，这种自作聪明的体验反而会让人觉得这是智能吗？就是生活的负担。智能化应该尊重人的习惯，而不是强迫人去适应机器。我们做预算的时候，特别是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啊要考虑把钱花在基础设施上。网络覆盖、弱电线路、电源预留、开关布局、窗帘电源、合理的插座数量以及灯光回路，这些东西一旦装修完成，后期修改的成本会比较高。而像传感器、智能音箱、部分家电以及其他的智能终端，可以随着实际的居住体验逐步增加。这种基础设施先行、设备逐步增加的方式更适合大多数家庭，也能够降低一次性投入过大的风险。所以啊，准备装修的朋友，如果真的想做全屋智能的话，咱们不妨记住，先规划再布线，先场景再买设备，先保证好用再追求高级。当智能系统真正融入房子的结构、灯光和生活动线之后，所谓的智能才不会只是装修清单上的几个设备，而成为一种安静自然、几乎感觉不到却一直在提升着居住体验的生活方式。装修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工程，看似两三个月就完工了，它决定的是我们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整个家庭成员每一天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以及我们的心情。千万不要在这两三个月啊不去操心，即便我们找到了大的装修公司，也不能做甩手掌柜。当然，找大的装修公司啊， 它会让我们质量有保障，材料有保障，售后有保障，让我们有求必应啊，不至于手忙脚乱，不至于踩坑。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啊，金九银十品质家装节如期举行，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与啊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政府企业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的优惠。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来全程媒体监督的品质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您报名的话扫码添加的是记者微信啊，放心添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大闸蟹啊，这会儿已经被朋友们问爆了哈。像小峰啊，发来中秋两个字，您如果想要购买特色中秋节礼的话，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步直达 UP 商城去看一看哈。UP 商城最近卖爆了的大闸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可以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实惠的配比方案是这样的，公蟹4.5两的，母蟹3两的，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蟹卡，9月28号开湖，咱们就可以直接兑货了啊！现在您如果提前兑，那可能买到的就是假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还没有开湖哈。9月28号之后，阳澄湖开湖，咱们就可以兑蟹卡了，把蟹卡兑换一下，哎，就直接可以提蟹了，可以赶上国庆的时候是吧？吃个美味的大闸蟹。刚开始啊吃母蟹，慢慢的吃公蟹，大家呢就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看看价格。就这种规格的啊，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就这么大个的4.5两，市场上一只得100多那种，8只就800多了。今天这8只大闸蟹，我们给到的价格只要300多块钱，并且您买2张蟹卡，我们再送一张。送一张的是全母蟹卡，就这种3张螃蟹卡加一起只要776块钱，到手的是3箱3份蟹卡，等于第三箱全母大闸蟹不要钱直接送的那种，您懂了吧？一共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外加8只肥美的全母蟹，这都20多只了啊，24只是吧？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总共776块钱了，这么大个的啊，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的，连续热卖了7年，河南交通广播我们7年都在卖这一家的大闸蟹，都在卖阳澄湖我们自有蟹田的这些大闸蟹，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下单，品质啊服务啊都已经经过数万名听友的考验了，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提完螃蟹之后啊，给我们拍照反馈一下味道怎么样，当然我们的售后更有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直接统统包赔，咱们的斤两是按蟹的净重，没有绳的重量，没有水的重量哈，去绳净重，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2: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一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3: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2: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2: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低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0: 各位还有朋友说，中秋连着国庆，长假模式开启，出去玩少不了，打卡拍照也少不了，有没有什么护肤的好状态，也想和姐妹去分享一下。那么今天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也给姐妹们安排上了，当然你也可以给爱人买一个试一试啊，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大哥兄弟啊，赶快给咱们的家里那个宝贝爱人安排一下，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当然对于女人来说，我一直比较推崇自己要学会爱自己，不要对别人有期待太多。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你完全可以拥有，也值得拥有。

0: 且疏通毛孔，同时改善暗沉，细腻肤质。绿宝瓶精华呢，浓缩的是海茴香的干细胞。如果说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过敏的，试试这个精华好用。那轻乳霜里边是雪绒花干细胞、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的一个厚敷使用，不需要复杂的步骤，就可以让皮肤有一个很好的滋养。你模拟的就是院线的 SPA 修护体验啊，非常适合双节，咱们会熬夜聚会啊、外出啊这种需求。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啊，像这个熬夜脸色暗沉的姐妹，换季皮肤容易泛红干痒的朋友，经常熬夜没有太多时间去做精致护肤的朋友，哎，这个三件套999块钱特别值得拥有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昨天啊，节目当中的一位听友苏苏发的微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自己的车子啊，已经有2年的时间，故障灯总是频繁亮起。去 4S 店检修一下，说是需要他换一个什么东西，大概是1000多块钱。他一直心疼，就觉得影响也不大，就没有换。但是心里啊，总是有这块心病，觉得他一直在那儿磨损着哈、啊，早晚得换。这个总是有一个心理阴影负担哈、啊，但是又怕花钱。他就觉得万能通太厉害了，他专门强调说下单的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买完之后啊，加进去跑了不到50公里，那个故障灯就灭掉了。他一直感慨啊，说200多块钱就解决了1000多块钱的问题，并且压在我心里的这座大山终于给他掀翻了。就觉得太神奇了，一直在向我们发语音啊，表示感谢，说200多块钱一个万能通精装礼盒3瓶，解决的这个大问题，怎么这么神奇啊？加进去之后跑了50公里，故障灯就给灭了。所以啊，看来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是您需要换的那个东西啊，确实太贵了。您发送这个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咱们看看您的车子需不需要换万能通。什么时候需要添加万能通呢？比如说车子抖动比较大的时候，油耗比较高的时候，动力不足，就是踩上油门踩到底就不跑，您拉点什么礼物走亲访友，他车上个坡就跑不动的这种啊，赶快把万能通使用起来。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咱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啊，万能通优护三兄弟啊等等哈，适合不同的公里数，就是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的。故障灯一下就灭了，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了。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个影子说，这个万能通确实好用，给你一张图片，你看一看就知道了。现在我的油耗降到了 5.4， 平时我开着油耗是11到17，这就是我用了万能通之后的正常油耗，给你看一看，是吧？11到17的一个油耗现在变成 5.4， 从两位数变成个位数，这也确实神奇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除碳产品。

0: 走了。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大家周一的中午好，我是已经上了两天班的珍妮，旁边是一直在上班的张弛，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 你还真体贴啊。
0: 不用说完那一句，我想必你应该会补点啥。哼，才上了两天，我可都没有歇。
1: 台词都让你说了呗，
0: 嗯，
1: 就当你是体恤我了，是吧？
0: 什么叫
1: 我们那个工作是吧？
0: 什么叫当？
1: 一直上班，说话也累，替我说点词儿，
0: 嗯，
1: 也算是一种体恤。
0: 嗨，都是搭档嘛，互相的。
1: 那、哎、谢谢你呗，还得，嗯，啊。
0: 你刚才这句话就多余，
1: 嗯，
0: 你要谢你就谢就得了，还非得说。你去那儿，你去人家下馆子吃饭，您、说哎呀这饭不错，我给你钱，我还得给你点钱呗，我得，这给就给了就得了嘛，你就非得说。
1: 你倒挺会偷换概念，那人家交钱是规定的，你这是哪儿规定我非得谢谢你？
0: 没有规定啊，是你自己非要谢我的。没说，你非得自己谢。
1: 跟你这种人拌嘴就非常没有，就不讲道理。你这拌嘴就拌的，哎，
0: 那你干嘛要拌呢？到现在还不服软，真的是，赶紧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别参与了，难受。我跟你说，
0: 你难受，别人都可好受。赶紧的吧。
1: 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首先得关注咱的公众号，其次呢，如果想参与到咱们的互动，您发什么都行啊，语音文字图片都行，那咱们有闯关答题的环节啊，您需要发送游戏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打给您，然后

0: 您才能参与进来。
1: 嗯，是的，
0: 这个也省去了就是打电话一直占线的一个窘境，就让占线的尴尬留给我们。就听那边忙音儿很不舒服，你知道吗？影响心情。
1: 是。好在是这留给的是我们的导播，我们导播呢就是特别强大的这个调节能力，是不是？所以说把您的手机号发过来。当然如果你说要进群，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想要知道如何在手机上来收听节目，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怎么在手机上听你们的节目
0: 啊？是车卖了吗？是
1: 对，怎么回事？找不到我们了是吗？打开这个微信，然后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发送游戏两个字进群，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进群，我们给大家转发在线收听小程序，好不好？如果你说你进群了之后好像一时半会儿没有人发或者没有动静，你吆喝一声就行了。你说我在哪儿听啊？有没有人给我发一下呀？你放心，看到就会给您发的啊。
0: 至于为什么不在车上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的车如果是老油车的话，经常会因为动力不足，是吧，怠速抖动，油耗过高啊，会涌起一种开不得又开不起的感觉，总是看到它觉得又爱又恨，把它卖了吧觉得吃亏，多少有点感情，那不卖吧留着也是放仓库吃灰啊，都是吃灰，干嘛呢，是吧，又是吃亏又是吃亏的啊！所以说让他焕然一新，我们从根上把问题解决了，发现问题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一直闲置在那儿。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油车车主，那么听见今天马上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有福了啊！毕竟呢咱们的万能通竹炭清洁养护剂，那是服务数十万车友，也是收获他们无数好评的一款产品，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己的产品，当您拿到这个产品上面会这个明晃晃的写上几个大字，河南交通广播，就是你拿来送朋友有两大好处，第一你拿到的这个渠道它更加的权威，更加的官方，其次它的效果会更加的直白，更加的有效，会让拿到这个东西的人也会高看你一等，当然如果自己使用的话，那么我相信您的老油车一定会重新回到当年那个驾驭感十足的感觉。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说这个眼巴前呢咱们双节就要来了，很多朋友规划好了行程了，想要远途的自驾的返乡的或者周边跑跑山的什么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把咱们车子的动力给提升提升，这样的话它才不会耽误咱们的在这个双节当中出玩的这个心情，对不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套199元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适合50000公里左右的这个车子啊，分三步养护，第一瓶啊是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那么如果要是真的刚才张驰说的那种啊，就是你看他都有点叹气的那种老油车的话，十几万公里的20来万公里的，那么一套239元的精装礼盒更加的适合大家，也是三瓶一个周期，好不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那也可以在这个链接下头呢看一看我们的买家秀，我们的听众朋友使用过之后他们说的什么，包括这个使用说明还有咱们产品深度的介绍，也欢迎您加入我们啊，无论是一次除积碳还是这个之后的后续的保养，甚至是新车能不能买也可以买，但是新能源车不可以买。同样姓新啊，它还是有差别的。
1: 哎，你说到这个买家秀，我突然间想到了，在昨天有一位叫做这个某某跨境陈的一位朋友说的，珍妮听你们节目里面推荐那个月饼，这两天拿到了，还真挺好吃的。
0: 那是，这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1: 对，虽然说他这男士啊，我跟你说拍摄没有什么角度而言，但是我看到了他两块都已经，因为他可能是吃完之后想起来拍了，然后两块都已经吃了就是一大半了，然后想起来拍了一下给我说真挺好吃的。
0: 这就是我们老爷们儿，
1: 哎，
0: 但是我们比较务实，
1: 对，
0: 我们觉得真好了，我们哪怕拍的是残羹冷炙，那其实就是剩了几个渣儿。
1: 也要告诉大家，
0: 对，都是我们觉得好了才拍，但是你们女士的想法就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好看我要先分享好不好吃另外一件事，
1: 对，就是好看的之后、就是、
0: 俩事分开来讲，
1: 对，然后先拍、拍完之后如果它真不好吃的话，然后也可以晒完之后
0: 再说，
1: 那括弧这个东西真不好吃大家不要来了，就也会出现
0: 这种情况，就是把这事分开了跟大家去分享，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比较务实，我们只讲求一件事儿，
1: 那就是
0: 好了才分享。
1: 哎，
0: 所以说我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我这份诚意啊，确实觉得很好吃，尤其是今天又有感悟了，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甜的人，但是呢，就是甜这个东西啊，它其实你对它的爱，它不是真的爱， 你知道吗？而是一种生理性依赖，
1: 上瘾了。
0: 对，它是一种成瘾性。
1: 对，
0: 它并不是说你真的天生就爱吃甜的，因为我会发现就是有那么一个月不吃甜的话，再吃有点接受不了。而且，仔细的品味这个甜食的感觉，为什么会让你上瘾？就跟喝饮料一样，你喝完之后会觉得嘴里发苦。
1: 嗯，
0: 就是喝甜会苦，你嘴里有点发涩发苦，就是还想再喝点甜的来把这个味道给盖过去，会有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为什么喝茶，我们总说某某茶的茶叶喝完之后这个舌下生津，
1: 嗯，
0: 略有回甘，
1: 嗯，
0: 因为你喝的苦，然后呢事后这个回甘那个感觉会焕发你身体所分泌出来的让你觉得很甘甜的这种感觉，它
1: 是
0: 一整套系统。
1: 是不是类似于忆苦思甜，
0: 大概吧，就有点对比的那个意思，但肯定不止完全是这些。所以呢，太甜的东西其实不只是对我们身体有负担，其实对你这个饮食、你的口感、你的口腔，它其实都会有点负担。
1: 嗯，
0: 这个也是我想说到我们这个月饼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少油低糖。
1: 嗯，
0: 它的这个少油跟低糖还不是说现在我们市面上那种所谓的轻食，
1: 对，
0: 就是为了把这个健康做到极致，
1: 没味儿那种，
0: 那个味道都已经有点反人类了。都吃不了啊，这东西，它的我们这个低糖跟少油呢，就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吃完之后它不好吃，
1: 嗯，
0: 你依旧会觉得好吃，但是不会有嘴里边那种特别齁甜之后，那种有点泛涩的感觉，黏黏的还黏嗓子眼那种甜，那就不舒服。
1: 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试试咱们交广领航的这两款啊月饼礼盒，今天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给大家来推荐了啊。
0: 是作为非遗传承的手艺，这款大月饼它其实这本名应该叫春饼，它在这个
1: 闽南传统，
0: 它在中秋的时候是作为南方的月饼来使用，平时他们也吃，一年四季都吃，所以
1: 配茶，
0: 所以的好吃的好不好吃你也可见一斑。
1: 对，
0: 就是因为好吃，所以才扩散到一年四季。你试想市面上哪个月饼你会一年四季都会想到吃它？
1: 嗯，
0: 你应该只会在中秋想到吃它。这两款颜色不一样，一个绿色一个黄色，黄饼呢就更像传统的月饼，只不过更大一些，里边的内容也很丰富，由甜到咸逐个分层，一口咬下去觉得口味呢是层层递进，哎呦，很丰富很丰富，有这个咸鸭蛋沙沙的口感，
1: 嗯
0: 啊，再往后是这个咱们的
1: 芋泥、
0: 啊，
1: 还有能拉丝的麻薯，
0: 没错，
1: 哎，还有
0: 肉松，
1: 鸡肉松，
0: 对，
1: 放心啊，
0: 就是从这个颗粒感十足到沙沙的肉松，再到这个黏腻的这个麻薯，最后是，就是糯糯的这种芋泥，就是你从口感上它都是有分层感的，
1: 对，
0: 再加上外侧的这个。它因为少油嘛，少油它不就有一种特点，它不是那么的黏，
1: 对，
0: 它酥酥的，
1: 嗯，
0: 可能会有点掉渣，
1: 嗯，
0: 所以吃的时候稍微接着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您放心，不是那种粉碎型掉渣，跟酥饼一样，
1: 粉碎型
0: 也没那么恶心啊。
1: 哎，反正这种甜咸交融的口味，说实话，这两年也是深受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喜欢。
0: 另外一个抹茶呢，也是我们很多我们自己业内主持人推荐的，然后我也是购买的是这一款
1: 抹茶配茉莉，
0: 它真的很适合跟茶一起搭配，也是很有层次感，它的层次感是这种茶的这个微苦加上茉莉的清香组合到一起，会让你嘴里边产生一种化学的甘甜味儿，这种对于身体的负担会更小。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这生理性的甜，而是你自己品出来的甜味儿，那种甘香。
1: 而且呢，每一个都是一斤装500克的大月饼啊，这个厂家都是咱们交广领航现场实地去考察的，质量还有服务都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大家放心下单。工厂给大家直供啊，正常在线上的销售啊，线上的销售是70多块钱，78、79一盒啊，但是今天咱们的粉丝的专属价格一盒只需要48，当然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两个不同的口味都带走，两盒加到一起再给大家来减，只需要8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记得回复月饼两个字，把这一份中秋心意带回家。
0: 后边就不再多说了啊，因为反正这个中秋就是截止到今天了，
1: 对，这个售卖也截止到今天了，所以大家回复月饼两个字啊，好吗？自己来下单，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啊，大家也有想要这个进群的，回复疯狂的，也有那个这个回复游戏的，无论怎么样感谢各位啊，在群里面进群之后给大家一起打打招呼啊，毕竟来了都是客，大家一起来聊天，不是一起来恋爱。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路上在你身边。大家都知道，河南交通广播一直关注到大家啊，这个出行路上还有关注大家的交通生活。接下来啊，咱们的交通生活得要往天上去关注关注了。
1: 你要和太阳肩并肩啊？
0: 不是我，是义乌。义乌，
1: 你管得还挺远。
0: 不是我，要告诉大家，义乌现在开始卖 UFO 了。
1: 销路打到外太空了都！
0: 天哪，这能不能上到外太空咱不知道啊，因为毕竟呢，它的这个续航能力只有15分钟。
1: 我估计从义乌到杭州都费劲。
0: 哎，能出小区不能？咱不知道，它升空得需要时间吧？然后移动再需要时间，再下落再需要时间，差不多了吧？到小区门口，
1: 那叫轮椅，那就不叫
0: 取个门，取个那个，
1: 那就不叫 UFO， 那就
0: 最近呢，在这个各大社交平台有相关的视频就刷屏了啊，有一台酷似科幻电影里面的那种 UFO 的飞行器，这可不是电影道具啊，是实实在在的。人在飞碟啊，载人分地飞碟，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据介绍呢，这个飞行器是采用到的飞碟的这个机身，还有360度全透明的球形座舱。说实话，就给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飞碟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把它造出来了。然后主体的材质呢是玻璃纤维、钛纤维，还有铝合金以及航空层板，可以搭载1到2名的乘客。那么据这个义乌商报报道啊，这一款载人的飞碟呢，售价80万元，飞行高度大概是30米。续航15分钟
1: 啊，
0: 目前它已经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
1: 乖乖。
0: 而且这个产品也吸引了很多海内外的客商的关注，去年就光这个产品曾经收获了一笔1.2亿的订单，这个客户一次性订购了100多台。
1: 因为十五分钟在我的豪宅里边飞肯定是够用，
0: 30米刚刚好。这个跳高
1: 从东别院到西别院，或者是从1楼到7楼，基本上都没问题。
0: 你把它当电梯用的是吧？一楼到七楼，当电梯用，
1: 挺好使。你
0: 啊，真是啊，从一楼到七楼办个事儿要15分钟，电梯1分钟最多了。但是这个仪式感不一样。
1: 我们对啊，我们有钱人上楼能跟你一样吗？
0: 那是。有钱人的时间都无所谓的，跟我们似的，我们都特别的赶趁，天天的。
1: 说反了
0: 吗？那你怎么？你怎么？
1: 主要是我们的时间值钱，你知道不？
0: 然后呢？然后摒弃了1分钟，然后选择15分钟，
1: 就消费
0: 。明白了，太多了，花不完。有这么一个出行工具，你看它现在其实大家一说什么飞行高度30米续航15分钟，都觉得哎呀这还早着呢，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起步嘛。
1: 但是这个开端其实确实，你很多有长远目光的企业家肯定是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因为事实证明，很多这个我们科技的开端最开始仿佛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和边界。
0: 对
1: 你就像最初的 AI， 可能它只是跟柯洁下棋的一个阿尔法狗，并没有想到它能怎么怎么地，但是今天它成了一个短剧，甚至对很多真人的行业进行了极大的冲击。那么你怎么会知道这飞碟可能是不是真的有一天达到那种我们在科幻电影里边看到的未来的交通工具，全部都是悬浮车在路上嗖来
0: 的，真的是有这可能性，
1: 到时候我们万能通就真不卖了。
0: 万能通不加飞碟里面
1: 就真卖不成了。这
0: 万一飞碟也加油呢？
1: 飞碟也加油啊？
0: 飞碟不得加油吗？
1: 飞碟也加油的话，我觉得我也不太懂它的原理，我没法接这个话。
0: 对啊，
1: 但是你会发现，这销售的尽头，它还真是，它就变成科研了，你发现没？
0: 真的是。
1: 你一说义乌，他搞这种科研的东西，这谁让你卖这么贵的东西的啊？这是你的，是你走的路线。
0: 人家说了，我们这像这跟这个外太空的这个飞碟比的话，我们这是批发价。
1: 哎呦嗨，
0: 80万，区80万而已。
1: 上格局是吧？上高度。在这个同竞品里边，我们是最便宜的。
0: 对，
1: 依旧是走的是
0: 世界的义乌
1: 低端产品啊，
0: 让大家都用得起飞碟。
1: 哪儿世界的宇宙的义乌？ 世界还是小了啊。
0: 哎，我跟你说，以后真有可能啊，你说说不定是什么这个、什么。
1: 外星人来的进货，
0: 四什么星球都跑这来就开始批发了。
1: 那结果先往来，先往来个飞碟，买完之后地球都回，地球都离不开。钱花了，家回不去了，怎么办？
0: 哎，能不能这个样子？就是一台扛着一台，一台扛着一台，等这个到了30米，然后开始用那个，到60米，再到90米。
1: 承重问题怎么办？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带几个飞碟往上飞。
0: 那个外星人好朋友们，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能力，对发展的速度，我相信用不了多久的话，就是到300米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外星人说：“那我也回不去啊，
0: 再多住一段时间
1: 嘛。”3万米都费劲，
0: 我们地球人热情好客，来这玩玩吧。
1: 浩克地球欢迎你，是吧？欢迎你都来看一看。但是我跟你说，万能通在未来能不能加？但是车险这个东西，它一定要有。
0: 以后还有飞碟险，
1: 是吧？飞碟险、碟险、
0: 碟险，
1: 你甚至到时候这个车碟混行，再加上就不是飞机混行了，那真是飞机混行。
0: 飞行器。
1: 飞的东西跟那个地上的东西来回混行，到时候都不只是车险，还有飞碟险。同时，你车险还要购买跟飞碟发生问题的这个车险。所以，为啥说车险逐年在更迭呢？它的任何的这个世事的变迁、地形的变化，是吧？高楼的增多、天气的恶劣，甚至一种新款产品的产生，都可能会影响整个车险的改革。
0: 问：如果飞碟跟车子产生了？这个碰撞，请问飞碟险可以用车损险吗？
1: 那当然是不可以了。
0: 恭喜你答对了，你到时候还能来连线。
1: 这个确实不好判断，到时候交规都得改一改，因为我们判断路面行驶的东西很简单，从二维的层面，就是谁撞了谁，谁追尾了谁，谁在前谁在后来负责任。但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前面一个后边，这个判断标准就丰富了，
0: 是吧？
1: 啊，是，比方说谁在我的侧上方，谁在我的侧后方，这个就，哎呦，是上下左前后的，这多了一个维度，真是不好判断。所以说，就得让专业的人跟你来简单的评述。
0: 咱可别操这个心了，
1: 咱就不去想这个事儿了当然，现在你也别想飞碟的事儿，咱就想车的事儿。
0: 是的，
1: 车险到期前30天是您的黄金续保期。想一想自己的车险是去年哪个时候买的，没续上，要不要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然后把您的这个今年整整一年的这个车险的您的爱车在路上的所有的事儿交给我们。发送车险，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们会有真人的坐骑团队跟您一对一沟通交流，为您推荐您可能需要用到的车险和不太需要的车险，那咱就不买。包括中间如果万一有任何的事情，咱们依旧24小时真人坐骑，随时随地为您解决问题。
0: 没错，双节在即啊！那大家如果要是着急续保啊、查保单啊、改险种啊，最让人糟心的就是刚才咱说的是那种 AI 客服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一遍遍的那个语音键你按着它就绕着吧，这个问题就怎么着就回答不上来了啊！所以说这就是真人客服能够实地性的解决大家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相关的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一提交等待我们和大家啊一对一沟通吧。来看一下啊，志伟说到的那个万能通的新广告，张弛演皇上，那个嬛嬛是珍妮吗？怎么在你们这个时段没有听到过？首先我们这个时段确实就没有。
1: 说这事儿正
0: 啊，确实就没有。其次这个问题这个志伟啊，你应该没在我们群里，在群里的话上周都已经给解释过了。有人就问到了说那个嬛嬛是不是珍妮配的音，我说这种活我是不会接的。但是该说不说，虽然我没有听到这个完整的成品啊，但是我听到张弛在配音的时候，他在一遍一遍的去打磨那个皇上的声音，我感觉你在这个方面，在这个模仿上面啊，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1: 没有，当时还没有彻底的学会
0: 啊。
1: 后来

0: 配就是录完之后
1: 配着配着就有感觉了，
0: 录完之后甚至作品都出来了，觉得还能更好，其实有点后悔，但是你放，但是我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后悔了我不会再回头
1: 啊，不用回头，要不然再来一版吧。
0: 我不会推翻我之前的工作量。
1: 哎，大家估计这会儿有没听过的，要不然给大家展示一下其中一个片段。
0: 欢欢，
1: 就光这俩字儿啊。
0: 如果让他陪你过冬天，
1: 我觉得你还是
0: 可不可以睡中间？
1: 我觉得你还是回去那个好好的
0: 再练练
1: 练练吧、啊。这会儿确实不太像了。嗯，
0: 得在那个环境里边去慢慢的练，
1: 前途无量。说了啊，张老师，要不然那个 UFO 咱们也买一架吧，这样上下班就不堵车了呀。
0: 我本来就不堵车，我坐地铁。
1: 哎，
0: 哥，你实在是有点瞧不起我了。
1: 嗯，
0: 就你们开那几十万的座驾，跟我上千万的座驾比，
1: 上亿
0: ，跟我上亿的座驾比。你们在路上堵车，我 VIP 通道畅行无阻。
1: 哎，这倒是真的，
0: 这就是我身份的象征。
1: 你
0: 就羡慕
1: 身份证的象征。好的，既然说到出行，那接下来给大家说这个事情确实也跟出行相关啊。那么最近呢，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啊，今年的1到8月份，那么全国铁路发送的这个旅客达到了33.2亿人次，同比增长了3.9%，创历史新高的同期的这个新高。那么另外，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开展。那么全国铁路日啊，均安排开行这个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了5.0%。那么包括这其中啊，有一些什么旅游专列呀，啊，就是和旅游相关的这些专列，在今年这个开行的这个比例也是大幅的上升，说明什么？大家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怎么说呢？需求在快速的增长，包括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更愿意在高铁上也好，或者说是慢车上也好，来度过自己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时光。因为之前好像是你看这个你说进藏也好啊，或者说是去到更远的一些什么内蒙啊哪儿也好，大家更愿意你说我这个飞过去，然后中间可能少点时间，或者我自驾我看看路上的风景。但是现在可能有了另外的一种不同的出行方式，就是他们真的是把那些绿皮火车或者说是慢车，然后整成了非常高端的大气的，就是那种旅行列车，
0: 就是无法享受旅行中的过程的人，他不一定喜欢旅游，但是能够接受这个过程的人，他一定
1: 是喜欢的。
0: 旅游的，
1: 对，他是喜欢在路上的感觉的。
0: 但是在喜欢旅游的人的话，他这个路上的过程，他有的也会很痛苦，可能也会制约他最终想达到目的地的这份欲望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也是服务于更多的人，因为受不了这个过程的人肯定占大多数。
1: 太多了，有的时候你说这一二十个小时的，对吧？这个车你这样坐过去，你哪怕是高铁，或者你哪怕是别的，
0: 真是受不了，
1: 很难受。但是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0: 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新疆的同学他们回一次家，对他们来说就是光听他们跟我说我都觉得头疼。我们一块儿去地铁站，一块儿坐地铁，然后有一单没一单的过去。大一的时候知道他们回家需要坐2天，我想哎呦，这上一次学是真不容易。而且尤其他们为了省钱，他们其实可以坐快一点，坐飞机什么都行，但是为了省钱坐绿皮，就是2天。
1: 那你说像现在这种，比如说3天的假期，他们回吗？
0: 肯定不回啊，只有
1: 来不及，
0: 一年就回了2趟，除非是临时有事儿，那可能是加急就坐飞机快一点。
1: 是
0: 这样，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属于省钱那种，我要回家回河南，然后我需要坐一个晚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为啥？我睡一觉起来就到了，
1: 对
0: 啊，这个还是挺舒服的，
1: 对，
0: 时间算是刚刚好，这个旅途的行程就专门买下午的，是最合理的，就是睡一晚上，把时间用在路上，这感觉就跟偷来的时间一样，反正你都在睡。是吧？你不如睡车上，一醒来就到家了。
1: 还能合并同类项，还少了一个其他的支出。
0: 对，但是不是说任何的行程都是这样子合适的，所以需要做一些
1: 调整、
0: 更改吧，调整。是吧？包括这个路上，反正我们也不断的在改变嘛，对，都是希望从效率、功能性和享受性能够达到一个统一。
1: 没错。就像跟大家说了嘛，就是大家以前你说你去一趟，你坐个绿皮，然后你要坐10几个小时，现在你躺个这个硬卧软卧可以去，再或者到后来现在有那种比较豪华的旅行列车了，然后你甚至你可以在这里面非常悠闲的打个麻将。

0: 的，吃个火锅的，唱个歌的，然后
1: 正儿八经的。我觉得这个交通工具的升级，就是你咱不说这个功能性，咱就说实用性，
0: 对，
1: 舒适性，它一定会刺激全国旅行的。
0: 没错，我跟你说，这个走到哪儿，大家都说给大家宾至如归的感觉，让你回家的感觉。
1: 没错，所以说这个各位，如果您这个假期有什么想去的目的地，也不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8: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9: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8: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9: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8: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好的，又是一首翻唱的老歌，叫做《难以抗拒你容颜》，原唱的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就像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啊，这个让自己的出行旅途更加的舒适一样，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啊这个休息的时候啊，出行的时候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会啊用一些语言也好，或者说是旋律也好，让大家的出行路上更加的舒适。当然回到家啊，如果您需要装修，如果您需要翻修，如果您需要让您的这个家感觉到我要把它升级更舒适，那你也可以选择我们。哎，因为目前为止呢，咱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是已经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目前还享受到的是正起双补，家居家电都有特价。不过对于咱们的业主朋友们来说，最重要的，那你说是特价吗？不是特价本身，而是这个装修本身它靠不靠谱。
1: 那可不是吗？
0: 嗯，就是能不能满足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些个意愿吧。
1: 嗯，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就是喜剧短视频，
0: 什么
1: 说是这个房东特别黑啊，他就是我在里边能学到好多，就是如何去坑房客啊，就是首先他就是先特别便宜的这个房租啊，来吸引打工人或者年轻的创业者来他这租房啊，之后呢啊再设立一些就是看似特别便宜特别便宜，而且比如说哎这个月我们需要换一次电，但是只要这一次这个月你交了就行，以后就不用交，或者说修一下门，然后看似特别合理，然后这些给的钱还是比外边低，算一次总账还是觉得自己占便宜，然后还说哎呦这人真有良心，然后逐渐开始越加越多越加越多，而且都特别细，
0: 嗯，
1: 这些细的东西你还都觉得比市面上便宜，但是你只有最后算总账回首望去才知道哎呦我好像吃亏了。
0: 哎，
1: 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说什么市场痛点低价诱惑，有的时候可能从你选择的那一刻起你就不知道你已经掉入了某一个陷阱，
0: 嗯，
1: 这是最可怕的啊！你别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它长得狰狞可恶，你只要发现了觉得哎呀我吃亏了我要跑，你跑不了，
0: 嗯，
1: 你只要踩进去就跑不了，所以说选择格外的重要。我们为什么推荐华普装饰呢？因为首先我们合作了很久啊，我们这个本身知根知底了解得很清楚，其次我们做好了一个前置性最大的保障，就有任何问题哪怕真是回首往事一看哎我是不是吃亏了，没关系，有纠纷咱有100%保金先行赔付，有问题的话咱用真金白银给你弥补上去，所以说你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向您推荐的重要原因之一。
0: 嗯，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双节，其实你也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如果你最近有这个打算的话啊，发送家装节可以看一看这个100%保金的视频介绍，同时也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问题跟记者谈，反正忙前忙后交给我们。
0: 没错，
1: 嗯，
0: 是吧？希望大家啊，这个生活的如意，然后呢，生活的顺遂。有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要用过一些小小的东西来。怎么说呢？犒劳一下自己，比如这一段时间，说从去年今日到现在呀，都已经赚了多少钱了？
1: 哎呦，一下又数清了
0: 然后都已经
1: 花了半分钟，哎呦，数干净了，
0: 都已经长了这个多少根头发了？都已经长了囤了多少肉了？哇，这都是我收获。我真太累了，我想要好好的这个犒劳一下自己。有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在这个数码产品的更新上去追逐，就比如前段时间的这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了之后呢，很多很多朋友都想要去把它拥有，但是一看货源紧张，然后一机难求，如果你想要得加价。
1: 我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可能是那种就是伪数码迷，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也会要新的，但是总觉得每一年都追新，
0: 嗯，
1: 特别的亏啊，觉得自己有点负担不起。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所以一般可能是比如说15跳18，就中间隔了个3代，
0: 嗯，是差不多
1: 11跳15，这种去更新自己的手机，
0: 嗯，
1: 但是你总会遇到一个新的，是还想去拿到，就是既然拿，咱就第一时间拿到，
0: 没错，
1: 咱不拿，咱就等下一代。是，我觉得是这样。
0: 哎，我觉得你这个心态特别好。
1: 所以就是你要拿了，你一定要拿最新的，你不然 对不对？你追求不了这个数码产品的这个先享受的一个优势，那我觉得那连伪数码迷都不算。当然这个咱针对数码迷哈，不过抢不到没关系，河南交通广播联手中国联通啊，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如果您是前50名报名，咱们再立减200元起，还加赠88元的马敦敦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俩字儿“联通”啊，就能报名了。
0: 是的，就可以联通你我了啊！回复联通。刚才看到有朋友发什么抢手机什么的，
1: 这不是
0: 这跟抢手机没关系啊？
1: 也没那么像那个闹事那种感觉。啊，不过怎么说我这个消费理念还可以吧，
0: 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他买的就是那个提前量，他买的就是那个我最先拿到手的感觉。
1: 对，有的时候你要看你拥有产有，你得问自己，我拥有这个产品我是为了什么。
0: 对，
1: 这个其实能够帮助你做到很多理性消费。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我是我的消费观很简单啊，就是某个东西打折，比如说这个时候我的预算并没有，他打再低的折扣我都不会觉得事后会后悔，我觉得我错过了几个亿，
0: 是
1: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这种焦虑。就是我当时没有这个预算，我不是特别想用它，就是用我的这个怎么说，冲动特别的就迫在眉睫，那么我宁愿放弃这次优惠的机会。我真正想要它的时候，可能我当后来预算够了啊，它没有折扣我依旧会买，我其实会这样。
0: 那就像是咱刚才说那个 UFO， 它就是打了二折，那个一折咱也不会买。
1: 但是当我需要它的时候
0: 啊，对，
1: 就是我，而尤其是我手头特别充裕的时候，那我就会买它。因为其实你换种角度来想，当我身上没有钱的时候，你再便宜我其实也没占到便宜，当我很有钱的时候你再不优惠，那其实从某种角从比例上来讲，我付出的也是在我的总资产的比值中很小的一部分
0: 啊。总结，
1: 那我总结就是我依旧占了便宜。
0: 总结一下就是努力赚钱吧，朋友们。
1: 你的源头越大，其实有的时候它打不打折真的无所谓了，因为它这个折扣其实你要跟自己的总资产做一个对比，如果它打完折之后在你的总资产里边占比还是很高，那你放心，你还没有占便宜。
0: 哎，但是有一些
1: 便宜是占给自己的，
0: 有一些烟雾弹是这样的，你觉得你哪怕你的总资产没那么高，但是你觉得他这个花费真的太低了，比如9.9，然后9.9花出去之后就变成
1: 你这不是我还是套
0: 习惯了，
1: 我不是还套用那个点吗？就是如果他这个9.9真的在你的总资产比例里边占比特别特别的低，那其实。而且你也需要，那我觉得无所谓。其实最好的这种就是购买的方式就跟谈恋爱一样，双向奔赴嘛。就是在我有钱的时候，他反而他刚好打折了。
0: 不是，在你有钱的时候，他刚好打折了。
1: 对啊，我既买得起，他又便宜了，我还需要他。
0: 不，
1: 那我不是纯占便宜？
0: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理性消费的原因，就是他觉得首先9.9我买得起，其次9.9对于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并不是很需要，但是这个东西9.9我觉得它真值，他就觉得我要是不占这个便宜，我就
1: 那就忽略了自己需不需要的原因
0: 吗？对，是这个需求的问题，
1: 需求也得去考虑到，就是考虑需求，因为我说的这一切的条件一定是在需求的基础上，就是我需求的基础上，那如果他打折我没有钱，或者说我钱刚好购买它，那我可能会更多的在意我的预算，而不会去考虑这个时候我必须把它拿到。
0: 哎，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我如果要是他这个便宜在这儿了，我如果不占可能会亏，那我占了的话，那我说不定现在没这个需求，以后万一有呢？

0: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还是在追求一个双向奔赴的，
1: 嗯，挺好
0: 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刚好身上有预算，然后他还打折，
1: 嗯，
0: 啊，这个三点如果结合在一起，那么您来看看我们的绿宝瓶三件套吧，
1: 我就知道了。
0: 如果这会儿您正好有双向奔赴啊，你有需求有预算，那么您放心，折扣这块我们已经帮您铺开了啊，
1: 哎，
0: 舞台已搭好，我方唱罢。只能你来登场。
1: 爆款商城的知名护肤品牌啊，这个绿宝瓶三件套来自于赫莲娜家的当牌，当家王牌。昨天张弛都跟大家说了啊，你看一个那么不关注护肤的男性都已经知道了，赫莲娜家两大花旦，一个是黑白绷带，一个是绿宝瓶系列。
0: 我吃了，我奶奶都知道。
1: 为什么？
0: 因为赫莲娜就你现在你要问一个老太太。啊，你说，哎，老太太，啊，你知道什么是玻尿酸吗？啊，什么酸，什么酸了？是不是坏了？是不是坏了啊？但是你跟他说赫莲娜，他没准知道，
1: 哎，
0: 真没准知道。
1: 人家老太太
0: 因为、这个、
1: 都这么和国际接轨。
0: 就是首先，如果这不是说国际接轨的问题，如果这老太太呢，她不是说从小生活在这个农耕的家庭，就是每天没有对外界有任何的信息接触，那肯定不知道。
1: 嗯
0: 啊，那你别说老太太了，你
1: 谁这样
0: 十几岁的人他也不知道
1: 啊。
0: 就是但凡他对外界有点接触，因为赫莲娜这个品牌作为美容第一夫人啊，她其实在国际上影响力确实很大，人家是百年前的人物了。就在某种程度来讲，他是属于历史人物，
1: 嗯，
0: 所以说很可能就是有这老太太，她是知道这品牌的，她是了解一些的，会听说过的，她可能不甚至不知道玻尿酸这种新型的东西，但是她一定对这个品牌有认知。
1: 来说一说咱们的绿宝瓶三件套。
0: 首先呢是咱们的新肌水200毫升高浓度的海洋精粹啊，是属于秋天肌肤的急救水。
1: 嗯。
0: 第二呢是绿宝瓶精华50毫升浓缩的海茴香干细胞啊，这海茴香这个提前说一下，海茴香在法国。是属于国家资源，
1: 是的，
0: 他就是刚提了那么对，刚提到那么多的品牌，就是的故事，就是赫莲娜他是有资质能够拿到这个资源的，所以才产品里边是带有的。
1: 嗯，
0: 之后呢就是轻乳霜，也就是护肤的最后一个步骤，是雪绒花干细胞加上玻色因王牌组合，你在睡前敷没问题，就当是。高级版面膜，
1: 嗯，
0: 因为面膜你不可能睡前盖着，
1: 嗯，
0: 你要给摘掉的，
1: 它可以持续一整夜的滋养，好不好？然后的，而且给大家模拟院线 SPA 的那种修护体验，再搭配这个双节。各位呢就是长假又要熬夜又要聚会了，又要频繁外出了，换季敏感的这个肌肤状态，你用到这一套啊，那么第二天的肌肤紧致饱满水润细腻，然后在上妆的时候也更加服帖。
0: 最后说价格啊，这个原价呢4780的一个基础上，今天我们这个舞台到底给您搭的有多大呢，发送大牌啊，首先我们2.5折给到1199，那同时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发送大牌之后呢，您可以直接领取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
1: 没错，
0: 还送您双节的礼盒加上定制礼袋，也不耽误您送人。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中秋国庆品牌冲销量加上商城补贴才有的这个价啊，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一天了啊！如果绿宝瓶、赫莲娜你想拥有它啊，你就来吧。
1: 嗯，回复大牌两个字，25岁以上的这些姐妹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不好？
0: 来吧，姐妹们。
1: 那接下来说的这个就是兄弟姐妹们，大家都需要的。
0: 是，这个适合18岁以上啊，只要您有车。
1: 确实。
0: 啊，有车，那咱们就一定会。
1: 要用到车险。
0: 遇到这个问题啊，车险的问题。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就首先我们不去跟大家说这个，哎，我们特便宜，我们不说这些。
1: 嗯。
0: 因为首先咱们这个官方的平台，这个是按照
1: 很透明的报价的，
0: 对全国的这个规定，透明的报价跟市场上是一模一样的啊，给到大家这个反正一致的一个价，但是我们还有比性加一块性价比是吧，是咱们这个性价比体现在哪儿，就是有我们的真人坐席服务，我们的服务面可能会更广，咱不比价格，比的是服务，专属的车险顾问，也不凭借什么所谓的感觉，也不背什么法律条文，就是根据他的经验为您推断，靠您的车况啊、停放环境啊、高速频率啊这些的信息为您推荐适合您的车险，把每一条都给您理清楚，让人知道买是买在哪儿，用在哪儿，您要心里明白，心里有数，你要说
1: 啊，
0: 我就是不知道，我纯信任，没关系，那
1: 也行，
0: 那更方便。咱
1: 也
0: 省点事儿，
1: 你得锁托，
0: 咱也省点事儿啊。并且呢，咱们除了春节也都在线纯人工。

0: 聆听您的诉求，发送车险，让咱们的服务处在第一步就已经领先一万步啊！发送车险之后留下您的这个信息，我们会有这到时候专属的坐席才会跟您一对一的联系。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3: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2: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2: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张弛，我是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想进群的话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刚才已经看到有朋友在这个群里面出现了啊，大家可以来打个招呼，或者说是您有什么其他的诉求都可以在群里面说啊，因为我们
1: 畅所欲言。
0: 对，我们主持人虽然说不是天天在里边聊天，但是大家发的东西我们会去翻看，如果说有问题或者说有艾特到我们的话，我们会在看到的第一时间给大家来进行到回复和解决啊。记好了，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就行了，因为昨天没进群的朋友们赖我了，没给大家更新啊，已经更新过了啊，这会儿不怕了，大家赶快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了这两个字儿之外呢，大家也别忘了啊，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这个大闸蟹，一定一定记得把它给带走，
1: 别让它独守空湖。
0: 他独守不了，我天哪，等到开湖之后，我的天，你再去看吧，基本上都是另外一番就抢购的景象，而且还贵。
1: 也不至于啊，没有人去湖里抢。
0: 哎，这倒是，你要是敢下湖抢，那对不起的，这警察叔叔可能就得给你带走了。
1: 咱们这个大闸蟹呢，其实我知道大家可能担心。两点吧，第一呢是它的，它是否真的是阳澄湖？这个跟大家这个、确实是能够有保障的。你别说咱们之前的溯源直播是吧？咱们交广有自有的养殖基地。其次呢，每只螃蟹都是一蟹一码，这跟洗澡蟹不一样。洗澡蟹可能它甚至给你拍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蟹却从阳澄湖里边捞出来了。你看到真是阳澄湖啊，定位是在阳澄湖没问题。但是你却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上当了啊。但是有些懂的，其实能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因为阳澄湖的蟹它为什么好？它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你不要觉得这个，我吃阳澄湖的蟹跟吃别的蟹有什么区别？你稍微会吃一点，它其实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口味，因为你生长的环境不一样，它肉质就是不一样。就跟你生活在南方跟生活在北方，一个生活在夏天，一个生活在冬天，你肤色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道理。
0: 那气质也不一样啊。
1: 对啊，
0: 对吧？
1: 感觉都不一样。
0: 我们的口味也不一样。
1: 它是生活在这个三江交汇之处，有这个河流、湖泊，还有这个大海，在这个。

0: 位置，所以他在这儿生活呢，他本身的蟹质蟹肉他就不一样，吃东西不一样，喝的水不一样，那他长成的这个整体的味道口感就不一样。
1: 嗯，
0: 那卖相其实也不同啊，这个其实可以就是口味上验证出来的。那更重要的是一蟹一码，它有蟹扣，它这个只有阳澄湖有，那溯源根本它就是阳澄湖的，这个伪造不了。
1: 嗯，
0: 啊，这是品这个。品质上有保证，确定是阳澄湖的，
1: 而且人家有这个特别规范的、规模的这个统一的管理，
0: 所以说这些大家就不用担心。
1: 是的、
0: 啊。那么如果您想直接加购的话，那么我就把大家第二个担忧给说出来、
1: 嗯、
0: 啊。首先这个担忧是要跟大家道歉，确实中秋节当天吃不着。
1: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呀、
0: 啊。这不是说推诿责任，这确实是，这也不能说是人家规定的错，因为毕竟要为大家负责呢，必须是按照这个，螃蟹的普遍的成熟期，
1: 嗯、
0: 一个平均的成熟期来规定它的开放时间、
1: 啊。
0: 这不仅是为了确保阳澄湖的品牌，咱不能什么螃蟹都往外搁。第二呢，也是为了对于生态有一种保护啊，所以定的是这个时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嗯，
0: 还有大概一周的时间，
1: 9月28号
0: 才开湖，但是您现在可以拿蟹卡，提前拿蟹卡有什么好处？早鸟价更便宜，
1: 没错。
0: 拿到蟹卡，然后对着蟹卡扫上面二维码。小程序或者是说打电话，在28号之后你想第一时间呢就提前预定好、
1: 嗯、
0: 什么时候送在哪儿，地址也预留好，你说我在当天在家，我当天回老家，甚至说我当天我出远门了啊，我就送到那儿，我在那儿当地就地吃了，没问题，都可以，是吧？
1: 好的，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4.5两的大闸蟹堪称蟹中的将军了啊，已经是非常重量级了，将近半斤重，那么拿在手里一只都沉甸甸的，那个头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能达到这个规格的大闸蟹本身也不多，所以每一只都要经过了啊咱们的挑蟹的师傅去检验品质，保准您拿到手的每一只都是高满黄肥的，肉质鲜甜紧实的，提前下单蟹卡锁定早鸟尝鲜价，后期开湖涨价嘛一定涨，但是咱们这不是提前锁定了吧，对不对？而且蟹卡它的提货更加的灵活，想什么时候吃扫码直接预约就行了。来说一说它的这个价格，平常你去买4.5两的大闸蟹，基本上一只大概100多块钱，八只是不是就都要800多了啊？
0: 嗯、
1: 那么今天 UP 商城给到各位公蟹4.5两。啊，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接给大家直发，只要388元，388元，您就直接可以把这8只都带走了，
0: 是不小的啊！
1: 哎，这是开湖之前的福利，给大家做到位了。今天下2单388的这个特大的蟹卡，我们再额外赠送给您一张商城在售的，目前您可以看到的啊，价值198元的2.5两的全母蟹8只蟹卡也。给你赠送
0: 啊！不要小看说这个几十只蟹，说我在家可能第一时间一顿吃不完。我告诉你，10只你家一家三口能吃完。
1: 嗯，
0: 如果你再摆个家宴，这我跟你说，3张蟹卡我都不一定够用，
1: 不一定够用，刚刚好，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蟹呢，真的有点多多益善，但是呢，
1: 嗯、
0: 啊，到手上呢，你也得学会储存。
1: 嗯
0: 啊，如果吃不完的话，真吃不完啊，你放冰箱记得给它盖个小被子，
1: 嗯、
0: 湿巾什么的都行啊，时不时喷一喷水啊，别给它冰成冰块了啊。
1: 没错
0: 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承诺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发送秒杀，我们顺丰先把蟹卡包邮到家，之后什么想吃什么时候来预定。
1: 哎，别忘了啊，776元直接拿下3张卡。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你爱我爱大家都非常爱的王心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刚才听到王心凌的这一首代表作《爱你》，很多朋友都能够自然而然的感受到啊，甜心教主的那一波魅力。而甜心教主啊，最近啊，这个他的好朋友潘帅潘玮柏，在演唱会上透露了一件事情，关于甜心教主王心凌，说他在前两天19号啊，潘玮柏的这个《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的上海站呢，他就邀约到了这个王心凌担任到他的这个助演嘉宾。演出的时候他就爆料说，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他跟王心凌聚会啊，然后他就会发现呢，啊，就王心凌发现他自己一直就是不自觉的频繁的啊，就是右边。这个眼睛一直在眨，然后王心凌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异样，然后就问他说，你眼睛怎么了，你一直这样眨。然后潘玮柏他自己
1: 怎么，这人家是这样说话的，
0: 那你来，
2: 你眼睛怎么了，一直在眨。
0: 然后潘玮柏呢，
2: 怎么了嘛，
0: 他本人刚开始并没有很在意
1: 哦，怎么样，我真的这样子吗？
0: 然后他觉得说，可能最近我吃太多太胖了，
1: 我只是在对你啊，我只是在对你 wink。
0: 然后呢，他说当时呢脸上确实有一点点针刺感，有点笑不出来，但是他没有觉得很严重。后来呢，是王心凌还有团队坚持提醒他说，你去医院看一看，
2: 你要去医院看看医生。
0: 然后潘玮柏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紧急的去就医了。然后就在5月底的时候，他发文说，因为过度劳累导致到了轻微面瘫啊，然后呢，这个右脸活动受限，也是因为王心凌的提醒，成功的避免了他的这个病情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说他在台上感谢他这一位好友的救命之恩。
1: 王心凌想，坏了。早上不说了，被赖上了。
0: 人家20年的好朋友，应该不至于如此。
1: 啊，您也不用这么认真的回答我。我也不是特真的。
0: 不像咱们，我跟你说，咱们要是做20年的搭档，有可能会这样。
1: 还行，没那么久。
0: 是吧？啊，
1: 不用那么久。要酱酒。酱酒啊，这要酱酒吗？真的吗？你
0: 快告诉我，你要是天天都是这样的发挥，你真的用不了那么久。
1: 说到酱酒啊，其实也没有那么酱啦，就是坤沙酱香的感觉。就可能会有人说，酱香为什么酱香啊？那么真的是你懂酒的人才知道啊，酱香它到底有多么的浓厚。
0: 你是怎么就是这样自由切换回来的呢？怎么做到的？我就想问一下，
1: 唯口熟耳。
0: 我就问一下，就是你平时这个样子，就是去练习的时候会恶心吗？
1: 这东西还用练习啊？这不是张嘴就来嘛，是吧？但是说酱香呢，它确实是这个很醇厚啊。你一闻的话，它不是说是像那种普通的酒精，就是其实我说句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有共鸣的话，就是我第一次上化学课，那个酒精灯燃起的那一瞬间，我就敏锐的捕捉到了酒精的香味。我觉得酒精是一个，但是酒精的香啊，它是浮于表面的香，它毕竟它不能喝，是吧？啊，注意啊，千万别喝酒精。那酱香的这种香呢，它是有层次的，就是你刚闻是一种味道，它有点像香水。就香水你第一次对，就刚闻到鼻子里边什么味，然后你一直闻，那个你然后继续闻，那个感觉它味道是有层层递进感的。酱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发送什么呢？团购。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来自于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老牌大型酱酒集团仁怀市十强白酒企业茅台镇的核心产区。
0: 没错，
1: 你要知道啊，在茅台镇这个地方他想出来真的很难。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你像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那有李现、谢寒这样的主持人，那其他的主持人你再努力，你让人记得住吗？就当一个地方有一个大明星的时候，就是他这块特别厉害的时候，那其他的这个同业的竞争者就很难站出来。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品牌在仁怀市十强白酒企业依旧让大家印象深刻，古法工艺固态发酵，它的这个整体的质量，那么就不用想，在这块能杀出重围的，那一定是有他说法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包装呢也非常的贴心，我怎么说呢，适合节日 是和节日放在这儿，甚至是送朋友。他做的是小白色瓷瓶的一个设计，每瓶只要100毫升，啊，也是这个抓住了适量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把酒往那一放，你都不用劝了，你不用说，哎，咱就这一瓶少喝点没事，咱就这一小瓶，
0: 嗯，
1: 他再怎么多喝的喝不了太多，
0: 没错，
1: 就不会贪杯。
0: 人稍微多点拿两瓶也行，
1: 包括你多买一点，你节日这个宴请宾客是吧，作为伴手礼一人拿一瓶送回去，现在特流行这个。
0: 哎呦，
1: 我之前我朋友结婚这伴手礼就是这种小瓶酒，
0: 哎，真的
1: 非常流行，
0: 看着是很喜欢哈。
1: 对，当时就是就有一个尴尬的地方，
0: 什么？
1: 因为我很外地，我是坐飞机的。
0: 哦，你没法，
1: 所以喝完走的。
0: 啊？你就不能让他给你寄一箱过去？
1: 伴手礼拿着，吨吨吨吨吨。今天这顿就把你的伴手礼给喝了，然后吨吨吨吨喝完回家了啊。咋说？这个可能就这点麻烦啊。发送团购，咱们今天100毫升5瓶的精致礼盒，市场价198。我们从厂家谈到了专属的中秋节特惠福利机制，给到各位啊，这个99。到手一盒5瓶，
0: 一箱5瓶、啊、
1: 如果您这个真的是我刚才建议听进去了，想拿来当伴手礼，或者是送朋友，或者是这个宴请宾客，或者是在自己的车里边多备几瓶这样的、
0: 嗯、
1: 甚至有朋友喜欢收藏，
0: 嗯，
1: 你看我爸我父亲就很喜欢收藏，他可能这个酒不是特别名贵的，但是每种酒他都会拿一瓶过来放在我们的酒柜里边，
0: 嗯，是的，
1: 就一直搁在那儿，就是不管它的价格怎么样，反正就放着，反正再怎么放它、哦、一定会有一天会很值钱，对不对？
0: 然后就是老父亲每次就是站在自己的酒柜旁，哇，这是朕给你们打下的江山，
1: 是
0: 我品味过的酒，是吧？
1: 你爹我一分钱没留给你，这些都是你未来你的财产。哎

0: 说不定是啊。
1: 这个现在买两瓶两盒去了，两瓶十瓶，咱们再减10块钱，只要188啊、
0: 哎！
1: 两盒是十瓶，发送团购老客户，咱们成为咱的这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钱都是这样抠出来的。
0: 哎，包括如果您要是之前老顾客，您有积分的话，
1: 嗯，
0: 咱再打99折。
1: 发团购，咱们畅饮吧，这个假期。嗯，
0: 这个我觉得特别棒啊，就是怎么说呢，既有了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这种氛围感，然后呢又保障了大家不喝多的这种感觉，
1: 是吧？
0: 嗯，挺好的，大家恢复团购啊。
1: 我们刚刚说这个，
0: 潘玮柏。
1: 是潘，
0: 说啥？说谁？
1: 李现老师，谢涵老师在这儿。怎么了？你这个觉得不认可？
0: 哎，你怎么突然间又拐到这儿来了？
1: 不认同。
0: 你怎么拐到这儿来了？你从哪看出来了？
1: 就是感觉你不分儿，不服。
0: 我可没有啊。志伟说的是张弛，你是真敢说呀？这举这例子太得罪人了。
1: 我举了很多例子，您指的是其中哪一个？
0: 都挺得罪人的，反正是没有哪个不得罪。就哪怕是刚才
1: 就不得罪了。
0: 就哪怕是刚才我们在阐述啊这个王心凌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模仿王心凌，我觉得都挺得罪人家的。
1: 我是觉得你得把人家的这种甜美给表现出来。
0: 嗯，
1: 就是你我表现出来再怎么恶心人、
0: 嗯、
1: 那起码我这份心是好的。
0: 嗯，
1: 你就大白话说出来，就首先你就有点伤害我心中的心灵。伤害我心灵里边的心灵。
0: 嗯，
1: 我们心灵哪是这种大白话，你怎么了，你要看医生，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嗯、你起码我虽然怎么，但是我有表达的这个初衷。
0: 嗯，
1: 我相信真正爱心灵的人应该也，哪怕心灵本人他听到我这一段，他也能感受到我其实是想把他甜美的那面展现出来。
0: 那接下来往上再拔一拔，然后就是接下来是你表达的高中。
1: 表达高中吗？
0: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关于何炅老师，你准备怎么样来表达他呢？
1: 这个很难。
0: 嗯，
1: 因为我不会说阿拉伯语。
0: 人家也不是阿拉伯语天天面对电视观众的，对不对？
1: 嗯，那怎么办？我主要我眼瞪大了，大家也感受不到。
0: 不是，你必须得来，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这种尊重？
1: 尊重是尊重，但是我心里只有就是心灵已经装满了心灵。何炅没办法。
0: 那我换一个吧。
1: 何老师、
0: 嗯、要不然我换一个这个腾格尔老师的。这可以了吗？
1: 我爱你。我的一家，这张嘴就来，
0: 这就有了。你心里边不只是心里，
1: 何老师这没法，我要是能模仿何老师，模仿特别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不是交通广播有李现谢涵了。
0: 你怎么着都得把别人捎带上。
1: 我张弛和谢娜，你放心啊，有什么李现谢涵？
0: 来吧，接下来说这个确实跟何炅有关。你知道何炅啊，他在业内有一个非常非常响亮的这样的一个名号，就是说他是
1: 邪恶栀子花。
0: 除了邪恶栀子花之外，除了邪恶栀子花之外，他是20G网速。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但凡是网上发生的一些热门的东西，他立刻就知道。
1: 嗯、
0: 那么最近有一个网友就发文吐槽啊，说自己花了1280块钱买的话剧门票，结果呢自己啊记错了演出的日期，记错了场次，
1: 嗯、
0: 然后导致到他这1000多块钱的门票白花了。于是呢他自己发了个微博，就抒发一下遗憾，也没有别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啊、哎呀，我怎么会记错呢。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的一篇普通的感叹帖，很快不知道怎么着的就被何炅刷到了。
1: 那就只能说何炅在自搜。
0: 不是，这个跟他没关系，
1: 就是可能在搜索他想知道的关键词。
0: 这个话题跟他没关系，然后这个门、嗯、话剧跟他没关系，然后结果呢，这个
1: 话剧也没关系，
0: 没关系。然后何炅看到之后呢，立刻就转发了这个消息给这个话剧的主演黄磊。
1: 嗯
0: 啊，然后剧组的工作人员马上就派人去联系了这名网友，尽力的去协调安排他观演的机会，帮他挽回损失。然后网友们就开始特别感叹何炅网上冲浪的速度能力、嗯、然后本来呢人家
1: 这已经不是速度的问题了、
0: 哎、
1: 太闲了这个玩意儿。我都刷不到，我说实话
0: 就是很难
1: 啊，
0: 好奇怪。哎，但是也不一定，比如说你去这个搜你经常会去刷这个短视频、
1: 啊、
0: 短视频有很多这个爆款的动

0: 中间他也会夹杂着几个，比如说点赞也就一二十、二三十的这种，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啊，就是给带上了，
0: 给带上了，然后人家就看见了啊，就是人家网友本来就是一个 emo 的碎碎念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发文，结果都能被他刷到，结果关键是刷到了，人家没有就直接刷过去了，而是完美的还帮他解决了，然后人家说我要是这个网友，我真的会喜欢何炅一辈子的。再加上过往，
1: 我要是这个黄磊，我也喜欢何炅一辈子。
0: 再加上过往，这个何老师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又接住热门的热梗啊，还有网上的趣事啊，所以说人家就给他颁了一个二十 G 网速的称号，说他真的是冲浪达人，太厉害了，关键还热心。
1: 这事儿也不吃亏啊，人家也赚了二次宣传啊。
0: 哎，不，我跟你讲，这个事儿现在这个是到最后了，大家都能分析了。但是在那之前，没有人会愿意这么，不能说愿意吧，没有人想到这么做，就觉得看一眼就发过去了。
1: 对啊，这是个好事，谁愿意往阴谋论上想啊？
0: 来看一下加菲猫说的啊，说张弛不仅是模仿这个王心凌，还有这个腾格尔，他模仿孙悟空也厉害，你还模仿孙悟空了。
1: 王心凌这个已经算到我模仿池里了，已经。你已经认可了吗？我都没敢算进去。这已经认了是吧？
0: 可以，以后
1: 还是有点像的。
0: 以后你
1: 是吧？我天，这还了得！
0: 以后你
1: 真、
0: 啊、
1: 你跟王心凌主持的节目，
0: 啊、
1: 你传出去，你火了呀你？
0: 那你。
1: 火的是你，最后发现是我，挨骂的是我呀。
0: 等一下，这个王心凌咱不说了啊，这个孙悟空你啥时候模仿过呀？
1: 你认真的吗？问我这个问题。
0: 对，那原来你模仿的时候，那不是靠后期吗？
1: 后期？
0: 嗯。
1: 后期怎么调？
0: 不是，后期至少要给你就是把声音拉尖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
1: 那当然没有这个做法了。
0: 哦。
1: 他哪有你把这声音想的太神奇了，后期。
0: 我把声音想的神奇了。
1: 后期他没有那么神奇。
0: 嗯。
1: 哪有那么跟你不像，给你做成像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0: 嗯。
1: 天哪，是吧？就是孙悟空其实很好模仿，我当时是看了一个教程，然后去学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说的话少，可能猛一听，而且尤其是有的时候你像不像，你得置身那个环境。对吧？你如果你周边你我举个例子啊，你做一个配音秀，你周边全是那个演员的画面，
0: 嗯，
1: 那即便你可能没那么像，
0: 大家
1: 在那个画面里
0: 去脑补和代入，
1: 他会帮，对，你自己会帮我脑补到那个像的地方，而且尤其是之前那个万能通那个广告，
0: 嗯，
1: 我们你猪八戒什么的都有点那个感觉，那个氛围他一拼接，大家可能心里觉得像，但是你要说真说像，也就那样。我因为看那个教学视频，他其实。也讲得很简单，但是挺有意思。他说就是这个孙悟空的声音就是太监音加上气泡音。
0: 哦，之前听你说了
1: 啊。
0: 嗯，
1: 这正好都是我擅长的，你说是？这不是撞枪口了？
0: 那猪八戒好，你好像也擅长呀，我咋觉得？是吧？
1: 啊，
0: 对啊。那这个是什么加什么呢？
1: 猪八戒
0: 也没有特别的去研究过，
1: 可能是稍微带点天赋吧。这猪八戒这个完全没研究，
0: 稍微沾点天赋啊。
1: 这是天分，
0: 天分
1: 这个问题给你们解释不清楚了，就张嘴就来，你就跟问这个高手一样，你说哎，这卖油工怎么把油倒的那么为手熟耳是吧？他也跟你说不清楚怎么倒，那怎么打？你问这个世界冠军，
0: 不是？等一下，为手熟耳这个就是。这可不是天赋啊，
1: 不是天赋、啊、
0: 这不是天赋、
1: 啊、反正就是你懂我意思，就说不清楚。你问姚明，哎，姚老师，你篮球为什么打这么好啊？那是吧，他能说清楚是吧？
0: 那就比如说你要是问一下这高明啊，你问一下高明，你说你怎么帮助了这个一个又一个的咱们的客户把这个房子给装出来，装开心的，装满意的。
1: 华普在交广预存了100万啊，没事儿，有人买单了。
0: 哎，光靠、
1: 有问题赔钱，
0: 光靠赔钱那可是不行的。
1: 你别说消费者行不行
0: 啊，
1: 华普都受不了。
0: 那对呀，咱们也受不了呀。
1: 华普纯做慈善，
0: 我们给他，我们给大家消费。
1: 没有人是奔着赔钱去的啊。
0: 对呀，我
1: 还是希望给做好
0: 的。合作的这个伙伴，你说怎么着，你给人家装的不好了，就拿钱了事儿？不可能，对不对？我们作为这个省级主流媒体，我们的监管责任是在这里的。
1: 就是把钱放在这儿，其实你看起来就是你。 如果你只是觉得这个钱出问题是为了赔付给您，那我觉得这个

0: 看问题比较浅薄了。
1: 嗯，
0: 这个钱其实是 赔给华普的。
1: 嗯，
0: 你看起来赔给消费者，其实赔给华普。为什么？因为他对于华普装饰本身是一个鞭策。还是那句话，没人出来是为了赔钱干活的，是为了这大家出来都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那只有把事儿做好了才能赚到钱，这个钱往那儿一放，那谁还敢干得不好？
1: 嗯
0: 啊，谁还敢给你出纰漏？所以你看起来是这个中短说有问题赔给消费，当然如果真有问题那肯定是要赔的啊，这是明文规定的。因为我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如果您选择了华普装饰，那上面就会写得很清楚，有任何的问题那都会按照规章，按照这个签署的条约来赔付给您。那么最重要的是有这根剑悬在头上，也会帮您做得好。所以说这也是真真正正让消费者能够放心的把房子交给华普装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人家有一个很明确的在鞭策的一个东西在他们的身后，你也更加的相信这一点。如果说给你干活的人都你看这个气质干不干好都无所谓，反正钱收了，你都不敢，你都不敢把这人放进门，你知道不知道？发送家装节啊，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的监督记者呢，从选材施工啊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他不只是跟您做一个交接，不只是加一个微信跟你聊两句话，有事儿人是真上，放心啊。
1: 再加上现在呢是这个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已经来临了啊，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咱们还送精美的这个月饼礼盒，当然享受到的是正企双补，家居家电都还有特价呢。
0: 你看那个九月十月为啥金九银十往后推90天的工期嘛，刚好就是过年了，
1: 没错，
0: 过新年了，然后这个住新家是一个特别好的很多人愿意选的一个时间点。哎呀，要不要来加入我们？
1: 恢复家装节。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5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语》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

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送给大家一首粤语作品。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想要拿到节目当中的这个歌单，大家可以进群啊，在群里面随时发送一下，这样的话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还有可能给大家回忆起来，不然的话真的有点难。千万不要，你说你今天你问我，然后上周周几你放的第几首歌，我真记不起来，不好意思。
1: 这不难为人吗？
0: 啊，真的是啊。
1: 珍妮老师出了名的贵人多忘事。
0: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回啊，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扫码进群就行了。游戏23群，游戏22群的二维码已经给大家来这更新过了啊，大家进群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也是大家如果要是再不下手的话，可能他就又被大家买走了。
1: 下手？这下手的事儿？
0: 下手啊，你不得下手吧？你们手慢无，手快有，手慢无，这不得让你下手吗？哎，这款热卖的，谢卡。我说实话，我今年对于这一款确实蛮心动的，但是我又觉得，因为你看啊，它388一张，对吧？388一张，然后是4.5两的公蟹，3两的这个母蟹啊，4对8只，然后388，我觉着我还可以再往上窜一下。
1: 啥意思？就是觉得这个套组已经满足不了你
0: 啊，
1: 那点就不够吃。
0: 不是不够吃，就是跟你之前那个心态一样，就想尝尝大的。
1: 哎呦，
0: 啊，就想尝尝大的。
1: 1588。
0: 1588有啊，有啊，咱们这一款的这个面值应该就是1588吧？
1: 这个我是说优惠后1588那个
0: 啊，那个就完全不考虑。镇湖之宝。
1: 那总结过来，那你跟我的诉求是一模一样的，
0: 大差不差。哎，你
1: 就是又想吃大的，又不想花钱那种。
0: 不，我是可以花到一部分的，你是完全不想花的，咱是不一样。我想问一下，4.5两能满足你吗？
1: 肯定不能啊，
0: 不能吧？
1: 人的贪心总是没有止境的，啊，谁不想比自己头都大，蟹盖一掀开跟一个盆似的，啊？
0: 那是成精了吧？有那么大大闸蟹吗？
1: 谁不想这么吃？我天呀，那种盖儿，我跟你说，俩手不是，你这种都是俩指头掰，那种都是俩手掰扒了，那哎呦这，
0: 然后
1: 感觉多爽啊！这种
0: 扒这个扒了它之前，然后你还得再去练足力量。给你冲冲血，我跟你说，
1: 这玩意儿
0: 啊，实在不行两个人扒拉，然后大闸蟹说你扒拉我干啥？
1: 行了，就别想那个太大了。当然，如果您需要的话，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啊，我们这个隐藏款的1588，就是优惠过后的蟹王啊，1588。正儿八经让你体会到什么叫双手掰蟹壳啊！如果您需要，因为有些可能是需要回馈客户的，就是第一，有的是走量多送点，有的是希望这个走质，就是把那个足够大的螃蟹放到他面前，给他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啊！当然，咱们现在目前是可以说是既走了量又走了质。为什么这么说呢？388的这个蟹卡呢，首先给到的各位的是4.5两的公蟹，加上这个3两的母蟹，这本身呢在螃蟹里边算是比较大个了。撑开的话，真的是比矿泉水都要大啊，矿泉水瓶都要大。整体往这一趴了，就是跟基本上一个可乐罐的长度差不多，真是不小。那同时呢，您如果买两张776，拿两张蟹卡的话，您拿到的可不只是两张，为啥呢？因为我们会再赠送一个，同样在商城在售的啊。你发送秒杀进入商城 UP 商城，就是能看到这个195，目前
0: 198
1: 啊，198新推出的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当然这个在这个套组里边是直接免费送到的。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您购买这个776，目前主推的这一款这个组合4.5两大闸蟹啊，这3两的母蟹4对8只的话，那么等于到手就是16只了。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以及8只这个2.5两全母蟹，一共24只。
0: 对，一张全母蟹卡，咱们自己吃啊，然后送人或者自吃，其他的这个都非常的满足。
1: 我觉得全母蟹送人，
0: 不是你要是送人好看，你不是送4.5的吗？
1: 是，但是全母蟹它难得，
0: 他确实、
1: 他比较难得。你要看送谁，你要是送亲戚的话，他给你给他一系列这个母系，他其实也觉得也不好，也知道不好买，就懂行都知道不好买，又是阳澄湖的全母系。那其实你留这些为啥？第一是个大，第二是你长安今年的姑系，
0: 嗯，
1: 真不错，咱自个儿吃，咱关上门自个儿吃，我是非常推荐咱试一试咱们今年的这个姑系，
0: 4.5两的姑系、
1: 啊，这个大姑系，这蟹肉一定能满足你里边蟹膏啊，一定能满足你对满口这个鲜，满口鲜。就一口一口这大半个嚼半天那种感觉的，
0: 不行，我今年一定要吃个4.5两的，
1: 肯定要吃，我
0: 一定要吃。
1: 你再大的，你反正你也买不起，其实这个应该是各方面你都承受得了。
0: 目前为止，这是我的这个我的选择范围内的最佳了，是吧？
1: 没毛病。强烈推荐给你，
0: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也好，回复大闸蟹也好，回复螃蟹也好，赶快来给他带走、而且给到各位啊，除了价格给力之外呢，售后保障丝毫不打折扣，
1: 是
0: 死蟹残蟹无黄无肉无膏，包括啊这个缺斤少两的断腿的，你放心，通通包赔。
1: 对，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客服，或者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联系到我们，如果在本节目下单的话直接找我们也行，你说跟其他的主持人我跟他们没什么可说的，行，找我们啊。跟我们说，我们跟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
0: 他们如果要是真的这么说，我跟那李现没什么可说的，我跟李现还没什么可说，我个人认为他们除了这个售后问题之外，他们应该有其他想说的，
1: 私人恩怨是吧？
0: 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听一听，
1: 是不只是
0: 这么热心肠、
1: 是非常希望听一听。
0: 好，来关注到元阳大米说的是、这个路况问题。他说先报个路况啊，一马路到银基那儿，北往南，现在可能的这个
1: 北向南，
0: 对，这个车流量有点大了啊，家人们然后注意避让一下。
1: 可能也确实节前，节前好多这些各种各样的事儿还挺，确实挺多的。行，感谢您的提醒，米哥。
0: 好，然后还有人来共情呢。天才小熊猫说，我想问一下，大闸蟹在被蒸的时候它会感觉到疼吗？
1: 不会的，不会的。
0: 那你问一问这个温水煮青蛙，青蛙不就知道了，
1: 都不疼，都不疼、可舒服了。他们还在里边唠嗑呢，咋的哥们儿，被人煮了，
0: 被人煮了，今天过来泡温泉是不是？
1: 是，
0: 看一下啊，看一下啊，这个前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和平来在这儿查我们俩，说他6张蟹卡到手了，
1: 对，
0: 就是他，
1: 有这事
0: 儿来了，他说4.5两蟹卡一出来，我就知道我前面两单买早了。
1: 和平不存在，就是咱们的每一个套组其实都是精心的组合和设计，
0: 没错，
1: 然后为什么每一款都卖得那么的快，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和好处，
0: 而且每一款的受众也不同、
1: 你要是说真的是也想尝一尝的话，我们不是说劝啊，不是说劝买、因为咱们这蟹卡你随时能提，你今年吃完明年再提、所以这个钱其实花了永远不是多花的。
0: 您要是您和家人真特别喜欢的话、
1: 可以再来一份，
0: 买二赠一呢。
1: 对，
0: 你要是真想着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话，就是群里面你随时就是艾特我俩也行。
1: 你想啊，你今年是吧，你该买的组合就是买了不同的组合，然后把你想吃的组合其中的某一张蟹卡里边的这个组合款给他吃了，那剩下多出来的你说、会不会买多了我吃不了那么多怎么办，你送朋友送亲戚、是吧，因为你这些你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可能明年你就不用买大闸蟹了，就是好多人给你送，
0: 哎，
1: 是吧，好多人把这些礼都回给你、所以还是那句话，这种应季的钱你永远不会白花，也永远不会多花。
0: 来吧，感悟人生说呢，说张弛、你刚说那用两手扒拉的那个应该是帝王蟹，
1: 那我都没吃，我都没吃过，你放心，这些我都不知道
0: 啊、
1: 我都不了解，但是我很向往，它不影响我向往。
0: 那些你可以不知道，我跟你说，吃不吃的对咱们的生活啊，哎，这个怎么说呢，改变也没有那么大。
1: 对，吃不吃帝王蟹这事儿呢真是无所谓。
0: 真是，我一个吃过的人不是还是这样吗？
1: 对啊，他
0: 对
1: 他我说扒拉蟹的时候他不是也搞不清楚事也不知道吗，是吧？
0: 真是啊，而且我真的特别想说、你刚刚说的那个人脸盆大的，然后两只手扒拉的，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有朝一日看到这样的一款不是帝王蟹啊，是这个大闸蟹的话，我建议大家报警。

0: 这个车辆统筹还有车险的这个区别，
1: 这是很正常。
0: 哎，
1: 我们很多交广主持人都不知道。
0: 一开始你没了解，你真不知道。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可能你再去选择的时候，只是去盯着这个价格比较低，结果就踩进了这个致命的盲区。因为不少的车主啊，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报价好低啊，然后一看省保费，对吧？你省下一笔钱，实则呢，他是偷换了概念，以假乱真，把正规的车险替换成不受保险法监管的车辆统筹。那些不懂行的车主们，你傻傻下单啊，日常代步你可能看不出来问题，一旦高速剐蹭了，出了事故了，出险了，直接就是拒赔，直接退为扯皮，甚至是维权无门，理赔没有渠道。啊，
1: 就是说白了，你抱着侥幸心理，你把车险某个车险少买了，甚至有些人铤而走险，压根儿不买了。这个只能说明你比较贪婪。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买错了，买成车辆统筹，那说明就是侮辱到了智商。
0: 哎，不是，那也不是智商，他确实是不知道。
1: 就是、我们之所以不是，我们既不能侮辱智商，又不能让自己显得很贪婪，那就把车险买对，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所以你千万别去选那种反常的低价格。
1: 交广推荐交广的车险，一方面是我们确实是自家的，咱肯定要跟大家说自家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对为啥推荐自家的，是因为我们了解自家的，我们也能够为大家我们的推荐为大家负责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的服务呢跟别的我们相较而言，我们认为自己是一定有优势的。优势在哪儿呢？咱们有真人坐骑团队。发送车险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真人坐骑为您一对一的服务。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呢，就会推荐您更适合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来报名吧。当然这个你说这车险呢，其中你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低价买错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它其实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只要有消费行为，它一定会出现，一定会有。就是，避免不了吧。所以我们自身呢要多一些判断。很多人为啥就是愿意去听推荐？我跟你说，你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任何的推荐和广告，你真的会活得很迷茫。
0: 对，
1: 你会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就是你起码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给你推荐的这个事儿呢，就有些广告确实是瞎说。就这些东西，它在这儿，起码你有个标准在那儿，你知道比它好的是对的，或者你比它差的是不对的。你起码有个标杆，就尺子，你得有个刻度，就在这儿量着。那就拿咱们交广推荐的这个家装服务来讲的话，我认为我们这儿应该起码是个及格线或者以上的尺子的标识吧。就是起码你选，我觉得您选的家装公司，咱推荐的这件事儿比我们差的就是刻度以下的，您不能选这，我觉得应该能达成共识吧。因为我们做到了，首先啊，就是业界一个基准的准则，就是咱们选择这个家装公司不能吃亏。那么再往深处讲一讲，我们现在有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一个保证，并且还有这个企业政企的双重补贴，并且在金秋家装期间呢，我们还就是你只要来了，送你精美的月饼礼盒，宾至如归，是吧？这个情感方面、情绪价值也都给您做到了，这个各方各面多多少少，是吧？并且呢，最重要的是如何确保这个保障啊？我们这个守的根儿、守的底线在哪儿？就是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视频介绍啊，如何用之于消费者的。同时，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高先生的微信。
0: 是的，
1: 有事找他。
0: 哎，添加他的这个微信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更多的朋友感受什么叫做放心无忧的家装。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3: 好香，
4: 好值，
3: 好划算！
4: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4: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5: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6: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5: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6: 这么便宜？
5: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低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

0: 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赛事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高速方面要注意哈。截止目前，连霍高速灵宝段的88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商南高速商水段的17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赶往现场。二广高速南诏段的129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柴家庄一号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赶往现场。因为降雨呢，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此时此刻呢，您在路上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同时呢，那今天受到降雨的影响啊，大家要提前了解一下您打算行经的高速公路的通行的情况，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另外呢，发生交通事故哈，有一些朋友车辆买的有交强险，还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包括有车损险呀、车上人员座位险啊，这些险种买的丰富的话，处理交通事故呢，您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如果您的车辆车险刚好要续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一家大型网点多的公司，我们的车辆发生事故以后要报案，会有专人给您服务，还有在查勘呀、定损呀、理赔各个流程，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法定原则内应赔尽赔，同时呢要给您一份品质的服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和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网上进货想零售，发现货不对版，能否主张退一赔三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是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您在网上的直播间有没有看过一些商品价格很诱人，套餐也很丰富，商家说的天花乱坠，您就一时冲动下单了。可是收到货之后，却发现实物跟您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您会怎么做？是自认倒霉，还是去找商家理论？如果商家不理会，您会不会主张退一赔三？范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哈，他在直播间里面看中了一款飞行玩具。哎，范先生一想啊，这直播间卖的这么的便宜，我就买来在公园门口摆个摊儿零售，商家给他发了。

0: 套餐的清单，他也付了定金和部分的货款，可是收到货以后却觉得货不对版，他就认为商家是存在欺诈，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退一赔三。范先生他能拿到三倍赔偿吗？商家是否存在销售欺诈？在网上进货打算零售，这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退一赔三的条款是不是谁都能适用？我们今天就视频连线本案的法官助理叫做是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琪做客直播间释法说理。你好万琪。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万琪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那万琪，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这个范先生啊，他最初是在哪儿看到这款飞行玩具的？他为什么想买呢？
1: 范先生最初就是在咱们常用的那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关于这款产品的视频还有直播，他想来购买以后放到公园门口摆摊去卖，所以才和商家进行了沟通。
0: 那他在跟这个商家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具体是怎么沟通的？这个时候商家给他展示了什么样的材料呢？
1: 当时商家就邀请这个范先生呢去微信上沟通，商家向范先生发送了营业执照以及飞行玩具的视频还有图片，图片上呢是一个1388元的飞行套餐清单。
0: 这个图片上写的这个货物啊是1388元的飞行套餐清单。那商家发给范先生的1388元的飞行套餐清单里，这具体他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范先生他当时
1: 商家展示的商家展示的这个1388元的飞行套餐清单里的东西有很多，有飞天娃娃感应飞行器混搭90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价值298元的发光充电无人机一台，还赠送大号蓝牙音箱1个，广告布还有校外录音。
0: 那范先生当时他有没有仔细看这份清单？就是他理解的套餐内容跟商家写的有什么不同吗？
1: 范先生呢，可能当时是觉得这个套餐性价比非常高，可能是被套餐里的这个电动飞行器的数量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给吸引到了。范先生就认为这1388元的飞行套餐里应该全部都是电动的飞行玩具，于是范先生才向商家支付了定金，并且发送了这个收货信息。
0: 他认为是电动的飞行玩具，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套餐里面写的有什么？飞天娃娃感应飞行器混搭90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价值298元的发光充电无人机一台，还赠送大号的蓝牙音响1个，还赠送广告部叫卖录音。听上去，范先生认为哈，这1388元的套餐呢，还是挺丰富的。好，那这时候范先生他支付了多少的货款？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又是怎样的？货到以后，范先生他开箱验货发现什么？就是发现是不是和他理解的这些产品都是属于这种就是电动飞行玩具一致呢？他当场是不是拒收了呢？万琪。
1: 当时范先生和商家约定的是先付定金200元，货发走以后出快递单号，再结488元，尾款700块钱，货到了以后由快递公司代收包邮。所以呢，范先生就先支付了这个200元的定金，在收到商家发送的产品快递单据以后，又支付了这个货款488元，还剩余货款呢有700元。快递员将这个货物送货上门以后，范先生也是当着快递员的面开箱验货了。发现箱内的货物有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无人机一台，蓝牙音箱1个，广告布1个。范先生当场拒收了，并且还微信联系商家要求退款。原因就是呢，范先生认为他订购的这1388元的飞行套餐里应该全部都是电动的飞行玩具，商家邮寄的货物与范先生订购的货物范先生认为是不符的。
0: 范先生认为呢，这些套餐里面应该全部都是电动飞行玩具，结果呢，他有一些是只是能飞，但是它不是电动的。 所以范先生就拒收了。这范先生拒收以后，商家又是什么态度？商家认为他自己有没有责任呢？因为他当时是说1388元的叫飞行套餐，那双方对于退回的这个货物有没有争议？商家为什么不愿意给他退款呢？
1: 商家最初是不同意退款，表示他们就是按照这1388元的飞行套餐清单发的货，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商家在收到范先生的退货后，争议还没有结束。商家查验以后认为，你这个退回来的货物部分是有损坏的，商家就是因为货物损坏，所以不同意退款。最后他商家说，那最多我们只能退还你部分货款，所以范先生就以货不对版、构成欺诈为理由，将这个商家告到了法院。
0: 商家就认为哈，有一些货物呢，你给我损坏了，另外呢，你现在让我都给你退款的话，我做不到哈，我只能部分的退款。那接下来呢，范先生就起诉到法院，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1: 范先生呢，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货款，并且主张三倍赔偿。
0: 这个案件核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万琪？
1: 经过我们的审理，案件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范先生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第二，商家呢是否构成消费欺诈。
0: 对，因为范先生他是在网上去进货的，他的目的是进完货之后呢摆个摊儿去卖这些玩具的，所以这个案件范先生他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平时啊，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色，他是不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第二就是商家他的行为有没有构成消费欺诈？被告商家有没有到庭应诉呢？
1: 我们也是多次传唤了这个商家，但商家最后是没有到庭参加诉讼。
0: 范先生在直播间看中了一套飞行玩具啊，价值是1388元，是一套飞行套餐。他呢打算进货摆摊儿，商家呢就给他发了一份详细的套餐清单。范先生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但是收到货以后，范先生认为这套餐里面应该都是电动飞行玩具，但实际只有99个电动飞行玩具，其余都是什么飞天仙子、竹蜻蜓这些小玩具，于是他拒收并且要求退款。商家认为他是按照我们的清单发货的，没有过错，拒绝退款。范先生起诉要求三倍赔偿。那么商家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欺诈？范先生以为全是电动的飞行玩具的想法，法律上是怎么看待的？还有他是批量进货用来卖玩具，他还算不算消费者？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能不能得到支持？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该案的法官助理，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琪。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马上就是中秋小长假了哈，今年的中秋节呢是在9月25号，所以有一些朋友打算出一趟长途啊，周边自驾游，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呢检查一下，尤其是您车辆的安全性能呀，各项油液是否都达标。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下单这个万能通。万能通它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啊？它非常适合燃油车来使用。如果你的车呢近段时间出现了气喘吁吁的情况，就是你总觉得它没有劲儿，它的油耗也越来越高，动力不强，那您就可以用万能通。你像我的车还有我的同事的车哈，我们用完之后就是明显的发现车更有劲儿了，油耗也会下降。万能通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元的三兄弟套盒，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为什么特别建议大家在跑长途之前来一套万能通？因为你是空油箱。

0: 加万能通，再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那么高速公路上行驶哈，这个车它的动能也都出来发挥出来，还有它是高转速，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有利于积碳的排出的，本身就有利于积碳的排出，再加上您用万能通，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催化作用，双倍清除积碳。等你开完一两千公里回到市区，你在低速开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车呢跟之前不一样了，更轻盈了，好像它运动过之后瘦身了一样。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我的甜蜜蜜问今天还有没有螃蟹卡可以购买，这个是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这个蟹卡呢这几天卖得特别的火爆啊，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有些朋友走亲访友啊，也想给亲戚带点伴手礼，你说买什么样的产品比较合适呢？当然月饼是必不可少的，也有一些朋友说我没有办法当面去见亲戚，因为有的朋友要加班呢，还有其他的事务缠身呢，那就给亲朋好友呢寄点螃蟹礼。这个螃蟹呢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螃蟹卡，已经热卖七年了，热卖七年，所以这一份品质您是可以放心的。您下单之后呢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寄给您的亲朋好友。今天是超大规格的 4.5 两的公蟹，还有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388元，两单送八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啊，这是388元，然后再送你一张，你要是买两单的话再送你一张啊，赠送的还有吃蟹的工具礼包，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连续热卖七年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服务数万听友，品质经得起考验。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网上进货想零售发现货不对版，能否主张三倍惩罚性的赔偿。这个案件啊，原告呢是范先生，他在直播间呢看到了一款飞行玩具套餐，价值1388元，然后他付了定金也付了尾款，结果收到货之后啊，范先生认为自己被骗了，说这玩具怎么有一些不是电动飞行玩具，只有99个是电动飞行玩具，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飞天仙子呀、竹蜻蜓啊、小玩具，说这让我摆摊怎么卖呢？他目的是为了摆摊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玩具给退回了，退回之后呢商家不愿意给他退全部的款项，于是范先生就把这个商家起诉到法院。但是案件在开庭的过程当中，商家是没有到庭的。那么这个案件呢，它有两个核心的争议焦点。第一，商家有没有欺诈，他是不是属于欺诈行为？第二，范先生他是打算进货摆摊的，他算不算消费者？我们请法官助理从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两个层面为您解析。啊，那万奇，消费欺诈他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6: 消费欺诈的认定在法律上 主要是看

0: 个层面。第一，经营者要有主观上欺诈的故意，也就是说他是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第二，经营者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比如说经营者对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等关键信息做了虚假的陈述，或者经营者该说的他没有说。第三，消费者因为商家的这个欺诈行为，他陷入了错误的认识。第四，消费者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又做出了购买的意思表示，这四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的。
1: 嗯，这四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范先生就说自己是以为1388元的套餐里面应该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这是一种主观认识错误。那么和商家的虚假宣传是一回事吗？法院有没有去采信范先生的主张呢？
0: 这两者呢并不是同一个法律概念。虚假宣传是经营者主动做了不真实的陈述，而范先生的情况是自己查看清单的时候产生了误会。本案的商家已经把商品的具体构成告诉了范先生，他没有故意的虚构事实。范先生的认为在法律上属于主观认识错误，法院也因此没有采信范先生关于欺诈的主张。
1: 因为刚您讲到消费欺诈的认定呢，是要符合四个法律上的条件。第一个就是经营者他故意要骗我们的消费者啊，他就是明摆着哈、好东西是好东西吗？坏东西是坏东西吗？他都不跟你说清楚啊。第二个就是他实施了一个欺诈的行为，就是他的确是把这个商品的一些质量啊、性能啊、用途啊都做了一个虚假的陈述。第三个就是让消费者因为他的这些话术，就是因为他的欺诈行为陷入了错误的认识。第四个就是消费者还购买了，这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而范先生他只是做出了一个认识上的误会，这个误会是他主观产生的，而不是因为人家商家的虚假陈述导致他有一些误会上的这个认识上的误会哈。所以法院呢是没有采信范先生关于商家欺诈的主张。那么法院认定范先生他是否属于消费者呢？主要依据是什么？
0: 法院认定范先生是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主要依据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范先生称买这个玩具就是要在公园门口摆摊售卖的，这个购买目的很清楚，并不是为了个人或者家庭消费，而是为了转售盈利，是属于经营行为，所以它不符合为生活消费需要这个法定要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则。
1: 因为他是为了进货在公园门口摆摊盈利的，他不是为个人或家庭生活消费去购买这批玩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具体是怎么定义的？如果他批量采购用于转售，为什么就不算为生活消费需要呢？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生活消费就是指满足个人或家庭日常的衣食住行等需求，消费的对象呢，最终是用于个人或家庭使用的商品和服务，而批量采购用于转售，目的呢，就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拿去再卖来赚取差价，这就属于生产经营活动。在经营活动中，买卖双方是平等的商事主体，信息获取能力和谈判地位相对是对等的，所以不需要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特别的倾斜保护，所以批量进货用于摆摊售卖在法律上是不属于消费者的。
1: 因为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哈，其实我们有一些信息未必能获取到，所以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主要就是来保护消费者的。但是范先生他是为了摆摊去盈利去卖这批产品的，也就是说双方都是平等的商事主体，他的信息的获取能力和谈判地位也是相对平等的，也就没有必要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特别的倾斜保护。那这个案件当中，商家 当时呢给范先生发的有套餐的清单，能不能证明这个商家已经进到

0: 告知义务呢？就是法院在审理的时候是如何认定被告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呢？
1: 这个是可以证明，商家通过微信向范先生发送了这1388元的飞行套餐清单，清单上把商品的名称、数量都一一列明了。范先生收到货物后开箱验货，发现货物和清单上的内容也是一致的，这就说明商家已经履行了如实告知的义务。法院在审理时也重点审查了商家有没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从范先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商家发的内容是真实的，发货呢也和清单上是一致的，没有证据证明商家是存在欺诈的故意和行为，所以法院认定商家不构成消费欺诈。
0: 嗯，这个货的数量一个没有少，货的种类也没有变，这个货的总价格呢也没有多收，商家是没有这些欺诈的行为的，所以法院是不认为商家构成消费欺诈。但是哈，这个案件如果我们回到生活当中，比如范先生他只是买一个玩具给孩子玩，结果发现货不对版，他能否主张退一赔三？进货和自用它在法律上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后果呢？
1: 如果范先生只是买一个玩具给孩子玩，那他的购买目的就是生活消费，他就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来主张退一赔三，但前提是商家的行为确实构成了消费欺诈。如果商家发来的东西和清单上不一致，那商家就可能构成欺诈，范先生呢就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而进货和自用在法律上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自用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的时候就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而进货是属于经营行为，只能依据民法典合同编来主张违约责任，比如说要求退款，要求赔偿他实际的损失，但是不能主张三倍赔偿。
0: 嗯，进货的话呢是不能够主张一个惩罚性的三倍惩罚性赔偿的。通过刚刚万奇的一个示法啊，我们清楚了几个关键点。第一，就是欺诈的认定，它是需要商家是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已经发了清单，只是范先生自己产生了误会，是自己没有看清，不能认定是欺诈。第二，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的买家。范先生批量进货用于摆摊是经营行为，不适用退一赔三。当然这个案件里面呢的确还有一些争议啊。那有一些朋友就说，那难道范先生他产生误会，这个商家发给他的这个货呢，他认为货不对版，他认为的是全部电动玩具，而发过来的只有部分电动玩具，到底啊，这个商家该不该给他退款或退货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万奇在节目当中释法说理。这个案件法院的判决观点是什么？判决结果又是什么？给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和网店经营者有什么样的警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法治60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我们法治60分节目呢是每天的14点钟到15点钟直播哈。生活当中您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法治60分的百强律师团成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发送六就可以进群，发送这个888是买万能通的。我的月光看您正在发888，007也在发888。购买这个万能通呢，它可以让您的车辆的动力更足，油耗也会下降。车有积碳一定要清除哈。你看我平时在家里面炒菜的那个锅底儿哈，有时候就会有一些黑的那种焦灼的物质啊，你都给它清洗不下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买一些那种所谓的表面活性剂的产品哈。只有那些产品针对那些专用形成的物质，它才会清理下来。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它核心也是一款化学成分叫聚醚胺，它也是一款 表面活性剂产品，它的浓度是高于35%的，对于积碳的清除是有帮助作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八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元的，八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就

0: 可以了。还有甜蜜蜜，看您再发秒杀两个字哈。这个秒杀的好物呢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这个蟹卡前一段时间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离中秋节呢还有几天的时间，今年的开壶应该就是在9月25号前后。如果你在中秋节或者是十一假期期间想吃到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那个鲜味想品尝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通过我们的平台买大闸蟹的蟹卡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交通广播的权威背书啊，我们媒体的背书，这个卡你在兑换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厂家不给你发货啊，或者是发的这个货呢有问题，有死蟹有残蟹你找不到客服，不会的啊。我们发货呢是你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它是在网上去预约发货的，都是从苏州阳澄湖给您发回来的。我们主持人谢涵不是在现场还去做了一场直播吗？如果你要是看到那个蟹有死蟹残蟹啊，有缺胳膊少腿的，少一两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客服来投诉啊，我们都会包赔的。我们死蟹残蟹啊，缺秤少两的都是给您包赔的啊，都是去绳净重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那你今天买到的大闸蟹呢依旧是4.5两的公蟹四只，还有3两的母蟹四只，一共是8只大闸蟹，是388元，买两单再赠送198元的蟹卡。这个蟹卡里面是8只2.5两的母蟹，不管你是自己吃啊还是给亲朋好友赠送啊，这个蟹卡是拿得出手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像我个人就是买的那个198元的蟹卡。我前一段时间我们第一波团购啊是198元的蟹卡，当时也是买了2张，也是打算等到开壶前后啊，开壶的时候就可以去吃，基本上十一假期是肯定能够吃到阳澄湖的大闸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买苹果要新鲜，
4: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3: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4: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吨吨盲盒。
3: 好香，
4: 好值，
3: 好划算！
4: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3: 哎，等等我！
4: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1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不管是买什么样的东西哈，我们只要是为了个人的家庭和生活所消费的，我们就是消费者啊，我们呢就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你像我们在网上买东西哈，这个关于网络上购买东西，它是适用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这些规定的。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买到的这个东西啊，你除了可以享有这些权利之外呢，你最担心的有一点就是

0: 你这个货收到的品质怎么样啊，它是不是正规的厂家，你吃到的入口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放心，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哈，你买到的这些东西你是可以放心的，比如大闸蟹呀，比如我们今天又给您讲到的还有一款中秋的月饼啊，您都是可以放心下单，买这个大闸蟹发秒杀，买月饼发月饼两个字。这个月饼啊，它是闽南特色月饼，这个月饼还是不错的，我们当时尝过，我个人也是买了10箱，它一箱是48一提哈，提着还是挺大气的，两提是89。这个中秋月饼呢是闽南特色月饼，在闽南那一带呢，谁家做满月酒呀、老人祝寿啊、升学宴呀、结婚呀，都会有这个喜饼，它叫喜饼啊。那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月饼，看一看这个月饼的介绍。如果你要是走亲访友啊，它一个饼就是一提一大盒，它这个饼是1斤的量，它的形状就像是我们家里面吃饭炒菜的那个盘子一样，特别大的一个盘子，圆盘啊。我觉得这一个饼呢也是体现我们的一心一意，也体现我们送人的心意。我们在一起品尝月饼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切哈，一起快乐。在微信平台上发月饼两个字，两种口味，一种是汉饼，它是咸甜口味，适合中老年人吃，你像我就喜欢吃这个咸甜口味五层馅料的芋泥啊、麻薯啊，还是拉丝的那种啊。还有一种是抹茶口味，适合小朋友年轻人吃。微信平台回复月饼两个字，你买的多你就在微信平台上跟我说就可以，你说我需要10盒、20盒、30盒，我们就直接送货上门，2个小时之内就送货上门了啊！直接发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网上进货想零售，发现货不对版，能否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刚刚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呢，万奇也给大家说明白了。那么范先生在网上去进货，他认为1388元的飞行玩具套餐应该全部都是飞行玩具，但实际上呢，他产生了误会啊。这个飞行玩具只有部分是飞行玩具，其他的就是能飞，但它不是电动飞行玩具。他理解的都是电动飞行玩具，只有部分是电动飞行玩具。那于是范先生就把这个商家起诉到法院，要求去退一赔三。刚刚呢，万奇也讲了，惩罚性赔偿呢，它是有一些前置条件的啊，在法定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消费者；第二是商家有欺诈行为，而欺诈行为呢，它还必须要满足4个同时存在的法定条件。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万奇，这起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万奇，
2: 法院的裁判观点主要是有2点。第一，就是商家通过微信向范先生发送了这1388元的飞行套餐清单，清单的内容是明确具体的。范先生收到货物后开箱验货，货物与清单也是相符的，商家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并不存在欺诈行为。范先生认为套餐内应全是电动飞行玩具，这是他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并不是商家的责任。第二，从购买物品的性质来看，范先生购买这些玩具是为了摆摊售卖，并不是自身消费，所以他也就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不能主张3倍性惩罚性赔偿。
0: 那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万奇，
2: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商家在判决生效后3日内向范先生退还货款688元，同时驳回了范先生要求3倍赔偿2064元的诉讼请求。
0: 既然3倍赔偿没有得到支持哈，可是范先生是支付了688元的货款，那法院为什么要判商家退还这货款呢？万奇，
2: 虽然范先生不能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但是他和商家之间确实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范先生已经支付了这688元的货款，后来他拒收了货物，货物也已经退回到了商家手里，合同事实上已经解除了，那商家再继续持有这688元就没有法律依据了。根据民法典第5

0: 266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部分，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所以商家就要退还范先生这688元的货款，这是基于合同法律关系产生的返还义务，和消费者的身份还有惩罚性赔偿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
1: 就是货呢，我已经退给你了，你把钱呢应该给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和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哈，在这个案件当中是如何衔接的呢？晚期。
0: 这个衔接关系可以这样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是判断能不能适用该法的前提。范先生因为不是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所以就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然也就不能依据该法第55条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但虽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不等于范先生的权利就不受保护了，他和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仍然受民法典合同编的调整。根据民法典第465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509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商家发了货，范先生拒收并退回，那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范先生就有权要求商家返还已付货款。所以这两条法律在本案中是一种分工配合的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管能不能三倍赔偿，而民法典管这个货款该不该退。
1: 一个是能不能三倍赔偿，一个是货款该不该退哈，这就是两部这个法律当中，在本案当中是分工配合的关系。那对于网店的经营者来讲，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比如在网上直播带货呀，线上接单的时候，怎么做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呢？
0: 这个案子对网店经营者也有几个重要的警示。第一，就是商品的信息一定要清晰、完整、准确地告知消费者。像本案中，商家发送了这个详细的套餐清单，这点是比较好的地方。但即便这样，还是产生了纠纷，说明仅仅发送清单是不够的。对于可能引起消费者误解的地方，最好是能进一步的说明和确认。比如在聊天中明确问一句，您确认这个套餐里包含的飞天仙子和竹蜻蜓，而不是全部是飞行玩具，对吧？让消费者明确的回复确认，这样就能避免后续的争议。第二，要保留好沟通记录和发货凭证。本案中，商家正是因为保留了微信聊天记录，才能证明自己发货清单，履行了告知义务。第三，对于批量采购的客户，商家要意识到对方可能是经营者，而并非是消费者。在合同条款、退换货政策上要有别于普通的消费者，最好是能签订书面的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1: 你像范先生哈，他是一个进货式买家，他如果说想维权的话，他正确的法律路径是什么？其实我也要说一说这个范先生哈，如果他在和客服聊天的过程当中多问一句，哎，你这是不是全部都是电动飞行玩具啊？哪怕多问一句，可能也不会产生这个纠纷，因为起诉到法院之后，他也是有诉讼成本的。如果说范先生他这种进货式买家，他不能够主张退一赔三，他还可以主张哪些权利呢？万琪。
0: 对于范先生这样的进货式买家，正确的维权路径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来主张权利，而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具体来说呢，就是如果商家发的货和约定的不一致，范先生就可以主张商家违约，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货款。如果因为商家违约造成了其他的实际损失，比如说有运费啊、误工费等，范先生也是可以一并主张赔偿，但不能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因为在本案中，范先生他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另外，如果商家在交易过程中确实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即便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范先生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48条关于欺诈的规定，请求法院撤销合同。但本案中商家已经发了清单，发货也与清单一致，所以不构成欺诈。

0: 先生只能主张合同解除后的货款返还。
1: 嗯，就是范先生，你作为一个进货是买家，你只能够去主张解除你们的合同，返还你的货款，或者是商家有欺诈行为的话呢，你可以去要求法院撤销合同，但是你不能够主张一个惩罚性的三倍的赔偿，因为这个只适用消费者，你不是消费者的这个身份。也非常感谢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的解读哈，这个案件呢，范先生是想通过退一赔三来维权，但是最终是拿回了他的货款，他的身份和法律关系也决定了他能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三它是有严格的适用条件的，它只适用于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而且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如果是批量采购用于转售是属于经营行为，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也非常感谢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谢谢您，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林慧在微信平台问我说，小佩，你说的那个闽南特色月饼好吃不好吃？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啊，它是一整个大饼，那个大饼的味道它是咸甜口味的，不是特别的甜，但是它也不是那种盐的咸味儿，它就是那种味道让你很舒服，而且它是五层馅料的，它有麻薯，有芋泥，还有咸蛋黄，有肉松，它光外面那个饼皮哈，都是一种古法的手艺，传承了千年那种手艺啊，您可以买一提尝一尝。如果你要是走亲访友的话，我觉得这个非常合适。你走亲访友，你说你去买一提月饼，怎么着也得百十块钱吧，便宜一点的也得八九十块钱吧，就是能拿得出手的。就这个月饼48块钱是很能拿得出手的，它是一提，它一点都不像是那种特别怎么说呢，就是看着很廉价的月饼啊，它是一整个，关键它还好吃。而且现在这个月饼哈，我们注重的是内涵，就主要这个饼得好吃，这是闽南特色月饼哈，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微信平台您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你看我们什么叫消费者哈，只要在我们的平台上买产品哈，您都是消费者，因为您是为自己的生活所消费的。如果您要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哈，买到的这个东西不满意，您也可以试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我们随时给您退啊，包括您在我们的平台上享受到的一些家装服务，同样我们也是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是联合华普装饰一起来举办的，现在您发家装节三个字报名，还有月饼礼盒赠送给您，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承诺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叫高明，他会监督华普装饰落到实处，高明全程监督家装公司的服务售后，你的这个房子呢，在家装的过程当中是有人管的，是有媒体信任背书的，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另外你再发省钱两个字，省钱我们的这个高记者他就真真正正的给您省钱哈，填写一下您的信息，他赠送您一些就是其他的像免费的量房啊，设计验房服务啊，发省钱两个字。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牌的美妆呢，依旧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赫莲娜它是一个知名的护肤品牌，双节你想让你的皮肤有一个好的状态，可以提前准备一套能够稳住换季加熬夜应酬的铁三角皮肤修护礼盒。赫莲娜这个牌子啊，那当然好啊，这一套平时卖到4700多，今天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模拟院线 SPA 修护体验的产品 才999元，但是仅限两天，今天是9月21号哈，今天一天，明天一天，顺丰包邮到家。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

0: 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子琪在微信平台上问哈，说今天限行的尾号是几？今天是周一，不是周二啊，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目前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高速方面要注意连霍高速灵宝段的88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商南高速商水段的17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二广高速南诏段的129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柴家庄1号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因为降雨，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马上就是中秋小长假，高速通行呢是不免费的啊。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还要注重车况。如果您这两天有时间，把车开到修理厂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你像轮胎看看有没有鼓包啊、扎钉的现象，看看您的雨刷器工作是否正常啊，再看看您的一些油液、刹车片等等啊，该不该换啊，给车做一个体检，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也更放心、更有安全感。想清清积碳就发888买一下万能通啊，用一个套盒之后呢，这个车呢也比之前更有劲儿了，油耗也会下降。郑月说，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装房子合作的家装公司是哪一家呀？是叫华普装饰。华普装饰，你看他在省会郑州线下门店特别多，他不是走那种网上的引流式的家装服务，有那种引流式的家装服务，他很多找的是第三方的公司，只为引流。然后他很多的售后呀，他的质量啊，可能你去找他的时候，这个引流公司就不存在了。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发家装节三个字，你就能直接找到家装公司华普装饰，而他所有的装修服务都是在有记者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后期一分钱不加，合同写的是多少就是多少。有交通广播的记者高明全程监督家装公司的服务，全程护航您的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在中秋小长假出行之前也了解一下车辆的车险是不是快要脱保了，脱保赶紧续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这份车险服务呢也为您的安全提供保障。交通广播是有专属坐席给您服务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尤其是在查勘、定损、理赔各个阶段哈，我们交通广播呢都是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想买刚刚说到的那个赫莲娜哈，有朋友问我说怎么样买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买赫莲娜，平时售价4000多，今天的价位是999元啊。还有一些朋友买大闸蟹蟹卡哈，看大家在发秒杀，还有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能够兑换，兑换是开壶以后大概是9月25号前后开壶就可以兑换了，发秒杀是可以下单的，但是你收到的是一张蟹卡，是要等到兑换之后呢才可以去兑换这个螃蟹的啊。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老江湖》。
6: 这犯了罪的人，
5: 一条命案，一笔巨款，一场做空操盘，
6: 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5: 即将退休的民警于谦扮演的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梁家辉扮演的边居涵。老警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已发起反攻。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
7: 要解决麻烦，必须从根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死了你！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2: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0: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2: 这么便宜？
0: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买苹果要新鲜，
9: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8: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9: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8: 好香，
9: 好值，好划算！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8: 哎，等等我！
9: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0: 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二广高速的南诏段在1290公里北向南方向柴家庄隧道里边呢，

家庄一号隧道里边啊，是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的，事故车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向右边变道，减速慢行。这是二广高速南诏段1290公里北向南方向柴家庄这个一号隧道里边啊，一起单方事故。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那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至目前的通行状况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不过在陇海快速路和紫荆山路交汇处呢，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再来看一下湘南高速柘城段75公里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啊，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湘南高速柘城段75公里北向南方向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殷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殷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我是这个8月25号在中都汽车城买了个零牌 D19。
2: 嗯。
3: 然后说9月5号车都全车断电。全车断电，然后给4S店打电话。打电话他去了之后没有判断是什么原因，然后给车拖走了。拖走之后他第二天回复说这是小电瓶的问题，小电瓶质量问题。说要再给他换小电瓶，说11号给我修好。
2: 嗯，
3: 结果之后就是说11号他也没有修好，12号打电话说他等到16号，然后再等到16号。
2: 嗯，
3: 这16号打电话我去开车了，他说这个，我说那你这个车出质量问题，你现在你给我修了，我修了之后换了小电瓶了，这属于我都属于这二手车了，这等于车，我要是给我退车，他现在不给我退，他说咱协商要看咋解决的中啊，不符合退车标准，要不说退车标准咋解决？
2: 嗯，
3: 他说给你一部分钱补偿一下，
2: 嗯，
3: 那我说咋说？他没有个明确说法，没有明确说法。那我说你看我这车，你现在达不到退车标准，你要不你就按这个，找个二手评估了，评估一下车，折扣一下，这能够多少钱？搁中间这个差价给我补了就可以了。你现在出现质量问题，你给我退车，我你本身是小电瓶问题，一天我问他，我儿子他说，小电瓶问题一天都能修好，结果我弄了10天，我现在对这车质量有问题怀疑，其他有没有毛病？
2: 你说这车就是换了个小电瓶是吧？
3: 啊，他说是小电瓶的问题。
2: 如果仅仅换了一个小电瓶。

0: 的话，那好像对车也没有太大影响啊。
1: 没有，我说你看，这我以后如果买车情况下，他最起码这个车经过四 S 店，然后换过配件，对我这车肯定有贬值吧。
0: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你得看你维修的是什么项目。这个小电瓶的话，就有点像咱们这个、当然差不多啊，就跟咱们这个油车的那个小电瓶、启动电瓶是一样的，它就一块干电池，把它给拧下来，把新的装上去就行了。它如果
1: 但是它这车，你如果我以后要买车情况下，它没在这没有记录吗？没有维修记录吗？没有换过配件的记录吗？肯定有吧。
0: 嗯，有啊，
1: 有这个肯定要。
0: 对，
1: 折价
0: 了，
1: 贬值吧？
0: 不会，就算有，也第一，这个贬值啊，就你说这个贬值是微乎其微的，就是，比如说有一台油车，打个比方，咱们去这个二手市场买一个油车，对吧？然后查到这个油车的这个售后记录，说在四 S 店换过一块这个启动电瓶，这个对车价几乎是没有影响的，这是第一。第二，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仅仅换了一块小电瓶，它也不符合退换车甚至给你这个补偿的这样一种情形啊。
1: 它这个电池比不跟油车完全不一样吗？
0: 你不是说的是小电瓶吗？
1: 对呀、
0: 啊。它换的是大电池包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他说是换的小电瓶。嗯，
0: 小电瓶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啊，那个类似于咱们油车那个启动电瓶，就是发动机舱里边那颗小干电池那一块儿，那就是类似于那个东西啊，它不是那个高压电池包啊。高压电池的话是，车辆的主要配件啊。如果是你在购车七天之内啊，这个像电池包啊，这个出现问题需要更换，那么你是可以要求退换车的，能听明白吗？但如果是小电瓶的话，因为它不是大电池，它只是咱们就我给你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油车也有这块电瓶。你像咱们上车的时候，对打火的时候，它不就是哒哒哒哒，然后就负责这个启动嘛？它是换的那块电瓶，那它就不是一个汽车的主要零配件了。
1: 是我所以说就是说，我现在说，他说没都不符合退车标准，
0: 嗯，
1: 先给我一些补偿，有最长时间正常维修，他一个礼拜能给我修。他现在十天才给我弄好，中间我买了新车不到十天出现这种问题，我心里可能那样，对不对？
0: 他修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你没有问他们一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修好吗？
1: 他说是没电瓶没货
0: 啊，就是小电瓶没货。
1: 你四 S 店你换个电瓶不是一天就解决了，你给我弄十天，你没货，你就发五六三天能到，你说没货，我也不知道一直给我推迟弄啥，所以说现在他给我十天才弄好。
0: 嗯，这样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要让他们确切的回答一下这十天在干嘛，因为车主可能也怀疑这十天不仅是小电瓶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的事儿你没告知过，对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按照汽车三包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啊，或者叫三包政策啊，不能叫三包法，三包政策的这个相关要求呢，超过这个五天之后啊，这个四 S 店是要给这个代步费的。啊，就修车也不能时间太长，否则的话后边有一天是一天，你每天都得给我这个代步费或者代步车啊，所以这块是可以要求他进行这个补偿的啊。包括这是一个新车嘛，啊，刚买的新车就修了十来天，那其他的合理的一些诉求我觉得该提也能提，但是还是咱们说的，第一先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简单，就是换了一块小电瓶，为什么换了这么长时间啊。第三的话，
1: 他会修钱，我也没有去，一直在四 S 店，我也不知道都给我修啥东西，他光说再换小电瓶，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对这个车质量有点怀疑了，你知道吧？十天你给我换啥东西都弄烂了。
0: 当时是什么状态啊？就全车断电，
1: 全车断电，打不开门，
0: 打不开车门。
1: 对、
0: 嗯，你这样，我们来问问他们，是中都汽车城店是吧？
1: 对，中都汽车城。
0: 你稍等啊，来这个尹先生买的这个领跑的D19啊，刚买回来之后没几天呢，这车坏了。啊，修车修的时间太长，这车主啊，本身有点不高兴，再加上这么长的时间，也怀疑这到底给我修了点啥呀？是不是这车还有其他的事儿没告知我啊？我们把这个中都汽车店的相关工作人员给请上来，来，我们问一下中都汽车城店。喂，你好。
2: 因为咱这现在售后全部，我一会儿说一下这个情况。
0: 您方便现在说吗？
2: 现在目前我是一个销售，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咋处理。
0: 那你们现在能联系到你们的售后？

0: 务经理吗？
1: 那您稍等一下吧。
0: 行啊，大概几分钟啊？
1: 你要我现在去喊他，我看。
0: 好，
1: 你要十分钟吧，或者五分钟吧，五到十分钟吧，好吧。
0: 五到十分钟，我可能等不了你。你帮忙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让他一会儿给我回电话吧，就是四点以后给我回电话，好不好？
1: 四点以后给你
0: 啊，对，我给你说一下
1: 吧。
0: 啊，156。
1: 156。
0: 9087。
1: 9087。
0: 1041。
1: 1041。
0: 哎，对。
1: 行。
0: 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主播海洋，好吧？记录好了吗？
1: 好了。
0: 问题您记录清楚没有？
1: 我只知道一个尹先生，我这边啥情况也不知道，我光听到一个119尹先生。
0: 对，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啊。
1: 清楚，你知道吧？
0: 好，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车刚买回来没几天啊，全车断电，后来拖到你们店，你们说是小电瓶啊，那个车的小电瓶有问题要更换。说的是三天五天就换完了，结果一直修了十几天。消费者第一，觉得这新车嘛修这么长时间，第二呢也怀疑是不是只有小电瓶坏了，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坏了，因为这么一个小电瓶你就给它换一下就行了，不可能修十天，好吧，就这么一个事儿，你反映给你们售后的相关领导，好不好？
1: 明白。
0: 好，谢谢啊，谢谢，不要挂电话。来，这个这是灵宝厂家的客服呢，也在线上，我们把厂家的客服也给请上来啊。喂，你好。
2: 你好，灵宝。
0: 哎，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就刚才就这么一个事儿啊，郑州的尹先生呢，在中都店啊，这个购买的灵宝D19。就是8月25号买的，九月初它就坏了，就几天吧。然后呢，这个车拉到4S店啊，非常奇怪的，就是说是换一块小电瓶就行了，结果一修了10天。这个尹先生说，是不是4S店还有什么东西隐瞒我了？要换一块小电瓶，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了。那问4S店说呀，我们没货，是等厂家发货的。那尹先生啊，你有点将信将疑，说是我这车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你们也帮忙调查一下，看看这车到底都换了哪些配件，是不是只有这个换了一个小电瓶。那关于这个小电瓶，如果真的是因为厂家零件寄得比较慢，也让4S店拿出这个相关配件的发货时间、到货时间、修理时间一整套的证据链能给到尹先生，让他放心啊，这车没啥大毛病，就是换了一块小电瓶。另外，按照汽车三包的相关政策啊，超过5天之后就需要给车主补偿了，好不好？
2: 明白了，老师，您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好记录，对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
0: 好，非常感谢啊，您不要挂电话，包括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包括咱们这个车主尹先生联系方式，我们导播呢会告诉您。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关于尹先生这换车这个问题啊，我们也给大家再讲一下关于新能源车7天之内换车的这样一个条件啊，因为它这个是小电瓶，假如说买车7天之内，那个大电瓶，新能源车的那个高压电池包，因为主要零部件损坏或者整体需要更换的话，那么车主可以直接要求退换车，而不是修车啊，就是你不需要过修了，我有权利要求你直接退换车。但是记住啊，这个电池指的大电池包，那高压电池包、驱动电池啊，还有一个就是驱动电机，如果在7天之内主要零部件坏了啊，需要这个维修或者整体更换，那么你可以主张这个退换车。但如果是小电瓶或者其他的一些附件啊，即便是7天之内。坏了换了啊，这个确实都不符合退换条件的。另外也提醒大家，关于退换车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啊， 你不能说什么情形都适用退换

0: 可还有就是不要过于担心，说我进过 4S 店维修过，它就一定车辆贬值啊，那确实，那理论上讲，哪怕你的车拧下来过一个小螺钉，对吧？那其实比上那个没有拧下小螺钉的车，你都贬值了。但是这个贬值是带有引号的，它的损失是几乎可以不计的啊，所以不能过于敏感啊。说我这车坏了一块小电瓶，启动电瓶坏了啊，它就贬值了，我就要求你给我赔偿损失，这个在法律层面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啊。因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售后条款啊就都得修改了啊，只要厂家进行过质保期内售后的车都得给补偿，那就只能这样规定了啊。这就比较麻烦了啊，这就像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啊，只要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车啊，这个全责一方啊，或者说吧啊，有责任的一方都得赔偿对方的车辆贬值损失，哪怕只是刮花了一点漆皮儿。那理论上是这样的，你的车开得好好的，在路上被别人刮了一下，他全责，给你漆面刮坏了，甚至呢还需要这个钣金喷漆，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不用说，你的车肯定贬值了，你想都不用想。但是你能向对方申请这个贬值损失吗？即便是到法院，这种情况也是不被这个支持的啊。当然了，那对于车主尹先生怀疑这十来天我是不是这车就修了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你换一块小电瓶你就给我拖了十几天的时间，我们还是请领跑汽车方面抓紧时间核实调查。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买苹果要新鲜，
5: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4: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5: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4: 好香，
5: 好值，
4: 好划算！
5: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4: 哎，等等我！
5: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说到咱们这个双节来临之前啊，各位啊，您有一项东西比较适合现在做啊，就是下单除碳氧护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马上这个放假之后啊，会可能很多好朋友都会开着自己的车呢，跑跑这个长途，跑跑高速啊。这个时候，如果您用上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除碳氧护剂啊，会更好的给您这个爱车来清除积碳啊。一般这个油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叫什么动力啊，会越来越弱啊，就是开着开着发现它上坡的时候都有气无力的，这车变得特别的肉。 开起来就踩那个油门感觉特别的死劲。

0: 这车怎么不灵动了？我买新车的时候，我就冲着它这个澎湃的动力啊，灵活的操控去买的啊。结果这才开了三五年，你看就成这了啊，是不是车应该换了啊？我是不是又该买新车了？啊，就会有这种想法。其实啊，你就出出积碳就行了啊。发动机现在都是内燃机，燃油呢在里边燃烧，都会留下一些脏东西，尤其是这个油，如果品质不太好，加的油品质不太好啊，或者你在城区里经常走走停停，燃油没有充分燃烧，更容易产生积碳啊。除了积碳之后，你就会立马发现啊，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你又想了，我经常的维修保养啊，正常的保养我都在4S店做啊，为了让发动机这个就是更顺畅的运行，我还每一次啊都在4S店啊用原厂的啊好的什么全合成的机油给它做保养，那怎么还会里边有脏东西呢？对吧？那发动机那不都应该很干净了吗？啊，大家记住啊，这个除积碳它是一个专门的工作啊，你的发动机、你的油路啊，这个积碳你换机油机滤它是搞不定的啊，必须得除积碳。以前呢，很多好朋友也跑到这个汽修厂4S店除积碳，除完之后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但是相对来说吧，费时费力啊，尤其你得请上半天的假啊，或者你利用周末休息的时候跑4S店汽修厂啊。它怎么除积碳呢？啊，比如多种方式吧，有的是拆下了一些主要的配件啊，发动机的一些配件拆下来啊，清洗一下，再给它装回去，擦干净装回去啊。有的是这个打吊瓶，这个就像咱们人输液是一样的，把你的车发动机给点着了啊，就是然后有一瓶液体打到这个油路里头啊，让它跟这个燃油一块燃烧，大概得需要一个半小时，就这么一直找着车呱呱呱呱让它出积碳啊。现在咱们不用那么麻烦了啊，您也不用这个费着油原地找车了啊，您直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加到燃油箱里，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完成就行了啊，把复杂的事儿变简单啊，当然价格也下来了啊，把价格也打下来啊，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啊。为什么咱们又回到刚开始那话题啊，为什么跑长途之前跑高速之前最好加上，事半功倍啊！你跑长途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啊，就比平常要开得快啊，开的时间长啊，更有利于这个长时间的这样一种做工，就发动机的那个活塞做工啊，让它这个清除一下积碳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一瓶除碳养护剂就够了。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型，你可以选那个套装，那个金装礼盒啊，万能通金装礼盒里边有三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老车型，积碳后抖动大，这个油耗高啊，深度研发及这个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这个一套三瓶只要239，比单独买一瓶更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的时候，全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平顶山、洛河、周口南部、驻马店、信阳、安阳、濮阳、鹤壁、新乡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有零星小雨。今天夜里的时候，我省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那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啊，我省的北中部东啊还有东部局地会有雾啊，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马上这个天是越来越凉，早晚温差比较大啊，所以一般这个在有雨之后啊，可能第二天啊或者夜里或者第二天的凌晨可能会有一些雾啊，尤其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对这个道路通行的影响啊。那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我省的北中部和东部局地就会有雾啊。来看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多云转晴天。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这个装修公司啊会被太贵啊，容易被套路，找这个私人的装修队吧又怕施工质量啊售后没保障啊。建议大家您可以咱们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组啊，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栏目组还会去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马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中秋节啊，想要

0: 送点不一样的心意的朋友啊，您这边看过来，咱们 UP 商城最近热卖的公蟹 4.5 两，母蟹3两，一共是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可是重量级的大规格啊，吃起来又过瘾又满足，送啊，这个也心意啊，送点心意也有面子。那咱们这个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严选出的啊，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啊，个头饱满，肉质是非常的肥厚啊，就等着9月28号开湖上市啊，心动的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这波福利。今天推荐给大家4.5两的大闸蟹呢，堪称这个蟹中将军，哈哈，这将军啊，这半斤重啊，就一直都半斤重的，拿在手里真的是沉甸甸的，个头比成年人的这个手掌还要大啊，能达到这规格的大闸蟹啊，本身就不多啊，每一只呢还要经过严格的挑蟹师啊去检查它的品质啊，确保您拿到手里啊每一只都是高满回这个黄肥啊，肉质是鲜甜紧实。提前下单这个蟹卡啊，锁定早鸟的一个尝鲜价啊，不怕开湖之后涨价，而且呢蟹卡提货也很灵活，开湖之后想什么时候吃，咱们直接扫码预约就可以了啊。时间咱们自己说了算啊，关键蟹卡拿来之后啊，送心意也是体面又轻便啊，不用拎着这个大包小包的这个活蟹呀 啊或者你拎着大包小包的其他的东西啊，确实走新房有的比较麻烦啊。需要的朋友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今天咱们秒杀价啊，公蟹 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啊。另外啊，咱们中秋活动您买两单，我们再送您一张原价198的2.5两8只的全母蟹的蟹卡啊。今天等于说买二送一啊，买两张蟹卡再送您一张啊，这一张送的是全母蟹的蟹卡8只的啊，每只这个规格是2.5两的啊，等于说一共算下来就是776块钱到手呢三箱啊，就是三份的蟹卡，一共的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再加上8只肥美的全母蟹啊，建议这个全母蟹咱们可以留着自己吃啊，那个超大规格的那个咱们拿来这个走亲访友啊来使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这个蟹啊足斤足两都是去掉绳子的重量啊，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连续7年啊咱们阳澄湖这个大闸蟹的一个热卖啊，服务咱们听友这个好几年了啊，很多听友都已经成我们这个老粉了啊，每到这个中秋之前啊都会来订我们这个蟹卡啊，因为咱们的蟹首先的一个保障就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就在阳澄湖，能让您确保是拿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你不能说啊你兑换了之后反正那个蟹你也看不出来是哪儿产的，对吧啊，咱们是第一是可以确保这个正宗啊，第二呢就是售后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这个缺秤啊，包括这个残蟹我们通通秒赔付啊，第三呢就是这个兑付啊兑换啊，咱们不会让大家踩坑啊，随时都能让大家兑了啊，不会出现那种这个兑换的时候发现关门了找不着人了啊，这个客服打不通得排队啊，所以售后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咱们到手里啊不耽误咱们中秋节来过过这个过过瘾啊，吃起来好吃，也不耽误咱们中秋之前啊走亲访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下单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这个湘南高速的柘城段75公里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右边变道。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先来看这个陇海快速路和紫荆山路交汇处，北向南和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当然这个火车站周边啊，火车站周边的各条道路。

0: 你包括这个敦睦路啊，菜市街啊等等啊，钱塘路这边车都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这个京广快速路也是一个老堵点啊，就是北向南方向过了黄河路往和立交方向去的时候，稍稍有一些车多。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车辆呢该续保的时候啊，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啊，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啊，把所有的这个售后啊服务的一些问题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来协助您啊，我们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同时啊还有咱们这个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这个服务啊，您的车适合怎么样的一些险种啊，怎么去搭配，怎么去保障的更全，多省点钱啊，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不用管了啊，咱们的坐席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比如我的车啊这个经常跑啊，或者我的车就很少开啊，经常在家停着啊，但是干买保险了呢，那也得买呀啊，买点啥呢比较划算呢啊，买的多了吧心疼啊，买的少了吧也不合适啊，但是车不经常开怎么办啊，都可以把这些情况跟咱们客服说清楚啊，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了啊，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当然这会儿拨打我不能接啊。啊，这个发短信加微信啊，或者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是于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于先生是一名滴滴司机，是网约车是吧？
2: 是的，你好，欢迎老师。
0: 然后说投诉这个滴滴判责不公平，是被滴滴给处罚了吗？
2: 我应该是有三件，应该总的来说有三件是觉得不公平的。
0: 有三件事，就是被处、
2: 哎、有，因为有三件，这是滴滴平台是加一加那个注册公司费，但是都经过整个协商好了的，平台判我有责啊、我接受了，啊，就把所有费用都退的平台从我账号里面把所有费用都退给乘客了，然后判我有责的，是扣服务分，但没有罚款，因为三个都是跨城订单。
0: 你稍等一下，于先生，
2: 协商好的。
0: 于先生，因为口音的问题啊，你是有三件事儿，还是你能再准确说一下吗？
2: 我有，也就是我有三笔订单，
0: 三笔
2: 订单我已经接受过了。我是今天跟昨天，9月20号，有一笔订单是我家门口接了一个一笔订单，整个定制位了，他定在海马公园园区里面，
0: 嗯。
2: 我把车开到园区里面，然后乘客发信息给我说，那师傅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没有打电话给他，我就到了乘客的起点，我在园区里面就等待乘客，然后乘客给我打电话，
0: 嗯，
2: 那师傅你在哪了，我说我在这个海马公司这个做汽车的这个园区里面等你的起点，
0: 嗯，
2: 他说我咋没看到你啊，我说我也没看到你，我说就在你这个起点，
0: 嗯
2: 啊，然后就是说他定位定错了，我也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我，有可能是我的语言或者声音，因为我开始免离嘛，声音有可能有点大，
0: 嗯
2: 啊，但是最后就是乘客那边把电话挂了，因为我都找不到，
0: 嗯，
2: 把电话挂了，平台是判我是无责的，平台判我无责啊，这个订单
0: 不无责，你还投诉什么呀？
2: 你鉴定我说平台判我无责了，然后。第一时间又给我发个信息，平台判我有责，服务态度不佳。
0: 不是，你稍等啊，平台刚开始说你无责，后来又说你有责，服务态度有问题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是不是因为刚开始从规则上来看，系统也监测到了说这个定位的问题，也不怨你，也不怨乘客，然后就没有处罚，然后后来？这个平台系统判定完了之后，这个乘客 人家后来又投诉你了，然后平台看到投诉啊，说这个联系吧，这个嗓门比较大，就像你自己刚才说的，可能是嗓门比较大或者怎么回事啊，口音比较重，人家没听明白，然后那个人是不是在后台发起投诉了，然后平台又处罚你了？
2: 是的啊，海洋老师，因为我是南方人，有时候我们说看咱们沟通语音就口气语音就说话种种原因，
0: 嗯嗯，
2: 因为我从滴滴干这行都十年了，
0: 嗯，还有其他的两笔订单是怎么回事？你刚才说有三笔订单，
2: 对，还有一笔订单是应该是8月份，是从那个肿瘤医院接一个就开封龙针的，我能签的是一个跨城订单，应该有100多公里吧，
0: 嗯，
2: 100多公里，然后是平台跨城订单有那个跨城费，是吧？这是他是
0: 但
2: 是他是不允许乘客，不允许司机再加那个附加费，
0: 嗯，
2: 就是只要一个单边的高速费，没有来别的，没有别的高速费，就是不能讨价法，不能加价议价。
0: 嗯，
2: 但以前我们学习是另一方面可以跟乘客可以协商。就要说去跨城费，就要说我们去了某个地方，几百公里的回来，这空着回来不划算。
0: 嗯，
2: 啊，就是，然后给乘客协商好了，协商了一个来回高速费。
0: 嗯，
2: 去的时候37.5块，回来的时候我叫乘客走，给了我37。
0: 嗯，
2: 然后平台，然后乘客一下车就反手投诉我，说我多收高速费。
0: 你的意思是，平台允许你给客户协商？
2: 没有，不是允许，以前是可以，现在是不允许了。现在是有那个跨城费，或者有返程费给你。
0: 那你为既然不允许了，你为什么给乘客要这37块钱啊？
2: 但是这个订单啊，这个订单我跟他协商了，到如果他不愿意，我就不去了嘛。还有老师，
0: 是这样子啊，有些事情如果平台是不允许的，你是不能协商的，你能明白吗？
2: 是，但是这怎么说啊，这个跨城订单几百公里的话，打雨
0: 你可以，那你我觉得那你可以不接嘛，你可以不接嘛，你觉得不划算？
2: 对，我就说啊，对，我不接嘛，但是乘客他愿意给我，他愿意给我。
0: 那不对，你要接了就不能要，他给你，他愿意给你，你也不能要。比如说你来找我投诉，我帮你办了一件事情，你说你愿意给我500块钱、
2: 哎，
0: 我也不能要。
2: 这么
0: 一个道理。
2: 我就不说了，我说我认了，这是我的错，加这一价嘛。
0: 嗯，你说、
2: 啊、
0: 接着说。
2: 所以我接受平台处罚了嘛。
0: 嗯，
2: 所以说我今天这9月20号我这一笔订单知道吧？
0: 这是第二笔，还有哪一笔啊？
2: 这是九哥呢，不是跟你说的吗？9月20号嘛，这是我其他两笔订单我就不说了嘛。
0: 嗯嗯，
2: 就是这一笔订单，就是说乘客他判我无责，然后就是现在说是要判我有责，说我服务态度不佳嘛。
0: 不是，你现在跟我说的是哪一？

0: 题啊？
1: 就是九月，就是昨天的九月二十号，
0: 就是在那个什么海马公园。
1: 啊、你稍等一下，我会跟你这样说，我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昨天我都调了那个任管，这个我们有视频录音的。调了任管。
0: 不是，咱们先等一会儿啊！你现在已经反映两个事情了，一个事情是海马公园那一单，还有一个事情从郑州带开封这一单。你现在说的是、
1: 啊、这个不说了，这个不说了，好吧？
0: 你现在说的是哪一单？跟我讲的。
1: 我就说跟你说的是九月二十号的。
0: 你不要说九月二十号，因为我不知道开封是九月二十号，还是海马公园是九月二十号、
1: 啊，
0: 还是新的一件事情是九月二十号、
1: 啊，
0: 好吗？
1: 啊，你坚定我啊！刚才我说了那两个以前两个订单不说了。我们就说这
0: 那不用说了，你跟我说了半天，我听你说话本来就很困难，你都不说了。来第三笔，这等于说是第三笔订单是吧？
1: 对对对，第三笔订单。
0: 好，咱们捋清楚了啊，这是新的事情开始发生了。来，您说，慢慢说。
1: 啊，九月就是一笔九月二十号，凯某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到一个骨科医院的，就是说、公里我都不说了，停个他发消息给我。他说：“师傅，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他说：“不是，我们有那个内部消息嘛。”这个平台都可以看到的。师傅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到了海马这个汽车体验中心，我就在那里等着。然后陈哥给我打电话。
0: 哎，不对不对，
1: 师傅你在了。师傅你在哪里？
0: 哎，来，这位朋友，这位姓啥呀？这于先生啊，你刚才反映的第一起事件不就是，有个乘客。在海马公园给你发了一个定位不准确那个事情吧，这不就是第一起吗？
1: 啊，对，不是海马公园，我说的海马新能源汽车中心体验中心。
0: 你这跟海马干上了你？
1: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啊，
0: 这是
1: 没看
0: 啊，明白了，
1: 海马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
0: 啊，就是从人家四 S 店附近打着车。
1: 啊，对对对，那是坐汽车的。
0: 然后呢，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1: 然后这样说嘛，整个他定位不准嘛，他把订单取消了嘛。
0: 然后又投诉你了。
1: 啊，对，他又投诉我了，因为平台判我无责，现在平台又判我有责，所以说这笔订单很矛盾。
0: 不是，那为啥你这儿老是出现这种事情呢？因为你刚才说海马汽车公园那个，就是因为定位不准，双方这个说不到一块儿去，后来平台、
1: 不是海马公园，刚才说我是说了海马汽车新能源。
0: 我说第一件事，
1: 你放心，
0: 你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这件事情是一样的事情了。
1: 啊，对，一样的，老师，我来说，我刚才没看进去表达错误。
0: 那我就不知道别人为什么投诉你了，你能明白吗？
1: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今天我打电话给别人，对，确确实实咨询平台了。平台说那平台现在他俩在调查调取啊。
0: 但是因为因为你是被乘客投诉了，你知道吗？哎呀，我现在联系不到乘客，我不知道当时你服务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符合一个职业司机的职业操守啊？这个或者职业的这个规范，对吧？你现在不是说单独被平台的那个自动系统监控到了，说你哪有违规，而是平台接到了你的乘客对你的投诉。然后你被处罚了，现在你说他这个平台对我处罚不公，那他公不公这个事情我必须得联系到乘客，而我肯定是联系不到乘客，我没有办法听取乘客的心声，他为什么投诉你？难道他是恶意投诉吗？他闲了没事情恶意投诉，对吧？所以在我不了解双方这个情况的，就是只听到你一面之词的情况之下，我不能说乘客投诉你是不对的。如果不能认定乘客投诉你是否正确，我就不能给平台说或者建议或者反映说这个处罚是不是不合适的。你能理解我的这个？
1: 我能理解。因为咱还没有离到一个钱的问题上面，因为整个取消这个订单都是要扣费3块钱的。
0: 要扣3块钱，
1: 对，只要是司机到了乘客的起点，司机迟到了或者是乘客取消了超过公里数1公里以上，乘客就得支付3块钱那个取消费。
0: 乘客就得支付3块钱的停车费。
1: 对，你可以 这你我相信

0: 为一个补偿，因为我违约了嘛，对吧？现在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乘客被扣了3块钱是恶意投诉，或者说他本身是投诉平台的，说你为什么扣我3块钱，然后呢就变成了对你个人的投诉。
1: 对，因为就是说平台也规则的，也规则，但是我就接乘客，只要超过1公里以上，乘客把订单取消了，就会扣3块钱手续费，取消费。因为这个订单有可能乘客心里不，因为我他订座位了，我找不到他，他找不到我，那有可能早上去上班，他把订单取消了，他心里
0: 也有
1: 没打到我的车，他就把就扣了3块钱，心里不舒服，他投诉我了，投诉我就肯定是还有一个，然后他这个订单他取消了，然后平台又把这个订单退给我了，他投诉我的不是第二个订单，这种。这是投诉，这他心里这时候也有可能是恶意投诉我，恶意投诉我，因为我从那昨天从那个认管了，把我的这个前天视频录音调取出来了，说话语言我也没骂他，我也没攻击他，我也没嘲笑他。
0: 不行，不是说你有没有攻击他，有没有直接说出来某一些，就是你这个有一些服务啊，就是。我怎么说呢，你可能一句什么过分的话都没说，甚至从这个单独扒拉出来那一句话他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并不代表就一定你是没有责任的。所以我不能这么认定。比如说你来接我，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是我在重庆啊，这个对不起说错了啊，是我从重庆到成都，坐高铁到成都就遇到这个事情。我下车之后，我在平台上某平台叫了一个网约车，刚开始我从地图上还看到他朝我这边过来，后来一直过了好久，因为我一直在等嘛，因为火车站打车的人也比较多，一直在等，他就一直不来了。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让我稍等一下，然后我就在那儿等着，结果我又等了半天之后他还是不来，我就只好再给他打电话。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跟我告知，他说你那边我过不去了，你过来找我吧。我问你在哪儿，对方说我就在一个大巴的这个前边，而我在成都的那个专有的网约车的这个上下客的地方是根本就不可能有大巴车的，所以你就知道他离我多么远了吧。而这个时候我说，那你如果一直过不来的话，那你就把订单取消了吧。他说你不要取消，你过来找我吧。他没有一句话说的是不对的，但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于先生，这个事情是绝对不对的，因为你过不来，你不通知我，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你过不来。等到我最后都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给你打电话，你突然告诉我要我去找你，而且是成都那个站，那高铁站那么大一个站，你明知道我是在网约车的预留通道等你的，不可能有大巴车的，那个地方一定是很远的。我四目去望去啊，因为那看不到任何大巴车，你知道人的眼睛在平地上能看到好几公里远，根本就看不到大巴车。所以在这个时间，那么他在干嘛？我让他取消的时候他又不取消，他逼着我取消，我说那我就取消吧，我只好我取消了，否则呢你觉得呢？所以我只能取消，我取消完了之后平台说超过3分钟了要扣我钱。所以你这个事情，司机说话调录音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个事情司机办的对吗？他让我等了他那么长时间，7、8分钟10来分钟，我一直在跟他打电话，最后给他打电话，他说他过不来，他说那儿交通管制。怎么交通管制啊？那就是网约车的上下客的地方啊，人我看着人家的网约车一辆一辆的往里边进过来，没有管制啊。那是不是他自己躲在那个地方呢？他就靠这个吃饭呢？扣我3块钱是给他的，其他乘客他也可以这么干，平均5分钟他就会取消一单，而且他不取消，他让你取消，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你于先生也是这种情况啊，我只是说单从录音上听根本就听不出来任何问题，一定得找到 投诉你的那个乘客，我才知道真的发生了什么。所以

0: 如果你以此这个为由让我去找滴滴平台说对你的处罚是不公的，我只能说我不了解真相的时候，我不能替任何一方说话，我必须得找到双方才能了解到最这个最真实的情况。
1: 对啊，我说了，我只有那个全程视频录音。
0: 这样吧，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官方这个客服啊，让他们这个再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你要有录音的话，也可以发给我，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的，好的。来来，我们这个时间不够了啊，今天又超时了，我们把这个滴滴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
2: 你好。
0: 刚才有一司机是于先生，于先生说前两天呢被你们处罚了几次，他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是乘客，我约了于先生的车，是吧？然后呢，因为这个定位不对，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原因来的稍晚一些，或者我乘客作为我来说，我突然想取消这一单，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三分钟了，我又取消了，你们平台会扣我几块钱给到这个司机作为一个补偿，对吧？那这个时候乘客看到这种情况，可能心有不满，就会投诉。那么他投诉可能本来是想投诉这个平台的啊，就是说你们凭啥扣我三块钱？我取消我也不是这个故意取消的，我也不是没有理由取消的，你扣我三块钱给司机，你们什么意思，对吧？我也没坐你们车，我就投诉了。但是我这一投诉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司机的责任，就全到司机头上了。当然这有可能是司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平台的问题，但是呢，不管是谁的问题，最后都弄到这个司机头上了，就会处罚司机。那于先生就想问一下，那这有点不合理。他说他有这个通话录音什么的，他被投诉了几次，被你们平台处罚了。那这个于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联系方式都留给您，您看看能不能帮忙去核实一下那几起他反映那几起订单，好不好？
2: 抱歉啊，先生，这时候的话是，乘客这边叫车，可能是因为订位的一些问题来了晚了一些，然后他自己取消了订单。然后可能是乘客那边扣了一个三块钱，就是他乘客可能有投诉司机，就司机被处罚了，是吗？
0: 对对对，就这么一个道理啊。司机觉得是那扣钱不是我扣的，他不满，其实不是对我不满，是对平台不满，但是都记到我头上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跟您交流了。我们把这个司机联系方式还有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会告诉您，好不好？你帮忙记录一下。
2: 好的，那您提供一下。
0: 好好，谢谢啊，谢谢。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享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工期90天，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啊，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记者高明的微信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中秋国庆快到了啊，走亲访友探望长辈啊，咱们少不了喝上小酌一杯啊。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茅台镇的啊，贵州茅台镇的镇龙烧坊啊。镇龙烧坊呢，出自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老牌大型的酱香集团，怀仁这是十强这个白酒企业啊。口感方面，53度的纯粮昆沙的这个酱香口感，开瓶酱香扑鼻。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的一个设计啊，日常饮用啊，咱们一小瓶啊刚刚好。100毫升一共是5瓶啊，这是一箱

0: 样的一个精致礼盒呢，市场价198，今天咱们从厂家谈来专属的中秋机制啊，直接五折，99块钱到手，一盒是5瓶。如果您这个买两箱的话，再减10块钱，188，两盒啊，给您两盒10瓶啊。如果是商城会员，再给您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下单的话，相当于再打199折。数量有限，卖完下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咱们给大家都是这个官方正品，源头可溯，破损包赔，7天无理由退货。走亲访友，公司团购，馈赠客户，送的是心意，库存有限，福利价只有3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贵州茅台镇的镇龙烧坊，您来尝一尝啊！另外说到咱们这个大闸蟹啊，抓紧时间回秒杀啊！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公蟹4.5两，母蟹是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千万您别错过了啊！这是重量级的大规格，吃起来过瘾又满足，送礼也有面子。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咱们的养殖基地啊，今年大闸蟹个头饱满，肉质肥厚，就等9月28号正式阳澄湖开湖上市啊，您就可以来兑付了。所以中秋节前就这么几天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抓紧秒杀价格啊！咱们还是享受到开湖之前的这个秒杀价啊。2.5两，这个公蟹是4.5两，母蟹3两，4对8只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只要388，买2单送您一张这个全母蟹2.5两的全母蟹8只的这个蟹卡，价值198，等于说。买2送1，或者说776，到手3张卡，2张大规格的、超大规格的、好看的啊、喜庆的送礼啊，送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全母蟹的实惠的、好吃的，咱们留下自己吃。2.5两8只的全母蟹啊，一蟹一码，可以溯源，连续7年热卖的阳澄湖大闸蟹，各位听友啊，别错过，错过这村没有这个店，还有几天就到中秋节了，现在发秒杀。蟹卡抓紧到手，中秋节前咱们走亲访友的这个活儿啊干完啊，节后啊或者过节期间，咱们就潇潇洒洒自己的去这个出去玩就行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
1: 买苹果要新鲜，
2: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2: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 好香，
2: 好值，
1: 好划算！
2: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1: 哎，等等我！
2: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中州大道金水路到陇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缓慢通行，另外呢就是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车流量会稍显大一点，但是整体车速还可以，我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就行了。需要额外关注就是商圈的周边，在27商圈还有银记广场的周边，以及花园路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方向呢，也是需要大家提前来规划一下，尤其咱们这个停车的线路，如果规划好的话，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
6: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提前安排上啊，特别是假期马上就来了，您的行程有没有规划好呢？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啊，强烈建议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现在买节前稳稳当当可以收到货，出发之前的加到邮箱里边正合适啊。要是再犹豫个2-3天，快递还在路上，人都已经在高速上了，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这个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这个驾驶体验感差，关键是还存在安全隐患。 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之前

除碳养护呢，现在必须抓紧安排起来。有经验车友都会趁着这个时间下单回购，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你就比如说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总共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就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升动力，加速迟滞感一消失，一箱油多跑了几十公里，这油不就省下来了，钱也就省下来了。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就能一把过啊，发送888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最应该做成大号的食物到底是什么？
2: 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源于最近的一个非常火爆的新闻。最近啊，有一款这个长度高达60厘米的一个超长蛋挞火爆出圈了。
1: 那长达？
2: 哎，这是高，
1: 不是高达，
2: 这这个数字高，
1: 高不了那么大
2: 啊、哦。得嘞，
1: 那么高该漏了。
2: 哦，长达60厘米的这个超长蛋挞火爆出圈了。这款呢被网友称为是蛋挞界的巨无霸，就算是一个网红单品了，现在引发了很多网友在线下找门店去排队打卡。
1: 郑州也有哈、哦、我经常刷到他老板呢发朋友圈说、今天呢已经预约完了，大家想吃、提前预约。虽然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火，总之它非常火。与此同时呢，陕西有一款超长肉夹馍就刷屏各大社交平台了。如果说蛋挞你不理解的话，我相信肉夹馍你一定会深有感触，而且呢、它是那种酥皮肉夹馍，迅速的走红出圈了。据了解啊，这款网红肉夹馍的长度呢，大概在45厘米左右，就是比我的小臂还要长。
2: 哇！
1: 他的创作灵感也可以说是借鉴了爆火的超长蛋挞。
2: 我觉得他没说这个实话
1: 啊，
2: 难道不是借鉴了这个驴肉火烧吗？
1: 驴肉火烧和超长蛋挞一个结合版吧。而我看特别有意思，网友晒完图之后呢，下面评论区第一条点赞最高的是说
2: 啊，
1: 你可以用你的牙齿捏一下这个蛋挞吗？
2: 捏一下是啥意思？
1: 然后下面就有评论区说，那叫咬。
2: 当然说这个肉夹馍店啊，他的这个老板呢就说啊，这款肉夹馍呢相当于平常肉夹馍的5个那么大的量，对于这个超长肉夹馍的走红啊，他自己也感到比较意外了。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最应该做成大号的食物是什么？
2: 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说这个做成大号的食物啊，有些食物它自己特别懂事，把自己长成大号的了。
1: 尤其是今年这个风调雨顺的，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有一些动植物，
2: 动物主要是，
1: 它就非常的懂事儿。在今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大规格的一些秋天必尝的那一口鲜，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2: 我之前说实话，我自己从来没敢买过4.5两的蟹。
1: 俺也一样，
2: 因为。4.5两到这个规格，其实它是一个分水岭了。
1: 对，它不是说根据它的两数增加给你稍微涨一点，它已经是成倍的价格，
2: 翻着个的往上涨。
1: 是的，
2: 你比如说这个4两的，可能说是98块钱，但是4.5两的可能就是168了。
1: 对，
2: 它是这种概念。
1: 对，就跟那个叫什么披萨一样
2: 啊，
1: 6两的跟六寸的跟8寸的，它价格能差1倍。
2: 是的，
1: 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呢，就是也确实是啊，今年基本上算是往年吧，每一年基本上你要买最大规格的、最夯的、最顶的，也就这样了。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我们热卖了7年的。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呢，在阳澄湖圈了一块蟹田，这7年时间内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品尝过咱们的大闸蟹了，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要问说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啥时候开湖？咱们是按照官方时间开的啊，9月28号开湖。现在呢是囤蟹卡，因为一般在开湖之前的这个蟹卡基本上都要卖个7七8八了。
2: 是，
1: 也没剩几张了，现在。
2: 哎呦，
1: 今年给大家留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今年确实卖得非常之好，这个价格你要跟往年比的话，可以说是非常之划算。而我们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的，明年就算这个大闸蟹价格再涨，你也是可以按照今年的价格买到同等规格产品的。公蟹4两，5两，母蟹3两，如果你到超市去买的话，反正是3位数是至少的。
2: 嗯，
1: 稍微好一点品质，来自阳澄湖的话，它可能就到200多块钱、300多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2: 一只啊，朋友们，
1: 对，一只。
2: 嗯，
1: 我们这次给到大家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
2: 哇，
1: 这个价格基本上就买一只的价格，
2: 跟白送差不多了。
1: 我们中秋还有活动，买2单再送一张价值198的2.5两的8只全母蟹卡。
2: 他还真白送啊！
1: 真的，今天是买二送一啊，买2张蟹卡送一张，776，到手3箱，3份蟹卡，等于第3箱直接送的。一共16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加上8只肥美的全母蟹，就是其实它很适合来去送一些你真的发自内心非常非常感谢的那个人，然后你给他送什么东西，你都觉得表达不了你的心意了。
2: 给他送个最震撼的。
1: 是的，你就把这个一盘只能装一只的4.5两的公蟹和3两的母蟹，咱给他弄一箱8只带回家，
2: 吧唧一个蟹砸手里，
1: 真的一蟹一扣可以扫码。
2: 沉甸甸的。
1: 而且我们是不带绳的，你把这个绳取掉之后再去称重，如果不够称，不够称咱们是赔的啊。还有就是缺胳膊少腿啊、死蟹呀、没黄没膏没肉啊什么的，全部包赔，直接找咱们的售后就行了，售后非常之迅速。
2: 嗯，
1: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信阳、驻马店南部呢，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呢，北中部、东部局部有雾。明天到23号的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23号夜里呢，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转多云，有零星小雨，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多云转晴天，23号多云到阴天，夜里有小雨，24号呢阴天有小到中雨。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一个家装季啊，咱趁着这个好天气啊，也可以把这个家装节啊给参与一下，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4: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那其实是一种痛觉，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草莓上面会长芝麻，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的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晚上好，
1: 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啊，你觉得最应该做成大号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主打就是一个过瘾。因为前段时间为什么那个超长蛋挞我们节目一直没有提过呢？因为它并不能勾起我们俩的食欲
2: 啊，是吧？
1: 但如果你把它做成超长肉夹馍的话，那我真的只想让它炫我嘴里。
2: 哎呦，说到这个肉夹馍啊，我不知道各位喜欢吃哪个流派的，反正我个人呢，潼关的肉夹馍我喜欢吃，宁波的肉夹馍我喜欢吃，陕西的肉夹馍我喜欢吃，开封的白吉馍我也喜欢吃，包括这个济源的光光牛火烧肉夹馍我也喜欢吃。
1: 我觉得你可以简单一点说，都爱吃。
2: 这显得我说话多没有层次。
1: 这就这样说就有层次了，只是显得你这个人很厚重。
2: 确实有点重了。
1: 微不足道里说这个也很厚重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中国龙里的巨无霸汉堡？那个可以做大号的。
2: 哇！
1: 你要非说这个的话，那就不得不提金家的。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吧？金家哈，金色 M。
2: 金拱门。
1: 我白给他打个马赛克是不是？
2: 马赛克打腰上了。
1: 我说了，我就不说他的汉堡小了
2: 啊。
1: 我说点别的吧，把话题岔过去。有一些东西
2: 你也说过了好吧。
1: 有些东西真的应该做大一点，就是你感觉它是不够吃的。我们就说一些咱们这个从小吃到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汴京烤鸭。烤鸭不够吃的肯定不是鸭子啊，一般来讲还是差不多够的。你比如说你人少了点半只，人多你点一只就行了。烤鸭不够吃的往往是什么呢？大家好好想一想，是不是饼、黄瓜丝、葱丝和蘸白糖的鸭皮？
2: 你说我想去反驳一下，但是一时间我好像这个词穷了。
1: 你可以补充一下，还有甜面酱。就是除了鸭之外剩下的东西好像永远都不够
2: 啊。对，
1: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甜面酱的。而且这个饼可以没有啊，饼吃到后面不够分了，我就不吃了
2: 啊。对，
1: 但是这个鸭一定要蘸甜面酱。我不喜欢吃偏咸口，我就喜欢吃偏甜的，甜咸口这种甜面酱跟那个鸭放到一起。
2: 而且在河南吃这个烤鸭呢，你说那个烙馍就是那个饼啊，还真不一定说特别受欢迎，反而是有的店用的那个高炉小烧饼，它比那个软饼子更受欢迎，
1: 因为它特别的顶饱，吃起来贼解馋。
2: 哎呀，
1: 但我觉得它太占肚子了，一般吃烤鸭的局那就不可能让你吃不饱。
2: 哦，那都是一般带烤鸭的，我估计也就是这种高价饭了。
1: 对，一个不可能让你吃不饱，第二是一定让你喝到位。说到喝到位，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想喝的并不是那个高粱汁儿
2: 啊，那是，
1: 而是一些主食里面的
2: 啊，
1: 可以
2: 汁汁水水
1: 喝的部分。我们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
2: 啊，我举个茄子，
1: 小笼包
2: 啊，小笼包，那我举个笼子，
1: 蟹黄汤包，
2: 这我举个

0: 吸管
1: 灌汤包，
0: 哎呀
1: 不能往上举哈，得往下扎、
0: 对对对
1: 尤其是你要去比如江浙沪一带，你要吃灌汤包的话，太小的那种吧就是不解馋、哎，太大了吧确实是也有点买不起、
0: 对，主要是吃不下，倒不是买不起
1: 是吃不下，我呢既然你吃不下
0: 给自己找一个
1: 那我也不吃了
0: 理由和借口
1: 就是我曾经想过为什么灌汤包不做那么大，不做的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一口可以喝爽这种地步、可能是因为它就叫小龙灌汤包，如果你做太大的话它应该叫汤桶，
0: 哦哟，
1: 改名字了
0: 啊，那是
1: 啊，而且那个汤汁往往它就比较烫嘴一点，你经常会存在就是你特别想喝、但是滋溜一口之后呢你的嘴巴已经没有知觉了
0: 啊，都烫的全是泡了。
1: 我们就是再往近处说一下，阿凯
0: 啊，阿凯说的啥，
1: 他说胡辣汤，就是早餐店一碗胡辣汤就小小的一碗，配两根油馍头刚下肚，然后就发现胡辣汤见底了，我的别的主食都还没有吃呢、那早上干体力活根本顶不到中午呀，那不能说干吃对吧，干吃各种各样的水煎包，干吃牛肉盒，
0: 哎呦
1: 不中啊，
0: 噎得慌。
1: 所以呢每次胡辣汤都是喝一碗半。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我小时候啊因为在县里边长大嘛，然后经常会拿着自己家的那个保温桶去早餐店去买胡辣汤，然后那一桶回来你要是这个嘴甜点能倒成三碗。
1: 我现在还经常拿家里保温桶去买
0: 但是现在在郑州很少有商家去这样弄了。
1: 你这样你糊弄糊弄，你买两碗、然后呢你就在旁边一直夸他说、呀今天这汤熬的真好，哎呀你这手真稳呢，然后你到家吃三碗，
0: 哎呀这也行，
1: 两碗钱吃三碗，然后在这儿我得说一句
0: 说啥呀，
1: 前两天不是去顺和路方中山对面那一家吃了吗，幺二两，他们家是卖8块钱一碗，像方中山是7块嘛，他卖8块我觉得是贵1块钱，就是也没太计较
0: 啊，那值不值不值呢关键是，
1: 但后来让我计较的是续半碗要收5块，
0: 哎呀
1: 你知道有一些店
0: 他这个算术题算的不大好啊，
1: 真的有一些店的胡辣汤他就卖5块钱，在你这儿续半碗都得5块钱。
0: 说到这个我得去夸一夸，前两天我去那个焦作出差的时候去喝的那家这个胡辣汤，他的胡辣汤是5块一碗，然后呢豆腐脑是2块一碗，两叉3块一碗
1: 啊，俺焦作是这样的
0: 啊，
1: 俺是不会按照胡辣汤价格卖你的，因为豆腐脑成本低。
0: 对呀，这两个一叉，它反而卖得更便宜了。
1: 对，但是不得不说哈，焦作的胡辣汤我本人是不太爱喝的。
0: 确实一般，
1: 可
0: 味道一般，但是人家这是
1: 有
0: 重在实在。
1: 对，焦作人民就是那种很朴实，
0: 对，
1: 就是他不会去搞那些把这个饭做多好吃怎样，但肯定让你吃饱
0: 啊、
1: 当然吃饱吃好。
0: 能做好吃更好啊。
1: 对，但是做不好嘛。
0: 哎呀，
1: 不知道是不是灯下黑，我觉得焦作的烩面也不好吃。
0: 我可能是我们还没找到好吃的，焦作砂锅是好吃的。
1: 对对对，砂锅是可以的。你像开封也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0: 啊。
1: 开封强说现在这个水煎包越做越迷你，一口一个，底脆馅儿香。但是一口气呢你得炫7-8个才能勉强吃半饱，
0: 这得看是哪家水煎包，你像那次我大半夜去开封吃的那家水煎包，我吃3个吃顶了，我的饭量吃3个吃顶了。
1: 多少钱一个？
0: 1块钱一个、
1: 那价格很可以了
0: 啊，
1: 是不是因为它太凉了吃难受？
0: 不是不是不是，热乎乎的，主要是个头真的大，就像那个锅贴的那个长度一样
1: 啊，
0: 然后是羊肉馅的，他们家只卖羊肉馅的，包括那个胡辣汤也是羊肉胡辣汤，羊肉炖肉胡辣汤，放好多粉条子。
1: 要说到这儿哈，就是上次蓝哥带我去的那个巩义的魏庄烩面，他那个水煎包个头挺大的。
0: 等等，烩面店里卖水煎包，这分量是得多好？
1: 就是他隔壁就是一个棚子是卖早餐的，
0: 哎呦，
1: 然后我们是中午到了嘛，正好他那个棚子里面还在做那个水煎
0: 包，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中午还在做水煎包，然后锅里面明明还有剩了半锅都还没有卖完，但是不影响旁边还在做
0: 啊，接着做
1: 啊，然后我们就只买了一个，因为要去吃肉喝，
0: 哎，
1: 他那个水煎包真的沙包大的水煎包，黄澄澄的，
0: 多少钱呢？
1: 1块还是1.5块忘了，1块钱吧，好像是1块钱。
0: 那有点像那个原来在龙海路菜市场那个金记水煎包一样，就是个头比较大，但是卖的不便宜。 就是1.5块一个那种。
1: 我觉得也不算贵，
0: 嗯，
1: 皮比较厚一点
0: 啊，
1: 反正就是你一下都能吃饱。你像强这位朋友，你要吃个7-8。

0: 客，我保证你到明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哎，说实话，这个水煎包在郑州，平心而论啊，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喝顺和路那家的胡辣汤，但是那家的水煎包我特别喜欢。
0: 嗯，
1: 啊，我经常买他们家这个水煎包，然后去方一坤喝胡辣汤。
0: 嗯，说实话，我觉得他俩区别不是很大了，现在
1: 都越来越辣了，确实有点啊。
0: 我水就是胡辣汤这个方面，我是都喜欢喝的，
1: 很权威了。
0: 嗯、对，阿晴说以前怀念巴掌大的水煎包，咬开之后满满都是肉馅儿、嗯。现在确实跟强说的一样啊，
1: 嗯、
0: 小巧精致款不够解馋、
1: 嗯，
0: 所以水煎包才应该做的更大一点
1: 儿。哎呦，水煎包你要做成大的，咋做多大呢？合适呢？
0: 他如果
1: 做成月饼那么大，
0: 那你让月饼怎么办？
1: 做成汉饼那么大。
0: 汉饼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汉饼这个吃起来是要就是全家一起分享，就是全家一起吃早餐的时候，
1: 嗯，
0: 大家把它切开一人一牙，然后全家吃完午饭之后想要来点甜品的时候、
1: 嗯、
0: 把它切开、
1: 哎、
0: 一人一块儿，
1: 对，慢慢的去品。说到这个汉饼啊，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大家可以发月饼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交通领航为各位严选的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啊，大尺寸，分量足，每个月饼足足一斤重，像家里那个盘子一样大，用料十足，适合全家人分享啊。而且呢，买月饼最怕的就是买到太甜太齁的嘛，老人孩子不能吃。我们的大月饼呢，采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孩子都爱吃。大月饼啊，总共是两种口味，一种呢是经典款的这个闽南传统汉饼，它总共里边是五层馅料，有芋泥啊、麻薯啊、咸蛋黄啊、肉松啊等等啊，甜咸交融，一口下去啊，软糯香酥全在里头，这就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甜美的团圆的味道。另外一款呢是时尚款，它是抹茶配上茉莉，清新淡雅这个新中式风味，抹茶的这种微苦回甘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这个清新的东方味道啊，年轻人尝一口就爱上了，配茶配咖啡都合适，咱主持人都试吃过啊，您放心购买准没错。而且我们每一款大月饼呢都是精美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心意，走亲访友的时候啊提上两盒，体面又实在。这款闽南特色大月饼啊，市面上和厂家这个同款的这种销售价基本上都得七八十块钱一盒，但是在咱们这儿呢只需要48一盒，而且一次性买两盒只需要89，更便宜了，交通领航会员还有额外优惠。我们也承诺啊，这是我们实地考察的工厂，质量服务有保障，您放心下单，工厂直供，新鲜制作，24小时到货，每天限量只有100单，抢完就没了，抓紧时间发月饼就可以赶紧下单了。中秋吃月饼，认准交光领航的好月饼啊，发月饼把中秋的甜蜜心意带回家。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东西双向的整体车流量呢都会要大一些，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那金水路燕庄的东向西方向是也是车流量大啊，我们在这儿经过的时候其实靠左边行驶，靠左侧车道行驶相对来讲会更快一点。那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京广路从龙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也都是车流量较大的，需要大家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啊，买车险呢很多好朋友都会比价格，很少去对比这个购买的险种啊。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咨询我们的专属坐骑，他上月三则是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这个车损险。我们坐骑呢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之后啊，上月三则是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有时候啊，保险便宜不是真

0: 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无论您的车价格多少啊，但是我真的建议您啊，商业三责买高一点。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帮您梳理保障。发送车险过来吧。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洋洋问说，中秋假期有没有好玩的地方？郑州市内的，然后带小孩为主。
2: 那就是各种商场呗，
1: 各种游乐场呗，
2: 各种这种农家乐呗，
1: 什么弹力实验室啊，
2: 啊，
1: 对，就是类似于这些吧，
2: 什么蹦床乐园呐、啊、什么的，
1: 哎，对对对，
2: 反正弯弯他们家孩子特别喜欢逛东万，我不知道为啥，
1: 我也不知道为啥，
2: 可能是因为有那个天井，会不会，就是有那个又有这种商场这种 shopping mall 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又有这种 city walk 的这种畅快感。
1: 还有就是我会带他、我们在东万嘴是没有闲着的，
2: 各种吃吃吗？
1: 左手举着冰淇淋，右手拿着奶茶、
2: 哎呦，
1: 然后有时候呢还得弄点串儿，然后正好今年中秋不是还有那个汉堡节吗？
2: 哎，对
1: 啊，如果你要去的话，能找着座位的话、带孩子去吃汉堡其实也可以。
2: 你们限定语太多了吧，能找到车位就不容易了。
1: 上午十点去，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之间都是有车位，而且非常全。然后你去买汉堡，基本上都是不需要排队的。
2: 其实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地儿啊，这个地儿呢可以说是大家待到这儿就非常非常惬意，想坐就坐，想躺就躺，想吃随时有吃的，想吹空调随时打开空调就可以。
1: 家里，
2: 对，家里，家中的温馨一点。中秋我就准备宅家了，哪也不去。看别人去这个堵得人山人海的，我自己在家享受一个惬意生活。
1: 那小孩哥能不能安心在家，就看你这房子咋装了。
2: 哎，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呢？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啊，别着急，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咱们的家装质量记者啊就帮您全程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蓝哥纠正我了，他说那个魏庄那不是早餐店，旁边那个棚子不是早餐。他说我们那儿基本上就是牛肉烩面，同时呢，既然是牛肉烩面，肯定有牛肉水煎包。只是说现在很多烩面店里头没有水煎包了，以前都是必备的。
2: 那会儿饭量大呀。你想那会儿，我们老家，你想芝麻酱烩面是不是热量已经非常大了？而且那会儿都是四两的烩面是小份儿。六两的烩面是大份儿，
1: 四两是起步。
2: 对，小份儿烩面。

0: 然后1块钱一份，大份的是6两，然后1.5块一份。
1: 嗯，
0: 旁边呢还必须有一个卖馒头的，
1: 还得再配个馍
0: 啊，
1: 就害怕你这汤最后剩下来，是要把它泡进去，
0: 是配一兜馍。一兜馍大概是6个，总共1块钱，1块钱6个馍，然后一碗这个小份的烩面，4两的烩面，然后呢就把那个辣椒油狂狂往那个馍里炫的。那会儿就是我们老家都是这样吃的，那会儿主要可能大家伙干体力活也比较多一些，再一个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多，那可能你了不起的这种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也得自己去亲自蹬吧。
1: 就是肚子里缺油水，身体里缺热量
0: 啊。然后那会儿哇，这巨能吃。你想我那会儿一个7、8岁、8、9岁的小孩，放学回家之后，然后晚饭之前还得吃6个馍呢。
1: 你不能拿你的分量。
0: 当然也，我们那会儿小孩也不
1: 都像我那样。我从小都没有吃过6个馍。咱俩应该是同个年代的人，
0: 你们可能会再加6个馍。
1: 对，你现在我一直在想，就1块钱能吃6个馍的地方哪儿呢？
0: 嗯，
1: 就前两天咱去那个陕开心。
0: 哎，对，
1: 1块钱，他本来卖1块钱1个馍，
0: 嗯，
1: 然后刚出炉的老板会说，哎，你点了几个馍？你就给他说你点了几个，他一般是成倍给你上了。
0: 对，你点2个，他给你4个；你点4个，他给你8个。
1: 你要是在旁边说，哇，老板好帅呀，
0: 你给我磨的姿势真帅，
1: 太好吃了吧？
0: 马上他又给你续上了，
1: 我天天都要来你们家。
0: 嚯！
1: 我跟你说，一会儿你那个放馍的篓啊，他就给你
0: 装不下了，
1: 垒成小山了。
0: 嗯，
1: 吃不完可以兜着走那种。
0: 那您瞅瞅，吃不了兜着走，原来是这样用的。
1: 微博左大理说，实在不中的话，咱就做一个2米1直径的月饼妥了。
0: 为啥非得是2米1啊？
1: 对，这个数字我确实是也没太琢磨明白。
0: 是咱的身高2米1被你发现了吗？
1: 身高，你就把手举起来都没有2米1，是不是？
0: 加上臂展差不多。你看我的臂展多长了？
1: 臂行
0: 啊，我长臂极细。
1: 你以为你阳澄湖大闸蟹吗？
0: 说到这个臂展啊，阳澄湖大闸蟹这个4.5两这个臂展啊，我估计啊，拿个那种1.5升的可乐罐子都差不多了。
1: 哦，
0: 嗯，
1: 真的就是你现在4.5两是放到那，你把它绑起来，
0: 哎，
1: 它跟那个可乐罐一样长，
0: 比可乐罐大
1: 啊。你要把它给松绑了。
0: 我觉得这个4.5两呢，我大概见过。
1: 嗯，
0: 你焦作人，你应该喝过那个冰爆爽，和那个个头其实差不多了。
1: 嗯，其实你简单说就小木屋也行，因为它俩差不多长度，
0: 啊，对对对，是个头差不多。
1: 对，就是非常长，你把它蒸熟之后，真的一个盘放不了2只。
0: 对，我们家炒菜盘子，曾几何时弄到一个这个4.5两的，就觉得震撼无比，就是装不下了。
1: 就是你把它放到你的中秋国庆的餐桌上，
0: 你就别说盘子了
1: 啊，
0: 你这8只4.5两的往这个笼子里装，你都得费费劲，让它层层叠叠的，
1: 真的。而且蒸的时间要长一点，因为太肥了。
0: 是的，
1: 今年能够以这个价格吃到这么大的螃蟹，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0: 嗯，
1: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已经连续7年在阳澄湖上包蟹田，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蟹卡的售卖了。今年的价格那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
0: 啊，击穿底线了。
1: 现在基本上只剩了就是公蟹4点，母两和母蟹3两的4对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日常你去买的话，它的一只是要3位数的，就是稍微努努力，但凡写个阳澄湖，它都要300块钱左右一只了。
0: 嗯，
1: 而我们今天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到手只要388。咱都不说4.5两了，上次我们吃2.5两的那个公蟹，这个时间点它的那个蟹膏就已经非常非常满了，香的都已经到糊嘴的地步了。那4.5两得肥成啥样？到时候大家提到货之后，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我光想想我就知道它得有多好吃。今年的重头戏呢是8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只要388。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买2单的话，再送一张198的2.5两的8只装的全母蟹卡。今年是买2送1，买2张送1张，776，到手3箱3份蟹卡，第三箱反正是免费送的嘛。一共16只特大号大闸蟹加8只肥美的全母蟹，而且还送吃蟹工具，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虽然说今年确实涨得很肥，价格也很划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给大家缺秤的行为出现的。你把绳给它拆了去称重，如果不够秤的话，我们是直接赔的。
0: 对，
1: 包括缺胳膊少腿他们打架了啊、有一些腿断了、
0: 哎、
1: 然后我们也管赔，
0: 打多惨呢，多有劲儿啊，这
1: 就是他们太有劲儿打架、我们也管赔
0: 啊，对，
1: 没黄没。

0: 包梅肉全部包赔，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保价保到年底，而且是3年有效的。你今年就算吃不完哈，你说我买这么多那么大的蟹，我吃不完，
1: 哎，
0: 没关系的，你等明年和后年一样可以提这个蟹，
1: 那就更划算了。
0: 真的，因为明年的这个蟹卡的价格，像4.5两母蟹3两的，我感觉500多600
1: 得往上涨涨了，
0: 对，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不一定每一年的都是这么风调雨顺，都是这么适合大闸蟹生长。
1: 对。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安少木，
0: 玉树木有林峰。他从昨天咱们节目一直聊到《马路老友记》节目，都一直在说
1: 啊，
0: 那个山野菜豆腐汤那个面怎么炒？然后他现在又在问说：“阿木，我的豆腐汤做法呢？我咋私信你？咱俩没微信啊？
1: 你加我呀？
0: 你加他呀？
1: 嗯。”发美食，
0: 对，你实在不行你进群里再加他呀，
1: 对对对
0: 啊，发美食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卖火柴小女孩她说三泉路有没有好吃的呀主持人？
1: 三泉路好吃的比较多啊，
0: 非常多，
1: 你无论是小吃啊包括这个商务宴请的都挺扎堆的。
0: 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第一家是啥吗？
1: 啊，
0: 就是那个陈乔义，
1: 哎，他是在国际路，离得近。
0: 对，这两家离得非常近，而且上次咱同事从那儿过的时候跟我说，他家虽然早上8-9点钟还没有开门，但是他那个超级大的 LED 屏里头放了我的视频。
1: 啊，这么夸张吗？
0: 当场就让我社恐了。
1: 哎呦，这是社恐吗？
0: 就我觉得
1: 直接社死了。
0: 真的，我当场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然后同时我还不忘给他们说一句，说他家真的很好吃，
1: 特别是那个刮大板馍。
0: 还有那个飘香鱼，飘香鱼炸的极酥脆。
1: 对，
0: 我很少喜欢吃那个鱼的边边角角，比如说鱼翅啊、鱼尾啊这些部分。
1: 那不叫鱼翅，那叫鱼的这个尾鳍部分。
0: 划水，
1: 鱼划水什么？
0: 鱼划水和鱼尾巴这些部分。
1: 对，
0: 但他们家那个我是抢着吃的，因为它吃起来太像那个鱼味的薯片了。
1: 哎呦，
0: 极其的焦脆。
1: 是。
0: 他家是丰丘特色的一些美食，包括一些像酥瓜呀、卷煎啊等等之类的，在郑州相对来讲比较少见，或者说是做的正宗的比较少的一些食物，美食在他们家都是还蛮多的
1: 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三泉路上啊，那个老罗家砂锅大鱼头，他们家和老郑州是一个老板，然后现在菜品呢进行了一些提升，人均消费应该也还是这个50-60的价格。包括他们家手擀面也不错，砂锅大鱼头啊，包括那个麻辣鸡爪，你上次不是在那个老郑州吃过吗？麻辣鸡爪非常不错啊，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它是那种类似于干煸的做法，然后又有点像辣子鸡的那种感觉。那个鸡爪我感觉至少进行了3层烹饪，就是炸完之后再卤，卤完之后又过油炸，然后再跟那个辣椒炒到一起。
1: 是，
0: 真的可以用筷子把它的每一块细小的骨头挑出来。
1: 是。
0: 就是烂到这种地步
1: 啊！当然，附近像什么烧烤店啊，也有一些这种知名品牌的这种加盟店或者说分店啊，像方勇啊、方建营啊等等这些店，也在三泉路附近都有啊，可以去找找。
0: 具体什么类型的，比如说你想吃，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饭局，也都可以来给我们补充一下，
1: 是
0: 让咱们的推荐呢会更加的准确一些。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0: 就是说什么才是真真正正应该做大的。
1: 嗯。
0: 啊，阿南。
1: 啊，说啥了？
0: 路边摊现在做这个鸡蛋灌饼，薄薄的小小的，刷再多酱也不够吃，要两张才能吃饱。
1: 哇，我一般是双蛋刚好能吃饱。
0: 我猜，我感觉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手抓饼。
1: 哦，
0: 就是那个冷冻的。
1: 对对对对，太薄了，
0: 对，
1: 那个
0: 冷冻那个面皮，你别说我们了，就我们家小孩吃那个手抓饼都得两张起步。
1: 哎呦，
0: 关键它又太油了，你吃两张又腻得慌。
1: 对，做那个就是预加工的这种手抓饼，它本身就也含有很多油，建议大家如果在家做的话，就不用再额外加油了。
0: 对对对，直接放到你的那个干的锅上面，直接去煎它就可以了。
1: 是，
0: 阿果也说到这个鸡蛋灌饼，说明明加了肠又加了蛋，个头还是那么小，拿到手里两口就吃完了，这还是自己就买那种。
1: 是，要不你回头来金五路、金水路这边，有一个这个信阳鸡蛋灌饼，还不错。
0: 对，他们家是先煎后烤的，而且可以
1: 除了油点别的没毛病。
0: 鸡蛋灌饼不都可油吗？
1: 那倒也是，它烤烤还没那么油了。
0: 对对对，稍微烤一烤，它吃起来不油，虽然说它本身油还是很大。
1: 是，
0: 另外你在如果觉得不够吃的话，你可以灌两个蛋，双蛋鸡蛋灌饼，
1: 豪华 plus 版啊，
0: 吃起来非常爽。
1: 没错啊，当然最近大家如果是想让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做得大，我觉得手机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大了。不知道这个 iPhone 18我至今还没见到真机是什么样啊。
0: 你知道那个现在那个可以翻盖的折叠屏那个手机
1: 啊，
0: 它用剪映，跟你用电脑剪是一样的。
1: 哇，就这么方便，
0: 就你直接把那个你用的素材往里头拉就行了。
1: 哇，朋友们，现在如果是你也想换新手机啊， iPhone 18 Pro 不是上新了吗？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但是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找到一个渠道，非常靠谱的渠道啊，联合中国联通给咱们车友送个福利，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呢，还可以直接签约，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呢，还可以再享立减200元起，加码送这个88元，马墩墩的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发“联通”就可以了。
0: 洋洋问说，王繁星面馆有没有推荐的面，已经关注一段时间了，想去他店里头搞一波。
1: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是腰花面和那个虾仁面。或者是
0: 想说鳝段。
1: 鳝段，鳝段贵。
0: 对，而且他有专门卖那个浇头的。我觉得你单独点浇头，就是在不在意它那个价格的前提下，单独点浇头你是可以吃的非常非常爽的。
1: 那单独点浇头点那个鳝段，
0: 对，那鳝段哈，它就像那种二棱子的那个兰州拉面一样，你把它夹起来，你就觉得哇，这一口下去一定非常之爽
1: 啊。但再一个就是他们家是可以免费续面的，然后免费紫菜蛋花汤，免费饮品，还有免费一些这种调料什么的，
0: 对，
1: 小菜，
0: 对对对，他然后自己可以冲一些紫菜蛋花汤嘛，
1: 是，
0: 然后你也可以再点一点什么咸蛋黄狮子头啊等等之类的，做一个搭配。我比较同意阿木刚说的那个猪肝的，猪肝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鳝段的，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
1: 啊。如果小孩子的话，可以点个这种虾仁的，因为他那个虾仁特别紧致 Q 弹
0: 啊，个头还挺大的啊。我一般会给我们家小孩点这个，但是浇头我一定会单独再点一份的，因为它的特色我觉得就是浇头。
1: 我觉得在我减肥之前，我觉得是免费续面。
0: 在你减肥之前是免费续面，是因为你觉得面并不会吃胖吗？
1: 就是觉得能吃饱。我基本上都是加两份面。
0: 这是好啊，明白明白。
1: 减肥之前嘛，
0: 减肥之前，我以为减肥成功之前呢。好的，很好。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给自己定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呢，我就要看起来比他们都年轻。
1: 那你得护肤下多大本啊？
0: 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标准。一个就是保持心态的年轻快乐，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自己，趁一些大牌有活动的时候花更少的钱给自己安排上更好的产品，现在就是好时候
1: 啊。今天安排的是
0: 1041爆款商城上线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1: 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朋友们，这不得20000块钱？
0: 他们家这个精华是拿过国际美容大奖的，主打就是一个修护，能拿奖的肯定不是说他说啥就是啥，那是真的有效果才能拿奖的，
1: 那是大家都一块赛马赛出来的
0: 啊。而且我们这个三件套

0: 500块钱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这不是过节了吗？很多朋友是要拿来送人的，那我们再给大家送这个定制的礼盒和礼袋，顺丰包邮到家，这个补贴就补贴到今天了。上周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有一些积分抵扣的，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到1000块钱拿走赫莲娜的当家三件套绿宝瓶，发送大牌，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才应该真正做大呢？
1: 嗯，
0: 姗姗来迟的这位朋友，
1: 什么？
0: 找一下啊。
1: 嗯，
0: 周末去放羊，他说肉夹馍可以做大做长，
1: 已经有人这样干了。
0: 对，我们今天节目之所以会聊这个，就是因为在陕西他们已经把肉夹馍做到40多公分了。
1: 哎呦，
0: 唉，每一个中国人看到之后都会想用自己的牙齿轻轻捏一下这个肉夹馍。
1: 嗯，
0: 不会打台球问说是免费续面还是免费续面，他那个第二个续是酗酒的续
1: 啊，都可以，只要你能吃得下。
0: 对，只要你能吃得下，你觉得 OK，你不嫌它稀，你不嫌它味儿淡，都可以。其实可以点个浇头。
1: 哦，我一般是再加点辣椒油，因为那个是免费的。
0: 它那个浇头我觉得是值得单独掏钱点的，因为它味道确实不错。
1: 一个小白菜问呢，是不是等到这个9月28号阳澄湖开湖之后就不卖蟹卡了，只售卖这几天？没错啊，
0: 不一定能卖到28号。
1: 嗯，
0: 因为今年这个阳澄湖
1: 我的蟹都快卖完了，
0: 真的长得太好了。我们这个蟹卡呢是要定量的，虽然说我们3年有效，但如果说我们今年蟹卡卖太多了，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朋友提蟹提的晚了，就提不到了。我们是尽可能保证所有人今年如果想提蟹都能提到的，所以我们蟹卡不可能卖那么久，一定会有留有一定的余量，到时候当地的蟹农他们要用的话，我们就可能让他们就是放到市场上就进行售卖了，但是这个几率也不是很高哈。所以如果说要买的真的要抓紧时间，你再等一等，到时候再来找我们，那真的只能看谁手上有闲置让他出给你，但他肯定不会原价我们这个价格出给你的。
1: 嗯，那不得加点利润什么的，
0: 心一黑是吧。
1: 嗯，发秒杀吧朋友们，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阳光美人团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
3: 中秋了准备点啥好，
2: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2: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底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买苹果要新鲜，
7: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6: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7: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6: 好香，
7: 好值，
6: 好划算！
7: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6: 哎，等等我！
7: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8: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8: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8: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和货站街这会儿啊，北向南方向，尤其是转到陇海快速路这一块已经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了。还有啊，一段是在中州大道和商鼎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那整体来说的话，其他路段还都是比较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我们这会儿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沪陕高速信阳段84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儿啊，这个女儿给我犟嘴，说我不学习，我不学习啊，我以后呢，我就要啃老。我说你没出息，对不对？
3: 你怎么能当着爸爸的面说要啃我呢？
2: 而且你啃老，你看爸爸有这实力吗？爸爸现在督促你好好学习，不就是为了到时候我们能啃一下你什么的，对不对？你像这
3: 相互啃啊，
2: 对对对，你对于爸爸来说，你一点认知的准确性都没有，
3: 毕竟孩子还小嘛。
2: 啊，那不行，我就以后我就那个，我学一技之长啊，我要么我走体育，我要么我玩乐器，要么我搞一个什么手艺，反正我就是不想学习啊。
3: 哦，想要学一门这个课外的东西是吧？
2: 是。他关键是他想把课外的东西啊当成主业来学，
3: 因为毕竟
2: 你说这我能同意吗？如果说他学习保证了，他想发展一门这个兴趣爱好，
3: 这个肯定支持，
2: 那绝对是花钱支持。
3: 对，
2: 就在这个时候啊，
3: 那怎么办呀？
2: 在客厅吵的时候呢，有一个外卖小哥送餐送到了。
3: 啊，
2: 当时呢这个门也敞开着，然后估计啊听见我俩争吵的这个声音了，于是呢他就蹲下来跟我女儿说，那个小妹妹，是这样的，你现在说吧，你想学啥手艺啊？乐器舞蹈、泥瓦木匠、天体物理、绘画雕塑、红案白案、烧烤爆炒，只要你能说出来的，我保证在我认识的这个棋手里边找一个教你，好不好？
3: 咱人脉这块儿，卧虎藏龙啊，
2: 这就是学习的意义，知道吗？学习啊，这个主要是先让你有安身立命之本，然后再去发展兴趣爱好。你最后能拿兴趣爱好当饭吃的，它毕竟还是少数，毕竟这是一条艰难的路，好不好？啊，然后我闺女，哎，我要去送外卖，太好了！我说你跟着过去体验几天吧，你回来你再告诉我。
3: 你可别，千万别体验几天，发现好好玩呀，我想继续，你知道吗？他
2: 就跟那种把儿子送到工地干活，让他知道辛苦，结果儿子觉得哎，工地好好玩，我以后就要在工地干了。
3: 你还得奖励他，你写完作业才能出去。
2: 哎，你说这件事儿真的让我想起来，就是人呢，他真的就是一个循环。干体力劳动太辛苦的人呢，会慢慢的就是在脑子里面想说，哎呦，我这是拿力气换收入，拿时间换收入，这样很不科学。
3: 如果要是当年我要好好学习的话，我会怎么怎么样。
2: 对，我要是当一个脑力工作者，坐在办公室里面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好啊。结果呢，坐办公室的那帮人啊，腰酸背痛的这个站起来想，哎呀，我哪怕去工地搬会儿砖呢，我也不至于心这么累，是不是？你看到没有？你发现没有？大家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3: 哎，
2: 但是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每一份工作的不容易，对不对？然后除了咱们这份工作，开开心心的陪大家下班路上就把钱给挣了啊！我每天就上这俩小时班，哎，
3: 我刚睡醒，朋友们，
2: 是刚才太累晕过去了。编稿编的都昏迷了，
3: 刚被大烫掐人中叫醒。
2: 来吧，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3: 周一，
2: 你人工呼吸快。
3: 忘了，今天周一，朋友们，抱歉啊，抱歉。
2: 周一的，你别哭。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感冒了，这么快怎么就感冒了？
3: 过敏性鼻炎，过敏。
2: 哎，虽然今天周一，但是我老感觉就好像已经上两天班了，你有感觉？
3: 池哥，至少你的感觉是没有错的。
2: 我感觉是对的、
3: 今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啊，大家悠着点。
2: 太好了，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来，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
3: 我们先来说说啊，最近有网友参加婚礼的时候啊，就拍到了有趣的一幕。
2: 哦，
3: 新郎啊叫纪尔康，新娘呢叫杨紫薇， 两个人的名字刚好还连在了一起，
2: 一个尔康，一个紫薇。
3: 哎，这不就是咱小的时候看的经典电视剧《还珠格格》吗？
2: 啊，
3: 然后这个有网友就说了，说原来啊，这个尔康最后娶的呀还是紫薇。
2: 这俩人是不是化名啊？是真名？
3: 真名，真名，正儿八经的身份证也亮出来了。
2: 嘿，
3: 然后网友还说了说，说当时啊，双方父母应该都是《还珠》迷，
2: 那会儿正追着呢。
3: 新娘也表示说了，说确实他俩是因为名字而结缘的。
2: 哦，那是。
3: 嗯，
2: 如果说你本身叫尔康的话，你也会比较留意人群当中那个叫紫薇的女孩子，是吧？肯定比别人呢，这个更容易产生一些情愫，因为大家有类似的前提嘛。
3: 那不就是官配嘛？
2: 说不定就更聊得来呢，对不对？但是我就在想，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喊对方名字的时候，难道不会笑场吗？另外，他们在喊对方的时候，是那种因为电视剧里边喊名字是比较夸张的
3: 啊，对，
2: 对不对？
3: 有那种演绎桥段嘛。
2: 尤其是尔康的那个情绪，他是很外放的
3: 啊。
2: 紫薇，紫薇，喊激动了以后，追，
3: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表情包。
2: 尔康，你点喇了某？我啥也看不见
3: 了，看不见了。
2: 尔康。
3: 不过我就在想，那个结婚的时候啊，放的 BGM 会不会是那个呀？
2: 哦，你给设计一个桥段是吧？
3: 不，就是经典的 BGM， 走。
2: 结婚仪式。
4: 当山风没有棱角的时候，
3: 山无棱，天地合，最爱铁锅炖大鹅。这是现实吗？咱还得回归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茶茶。
2: 不是，你一说这个。才敢与君绝，人家都想好怎么对了。你最爱铁锅炖大鹅，我
3: 啊，
2: 是不是？
3: 多么合？
2: 那就只能说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吃完铁锅切西瓜，
3: 也应景嘛，就是类似的这种。
2: 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不知道他们吵架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很带入。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3: 你才无情，你才冷酷，你才无理取闹。
2: 要不是你先无情，你先冷酷，你先无理取闹。
3: 行行啊，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就是当时啊追这个《还珠格格》的时候，我自己个儿也是那个老入迷了，
2: 看进去了。
3: 当时给我感动的呀，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年那个紫薇和尔康为了他们那个美好的爱情，我还在跪在我们家地上说，皇阿玛，求求你了，放过紫薇吧，他们没有错，要关就把我关进去吧。然后我妈就直接把我胖揍了一顿，
2: 把你
3: 让我清醒一点。
2: 说了地上凉，不让你坐地上，天天皇阿玛，皇阿玛。
3: 那是你亲爹吗？你就
2: 对不对？说不定你妈妈是吧？拿个针说，是谁教唆你勾引皇上的？
3: 我知道了。我们就是也慢慢的开始理解容嬷嬷，早超越容嬷嬷，扎给我狠狠的扎。
2: 皇后娘娘，神阿哥在窗外看着你呢，皇后娘娘。
3: 你个小丫头片，
2: 竟然敢骗我，给我狠狠的打！
3: 行，都是一些经典的这个回忆了啊。来，
2: 最，悠悠谷，我得过去一趟。哎呀，以前多喜欢，多希望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
3: 怎么说？
2: 叫一个港湾，一个庇护所，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
3: 秘密基地，
2: 哎，世外桃源，
3: 哎，在那里吵架是吧？然后就开始对台词，
2: 在那吵，在那对剧本是吗？
3: 来，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啊，年轻人开始不买虚的了。这个微博话题词呢，也登上了热搜。
2: 哦，
3: 年轻人呢是正在掀起一场不买虚的这种消费的转变。将那种礼物清单从鲜花、盲盒就兑换成了纸巾、大米。还有一些视频会员的充值。
2: 哦，
3: 主动然后为那些品牌溢价和面子那种买单的时态呢，全部都已经过去了。
2: 哦，直接转换的这么彻底吗？
3: 礼物从 摆着看的，一直到食用送礼，然后回归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刚需用品。
2: 现在还真是。
3: 而且还有就是朋友生日的时候不再买那种玩偶啊或者是礼盒包装的那种东西，转赠为成箱成箱的纸巾抽纸。我看网上还有一些年轻人晒单说这个姐妹给他了时代的珍珠米、洗衣液、120斤的猫砂。
2: 这确定是过生日去了是吧？
3: 然后乃至就是
2: 这不是说去慰问闺蜜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特别的

0: 实在，你知道吗？还有给闺蜜带了一台的那种内衣洗衣机
1: 啊，
0: 就这种有一种老一辈子的那种米面油的踏实感
1: 啊，对，就是米面粮油。
0: 对对对，
1: 肉蛋奶，
0: 没有想到现在也是成为了一种这种新潮流、
1: 啊、
0: 然后许多人呢在礼物就是送礼之前还会直接开口问对方
1: 啊，没错
0: 啊，对，你需要什么
1: 啊，你最近家里边缺什么，
0: 对对对，
1: 我给你送礼物的时候我就买什么，
0: 避免浪费，也让这个礼物 啊精准匹配实际的刚需。
1: 哎，真的，就前一阵我为了给一位男性朋友准备这个生日礼物，我也是费了一大波这个周折。
0: 嗯，
1: 我想过比如说送这个领带结呀，甚至是皮带呀
0: 啊，这么
1: 就是你不知道该送什么你说送那些什么烟酒茶呀、嗯、就是过于常规了，而且你觉得过于传统了、
0: 嗯、哦
1: 啊、
0: 嗯、然后有一点就是
1: 送一些什么乐高啊或者说那些就是积木玩具啊，
0: 赛车呀，
1: 哎，对，赛博朋克的东西啊，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
0: 哦，那倒是，
1: 是不是？
0: 那最后你送的是？
1: 然后再想着送一些比较贵的配饰，
0: 嗯，
1: 比如说手表啊、皮带呀、啊嗯、鞋子呀、啊。
0: 那这个也不好挑呀，
1: 总觉得有点不合适。
0: 对，因为那个价位你不好拿捏的。
1: 而且呢，送的礼物本身你希望它寓意好，
0: 嗯，
1: 转念一想。哪怕他寓意不好，你也不能让他，哪怕让他寓意一般，你也不能让他寓意不好。
0: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不送了吧，志哥？你说了这么多推辞
1: 啊，这事儿反正最后我也忘了怎么解决的。
0: 你看看，反正是忘了啊，说了一堆不送的理由。
1: 哎呀，这一点啊，其实瘦瘦老公特别的优秀。
0: 对，
1: 嗯，
0: 我老公特别的爱送礼，
1: 送礼特别会送。
0: 对，他有一次送我回娘家，
1: 不要
0: 回归家庭吧。
1: 左手塞一只鸡，右手塞一只鸭，
0: 让我背上我的胖娃娃。
1: 那是他自己想跟着自己的兄弟放松了，属于是。哎，这个应该说啊，就是像你昨天说的那个，年轻人开启了纯过日子时代。
0: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啊，可能已经也不再年轻了
0: 啊？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啊。
1: 号称年轻人，其实心态呢已经非常老道了。
0: 哎，不过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乍一听说、嗯、啥是个纯过日子的人生啊？
1: 嗯，
0: 解释一下，就是食欲旺旺的
1: 啊，
0: 物欲淡淡的。圈子窄窄的，心里宽宽的，
1: 哦，
0: 就这种感觉，
1: 听起来挺舒服。
0: 你不再去想那些非常非常深奥的问题，
1: 我是谁？
0: 不闹了，
1: 我从哪里来？
0: 我要去哪里？不想了
1: 啊，
0: 也不说什么原生家庭之痛了，
1: 不用分析了，
0: 也不用再说什么奥德赛时期了。
1: 对呀、啊，
0: 咱几个就把日子过得好好的，比啥都强。
1: 鼓掌，
0: 通透了。
1: 真的就是一步一步来，是吧？抓住自己能抓住的，不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
0: 嗯，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可能早就开启了纯过日子时代了。
0: 啊、哦，你早早就开启了。
1: 说到礼物了，当年第一年，
0: 嗯，
1: 这个结婚纪念日，我送给媳妇儿的那一整套工具箱、扳手的、老虎钳子的。对不 对,
0: 对，
1: 你哪一个不是实用的？
0: 真是实用的。
1: 就那些修理的五金啊、嗯、工具啊。
0: 啊。
1: 后来即使没有修理家里的东西也都修理我用了，
0: 你看看
1: 对不对？
0: 当年咱池哥还是发了朋友圈的，
1: 一点没浪费、
0: 哎、
1: 对不对？那老虎钳掰我的牙嘎嘣嘎嘣，谢谢。
0: 现在都不敢掰了
1: 啊，
0: 种植一颗牙老贵了。
1: 现在我跟我媳妇儿都属于是命运共同体了啊、
0: 嗯、
1: 这个我花我自己的钱就相当于花她的钱了啊。哎，咱既然说到这个钱了，
0: 嗯，
1: 你发现没？你不管是年轻人、老人，甚至是夫妻双方，有不同的，
0: 嗯，
1: 对于金钱观的一些流派，
0: 那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呀。
1: 比如说，有人是省钱派，
0: 嗯，
1: 那铁公鸡一只，是不是能省则省？
0: 哎，
1: 各种的平台的优惠，
0: 嗯，
1: 信用卡的积分，
0: 嗯，
1: 各种的领券折扣。那是样样精通，
0: 嗯，
1: 是吧？主打一个省道就是赚道。
0: 哎，
1: 还有的呢是赚钱派，对吧、
0: 哦？就是只要有赚钱的机会，我就冲，我就上。
1: 对，就跟那个歌词里说的一样，一块块的攒，一把把的赚。你只有会花钱、会投资，你才能可能赚到更多的钱。
0: 这是哪首歌呀？我咋想不起来了。

0: 快快地咱一把把地转。
1: 好有年代感。
0: 这个好像是一个关于财神的电视剧，
1: 哦，
0: 一会儿查一下。
1: 来来来，
0: 就是他歌词里说的都是关于钱的，
1: 那
0: 取之有道，用之有方，金钱不负咱。
1: 这个就是省钱派和赚钱派。
0: 赚钱派，还有那种。就是造钱派，
1: 造钱派，
0: 这个不用给大家举例子了吧？
1: 花钱派，哎，
0: 对，还有那种孩子，
1: 嗯，
0: 烧钱派，花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1: 他得烧啊，
0: 那简直是就是烧，我跟你说，当纸烧。行，那今天咱就问问各位，这么多派系，什么造钱派、赚钱派、省钱派，你觉得你是？
1: 什么派？
0: 来，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了啊，你是什么派？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对咱的留言啊。
1: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聊一聊价值观，还有就是大家关于用钱，然后赚钱取之有道的这些小道道。
0: 你到底在质疑我们什么价值观？
1: 那就
0: 没有什么价值观，主要是金钱观。
1: 那我们就说个大白话一点，就是你是属于那种省钱派、赚钱派，还是花钱派？
0: 你能不能下以后上来就大白话？
1: 外观怎么？
0: 今天来说一说大家的价值观，大家一愣，赶紧看一看给咱微信后台发的这个留言。
1: 对对，
0: 我好像说的不是我的价值观啊，我三观。
1: 来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
0: 各位朋友们啊，广播节目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嘴经常是跑在脑子前面。
1: 我动脑子了，你没发现吗？上来卖个关子还是一种小小的设计呢。
0: 哦，你觉得卖的这个关子它是有价值的，这是属于你的价值观。
1: 不不不，这是属于就是让大家那个心里一咯噔的咯噔观。
0: 哦，
1: 上来一听，我说啥什么，他们好大的胆子在节目当中聊我的价值观。
0: 柳瘦瘦成功的引起了各位的注意。
1: 女人你在玩火。
0: 怎么说呢，拙劣的套路。来看一看各位原味的薯片说自己哪一派。
1: 我爱吃巧克力派。老带派了老铁。
0: 你跟那个瘦瘦能同频，你们俩聊的是一回事。
1: 我也喜欢吃巧克力，你知道吗？巧克力巧克力，瘦瘦是超爱吃巧克力。我之前还吃过巧克力薯片。
0: 没错，
1: 你是原味薯片是吧？
0: 这个巧克力派是属于这个价值观的一种。菲欧娜说的是，
1: 说自己是属于那种赚钱自己花，然后赚钱多了就多花，赚的少了就省着花，所以我一个人可以担当三派。
0: 哎，自己既是赚钱派啊，又是造钱派，赚不了多少钱的时候，自己就摇身一变省钱派。
1: 省钱派，
0: 反正钱赚着了都是我一个人自己的，穷我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对不对？当然了，走路的时候呢，不能晃太狠。不然有的时候穷的叮当乱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1: 哎，说到这儿了，这个米哥也是来了，说到说米哥现在是一家的顶梁支柱，聊一聊话题哈。我发现这个省钱派、赚钱派、花钱派这三个派呀，我也都是兼具具备了，
0: 都有。
1: 首先呢是赚钱，然后呢是省钱，最后再然后是花钱。
0: 哦，
1: 我给我自己起了个派叫希望派。希望我的未来是幸福美好的，有付出有回报，我的未来肯定是美好的。
0: 真棒啊。其实每个人生活啊，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好的这个愿景。虽然在我们看来啊，米哥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特别的幸福美好了。
1: 对呀。
0: 但是不妨碍米哥我他有更高的追求。我不代入了米哥我。不妨碍有更高的一个追求。你像稍早前这是刚送了老大去大学报到。

0: 然后呢，这个孩子特别的这个
1: 比较给力，
0: 努力。然后米哥呢，每天也是特别富有激情的迎接自己的，也喜爱着自己的工作。
1: 对，迎来送往的。
0: 啊、对，
1: 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郑州的一个名片。
0: 哎，甚至是郑州的士司机当中的一个形象了。
1: 哎，是。
0: 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该转转，该省省。
1: 嗯，
0: 该花的地方呢，咱也这个不委屈自己。
1: 哎，说到这个省钱了啊，朋友们，如果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啊，咱们这边有省钱的招。
0: 哎，
1: 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因为金九银十是有打算装修的朋友哈、啊、一直比较担心找这个装修公司会太贵或者说容易被套路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或者是多多收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咱可以提前储备一些装修这方面的知识嘛、啊、
0: 没错，
1: 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各位朋友怎么说的啊。山明水秀说，我是全能派啊，能挣会花，特别的棒。除以六这位朋友说，省钱派、赚钱派、这个花钱派，在下属于无钱派。
1: 那就是不赚也不花，
0: 不沾啊。别揪我小耳朵说赚钱派啊、哎、因为花钱这事儿不归我管。之前不是有一个比喻吗、
1: 嗯、
0: 男人就是搂钱的耙子、
1: 哦、
0: 女人要当好存钱的匣子啊。广木园说，省也没省住，是赚也没赚着，花也没钱花，我属于无能派。
1: 再想一想，
0: 乐伊里说，你家那么有钱，你搁这儿哭穷，
1: 真是
0: 两面派。
1: 这也都是各种派呀、啊、
0: 哎，我跟你说，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
1: 嗯、
0: 好歹我们念一念还比较客气，在群里边大家互相啊、
1: 嗯、
0: 那基本上都是一针见血，
1: 而且咱在社群当中啊，这不显不显的，各位群友也在一块儿待着也都5-6年了吧，
0: 很多年了。
1: 对，
0: 而且这规模呀、数量啊，这、
1: 嗯，
0: 咱社群已经是上万人了，
1: 所以说有一些听友之间啊、嗯、也是因为关系比较好，
0: 各位
1: 知根知底儿，
0: 那实在是太了解了、
1: 哎、
0: 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已经开始互相帮忙、
1: 嗯、
0: 然后业务上呢互通有无，
1: 有的
0: 哎、对于每个人的这个品性啊性格呀、
1: 嗯、
0: 那了解的比我都深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继续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话、
1: 嗯、
0: 啊，您就回复瘦瘦两个字，
1: 哎，
0: 加他的微信，然后呢让他给您拉进这个群聊里面、
1: 嗯、
0: 啊，因为根据大家不同的一个喜好，现在拉的已经非常细了啊，以前还分兴趣爱好呢
1: 啊，对
0: 啊，什么钓鱼、台球、
1: 嗯、
0: 啊，
1: 篮球、
0: 篮球、乒乓球、网球，还有骑行、嗯、等等吧，
1: 跑步、
0: 跑步、减肥。
1: 嗯，
0: 现在呢都已经开始有各种五花八门的群了，
1: 咱们还有这个冲动分析消费群，
0: 冲动消费分析群
1: 啊，对，一个意思，
0: 都一样。来，
1: 还有近郊遛娃群呢。
0: 哎，没错，这个遛娃群还是挺火的、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有孩子了嘛。
1: 嗯，
0: 让自律这位朋友还问我呢，
1: 先问一下张弛老师、
0: 嗯、
1: 你结婚了吗？你孩子从哪里来的呀？
0: 我结婚了。
1: 你再晚一点孩子都该结婚了都快。
0: 首先感谢你，这个觉得我还年轻，
1: 哎，
0: 但其实我也不小了，我36了，孩子都已经8岁了，哥。
1: 要孩子比较早。
0: 是的，比较按部就班一点啊。一颗小白菜，这个说的是，
1: 说是不是等到9月28号开壶之后啊，就不卖蟹卡了？还是说咱这个蟹卡只卖这几天了呢？
0: 嗯，因为这次阳澄湖开壶是确定了9月28号开壶、
1: 嗯、
0: 倒不是说到那会儿就不卖蟹卡了，一个呢是到时候呢蟹卡应该是不多，规格不是特别全了，
1: 嗯，
0: 您呢不太方便能挑到心仪的蟹卡，另外就是一旦开壶这蟹卡的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的，
1: 嗯，
0: 所以趁现在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选择。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开始联系我了，在后台不管是私信啊给我打电话呀，然后问我说你给我推荐个什么机制呗、
1: 嗯、
0: 再弄个几张然后给我搞个团购价什么的，还有就是说哎你能不能直接咱线下你把蟹卡送过来什么的，大家所有的这些服务上的一些要求、
1: 嗯、
0: 我都一一的这个应允啊，
1: 咱们能满足的都满足，
0: 对，然后让商城的客服去跑腿
1: 嗯
0: 去干。我只负责对接业务。
1: 烧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0: 今天一大早咱的一个老朋友还问我呢，说能不能直接线下，我要建实体卡，然后我想用这个现金去买。我说当然没问题了，您支持我们没任何问题，你就是让我把大闸蟹是吧蒸熟了替你尝尝我都愿意啊。
1: 那你想得美。而且我们这波大闸蟹咱前一段时间主持人谢涵是给大家试吃过的了啊，
0: 是的，
1: 品质这块也是没得说。你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还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超大规格的蟹卡。
0: 哎，每一周我们的小伙伴就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的自有蟹田里面啊，每一周都会捞一波蟹来试一试这个蟹的品。
1: 对，
0: 越接近开湖的时候，你知道那母蟹里面的这个蟹黄啊都已经硬邦邦的了，真跟小硬蛋鸭蛋黄一样，然后那个蟹膏啊慢慢的就越来越那个粘稠糊嘴，就特别的好吃，而且那个蟹肉啊也是愈发的厚实和鲜甜了。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大规格的公蟹4.5两母蟹3两的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这以往啊，往年公蟹4.5两的那堪称是蟹中将军了，
1: 那可不，
0: 将近半斤重，一般都得你要是批发价就得小100，
1: 至少100多了，
0: 单买可以能100多了。但是咱的这个规格的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元，平均下来4832，40多块钱一只4.5两的蟹。
1: 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您下两单的话还会再赠送您原价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给您啊。
0: 没错，也就是说您买2张大规格的这个蟹卡呢，我们再送您一张全母蟹的蟹卡，等于说第三箱这个全母蟹大闸蟹不要钱
1: 送给您，
0: 您776元到手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肥美的全母蟹，赠送吃蟹工具礼包，送心意自吃全部给您满足，而且都是去成的净重，足斤足两，一扣一蟹可以扫码溯源的啊！连续第7年给各位推荐阳澄湖大闸蟹了，品质服务经得起大家的考验。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下单。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高速，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30，因为设备故障，洛卢高速长水站绿通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在今天晚上的22时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目前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不过在陇海高架东西方向呢，有一段这个有一些车多然后缓行的路段，一个是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附近，一个呢是陇海高架西向东，在中州大道这儿稍稍有一些车型缓慢，队尾排队到了未来路附近，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您需要多一些耐心了啊。
1: 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还有一些车友呢是一直在对比车险的这个价格，其实呢比来比去咱主要的还是得看售后的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啊，因为价格很透明的。你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是咨询了我们的专属的坐骑顾问，他那个商业的三责呢是只买了100万啊，就想问一下这个也没有买车损险行不行，然后我们这边是认真了了解一下咱听友的需求，商业三责直接购买了300万，相当于是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一个保障了。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也得根据上一年的用车环境 是不是？还有使用的一些场景来进行适合您的车险服务。
0: 这个才是科学的给您的这个保险方案。
1: 对，您放心，来我们交广这边办车险，我们不光卖您的是一份保单，更重要的是有真人的坐席顾问替您来把关。
0: 嗯，
1: 您发送关键词啊，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姓名电话，方便我们这边联系您就好了。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芳芳说：“开车呢，我不打太多字儿啊，听你们节目实在是太欢乐了。”嗯，行，
3: 感谢您的支持。
2: 还专门送来一个锦旗，干嘛呀？欢乐就欢乐行，没事，不用非得说出来。我们知道好多朋友啊。嗯，天天听着我们节目，每天锁定收听，从开头听到结束，中间嘎嘎嘎捂嘴笑，这十年没跟我们互动过一条。
3: 有
2: 多得很，这样的朋友，我们都在心里边默默的蛐蛐他们啊，不是，
3: 你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
2: 默默的能感应得到。
3: 咱相互用的就是频率的交流。
2: 咱这什么默契，
3: 真是
2: 电波摸不见看不着，但是我们就在这电波之间相遇，这是多么对吧，你自己悟吧，就大概是那个意思啊。我就不升华了啊，不强行升华了。卧薪尝胆这位朋友是想要了解国庆节高速的免费规则。哎，那我们您这个呢已经这个触发了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
3: 是的，
2: 已经能看到这个免费的规则了。高速免费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吧，大家都经历过这么多这个假期了，就是
3: 四个法定节假日免费。
2: 哦，都学会抢答了。
3: 我害怕你考验我。
2: 那请问
3: 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那有些朋友就问了，哎，为什么我记得中秋节有的时候也是高速免费呢？因为中秋和国庆他们合二为一了。
2: 哦，合二为一的时候中秋节就免费，
3: 就相当于蹭了一个免费的这个绿色通道一样过去了。
2: 明白了。
3: 所以说这周咱们中秋佳节呢高速是不免费的。
2: 是这一次中秋节呢高速就没有免费了啊。国庆节的免费规则可能细一点说的话，就是以您驶离高速站口的时间为准，他可能重点想知道这个，就是 ETC 你可以还走 ETC， 现在多数车道都是 ETC 了啊。
3: 对，
2: 然后呢您可以在比如说10月1号零点之前就上高速，只要保证自己下高速的时间是在国庆节期间就可以实现高速免费了。
3: 对
2: 啊，因为每次头天晚上，比如9月30号晚上，也有很多的高速口啊，会提前一点点时间就把免费通道就打开了，啊，就已经这个可以实现上道了。这个呢，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您就得尤其注意了。尤其是一些赶夜路的朋友，眼瞅着，比如说到10月7号晚上24点，是吧？马上高速免费时间就要结束了。先找到最近的下站口，先下站，
3: 先下一下，
2: 等到12点以后，然后呢，您再上站，这样的话不乱啊，不然的话，您高速上一直开，开过了12点，开过了那个免费时段了，可能您需要补交的高速费就比较多了。
3: 是的，提前规划好啊，咱别老是做那种卡点的行为。
2: 规划好啊，你就每一次。
3: 我们都会提醒大家的。
2: 我每一次总会有几个摄像头啊，对准了10月7号晚上12点的高速下站口。
3: 对，
2: 在杆放下的那么一瞬间，最后一辆免费的车，然后
3: 欢呼，
2: 急匆匆的这个过了这个站点，甚至还有的为了抢那免费的一秒钟，容易发生这种追尾啊、刮蹭的事故，每年都有。也是提醒各位提前做好规划。来，继续来问一问各位，各位在花钱省钱这方面你是属于哪一派？
3: D 句号这朋友说，我是属于省钱派。
2: 哦，
3: 一年呢也买不了几件新衣服。
2: 是新衣服这个事儿呢，当然不省钱派呢没感觉，每年呢添置几件，每年呢淘汰几件。你像我呢是属于一波流派
3: 啊，就是这段时间想买衣服了，多买几件。
2: 对，多买几件呢，我就能穿个好几年，不增添新衣服。
3: 好几年？
2: 差不多吧。
3: 哎呦，
2: 男生都这样。然后呢，突然哪一年又心血来潮了，一看衣柜，一生气说：“哼， 我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受这么多委屈，好几年都没买新衣服了。今年可能就会连续又买好几件衣服。因为是男生啊，我们相对来说就是过得比较粗糙一点嘛。衣服够用的时候是想不着的，但是你一旦开始物色衣服的时候，你会出现那种这也喜欢那也喜欢割舍不下，都很带入试穿的那种感觉。
3: 哎呦，
2: 于是乎就都买了，都买了就相当于男生就相当于买多了。所以你得花几年的时间消化一下。
3: 很考验身材的时候也到了。
2: 那是。你这几年你身材变化不能太大。还有悠游这位朋友。
3: 悠游说我是快乐派。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也都有孩子了。没有压力了，快乐每一天。悠悠。
2: 名字都改成悠游了。
3: 悠哉悠哉，快乐每一天。
2: 这不管咋说，您的两个儿子我估计这个也是培养的特别棒。独立自主了。因为现在我看过很多家庭，这稍微有点孩子以后呢，还得管这个老人要点贴补一下这个家用。玉书没有临风
3: 说不多说了
2: 啊，
3: 我算是饥荒派。
2: 你把这个荒念成轻声再来一遍。
3: 饥荒派。
2: 对。
3: 是不是？
2: 对，我是饥荒派啊，今天到哪儿拉点饥荒。就是比较这个地道的一种说法。芳芳刚才已经说过了，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3: 来说一说啊，省钱赚钱和花钱你是属于哪一派呢？
2: 咱不管是这个想要省钱还是怎么样啊，首先我觉得在吃上咱不要省。民以食为天，而且吃花不了多少钱。
3: 而且真的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父母呀还有长辈交代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在外面吃好喝好。
2: 还真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所以呢，有的时候啊，送心意咱也不要送那些过于华而不实的礼物了。就送大闸蟹，你听我的，今年好多朋友来我这儿管我要团购的时候说的就是说送点大闸蟹表表心意表表谢礼。我觉得很合适，因为你咱退一步讲啊，送一些这个茶叶呀、等等啊，这些平时不常用的东西呢，可能放在家里好几年啊，想不起来消耗。
3: 这个得送给就是爱喝茶爱喝酒的朋友。
2: 对，有的不喜欢的可能放在家里面呢还有一些存储的一些这个成本。但是截止目前我好像没听过谁特别不喜欢大闸蟹的。
3: 目前来说还是有很多车友就是在等待着这个九月份十月份来哭哭的炫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
2: 一年就这一季。各位，这个钱值得花。公4.5两，母3两，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您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一年当中最肥美的，4.5两也是堪称蟹中将军，将近半斤重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那个可乐的易拉罐个头还要大。
3: 如果要是这个螃蟹张开双臂的话，相当于是家里的大盘子了。
2: 这个直径啊，可能比您平时用的盘子都要大，能达到这个规格的大闸蟹啊，往年不多，今年大闸蟹丰收。所以这个规格大闸蟹也是经过挑蟹师啊一只一只去检验品质的，保证您拿到手里的每一只都是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紧实的。
3: 是你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提前下单蟹卡也相当于是锁定了早鸟的一个尝鲜价格了。
2: 没错，
3: 而不是说开壶以后回头这个水涨船高价格又上来了。
2: 这一张蟹卡呢，我们给各位做到了388元的一个这个有诚意的价格。但是今天还有重头戏，您买两张这种特大规格的大闸蟹，我们直接送您一张全母蟹的大闸蟹卡。不要钱直接送您776元，今天两张一起买，您就能得到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肥美的全母蟹。
3: 是的，
2: 776怎么算都划算啊！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支持您各种比价。您可以去外面问一问，只有我们的自有蟹田才能达到这种价格，死蟹、残蟹无黄无肉，缺秤断腿，通通包赔。

0: 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崔鸿飞说，我管他一年几个免费节点呢，我啥时候回家走高速他都免费。不关心啥时候免费，根本不关心。
3: 我一直免费，走的都是免费路段啊。
2: 对，因为省内的有一些这个高速对于粤 A 车牌免费的，你去个登封，你确实你走高速免费，
3: 比较方便划算。
2: 是你在家里边是属于什么派呀？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吧？
3: 崔总算是横行霸道派。
2: 哎，熟了以后你这么说崔总吗？
3: 像我们这个大闸蟹一样，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咱崔总应该是也是下单了啊。
2: 应该是提前是已经备过了。每次呢，这个崔总总是说的很少，吃的很多。
3: 总是向我们索取，却又默默的支持我们。
2: 很多商城的这个货品呢，这个崔总啊都有下单。
3: 哎，对。
2: 而且呢，不管这个拿到以后服务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也都会及时的来跟我们这个反馈。
3: 啊，
2: 可以说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试吃官和这个选品官之一了。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再次说一下，是公4.5两母3两的4对8只的大闸蟹。今天是只需要388元。
3: 建议大家两单，因为这样的话第三单还有一张全木蟹的蟹卡，是2.5两的8只送给您了。
2: 没错，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秒杀。这逢年过节的不能没有了一瓶好酒啊。最近在咱微信群里边啊，晚上晒酒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3: 对，我昨天还看到了元阳大米米哥还在那儿跟咱车友一块来分享那个是浓香型、酱香型还是什么型。
2: 对，大家现在对于酒的这个讨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中秋国庆也快到了，走亲访友探望长辈答谢客户，酒啊作为佳节礼赠的优选品怎么选。如果您喜欢喝酱香酒，懂酒的朋友啊一定会说到茅台镇啊，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因素。
3: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正好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可以说是茅台镇的一个核心的，
2: 是的，
3: 酱酒，酱香酒，
2: 正宗的大曲酱香啊，知名品牌的酱酒，价格不便宜。但是选好了，哎，这个不辣喉，而且不上头，而且还拿得出手。今天爆款商城安排的就是贵州茅台镇的镇龙烧坊。先说一下，这个品牌出自于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啊老牌的大型酱酒集团了，是仁怀市10强白酒企业，茅台镇的核心产区。那董事长焦永泉是酱香酿酒大师，12987古法工艺固态发酵，无勾兑更健康。说一下这个口感啊，属于是53度纯粮昆沙的一个酱香口感，开瓶以后酱香扑鼻，焦香然后花果沉香的层层叠出，入口绵柔不辣喉，空杯呢隔夜还香，喝完不上头。
3: 您
2: 自饮待客都可以啊。
3: 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也是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的设计，方便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小酌一杯，还不贪杯，
2: 精致小巧。
3: 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您可以先发送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像100毫升的5瓶装的精致礼盒，市场上的售价是198，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中秋特惠的福利机制，只需要99块钱，您到手一盒是5瓶。
2: 哎，
3: 如果您哎再买2箱的话啊，也就是说两盒还会再减10块钱。只需要188，到手2盒10小瓶给到您，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6点过后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整体通勤变化啊。当然，目前郑州市区的整体车流量呢还没有上来，但是按照以往晚高峰的经验啊，可能最多10分钟、15分钟，这个车流量呢就会急剧的增加了啊。很多朋友这会儿已经卡着下班的点儿，打完卡以后从车库里边这个把车开到道路上了。这会儿陇海高架东西双向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稍早前的这个拥堵呢，现在也已经这个大大的缓解了，各位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京广快速路此刻南北双向您都可以选择通行，中州大道虽然说整体车流量比较大，但是此刻南北双向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啊。好在今天上午的这个蒙蒙细雨啊，没有下到晚高峰，所以呢这会儿晚高峰还是比较好走的。如果说您今天晚上有目的地，或者跟这个朋友啊约了局啊，咱可以这个车速啊稍稍提快，尽早避开这样的一个晚高峰的到来。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及时的说上一声。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刚刚出的 iPhone 18 Pro 啊。咱的这个车友群里边很多朋友也在讨论说，哎呀，这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紧张，一机难求。没问题，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给咱车友啊送一波福利，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位在这儿报名的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的盲盒。您呢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住机会赶快参与，回复联通就可以了。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实在是想要吃点蟹解解馋了。
3: 哦，啊，恢复秒杀呀，
2: 也算是预热一下。
3: 就是觉得上一次试吃没带你是吧？
2: 嗯，这个试吃啊，也都已经这个尝过了。
3: 哦，
2: 于是呢买了几只梭子蟹。另一方面呢，也是就是说，一点一点过渡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感觉到它为什么真正的好吃，
3: 我明白了，就是也尝一尝不同的各种蟹。
2: 结果呢，孩子爱心泛滥，然后呢，看着这一池子的这个梭子蟹呀，蹬蹬腿啊，挠这个池子呀，他说：“哎呀，爸爸，一会儿你怎么减轻他的痛苦啊？要不咱给他放生了吧，或者养着吧，我想给他当宠物。”然后呢，我跟妈妈就有点窘境。就是该怎么缓解孩子的这个愧疚感呢？
3: 就是这个得好好的引导一下。
2: 我说这简单，来，你在旁边看着啊。然后我就对孩子说：“你看那孩子，那个你跟蟹宝宝这个互动一下，你摸他一下。”然后那螃蟹嘚儿夹了孩儿一下。爸爸，把它给我炖了。
3: 得蒸。
2: 蒸熟蒸透。我就吃这一只，我跟你说，
3: 就加我的这只。
2: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为什么人能爬到食物链的顶端呢？如何缓解你的这个愧疚？答案让他加一下。
3: 你也是真够坏
2: 啊！好吧，
3: 人教人做不会。
2: 再也不说这个螃蟹可爱的事了，咱就只说这个美味的事儿啊。各位朋友们，那个螃蟹呀，你得肚子朝上蒸，这样它蟹黄不往外流，
3: 尽量的别给它松绑。
2: 哎，然后肚皮上面呢，给它这个
3: 盖个小姜片
2: 、甚至可以呢，蒸的时候呢，弄一点这个小姜水淋在上面啊，更入味儿。
3: 我又想到了前段时间我刷到了那个短视频，家里面的螃蟹都爬到了窗帘上，给它窗帘挂的丝丝拉拉的，逮都不好逮。
2: 这个螃蟹啊，这个回去以后，尤其是在刷螃蟹的时候，大家好多人问我们说，那刷螃蟹我解不解绳子呀？你要能解的话，您最好是能保证它再绑回去。
3: 那好难吧？
2: 不然的话，你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绑着，简单刷一刷就行了。
3: 对，本身阳澄湖的这个
2: 水质也好，
3: 也不是特别的脏，
2: 而且是大闸蟹也是干干净净的，因为阳澄湖的这个湖底啊，它属于是硬泥的这个湖底啊。所以说您放心的在我们这儿下单就行了啊，因为螃蟹那活的一整个上锅蒸，它乱爬，你知道吗？
3: 是。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好也可以看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
2: 没错，建议大家呢直接囤两张，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大家可以先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四川有一位网友是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各位，我就看着他，
3: 我就说怎么
2: 我都不用纠正他，他就知道自己刚才嘴巴又跑到脑子前头去了。
3: 我突然感觉到我旁边这位怎么眼神当中带杀气呢？
2: 有的时候啊，搭档一个眼神他就知道
3: 我又做错了什么啊。您回复
2: 马路聊天室，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3: 已经做好视频回复了，朋友们啊，回复聊天。
2: 这会儿回复秒杀的朋友说，我不是来这儿下单大闸蟹的，看个视频，你看这事儿闹的，看俩新闻视频，你看。
3: 回复聊天两个字来说到这个四川有一位网友拍到了一段土拨鼠一家互动的可爱画面啊。
2: 土拨鼠一家，
3: 土拨鼠啊，这个所谓的爸爸妈妈应该是爸爸妈妈，吵着吵着打起来了。
2: 你能不能过去调查一下，完事再跟大家说，怎么叫应该是爸爸妈妈？
3: 就是看视频当中感觉他们三个像是一家三口。
2: 什么叫像是一家？
3: 还有一个幼崽土拨鼠，你知道吗？就是直接。
2: 也许人家只是成年土拨鼠，只是个头没有长。

0: 起来的。
1: 那这个无从考证啊，还得问一下啊。不过是直接在网上就火了起来，大家就觉得很可爱，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嘛。
0: 哦，大家还是回复聊天两个字就知道瘦瘦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1: 对对对，吵着吵着打起来了，两个人因为你知道多数他就是猛的一下一推对方，对吧？
0: 而且自己可能还向后这个仰一下子，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幼崽啊赶紧冲到了中间劝架，就是感觉就是不辣他们俩，就感觉就是别吵了那种。大家回复聊天看吧。
0: 我给你一支笔，你把这不辣俩字给我写一下。
1: 扒拉扒拉，就感觉
0: 不辣，
1: 就感觉说你们俩能不能这个散开，要不然的话这个家没有我真的得散。
0: 等于说那个小土拨鼠还在劝架，
1: 对，
0: 那俩大土拨鼠呢
1: 就已经开始掐架了。
0: 打架的这个态势啊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感觉一下，就是两个人的脖梗和这个头啊往后仰，
1: 对，
0: 然后两个手胳膊上去掐，就那种感觉。你看果然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哎，
0: 没想到土拨鼠一家也不例外。
1: 对，
0: 是
1: 不
0: 是？不
1: 过没有咱池哥家的经难念而已，但是也是，你看看这火的，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要说到
0: 周华健难念的经，
1: 要说到这个的话啊，真的是愤怒的爸爸、暴躁的妈，还有心碎的孩子是一家
0: 啊。
1: 哎呀，原来啊，原生家庭的痛不光人类有啊，土拨鼠也有。
0: 你看，你又动不动又是上升到原生家庭。
1: 那不能说奥德赛时期了嘛，是不是
0: 啊？
1: 说一说这个孩子，我都觉得这个孩子土拨鼠啊，但凡有这种内心活动的话，应该就是住手，你们住手，别打了，别打了
0: 啊！
1: 要不然我们还是去练舞房跳舞 battle 吧。
0: 练，
1: 好歹跳个街舞吧。
0: 那会儿得下点雨，那会儿得。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可以看到视频的。
0: 来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了。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这个钱，
1: 嗯，
0: 是吧？所以大家说现在的年轻人呢比较务实，哎，就算是买礼物也不买虚的了，
1: 哎，
0: 啊，不买什么鲜花呀，然后工艺品啊，
1: 嗯，
0: 咱就买米面油肉蛋奶。
1: 哎，真的有，还有
0: 送给闺蜜，送给好友，
1: 送给闺蜜有啥？有那个纸巾、大米，还有抽纸、120斤的猫砂，以及内衣、洗衣机啥的。
0: 你听听，就是即使不是说送这个米面粮油，也会主动的征询对方说，哎，你家现在需要什么？
1: 嗯，
0: 需要猫砂是吧？
1: 嗯，
0: 行，
1: 给你安排，
0: 我给你扛几袋猫砂过去。
1: 对，
0: 哎，
1: 还有的姐们儿特别
0: 家里缺洗衣液了是吧？行，下次聚会，姐妹，你这次生日洗衣液我给你管够，
1: 是的，
0: 好吧？
1: 啊，还有那种就是，姐妹，你最近是不是没有什么视频了？
0: 嗯，
1: 我给你充一年的。
0: 哦，视频会员，
1: 哎，直接就给你充上了啊，
0: 这有点意思了啊。
1: 还有，你最近缺话费了是吧？
0: 嗯，
1: 200块钱给你充上了啊。需不需要油？95的油给你加满
0: 哦。
1: 需不需要万能通？我们的万能通除氮氧护剂，阿拉伯数字888，直接给你邮寄到家。
0: 你这插的有点太大了吧？
1: 不是，这个非常的实用啊，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您的老油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
0: 啊，
1: 那三兄弟直接就可以了。
0: 那这样，
1: 嗯，
0: 咱先把这个话题给大家说完，
1: 哦，行，
0: 然后再888，好不
1: 好？好好好。
0: 咱说到这个钱了，
1: 嗯，
0: 就问大家，在所谓的这种省钱派啊、赚钱派、造钱派、花钱派，这些流派当中，您觉得您是属于哪一派？
1: 是
0: 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属于哪一派啊？这个要说省钱派。油车的朋友您注意了，
1: 嗯
0: 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是真能帮您省钱。
1: 是，
0: 这个，一方面去除积碳，让您的发动机呢更健康、更清洁、更卫生，嗯，另一方面省油，
1: 动力还能够更加的澎湃一点啊，
0: 嗯，哎，其实是相通的嘛。您这个汽油燃烧充分了，发动机干净了，
1: 嗯，
0: 跑的里程多了，动力强了，自然哎这个单位里程数您烧的油就更少了，
1: 而且这方面的话咱开车的体验感也会更加的好一点，也不会像在路上的时候到时候突突突突，光这个深踩油门它就是不走，
0: 嗯，
1: 您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啊，如果您的爱车公里数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我们建议您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装礼盒，这金装礼盥3瓶是一模一样的，每隔3000公里您只需要加1瓶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239就可以送给咱的兄弟或者说姐妹们了啊，
0: 嗯，这个也是很实用的一个礼物了，
1: 嗯，也相当于是咱以后开车的过程当中越用越省油了啊，
0: 嗯，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

0: 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看看微信后台上啊，有位朋友真是喜欢我们的广播啊，这个 A V E Everlie 和风徐徐说到站了。就这个歌还不错，我听我歌再下车。
1: 好嘞，
0: 是不是？我们给大家编排的这个节奏就是让大家听说会儿话，
1: 喜欢爱听，
0: 插两条广告，然后呢放首大家喜欢的歌，是吧？这首歌呢叫做《走火入魔》，是吧？
1: 是的，
0: 是阿信和叮当一起合唱的啊。喜欢的话，
1: 小星星歌曲啊，
0: 就按一警键，
1: 复制为自己的手机太灵了。
0: 没有这个，就是喜欢的话您可以搜一下走火入魔，也可以再听一听，好吧。老可爱这位朋友互动了一下我们的话题，
1: 说能通过金钱换到的东西啊，都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咋了？你要反驳了？
0: 你继续念。
1: 我先打住他。他说首先这个金钱呢是为我们服务的。
0: 各位，你听见大家听见那个瘦瘦那个鼻音了没有？
1: 我害怕他质疑老可爱，
0: 压下我了啊！
1: 我们还没有说完话呢，是吧？
0: 你说，
1: 不管你是把它花掉还是存起来，只要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能够给你提供需要的这个情绪价值，那就是挣钱的最大动力。
0: 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
1: 你是，
0: 所以老可爱这位朋友，你是属于什么派？对吧？老可爱可能言下之意就是，张弛，你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个站队，非得说自己是什么派？肯定是兼具的那种，既是花钱派，也是省钱派，然后该赚钱的时候是赚钱派啊。就是总结一下大家的特性，就尤其爱哪方面？
1: 对，就是他想就是拎出来一个特性吧。
0: 你比如说，对于金牛座这些来说，省钱就是最大的快乐。
1: 对，老省了。
0: 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存钱，省钱，
1: 能够看到自己的数字在增长的过程当中。
0: 对，那个数字对于他来说就是开心的。那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消费主义
1: 啊，
0: 就是钱只有花了，让他流动起来，我享受了，享乐了，才痛快。是吧？
1: 人家不是说了吗？金钱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来陪伴着我们。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是内化成我的这种经历了，体验了。身上有肉了，
1: 身上肉就先不要说了啊，
0: 才爽，
1: 这都是我幸福的这个体现嘛。
0: 还有一些呢，说只要是能省钱的地方，我省到了，有这种占便宜的感觉了，我就觉得今天很开心。
1: 因为我想了一下，就是上个小时我也在总结一下我是属于哪一派啊。
0: 哦，就是偏哪一派。
1: 我是偏是属于那种浪漫冲动派的。
0: 哦，就是你喜欢冲动消费的那种感觉是吗？
1: 不，其实就是为浪漫付费。如果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价值，你看就比如说我喜欢买的衣服都有哪些啊，如果这个衣服它有一点自己的小设计在的话，我很喜欢为这种设计感而买单。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么一个设计。
1: 对，你有一个点能够打动我的话，我很容易冲动的就为这个付费了。
0: 就是有一个小的细节能够特别的击中你的点的时候，你可能会为了这件衣服和你设计当中的那个情绪当中的那个默契，然后去付费。
1: 对，
0: 是吧？
1: 然后我这算是浪漫冲动型。
0: 你这确实是有点这种艺术化的这种这个消费。
1: 而且我就想到就是过往买到的一些东西啊，你看比如说给老公添置东西，像一个粉红色的刮胡刀，就非常的能够。
0: 等会儿，那个有图片没有？然后

0: 哦，或者就是有链接没有？
1: 你也想要是吧？
0: 这么回不不，
1: 你想要？
0: 我和听众都想看一看粉红色的刮胡刀，
1: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话术很，就是戳我说，你想啊，就是女生都特别喜欢这种粉色的，但是你有想过吗？男生也需要粉红色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浪漫
0: 哦。
1: 然后有多少男生这辈子可能都没有用过一个粉红色的刮胡刀？
0: 他想买，只是他羞于启齿。
1: 对，我就直接就付费了，你就那种，
0: 我就直接让他羞耻，是这意思吗？
1: 我就很喜欢这种抽象的东西，朋友们，你们有吗？
0: 粉红色的刮胡刀。各位，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呀，并不是说这个瘦肉老公拿到粉红色的刮胡刀他应该如何自洽，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如果他老公想反击的话应该给瘦肉买点啥。
1: 可以接受呀，可以接受、送礼物收礼的那个人多开心、
0: 应该给他买点啥才能反击住瘦瘦呢？给我们男士买一个粉红色的刮胡刀，还说，哎，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买，你就是喜欢这种少女心的刮胡刀。
1: 浪漫不？浪漫吗？
0: 仅次于我的这个五金扳手。
1: 五金扳手都是你自己用的呀。
0: 行，留着自己刮腿毛吧。
1: 然后你知道吗，朋友们，还有一个就是很戳我的
0: 哦，
1: 那个绿色的大月饼我很喜欢
0: 哦，
1: 就是这个咱池哥是知道，在试吃的过程当中我就非常爱这个茉莉配抹茶的大月饼。
0: 没错，这一次呢我们交广领航严选去探厂考察到了一个中秋大月饼，哎，除了传统的这个闽南风味的这种叫春饼，也叫汉饼之外呢，哎，又找到了它的一个新中式的一个口味，就是这个抹茶加茉莉的这个。
1: 对，因为这个吃完的话，我就很乐于分享给我身边的姐妹朋友们。因为月饼我们经常吃，但是抹茶加上茉莉这个口感很清新啊。
0: 哎，吃起来有一点点熟悉，但是很神奇。
1: 而且呢，它这个量也是非常的大，是那种大个的大尺寸的。每个月饼是500克一斤重的，就像咱家的盘子用的那个用料非常的扎实啊。
0: 是的，个头呢就跟盘子那么大一样啊。
1: 您回复关键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种口味的大个的月饼呢，你看一款是那种经典的闽农的传统的汉饼、这个汉饼呢是5层的馅料，芋泥，然后麻薯，还有裹着这个咸蛋黄和肉松，那一口下去就相当于是咸的甜的都给它照顾到了。
0: 各位，5层馅料，比较过瘾。
1: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那个抹茶茉莉大月饼，它是属于那种一口小清新、有一种东方的那种淡雅的味道。那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像一盒的话一般是70块钱市场上的价格、但今天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机制，就是一盒48，2盒8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啊。
1: 回复关键词哈，这个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啊。你说到这个中秋它也能得到这个链接，回复月饼呢更准确一些、这个大月饼呢我们主持人都试吃过都尝过了，
1: 是
0: 很惊艳，而且它的产品线里面除了这款创新式的新中式口味的月饼啊，后期还有好多好吃的那种夹心饼干、沙琪玛、这种就是饼干类的，还有这种带坚果的，
1: 还有那种糕点什么的都有。
0: 对，然后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产品跟大家见面，这款月饼呢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中秋节前咱缺了什么？不能缺一款合家团圆的性价比高的美味大月饼，您回复月饼俩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有几位朋友的一些奇怪的问题我们来念一下啊。Superman 说， 中秋加国庆一共13天，你们开心吗？
1: 开心，我替你开心。
0: 替大。

0: 更加这个开心。
1: 对，
0: 如果说这一次您不管是在哪个公司或者哪个单位，用哪一种方式能够把这13天的假连起来，我们打心里替您开心，
1: 佩服您是条汉子
0: 啊。也许对于您来，不是佩服您，你看你用这个井底之蛙了吧？啊，坐井观天了吧？
1: 呱呱呱，
0: 你小人之心，这个夺君子之腹了吧？
1: 呱呱呱呱，我承认呀。
0: 你已经这个嫉妒让你面目全非了吧？
1: 那可不，我现在面目都已经扭曲了。
0: 我刚才想说的下一句话就是，也许在您那儿13天的假期啊，司空见惯，是唾手可得之物。但是我们两个为代表的很多人真的就羡慕得不得了，
1: 真是
0: 好多朋友说发现了以后说，一开始工作以后除了生病，有的时候你很难请到假，所以说13天的假期，如果您是那种就是说比较能够组成这样一个假期的，真的羡慕我已经说烂了您好好享受，
1: 对对对，
0: 哎，好好利用这些。
1: 再说我们的嘴角都该起泡了，
0: 对，一份工作都有一份工作的好与坏，对不对？
1: 13天你都得修成啥样呀？
0: 对呀，
1: 可无聊吧，
0: 懒肉都修出来我也跟着面目全非了，
1: 是吧？不行，把家里面这个大事儿也可以给他搞定搞定。
0: 你说啊，
1: 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埠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促销活动比较多，哎，优惠力度还很大。现在参与呢，还会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起双补贴的一个机制，家具家电都是有特价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正好也趁着啊，有一些朋友有13天假呢啊，好好的来谈一谈，哎，了解一下
0: 头尾啊，这个踏踏实实的把家里边这个方案啊过一过，
1: 哎，
0: 聊一聊价格和机制。因为您一旦在我们这儿聊好，一开始聊好价格以后，后面就会非常丝滑和顺心了，
1: 就会很顺了。
0: 为什么？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后期没有任何的增项，您就放心的让工人干活，并且您如果不想这个自己监理的话，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就会帮您全程盯这个施工的过程，可以说您人在马尔代夫啊，
1: 然后呢，
0: 透过家里边的摄像头和每天的这个施工报告，您家里边这个装修进度啊，都可以轻松掌握了。
1: 是，您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这个疑问啊，不会打台球就问了。
1: 他说我特别好奇啊，就是你们直播的时候描述到某些事物的时候，会不会用手比划呀？他是不是在咱直播间装什么摄像头了？他怎么知道我会用手比划呀？能听出来吗？
0: 就这么跟各位形容吧。你们要是把我跟瘦肉的手绑住，我们就上不了节目了，
1: 我们就说不了话。
0: 因为首先我需要点鼠标，然后没有开个玩笑啊。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不知道瘦肉怎么理解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相互之间手势会多一些，甚至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会约定某一些手势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加快节奏，然后呢，比如说要帮我这个调音量啊，点歌曲啊，很多我们边说话然后边跟另外一个人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们会用到手势，然后当我们越来越磨合默契的时候呢，手势就会变少，除非是说到特别激动的时候，哎，需要掐对方脖子，
1: 对，
0: 才会上手，
1: 哎，是，有的时候互相搂脖的那种
0: 啊，我估计再上两年节目，
1: 哎，
0: 啊，估计眼神也都不会交汇了，相看两厌了，
1: 应该不会吧？
0: 都这么回事儿，
1: 都老搭档都这么久了，是吧？
0: 都这么回事儿，
1: 哎。
0: 所以希望可以这个帮到您啊，我们肯定也是该比划的时候就比划。今天说到了您是属于哪一派，偶尔冒个泡问蛋黄派是属于哪一派，
1: 把这个事儿
0: 活得比较淡，
1: 搞黄了
0: 做生意。我相信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人生幸运到啊，随便开一个大闸蟹都是满膏满黄，
1: 哇哦，
0: 谢谢，
1: 满满的黄啊。 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品质啊，可以说几乎就是顶盖肥了。
0: 如果说大家希望我们的人生就像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一样，您随便开都是满高满黄的。

0: 嗯，您一定要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蟹田正宗金秋阳澄湖大闸蟹。今天给大家聊的是这个超大规格，
1: 对啊，
0: 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很少听过，公蟹4.5两，
1: 这都快半斤了呀，
0: 四舍五入半斤了。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卡，您千万不要错过啊！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今天这个价格也给您开好了。刚刚说到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的规格，4对8只，一张卡是388。不过我们这边建议大家两单入手更划算，
0: 给大家组了一个机制啊！
1: 您下两单，第三单的这个一张蟹卡是198元的2.5两的全母蟹蟹卡，8只直接就送给您了啊！
0: 嗯嗯，是的。
1: 所以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
0: 哎。最近为了这一顿大闸蟹，我在家里边是开发了很多的做法，
1: 嗯，
0: 什么香辣蟹，
1: 呵，
0: 哎，吃过瘾了以后，你把里边的这些边角料，
1: 嗯，
0: 拆下来做蟹黄面，哦，也是非常好吃的。各位，就是如果说你奢侈的话，你就上来全拆；如果说你是那种先吃一口里面的这个蟹黄蟹膏，然后把剩下的一些碎碎拆下来拌面的时候，也是特别的这个香甜。当然需要您稍微仔细一点了啊，
1: 对，有点费功夫啊。
0: 哎，反正家里边这个淀粉啊、面包糠啊，这都已经准备好了。最近又开发出了一款避风塘大闸蟹，
1: 好家伙！
0: 你就知道我为了这一次爽爽的吃一顿阳澄湖大闸蟹费了多少心力了，你知道吗？
1: 了啊！
0: 哎，说到这个会做，说到这个懂蟹，我们还是得问一问，1041这个阳光美食团美食主播弯弯的意见。你好，弯弯。Hello。
2: 晚上好呀，朋友们。
0: 嗯。
2: 如果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你用它做避风塘，那你真的太奢侈、太浪费了。高端蟹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0: 嗯。
2: 如果说这个朴素的烹饪方式你再想玩出花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个建议哈，就是这个蟹，你首先你把它刷干净之后，你不是要蒸吗？肚皮朝上，然后它会蒸出来一点那种汁儿，所以呢你就把它放到盘子里面蒸，这样它蒸出来这个汁儿，用这个汁儿来去下面，稍微滴那么一点点生抽就非常非常好喝，就是那种蟹汁儿面。然后刚刚说到那个蟹黄了，其实这次给大家上线不是4.5两公蟹和3两的母蟹吗？蟹黄跟蟹膏都非常的多，它很适合做什么吧？就是那个极尽奢侈的秃黄油。秃是啥意思？就是 only 只有黄油，只有蟹头那个黄色油。哇塞，那个拌饭简直是你要搁到上海一碗得300多块钱，399起步。但是这次我们给到大家，你去感受一下，公蟹4.5两，去超市里面买，反正至少3位数。我之前去过某稍微偏高端一点的超市，见过4.5两大闸蟹，因为普通超市一般不卖，因为它太高端了。它的价格是298块钱，而且还打折的。今年阳澄湖这个风调雨顺，螃蟹长得非常之好，所以今年我们拿到的价格极其给力。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每一只都是一盘啊，一只一盘。到手只要388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因为咱也没剩几张了，所以我们中秋还给大家再叠加活动，买2单再送一张原价198的2.5两的8只全母蟹的蟹卡。这个全母蟹蟹卡真的可以做秃黄油了，因为它那个蟹黄都要爆出来了。今年涨势非常好，这会儿的公蟹已经很好了，那母蟹得好到啥程度？不用多说了。买2送1，总共你花了776，到手是3张蟹卡，然后你兑换出来它是有3箱的，足足24只大闸蟹，其中有16只是超大规格的，然后你要把它全部蒸出来，还得拿16个盘装它，一蟹一扣可以溯源，我们全部都是咱们自有蟹田阳澄湖大闸蟹，是我们卖了7年的。这7年来，很多朋友跟着我们一起走过风雨，风雨无阻。每到这个时候，都会说啥时候给我们上大闸蟹？真的没剩2张了，你要过2天再问，那可真的就没有了。那你只能去找朋友们，其他人有没有多买的，然后再转手给你，让他们稍微小挣你一点钱。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的，谢谢弯弯的这个介绍。
2: Okay。
0: 对吧，我真的不夸张，弯弯介绍那个秃黄油这个大闸蟹面的时候，我真的在疯狂的分泌口水，而且我突然有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想法。
1: 你又有一个什么样的 idea？
0: 因为你看4.5两的大闸蟹，你可能到手4对8只，一顿吃不完。
1: 嗯，那倒是。
0: 然后呢，分2顿吃，那么第2顿就可以发挥一些你烹饪上的创造力了。

0: 知识怎么样？
1: 知识，刚刚弯弯已经说了，有点浪费吧你？
0: 有点浪费、
1: 高中的时候。
0: 知识。咱俩还是清蒸吧，千万不要浪费这么好的这个食材啊！
1: 就是秒杀两个字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看一下郑州市区的一些路况变化啊。那这会儿呢，周一的晚高峰车流量啊也是开始全面发力了，稍微有一些车多拥堵的一些地方呢，有今天的金水路东向西方向，在黄河南路啊、农业南路啊，一直到金水立交上桥的这些位置呢，是稍稍有一些车型缓慢的啊。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了。还有就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在上下桥口的位置呢，都是满满的车辆。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安全。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大家有一点这个画风有一点这个奇怪了啊，
3: 突变了啊。
2: 啊，第一句号说了，
3: 别说十三天了
2: 啊，
3: 不考虑挣钱，我能一直歇下去嘞。
2: 不是给你吹，还十三天假期，你就是130天假期，哥我也能。括弧在不考虑挣钱的前提下。说歇就歇了，
3: 怎么大家又开始比上了呢？啊、
2: 各位朋友们、
3: 嗯，
2: 我也不是跟大家吹啊，
3: 你吹吧，话筒给你了。
2: 哎，各位，就是大家听的广播比较多啊，就经常被复播噎的，就是主播说不出来话的，在其他频率这种情况多吗？就这种，
3: 他现在开始挑复播的刺儿了。
2: 就是这种，就是当主播本身应该是大权在握，结果上节目的时候可窝囊，然后老被复播呛声的这种。
3: 可关键是你混的赛道就是这个窝囊赛道呀，
2: 就是窝囊赛道。
3: 对呀、啊，你不管是家里还是职场。
2: 说到窝囊赛道了啊，兰东坡。
3: 今天这个话题扎心呢。
2: 啊。
3: 我现在是挣不来。
2: 挣不来钱派。
3: 没有怎么花。
2: 没法花。
3: 更别说烧钱了。
2: 是啊。
3: 但是呢。刚刚不是说送一个实在的礼物吗？
2: 买实在礼物，
3: 我倒是想到了。
2: 哦，
3: 这几个月啊，我高低攒点钱。
2: 嗯，
3: 等咱啊，池妹子过生日的时候。
2: 哦，我生日，
3: 我一不送金，
2: 嗯，
3: 二不送银，
2: 那
3: 更不是衣服、米面油啥的。
2: 哦，
3: 送个门禁卡。
2: 送，
3: 有众筹的没呀，朋友们？咱送池哥一张门禁卡吧。
2: 你好狠呐、啊，东坡，你好狠、啊。
3: 这样，兄弟们，你们筹卡、啊，我这边筹一个打卡机。
2: 我11点以后迟到，难道是因为我刷不开小区门吗？啊，还众筹给我搞一个门禁卡，我是缺那张门禁，那一张门禁卡复制一张去物业也就10块20块钱吧。
3: 主要是开不了主卧的门了。
2: 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3: 我能给你众筹一把万能钥匙吧。
2: 万能钥匙干嘛呀？
3: 回家。
2: 然后我给媳妇儿解释说：“啊，我进错门了，看吧，我11点门禁，但是忘了走错门了。”
3: 不是，我想的比较单一简单一点，就是，
2: 嗯，
3: 你进不去家门的时候，这把钥匙好歹不至于你露宿街头，不至于一直住走廊过道。
2: 瘦，你还怪好嘞，你跟听众，你们这些人都还怪好嘞，
3: 那是。
2: 你们对我还怪好嘞，
3: 都毕竟在一块儿，是不是相处这么久了？
2: 众筹一个门禁卡，我真是没想到的啊！这个事情居然可以从这个角度，然后再提一下子，
3: 太狠了！
2: 哦，再扎我一下子是吧？
3: 嗯，
2: 那我就送东坡，
3: 又要相互伤害了吗？
2: 没有了，没有了啊！这个 ZQJ 听到我们聊假期了，
3: 嗯，
2: 他说。哎呦，13天假的公司都有哪些啊？
3: 有哪些啊？想要听一听。
2: 转念一想，哦，反正我们与同事。
3: 羡慕一词已经不想说了啊。
2: 与同还缺人吗？就是。
3: 不行，得有夜班，你上不了。

0: 各位，我选择干广播的原因就是，当初领导跟我承诺，广播所有的直播节目绝对会在11点前结束。
1: 守好自己的小家，为了大家。
0: 没有夜班这一说，但其实最近我值了一。

0: 次夜班，就是因为这个咱河南经历了这个台风过后以后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降雨，
1: 对对对，对于咱尺哥来说也算是放风。
0: 哎，然后呢，我们这个适时的启动了我们的应急直播。
1: 嗯，
0: 在那天晚上，不得不说，那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是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牺牲和支持在这儿的。我一说，我说应急了，今天十一点以后。这个走不了，
1: 通融通融。哎，
0: 然后媳妇儿没二话。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到底谁重要？你们比我媳妇儿要重要的多。
1: 找我一下啊，
0: 是吧？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咱来说点正常的，好不好？
1: 来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花钱的那些事儿啊。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该省省该花花，然后有一些大牌好物，我们也可以蹲一蹲这个福利了啊。
0: 对，
1: 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哎。
0: 嗯，每次给大家推荐这个护肤品还有化妆品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一位女性朋友说的一句，应该叫至理名言。
1: 怎么说的？
0: 就是说，其实越是大牌的护肤品啊，它越不浪费。一方面，这个护肤品呢，该有的效果它有，你就不会说，哎，用两次没效果，给它放在那边吧，反而叫浪费钱。还有那个化妆品，人家说大牌的就是细，就拿粉底来说吧，可能薄薄的一层就遮瑕效果就很好，
1: 对，你就立马能够感觉到钱花哪哪好。
0: 对，而且它的颗粒更细密，以后呢，你就会用量少，就会很值。啊，就像我们这次推荐的赫莲娜绿宝瓶，我相信大家回去以后呢，起码可能会因为这个养成了按时护肤的这样一个习惯，而且把自己的肌肤状态做好了，那么进一步的，比如说其他的这种对于肌肤的这种营养的吸收啊，包括这个上妆啊，都是一顺百顺的一个情况。
1: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就是，你看基础打好了，后期我们也不用再去办卡去那个清理肌肤上面的痘痘了，
0: 对
1: 啊，闭口啊，
0: 美容院少去几趟，
1: 哎，
0: 这套化妆品的钱也省下来了。
1: 然后除此之外，咱化妆品也可以用的稍微好一点，咱出片效果也就出来了。
0: 对呀，这其他姐妹羡慕的指着你的照片说，你都不知道他们。那底子到底有多底子，就知道底子好，那是最本质的这个省钱了。
1: 哎，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啊！今天给大家组的这个机制有新肌水2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以及轻乳霜50毫升。
0: 哎，
1: 这一整套啊，算是咱这个秋天肌肤的一个急救水了、啊。
0: 您在家也能模拟院线级别的这个 SPA 的这个修护体验了。
1: 没错啊，
0: 哎，也特别适合长期，比如说经常熬夜聚会啊，频繁外出啊，换季就容易敏感的这种肌肤状态，让您第二天肌肤能够紧致饱满、水润细腻。
1: 来了来了，重点来了，看一下这个价格的力度，三件套的总价是4780，我们今天拿到这个价格呢是1199，不到2.5折。不过这还没完啊，朋友们，我们还会再发您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也就是说券后以后只需要9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
0: 对，原价4780，今天只需要券后999，这都不是地板价了，就负一楼价。
1: 您回复关键词啊，大牌两个字，赶紧冲冲冲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再来看一下孟辉这位朋友说到了刚才瘦肉提到的粉色刮胡刀，
1: 他说我见过这种粉红色的，类似于刮胡刀一样的。那不是三厂那边有一个这个精品店吗？不过人家标的是女性用品啊。
0: 哦，这个也不妨碍这个有粉色的是设计给男性。
1: 我刚还让张弛看了看那个手柄，其实那个粉色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个颜色那么炸，
0: 它饱和度比较低一些。
1: 那个应该叫莫兰迪粉。
0: 哦，比较有说法。
1: 对，
0: 其实就是换一个概念，然后把卖不出去的这个女性用的这个用品再卖给。

0: 我都没敢把他定义为叫被施舍派，说明你啊还是没有从心里接受。
1: 都几十年已经习惯了啊。
0: 在我这儿这种模式就叫正常派。太正常了。自己媳妇儿自己宠啊。F 说
1: 见笑了，在下月光派。
0: 都理解。行，不管是什么派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挣钱啊！新的一年，就像大闸蟹一样，有俩钱，
1: 有俩钱啊，
0: 有俩钱。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超大规格的蟹卡。
0: 行，
1: 刚刚也说到了啊，公蟹4.5两，母蟹3两，总共是4对8只，这一张卡只需要388。那两单一块下单的话，是最划算的一个机制了，已经替各位算好了。这样的话，第三单的198元的2.5两的全母蟹8只，直接是送给您了啊。所以说很划算，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而且我真的佩服很多朋友的这个商业头脑啊。他说今年阳澄湖大闸蟹丰收，我买几张啊这个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卡、你们有效期不是3年吗？明年如果说大闸蟹涨价了，不影响我享用它，
1: 是
0: 用今年的价格吃明年的蟹是完全 OK 的啊。所以说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明年大闸蟹要是降价怎么办？降价你可以少买几张嘛，就不就够用了吗？
1: 怎么说都是划算。
0: 对，所以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啊。那今年的大闸蟹我们蟹卡给大家保价一年，这个您放心啊。另外金九银十，如果说您有家装需求的，关注一下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而且现在参与呢还送您精美的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气双补的补贴。你看现在有的时候买个手机啊，这个加个家电啊，有这个国补和这个地区补的时候呢，这个力度非常大。现在正好享受到正气双补，并且呢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1: 售后这块您放心，我们这边还有质量监督家装记者。
0: 是的，而且我们跟河南的头部装企业施工质量过硬的这个华普装饰呢合作，他们呢作为施工方，你也可以更放心一些。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全程也会帮大家保驾护航，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由路飞和潮汐带来的对话教育，
1: 拜拜。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1: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5: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5: 大家好，我是朝夕。
4: 啊，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5: 哎，截至目前，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给我们发来消息啊，提醒大家在连霍高速开封段50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目前呢，第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另外，由于设备故障，在洛卢高速的长水站绿通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到今天的10点钟，晚上10点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4: 是的，您出行之前呢，首先要关注一下我们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全省的高速的实时路况信息呢，都为您准备好了啊。
5: 是的，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都有一个教育的相关话题。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孩子的教育呢，应该由单打独斗到众筹共育。
5: 哎，
4: 那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呢，他是中小学的高级教师，河南省名师，河南省最具影响力教师，也是河南省的一级校长。他就是来自郑州市27区长江西路小学的党支部书记、校长李小健，李校长，李校长，欢迎您，
5: 欢迎您，
6: 好，
4: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6: 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家教良方使用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州市27区长江西路小学李小健，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对教育的认识和心得。
4: 欢迎您。
5: 同时我们也要欢迎来自郑州市

0: 教育局观光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他呢也是家教良方的创办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2: 今天我们的李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除了跟大家聊教育相关的话题传经送宝之外呢，李校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这个礼物呢非常具有学校的特色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这个小礼物是我们建校以后呼应学校的校园文化啊，我们是长江西路小学，所以这个吉祥物呢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那名字就叫西西。
2: 哦，就你的小名都来了哈，把潮汐给送出去了哈。它是一个小玩偶，
3: 对
2: 对啊，也非常可爱的一个卡通形象的小玩偶，也代表着长江西路小学。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呢，这个如果拿到了这份礼物，哎，送给自己的宝贝，
0: 哎，
2: 这是一个小礼物，
0: 对，
2: 小玩偶，对不对？很开心，一个小惊喜。但是您想拿走这份礼物呢，也没有那么简单，您得答对李校长为您提出的和教育相关的一些小问题啊。谁能够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并且答对，那么得选择第一个答对的送出这份礼物啊。
0: 嗯，
2: 这个题目呢我觉得没有那么难，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尝试尝试啊。
0: 是的，
2: 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进行抢答，这叫有奖竞猜。
0: 嗯，
2: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咱来听听第一道题目。
3: 好，听众朋友，我提出的第一个题目是孩子对老师的态度，您觉得哪个是最好的？是无条件的崇拜，还是亲密的做朋友，还是第三种，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质疑。
2: 这是讲的孩子和老师之间的那个关系啊。孩子对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您觉得孩子对老师应该是无条件的崇拜，还是可以亲密的做朋友，亦或者是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
0: 哎呦，
2: 这三个
0: 感觉听起来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那就问问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大家的一个答案怎么样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今天长江西路小学的李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咱们的学校吧，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了解。
3: 长江西路小学啊，是2018年投入使用的。经过首任校长李芳和全体长西人的不懈努力，学校逐渐积淀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文化。我们27区，新建校的创建模式呢，是边建啊就开始积淀啊，或者说是开始设计自己学校的这个办学文化。我们经过这几年的积淀啊，我们这个学校的教育哲学就选择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生活教育呢，它简单的说就是让孩子扎根在生活里啊，不悬在空中。在这个教育哲学的指导下呀，我们提出来了向生活向未来的办学理念，确定了爱生活乐求知善创造的培养目标。为了让大家更好记，我们把这9个字凝练成了3个字啊，那就是爱乐善。所谓爱就是爱生活，乐就是乐求知，善啊善创造。我们希望从长江西路小学走出去的孩子都是爱乐善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这3个字呢看起来比较简单，它其实都是一种教育的方式啊。
0: 对，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爱，咱这个爱除了爱生活之外，是不是也会给孩子们灌输，比如说同学们之间要互相有爱，和老师之间和家长之间都需要有爱。
3: 爱是和人之间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啊，包括自己的同学啊，自己的老师啊，这个自己的邻居啊等等这些，当然还包括啊对一些比如说知识，比如说大自然当中的山河美啊，这样一些。
2: 就是各种爱哈，
0: 爱生活。
2: 但是第二个就稍微有点难度了，就是需要乐，尤其是在求知这一块，我们如何能让孩子在

0: 一个非常快乐的氛围里边爱上学习，乐于学习呢？
1: 嗯，乐求知，他这个很多平时我们讲的就是快乐学习。
0: 嗯，
1: 快乐学习绝不简简单单的是，学习的过程，孩子一直是高高兴兴的。
0: 嗯，
1: 这个快乐呢，从深层次来讲，那就是孩子通过学习这种劳动，这个收获成功，获得进步，这种成功的体验，这种深层次的快乐，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乐求知。另外一个呢，它还带有一个方向性，那就是他感兴趣的，通过自己努力的学习，实现一种超越。
0: 这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内驱力，对不对啊？
2: 是的。
0: 李校长在讲的过程中呢，微信平台上就是都刷屏啊，很多听众朋友都对咱们学校那个小公仔，对吧？小玩偶叫西西，
1: 对，
0: 是吧？非常的喜欢。那么谁能拿走这份奖品呢？这个李校长给大家提出了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就是孩子对老师的态度哪个更好一点？是无条件的崇拜，还是亲密的做朋友，或者是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我们来播放一下听众的语音。
2: 来，
0: 李校长，
2: 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您听一听，谁的答案是最好的？罗瑞莹。哎，是哪个呢？再发一遍啊！还有奋斗的蜗牛，
2: 他说的是第三种啊，可以提出质疑。
0: 他觉得这个是答案是对的，前进，
3: 或者是可以提出质疑，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
0: 哎，他认为这个是正确的。
2: 期待。
4: 第三个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
0: 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真真，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提出质疑。
0: 还有呢？
5: 这样学生跟老师亦师亦友，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
0: 好，还有七月，他也说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左，
6: 答案是七，
0: 答案是 C 哈，也是提出质疑。刺眼，
6: 可以做朋友，或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上。
0: 他唯一是就觉得 A 不对啊。首先听到这儿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这里边
1: 选择后两个比较接近，
0: 比较接近
1: 啊，正确答案
0: 还不全对是吧？
1: 啊，对，
0: 双花锦，
7: 这个就可以，
0: 这三个都可以，他认为。还有大乔，你认为呢？
8: 能够提出一部分自己的建议，
0: 他认为也是
8: 上学后长，有时候可能孩子提出来的东西也可能是咱们学习的一个方向。
0: 他也觉得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再听最后一个吧，肖，你觉得呢？
9: 第三种可以合理提出自己的质疑，
0: 他也认为这个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正确答案？左校长，左校长去了，李校长啊，昨天的校长叫左校长哈。
1: 我觉得本身这个问题啊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题啊，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这个选择 C 的，选择 B 的啊，这两个我觉得就比较接近答案了。但是我在这里呢，我尤其想提的是，孩子如果经常拿着老师的话啊，我们平常说就拿着老师的话做圣旨，其实我们要看到他背后就是师生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也就是一种相师性。我们说亲其师，信其道。这个相师性啊，过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例啊，那就是一个女老师带了一班孩子，这个老师留长头发，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班上的孩子好多，尤其是女生都留起了长头发，
0: 尤其是女生，就也有男生吧。
1: 那有一部分男生他虽然没有留，他看到老师留长头发回家，他也给家长建议，哎呀，我老师留的长头发挺好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老师啊，他穿了红衣服，结果呢，班上很多这个学生也穿红衣服。我们想啊，就这样一种看似盲目的这个对老师的这种崇拜，那

0: 这些事情都能够跟着老师，那么老师对孩子的一些教育，我们想一定是会啊很通畅的到达孩子的心目当中去。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过多的去引导孩子啊，我们是老师的朋友，老师也不一定啊什么事做的都是对的，那么可能现在的孩子本来接触的信息就多啊，那他产生的质疑也就会慢慢慢慢增多，这样呢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我觉得选择 B 和 C 是没问题的，但是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答案呢也可以辩证的去看。
1: 哦，所以您最终的这个结果是 ABC 应该结合起来，既对老师有崇拜，同时呢也能跟老师呢亲密无间，还能够提出自己的质疑，这是最好的。
0: 对，
1: 那如果从您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有人答对啊，那个双花剑好像就答对了，对吧？嗯，你听，
2: 这个就可以，
1: 这三个他觉得都可以，
0: 那挺厉害的
1: 啊。那就送给这个双花姐，好不好？
0: 好的，
1: 双花姐，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一道有奖竞猜呀，恭喜您答对了。
3: 嗯，
1: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我想啊，咱们家长啊，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对孩子做好引导，尤其是提醒不要当着孩子面去质疑老师，
1: 嗯，
0: 更不要去诋毁老师。当家长或者说家庭和老师和学校去争个输赢的话，
1: 嗯，
0: 啊，最终啊，可能双方都会有影响，
1: 嗯，就是孩子可能也会失去了向师性，
3: 嗯，
1: 不亲其师。就不会信其道。
3: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如果这道题让我第一反应的话，我会觉得我会选 A。
1: 选 A。
3: 嗯，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在学校嘛，就跟着老师学知识，我对老师就是很崇拜的。
1: 嗯。
3: 甚至如果是老师和家长发生分歧，我都会站老师。
1: 哦哟。
3: 嗯，我很尊重老师。
1: 是，其实。嗯，这个通过李校长提这个问题，我也想到自己整个这个上学的道路啊。
3: 嗯嗯嗯，
1: 有一个老师是当时上中学的时候，
3: 嗯，
1: 历史老师，那个老师在我的心里啊，就是属于那种什么都知道的。
3: 哎，
1: 他讲这个历史课本不是按照一篇章一篇章的讲的，
3: 嗯嗯嗯，
1: 他是会把所有的历史事件给串起来，
3: 哎，
1: 变成一个故事。
3: 嗯，
1: 结果对这个老师呢，因为非常崇拜，
3: 哦，
1: 所以初中的时候就热爱上了历史。
3: 嗯，
1: 自己呢就课下研究了好多。
3: 哎，
1: 也是出于这个对老师的喜欢吧，
3: 对，
1: 所以历史成绩就一直很好啊。嗯，侯斌老师对这个问题您有没有自己的看法？
4: 教育学的本质就是关系学。
1: 嗯，
4: 像这个问题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种关系到底怎么样相处为好。实际上我觉得刚才咱的观众提答的回答的都很好。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中华民族骨子里都有一种向师性。从小可能每一个人都敬重自己的老师。
1: 嗯，
4: 我也分析过为什么敬重。我在想，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想，我一个字都不会写，我老师会那么多字儿，对吧？我都不敢站到讲台上说话，我老师可以侃侃而谈，
1: 嗯，
4: 对吧？写个日记，编不了几句，老师一说都是一大篇文章，
1: 嗯，
4: 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你骨子里对他是服气的，
3: 嗯，
4: 他水平能力是在你之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对他有一种相识性。另外有一次去南方，我看南方很多老房子里面一进门就看到天地君亲师，
1: 嗯，
4: 就老师和父母亲双亲是一个级别的，
1: 嗯，
4: 这个在我们中国的血液里啊是不缺这个的。
1: 嗯，
4: 那么同样我们敬老师尊老师的同时不能敬而远之，
1: 嗯，
4: 那么我们作为老师而言，学生敬我们，家长敬我们，我觉得老师反倒这个时候应该平下来，是吧？
1: 嗯，
4: 我们更做一个慈老师，慈善的老师，平易近人一些，这样我觉得这个关系会更好。嗯，因为本身我天生我就敬您，是吧？然后您这边再放低身价，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可能是从关系上
1: 就更敬又爱，
4: 哎，又敬又爱，
1: 嗯，
4: 对吧？又能够接受老师的知识的传播，又能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爱，同时你真的觉得哎，老师有一些地方，因为老师也不是完人呢，
1: 嗯，
4: 有一些问题，哎，我们还有勇气给老师提出来，
1: 嗯，
4: 或者即便是学术上的一些问题，对吧？可能老师某一次改题改错了，你也敢于去给老师表达，老师，你看这个题错了，
1: 嗯，
4: 说这种关系，我觉得最理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尊重加坦诚。
1: 嗯，
4: 就是我们就尊重老师，老师也尊重学生，对吧？学生敢于向老师坦诚，老师也敢于向学生坦诚，为了这种坦诚加尊重的关系 是最理想的。
1: 嗯，所以霍斌老师认为孩子对

0: 老师呢应该是又敬又爱，那老师呢对孩子应该是属于那种和蔼可亲的，他敢于去跟你深入的去交流，这样的一个方式非常好啊。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对大家有所这个帮助啊。当然刚才第一个答对的就是我们的双花锦，
1: 是的，
0: 还有很多位听众朋友们，包括云淡风轻等啊，都其实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但是你们发的稍微有点晚了，
1: 是的，嗯，
0: 所以第一道问题如果没有拿到奖品，我们第二道有奖竞猜这就来了。大家呢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进行抢答就可以了。第二道问题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大家都来试一试啊。
1: 嗯，
0: 来，有请李校长。
2: 嗯，第二个小问题是，您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班干部吗？
0: 哦，现在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李校长准备的答案是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家长分为两波了。
1: 哦，
0: 就最早我小时候，家长是双手赞成，
1: 那肯定，
0: 你要是能当个班干部，那得多好多好。
1: 对呀，
0: 现在好像在某些平台上，我会看到有些家长觉得当干部是影响他的学习时间了。他要做很多的琐事，所以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潮汐长这么大当过班干部没有？
1: 当过，当过。那个小的时候呢，
0: 当的什么？
1: 小的时候我是当过，哎，课代表算不算呀？
0: 也算是吧，
1: 课代表。然后初中的时候当过英语课代表，然后高中的时候当过这个音乐课代表。
0: 班长什么的都没当过是吧？
1: 啊，对，还真是没有，都是课代表来的。
0: 请教班长哈，
1: 来，
0: 我是班长哈，
1: 陆班长，
0: 班长啊。哎，大家说说自己的观点了，好吧？我们这只是抛砖引玉啊。您觉得您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当班干部？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原因啊，就是愿意不愿意都说说自己的原因。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有奖竞猜。你看这两天微信平台上大家还在刷屏买那个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百亩蟹田的这个大闸蟹。
1: 对，确实马上到时间了，而且马上也到这个中秋节了。
0: 是啊，就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呢组织了一次，我们所有主持人尝了尝我们自己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
1: 品鉴了一下，
0: 还没有开湖呢。
1: 对，
0: 而且那个螃蟹都是比较小的情况下，其实吃那个味儿已经非常好吃了。
1: 对对，咱们当时吃那个个头其实都不算小了，而且那个鲜味儿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哎，
1: 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等到开湖的时候，我们吃到今年真正的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有多么的过瘾。
0: 是啊，你觉得那个螃蟹有点大，那你真的是没吃过大的。今天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要推荐的是这个，这算是我觉得我心中的这种巨无霸了啊。公蟹是4.5两。4.5两啥概念？就它的整个这个手啊，八只脚给伸全了，比一个矿泉水瓶还要大。
1: 那真的是
0: 啊，这是啥？这是公蟹啊，但是母蟹也不是个瓤碴子，母蟹有3两。
1: 3两的母蟹也不小了，
0: 那已经很大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前几天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都是公蟹3.5两，母蟹是2.5两的，这已经是够大的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像这样的个规格，一只的价格，您一会儿就打开某团，某重点评是吧？您自己搜一搜，一只都要100多块钱了，
1: 差不多。
0: 如果8只，那就得800多块钱。但因为我们自己在阳澄湖呢，有百亩的蟹田。所以这个价格呢，我们就给大家真正的做下来了，比较低。一张蟹卡8只里边呢，总共呢就是388块钱啊。这还不是最终的优惠过的价格，您在10分钟之内回复秒杀，摸一熬秒杀杀啊，回复秒杀两字，今天买2个。我们这个价值388的这个蟹卡还再送一个，送什么呢？就是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的蟹卡，所以等于是700多块钱到手3张蟹卡。这3张蟹卡里边2个都是那个巨大无比的巨无霸，还有一个是价值198的这个
1: 全母的蟹卡，
0: 2.5两，也不小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也很过瘾了。
0: 是的，但是这个库存是有限的，您要是回复晚了，可能这就没有了。今天的这个优惠就结束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里边都是去绳去重足斤足两一蟹一扣可扫码溯源连续卖7年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大家回复秒杀或者回复大闸蟹，抓紧时间啊！
1: 马上就是中秋连着国庆，而且你看这个过完这个假期，咱们又连轴转又开始这个上班什么的，
0: 又开始准备11的那个

0: 这个期间大家就是忙着就各种出游打卡呀、亲友聚会啊、拍照留念，包括平时这个大家熬个夜啥的，所以这个时候又是换季，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状态了哈。如果说大家容易干燥敏感的，那这个季节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用，绝对不会出错的，就是来自赫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三件套。大家都知道啊，赫莲娜在这个护肤品牌当中，那绝对是这个品质都是最顶的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200毫升的一个心肌水，再加上50毫升的绿宝瓶的精华，再加上一个轻乳霜，是50毫升的，相当于都是3瓶正装到手哈。那他们家呢，这个品质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因为这个心肌水呢就是高浓度的海洋精粹哈，秋天肌肤的急救水，温和代谢角这个老废角质。另外啊，它那个霜和这个精华也都是会渗透我们皮肤底层的，就是完全可以改善我们的皮肤的一些状态的哈。所以说这个晚上用的话，第二天的肌肤状态是那种饱满水润的。重点来了，看看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这三件套总价要卖到4780了、真是不便宜哈。但是今天咱们的这个车友专享的价格到手只要1199、相当于就是官网的2.5折就到手了。
1: 是，
0: 但是这还没算完哈，爆款商城再发200块钱的宠粉节日礼券，相当于咱领完券到手只要999，直接这一个这个正品的3件套就到手了哈。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这个确实是给大家这个冲销量来着，数量是有限的，您直接回复大牌抓紧时间来抢单。
1: 是，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长江西路小学的校长李小健李校长，还有家教良方的李厚平老师。刚才两位老师讲完了之后呢，很多人在给两位老师点赞啊，有人说李校讲得非常好，还有 Little Doggy 啊，他说厚平老师你讲得真好，他说我个人感觉你应该在教育局关工委。
0: 是啊，
1: 你要说什么？
0: 不是，就是水平很大个啊。
1: 啊，他说你应该升职了。
2: 谢谢，赶紧给我下这个聘书
1: 啊。今天这个我们的第二道互动问题啊，这个李小健校长呢给大家准备的有长江西路小学的公仔玩偶，就是送给大家，给大家包邮到家。
0: 是，
1: 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您回答一下，您愿意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班干部，并且说说原因。
0: 是的，
1: 哎，大家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会儿呢，我们让李校长挑选一个他认为回答的比较不错的，好吧，看看谁能够中奖。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下面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福全老师。福全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9月21日19时27分，连霍高速开空段 K504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D1、2、3、4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设备故障，洛卢高速长水站绿松车辆无法下站，预计今日22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谢谢福全老师。下面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对话教育。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愿意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一个班干部呢？真真，你的观点是？
5: 愿意。
0: 哎，
4: 这个名字叫做
0: 李老师啊，他说愿意啊，这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成长。
4: 奋斗的蜗牛。
0: 他说，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的话，
4: 非常愿意，
0: 还是非常愿意的。
4: 前进，你的观点是？
6: 愿意。
4: 这是真愿意啊，就是
0: 双重肯定。
4: 同样的话要说两遍哈。期待。
5: 愿意，可以锻炼孩子的一些处事能力。
4: 哦，可以锻炼孩子一些处事能力。蔷薇果，他说的是
0: 可以轮着呀，大家都锻炼锻炼，也能增强孩子责任感、集体感、荣誉感。
4: 是啊。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李校长，这个您觉得谁的回答相对接近一点？
7: 我看这几位听众朋友回答，基本上都是愿意。
4: 对，
7: 有一个前置的条件。其中有一个听众朋友提到了，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对这个问题，如果是否定的话，否定的意见，他可能也是担心影响孩子的学习。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同时呢，也是一个家长。我在我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的答案是非常愿意。因为孩子在现在社会啊，他和原来不一样，原来孩子不缺伙伴，和同学之间的接触也比较多，但是现在各方面的变化呀，其实孩子和伙伴之间接触的
4: 就沟通
7: 啊，这个还是少很多。所以说在这个做班干部，他就能够有很多机会啊，因为他有这个责任嘛。和班里的同学哪怕是做一个小组长，他要安排值日，要收作业，他可能就要和身边的这些伙伴发生这种关系啊。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要去考虑别人的感受。这其实就是一个换位思考。用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儿，这就叫共情。换一想一想，别人对这件事怎么看。这是人际交往的基础。
4: 收作业的过程中一看他这个表情就知道没写完，算了，不收你的了。
0: 你这个班长当时就这么撤下来了。
7: 另外呢，他就要想办法去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他作业
4: 他真的没写完，
7: 磨蹭着没有交。那可能想一想，他为什么没有交啊，我怎么提醒他呀。这对于孩子其实都是一个锻炼，而且组与组之间呢，他也会有一个自然的比较。所以他就会想办法，我们组为什么成不了优秀小组啊。他就会考虑我怎么样把我们小组提升一下。像这样一些过程，他就会提升自己的责任意识，提升自己的能力。
4: 有道理。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发现了一个问题，孩子在学校除了学习之外，社会的一些技能很多是学不到的，但通过当班干部，哪怕是一小组长，他其实就锻炼了很多社会的这些技能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能力啊，共情能力啊。
0: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学生代表的发言哈，他说这个他。

0: 自己的心得有三点，就是第一个呢，看到自己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懂得留白；第三个就是帮别人一把。他说把这三件事都做好了，那就没啥问题了。
1: 是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的建议应该是愿意的，对不对？所以那第一个答对的就是真真了，是吧？是他吗？
2: 愿意。
0: 但是，
1: 你说。你想送给谁？你直接说。
0: 有一个人，他提到了这几个什么荣誉感，这感那感。
1: 是谁啊？
0: 你看一下、这个。
1: 是蔷薇果吗？
0: 啊，是不是这个？
1: 哦，是增加孩子的责任感、
0: 集体感、荣誉感、
1: 荣誉感，是吧、那就把奖品送给他，可以吗？
3: 好的。
1: 好啊、我想提一下那个，真真，我本来想送给你的。这个潮汐说让送给这个蔷薇果。
0: 哎呀，
1: 啊，好吧，
0: 最后还是由李书记来定了。
1: 好，那就蔷薇果，好吧，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恭喜您获奖啦！但这个问题我多问一句，就是李校长，您站在自己的角度，孩子这个当了班干部，您是很鼓励的，就自己的孩子亲身体验，其实是最后影响学习没有？
3: 小学的知识非常简单，
1: 嗯，
3: 做班干部，嗯，不会影响学习，而且从我几十年的这个工作经历来看，
1: 嗯，
3: 好多孩子他在小学里边做干部，到初中甚至在大学，往往后劲还比较足，
1: 嗯
3: 嗯，为啥呢？他做干部呢？嗯，其中有很重要一个就是要起到一个榜样示范作用，所以他无形当中对自己的要求，用社会上现在一个词儿说，他绝不会躺平。
1: 嗯，
3: 他想躺他就躺不平啊。这个现在我们学校啊有很多班级也在尝试，班级分成各种各样的岗位啊，其实就弱化了干部这种提法，而是增加了很多这个班级的一些管理岗位，
1: 嗯，
3: 这些孩子们其实参与其中，都对自己是一个各个方面的一种锻炼，
1: 嗯，
3: 在这里我也提醒，如果说，大家有一种担心的话，那就是孩子这么小，我们去这个鼓励他去做，这个干部，他会不会有一种官本位的思想呢？这也是这个家长这种顾虑是很有道理的。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孩子多去引导，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给同学更好的鼓励、支持，而不是用自己的身份去压制别人、去管别人。
1: 有道理啊，就是您在说的过程中，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人在互动啊。
0: 对，
1: 听风说梦说，我非常愿意，但是我俩儿子都说，感觉自己当班干部呢，就是干了很多杂活，他俩自己不愿意。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家长可以适当的引导，对不对？还有浓情巧克力，他也说了自己的观点、
0: 他说我愿意孩子当班干部，因为孩子目前主动性不是很强，做事呢也没有什么规划，不管是写作业啊、收拾书包、穿衣服，都是需要家长去提醒才会做的，比较被动。如果这个不提前准备的话，这个
1: 他就做不好嘛、所以他认为当班干部，他肯定是成为
0: 一个监督者、规划者、然后也需要提前思考，所以他认为，哎，
1: 主观能动性，
0: 对，会提高孩子很多能力。
1: 是，那么接下来厚平老师说说您对当班干部的这个看法。
4: 当班干部，我觉得有两个好处，一个呢就是能够锻炼、学习孩子的一些能力，激发他的内驱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展现孩子的一种能力，因为有的孩子可能天生，也可能在家里养成的一种习惯，他就愿意担当、愿意付出，是吧？那是很好的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那弱一点的呢，可能有家长希望他锻炼一下机会，我说是这个。但是，这个班干部啊，他是一个选择题，不是一个必答题。不是说我必须我的孩子要当班干部，也不是说这个孩子我必须要当班干部，别人不能当，而是。这要有一个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在谁呢？家长你再想也得交给孩子。你可以把责任、权利，是吧？他的好处都说清楚，但最终看这个孩子他愿不愿意当。你可以告诉他培养责任感，你可以告诉他培养同理心，是吧？培养换位思考的能力，是吧？要想公道，必须颠倒。你这样哎，管理班级是为了服务班级，而不是为了管理班级，对吧？能提升你这那那各种各样的能力，但最终孩子当不当？还得让他自己来定。
1: 嗯，
4: 你要是他不想当，你硬把他推上去是不好的。
1: 嗯，
4: 是不好的。

0: 刚才这个李校说到，就是现在实际上学校设置的时候，就是很不像原来有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是吧，
1: 一个纪律委员一个学习委员
0: 然后就完了。现在是什么，光班长后好多可以轮流当、嗯、是吧，实际上学校已经从这个班级的设置上给每个孩子都尽可能有机会，只要你想当，只要孩子想当就行了，那都有机会去体验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不断的相信孩子，鼓励他而不要强求他就行了、
1: 嗯、
0: 但这里面有两个坑要注意啊，就是第一个坑呢，那就是说不要你帮孩子去争取这个班干部，
1: 嗯，
0: 一定要让孩子主动去争取，就是你再想让他当他也想当，但孩子让他去给老师争取，而不要你帮他去争取，因为你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对吧，这样呢让他自己争取来的东西他可能更珍惜，更珍惜一些啊，通过同学的选举，老师的这个提名是吧，这样会更好一点。另外一个呢，也不是说当了班干部就等于优秀，啥事都得尽善尽美，当班干部也是普通的孩子，对吧，尽力就好啊，不当班干部就等于不好的也不是，也可以用自己其他的方式为班级付出，
1: 嗯，
0: 说这个事儿不要有执念。
1: 嗯， 嗯，说的对啊，这个希望这个当班干部的问题呢可以给家长一些思考啊。当然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道互动问题它也来了啊，这是最后一道有奖竞猜礼物呢，就是长江西路小学自己的小玩偶，您拿着这玩偶呢可以送给自己的宝贝当一个小惊喜小礼物，前提是您得答对我们李校长提出的第三道问题。大家准备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请李校长为我们出今天的第三道题目。
2: 第三道题目稍微有点长，
1: 嗯，
2: 您作为家长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个公民，愿意不愿意为孩子的学校提供一些课程资源，做专题讲课，当活动辅导老师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1: 嗯，或者说您各位有没有曾经给学校做过哪些志愿服务，不管是刚才李校提到的去班里级里边作为一个讲课呀，或者做其他的，就是您在学校做没做过哪些志愿服务，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啊，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您这个孩子真的是在学校当了班干部，相信回到家之后呢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在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给他蒸上一锅大闸蟹是吧，好好的去作为一个奖励啊。如果说大家这两天也等着去给亲朋好友去走个礼，是不是啊？
3: 对呀、
1: 啊。自己的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啊，亲朋好友啊，单位的同事啊，你想送个小礼物，或者包括自己的员工发福利，
3: 嗯，
1: 一定要送那种有面儿的话，我建议您就考虑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百亩蟹田的大闸蟹，
3: 是的，
1: 阳澄湖的大闸蟹啊、
3: 嗯，
1: 这个送出去首先是非常有面儿的，而且您自己吃啊，这个肉是真的是高满黄肥，
3: 是的，
1: 肉质鲜。甘甜紧实，
3: 连续七年热卖，就是大家吃出来的好口碑，而且每年说实话、
1: 嗯、
3: 咱也提前都给大家品鉴了啊，
1: 是的啊，
3: 确实质感非常不错的，
1: 因为我们自己有百亩蟹田、嗯、其实呢主持人呢每年都要到我们的阳澄湖、
3: 嗯、
1: 亲自开直播现场给大家去直播我们的阳澄湖的湖在哪儿，
3: 蟹
1: 田在哪儿，
3: 今年
1: 蟹
3: 的长势怎么样，长势非常好啊，
1: 对对对，
3: 今年、
1: 啊嗯、本来今年都主持人都不打算去了，结果我们没开始之前的微信台上就很多人在问今年那个螃蟹开始没开始啊、嗯、在这儿买成了一个习惯了啊，
3: 对，
1: 所以今年呢、嗯、您要是想买这个好的阳澄湖大闸蟹，但又不想花太多的钱的话，原价800多一张的这个蟹卡，里边是公蟹4.5两，母蟹3两，咱今天呢只要388，原价800多，现在只要388，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而且买2单，我们再送一单198的2.5两的8只全母的蟹卡，等于是买2再送1。嗯，700多块钱到手3张蟹卡，这个蟹卡应该上边写的不是1288了，应该是1688，
3: 哦，更高了。对，
1: 我不记得具体是多少了，大家可以自己下单去看一看。
3: 嗯、
1: 所以送礼也非常有面，自己吃也非常这个好吃，是吧？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10来分钟时间了，
3: 嗯、
1: 手慢那真的就库存就没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或者直接回大闸蟹仨字
3: 都可以，
1: 哎，赶紧10分钟之内抢单、
3: 啊、
1: 好吧，
3: 是的，嗯，这个长 长途，不管是自驾出游还是回家探亲什么的啊，如果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非常强烈建议您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现在大家下单节前稳稳当当还是能收到货的哈、
1: 嗯、
3: 出发前的话加进油箱，这个路上啊都不用各种担心了，而且是针对这个油耗飙升啊、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这些通通都管用的哈。您可以这个重点来根据自己的这个车程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如果是3到8万公里，您来入一盒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是一套三瓶装的啊，一套下来是199就搞定了、
1: 嗯、
3: 那如果说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咱来入一套精装礼盒啊，这一套呢是239，它是专门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所以效果会非常的明显哈、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今天李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有道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我们都在讲孩子的教育呢，应该是这个单打独斗，就是家长自己的努力变成这个众筹共育、多方努力。
3: 哎、嗯，
1: 这个具体它指的是什么？您可以给我们来讲讲吗？
2: 过去啊，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听老师的话，这个孩子的成长那就交给老师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现在靠学校一家，或者说单独的靠一些家长的啊这个引导，是完不成这个任务了。
1: 嗯。
2: 如果说我们现在按照国家这个层面的努力啊，那就是市七部委发出来的家校社
1: 教育联替
2: 啊，我们去年学校成立了教联体，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走的话，我们就会让家庭和学校之间有一个比较密切的联合，同时也能够让社会上各种教育的资源去更好的为孩子成长助力，去解决孩子成长当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
1: 嗯。
2: 具体的这个方式呢，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学校，家长孩子的家长其实在这一块是最为关切的，他们最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非常好的课程，能够这个进行各个方面的提升。所以说呢，我比较提倡在学校做好学校事情的基础上，如果说我们想让学校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那我们一个新的增长点其实就是家长，甚至家长撬动社会资源，参与到这个整个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去，这就是我们成立教联体的意义。
1: 那到底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有没有参加过学校的这些教联体的工作呢？咱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啊。燕燕，
4: 我是很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然后让家长参加的话，我基本上只要有时间都会去报名，因为我发现我参加的时候能够就是带动孩子的积极性，因为我家孩子比较内向，然后我参加了几次之后呢，然后学校里边有活动的话，孩子也会就是积极的报名参加。
1: 您觉得这个燕燕的这个回复，您想要送一份礼物吗？
2: 挺好的，他不仅是回答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且他一直就在做。
1: 哎，
2: 很好，
1: 那我们把这，因为他是第一个哈，先送给他。
2: 行啊，
1: 当然还有呢哈，庆。
5: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非常愿意充当孩子的学校的志愿者。然后在幼儿园期间，我就去担任过多次的志愿者，比如说参观小学。
1: 稍微有点杂音，我帮他说。他当过小小的志愿者，包饺子呀，各种活动。今年上一年级了，我期待有更多的小学服务、能让我去承担，很期待。也期待我们的小学教育会越来越好。然后呢，他说他是一名高校的教师啊。这个回复您满意吗？
2: 我觉得挺好的。
1: 要再送一份吗？
2: 啊，这个有的家长呢，他做志愿者啊，其实很多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行吗？
1: 嗯。
2: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工作咋办呢？这个没有时间。
1: 嗯。
2: 像刚才这个家长说的，

0: 我觉得就是挺好的一个志愿服务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冬至节来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包包饺子。
1: 嗯，
0: 这一块呢，孩子在家里边，可能参与这样的活动的积极性不一定就高。
1: 嗯，
0: 可是如果说学校有这样一个课程，几位家长来帮着老师，咱们一起组织这个活动。
1: 嗯，
0: 这个孩子们都参与进来，那可能对于相当一部分孩子，他会是终身难忘的一件事儿。
1: 对，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呢都有自己，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愿意的。那最后一道问题，我们就两位都送吧。我觉得两位说的都挺好的，一位叫燕燕是吧？
2: 啊、哦，对。
1: 还有第二位叫什么来着？庆，啊，叫庆。啊，这两位，
2: 啊嗯、
1: 你们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都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当然还有很多。
3: 我愿意跟学校一起。
1: 嗯，这说的比较短，就是愿意啊。所以燕燕和庆啊，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刀给说，霍冰老师，你的第二次的发言没有第一次有高度啊。
2: Okay, 你是来这点评、哎这个、大众点评了，
1: 不是夸霍冰老师的也是你啊。这个说的还是你，霍冰老师这道问题您再给他讲一讲好吧、
4: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现在是志愿者的事儿是吧？
1: 志愿者的问题。
4: 实际上志愿服务跟刚才孩子当班干部，孩子当班干部也是志愿服务，
1: 嗯，
4: 也是志愿服务，因为不拿工资嘛，都是志愿服务，
1: 就是孩子的志愿服务，
4: 孩子的志愿服务。所以说家长当不当志愿服务，实际上李校长设计这个问题非常好，就直接体现了你这个家庭有没有志愿服务精神，对吧？有的时候学校肯定是有机会的，你放心，肯定是有机会，但你愿不愿意去，你的工作、你的时间能不能安排得开，对吧？像这个我的两个孩子在他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一般都在他们家委会，所以我特别清楚学校是需要家长参与志愿服务的，比如说站岗啊，还有这个监考啊，还有这个陪餐啊，包括我是研究家庭教育的，我好多时候我都参加的家庭教育的沙龙啊，还有给孩子讲一些职业规划课呀，
1: 嗯，
4: 我都是非常乐意的。
1: 对，
4: 我是非常乐意的，因为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榜样，是吧？我们家长你让孩子感觉，哎呀，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为班级付出，实际上孩子是美滋滋的，
1: 他很骄傲的，
4: 他有自信的，他有骄傲的，
1: 嗯，
4: 而且你给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
2: 榜样，
4: 他也知道、哦，帮助别人是快乐的。
1: 对啊，最后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啊，因为咱们学校的这个教育的理念呢叫生活级教育啊，其实是不是我们也会经常组织很多的像这个研学呀，包括让孩子走进大自然呢这样的一些机会呢？
0: 我们现在在校内有一些这个种植园啊，孩子们
1: 校内有一些种植园，
0: 对，
1: 是种植什么呢？
0: 孩子们和老师和家长一起动手，种一些菜啊，花草啊，让孩子们去参与一下劳动，这也是我们学校即生活，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实践，关于。这个学生的研学啊，我们一方面呢是有活动课程，比如说我们学校离中原英烈馆比较近，我们有一批红色讲解员，他们会在学校的课程去学习啊，这个关于这个英烈馆里边的一些展板呢，一些实物的讲解，包括写这个解说词啊等等这些，然后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清明节啊等等这些国庆节啊，
1: 会真的去做志愿者，
0: 会到英烈馆里边去做志愿讲解员。
1: 哦，
0: 同时呢，他们在校内，我们也会开展一些类似的活动，给自己的同学啊、弟弟妹妹啊讲一讲。这个研学这个课程啊，现在我们组织的有啊，可是现在我们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呢是这个家长是非常期望，学校老师能不能自己组织，这样的话呢，这个成本会低一些，家长的负担会轻一些。

0: 盈利的啊，
1: 成本
0: 这个相对来说，虽然我们经过这样一个流程，比如说几家竞价呀，这个价格呀，一般来说啊，我们也了解，比家长你单独带着孩子出去参加这一类活动，花费还是要低一些的。但是家长
2: 太多了
0: 啊，家长在这一方面，毕竟啊，这个也是有一定的经济压力的，所以说家长这个期望。还是
1: 比较高的
0: 啊啊，这个觉得这个费用是不是有点高啊？啊，但是所以说这一块呢，
1: 就是因为这些所有的限制和条件，所以最终组织的也不是很多
0: 啊，不是很多。
1: 但是这是很多学校共同的一个期望，对吧？也希望让孩子多多的走进这个大自然，走进我们的红色教育，走进这个生活当中去各种体验和感受，是吧？
0: 对，
1: 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能够。真的有很多家长也满意，孩子也喜欢，校方又放心的各种研学的线路，让家长去感受感受，好不好？
0: 对。
1: 最后啊，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两个消息跟大家来说一说。
3: 我们平时都非常关注这个装修啊，因为都是家里的大事儿，最怕的就是说，哎，中间会涨价什么的啊。大家不用担心了，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家装服务了哈。而且呢，我们是让这个华普装饰啊，采用闭口合同一口价的，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还有咱们的记者监督团帮咱全程盯工。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参与了哈，就剩下的事儿全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装修房子的问题，你也可以多听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直接加上记者的微信，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就真的能让您装修的时候更省钱啊。再次感谢来自长江西路小学的李小健校长，也感谢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李厚平老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们的李校长和李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传情送报，好吧？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喽，
3: 拜拜。

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啊，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啊高速路况，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呢，洛卢高速长水站绿通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今晚的22点恢复正常通行。啊，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那目前市区大部分道路还是比较好走的，稍微车多缓行的两处是在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像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由于施工的原因啊是这个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马上啊还有几天这个中秋节就要到了啊，这周五六日是不是啊，中秋啊，想要送点不一样心意的朋友可以来咱们交广 UP 商城看一看这个最后几天热卖的大闸蟹了，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超大规格啊，咱们这一周是售卖的这个规格啊，这个重量级规格吃起来是满足又过瘾，送心也是很有面子的，因为是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严选的嘛。今年的大闸蟹也是个头饱满啊，肉质很肥厚，就等着9月28号开湖上市了。心动的朋友抓紧先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来锁住这波福利，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咱们今天带来这个4.5两大闸蟹，堪称是蟹中将军啊，有将近半斤重啊，一只蟹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啊，那个个头啊比成年人的手还要大，能达到这个规格的大闸蟹不多，每一只还要经过挑蟹师检验品质，保证您拿到手的每一只都是膏满黄肥啊，肉质鲜甜紧实的。提前下单蟹卡，锁定早鸟尝鲜价，不怕开湖之后涨价。而且蟹卡它有个优势就是什么呢，提货非常灵活啊，我们知道这个蟹得吃活的，如果呢它不那么活蹦乱跳了，就是不能吃啊，就是不是说口感不行的问题，就不能吃了，这样咱们开湖之后想什么时候吃直接扫码预约就行了，时间咱们自己说了算啊。关键蟹卡拿来送心意，体面又轻便，不用拎着沉甸甸的活蟹，也不用担心不好存放，对方可以按需求预约提货，随时吃上新鲜的秋日美味。昨天我就自己下单啊，给我的这个好朋友啊送上了几张蟹卡啊，我觉得性价比也是很夯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像这个4.5两的大闸蟹，市场上一只要100多块，8只就得800多了。但是咱们电台听众有专属福利啊，劲爆价，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元。哎，还有重头戏啊，就是中秋我们有活动嘛，买两单，一定要买两单，因为再送一张原价198的8只全母蟹卡，这个是2.5两一只啊，现在在我们商城也是有售卖的，但是今天就直接送了。哎，今天是买二送一啊，买两张蟹卡送一张蟹卡，776直接到手3箱3份蟹卡，等于啊第3箱全母大闸蟹不要钱直接送啊，一共是24

0: 四只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啦，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还有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当然了，再喜欢小宠物啊，咱们也是有节制的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件事儿，开车的时候呢，宠物狗跑到了司机怀里，还往窗外探头，司机被罚100元啊，记3分。近日啊，有群众举报说，在四川广安武胜县的嘉陵江大桥上，有一辆小汽车的驾驶室位置探出了一只狗头，疑似是司机抱着小狗在开车，很是危险啊。那交管部门了解到这个线索之后，就立即开展了调查，调取了相关路段的一个监控视频，查到了涉事车辆。然后随后呢，民警就立即锁定了驾驶员，并且通知他到交管大队接受处理。据驾驶人李某解释啊，当时正在开车，这狗狗呢突然跑到了怀里，他没有管啊，自己已经意识到错了，愿意接受处罚。最终这位驾驶人因为妨碍安全驾驶行为被罚款100元，记了3分啊。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好朋友，这个抱宠物狗开车啊，它是属于妨碍驾驶安全的行为啊。也提醒各位养宠物的驾驶员，咱们在车子里啊带着宠物的时候呢，最好是能用宠物箱把它装起来，或者是用宠物绳将它在后排固定好啊，以免它乱跑。这次把狗狗头探出去啊，是一个小意外。那它如果就是直接窜出去了，你想这个路上的车川流不息的，多危险呀，是吧？尤其是宠物狗啊，活泼好动，更不能抱着开车了啊，关系再好也不行啊，不仅会干扰自己开车的视线，还容易误触到车内的一些按钮，有风险啊。同时也会分散驾驶注意力，还是要专注啊，这样是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当时狗狗从驾驶室位置探出头的这个视频的画面截图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来自满江老师的这个《群角飞扬》啊，也是一首老歌了，收录在他93年发行的音乐 IP 这个《秘密花园》里面啊。这个曲子的作曲是伍思凯啊，当时伍思凯在听过满江唱的《你是春风我是雨》之后呢，就被他深深打动了，然后为他量身创作了《群角飞扬》这首曲子。这两年这满江老师也是翻红了啊，很多的这个资深艺人都开始这两年翻红，什么曲颖啊等等啊。去年他还开了这个叛逆中年的演唱会啊。那我重新认识他也是在抖音上啊，最近又看他发了一些视频还有一些作品啊，发现这种很有回忆感的歌曲还是很好听。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还在发这个螃蟹、大闸蟹等等啊，哎，懂生活的朋友一到秋天都会想着吃上一口又肥又美又好吃的时令食物啊，就是咱们的大闸蟹。秋雨绵绵，你想想啊，这个河南郑州还得再下上一阵儿，回到家咱们蒸上一笼热气腾腾的金灿灿的大螃蟹，掰开蟹壳啊，那蟹黄饱满的快溢出来了，真的是纯过日子人啊，太会过日子了啊！这个蟹肉是紧实鲜甜，再放一点姜和蟹醋啊，太惬意了。很多好朋友都说这个开壶时间在即，马上就准备兑换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那如果您还没有购买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螃蟹来看一看。哎，咱们是交广自有的蟹田，已经连续7年给大家带来这个好螃蟹了。今天推荐的就是公蟹4.5两，母蟹3两啊，超大规格的8只大螃蟹啊，一张蟹卡只要388元，但是建议买2张，因为2张我们再送您一张全母蟹的蟹卡。

0: 这个全母蟹也有八只 2.5 两的这个母蟹啊，满满的都是蟹膏啊。您说我买这个388元的卡型自己吃比较合适，那我送人就是会不会有点这个欠点啊？啊，其实不必有这种担心，咱们的卡型是1788的啊。就是咱们送着也不肉疼，对方收到也很开心，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大螃蟹，只不过咱们是自有的养殖基地嘛，没有平台和中间商赚差价。你想这么大个螃蟹啊，咱们在锅上蒸个15分钟，掀开锅盖的一瞬间，全家就香气四溢啊，带着湖水的鲜，带着这个蟹膏的香，直接飘满咱们家里，是不是？哎，吃螃蟹也是有讲究的，您掀开这个螃蟹盖，用筷子一挑，咱的这个蟹膏都是能拉出来丝儿的啊，入口是那种醇厚的，还带一点点甜甜的油脂感啊，就是很鲜美。当然了，母蟹更好吃，母蟹就吃那个蟹黄，是不是深橘红色的啊，沙沙的，一口下去嘴里都是那种哎香喷喷的颗粒感啊，非常鲜。蟹腿也不能浪费，整条的肉直接取出来蘸一点蟹醋啊，就很绝了。哎，回复螃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是388元一张的这个八只大螃蟹蟹卡啊，三张到手只要776啊，因为第三张是送给您的啊，就是送一张全母蟹卡，非常的划算。还有最后一周的售卖时间了，因为节日也快到了嘛，开壶之后呢，这个就比较紧俏了，可能还要涨价，就不划算啊。大家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看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哎，关注这则来自济源的新闻：太行山猕猴啊误闯民宅，专业救护啊帮助他重返山林啊。最近在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啊，接到这个群众求助，说有一只落单的太行山猕猴闯到了居民家里，然后在屋里是来回窜动啊，野性难测啊，存在抓伤群众的这种安全隐患。那么接到救助之后啊，救护中心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带着专业的救护设备就赶到现场处置了。那到现场发现啊，这只太行山猕猴的情绪还是很躁动的，而且它受到环境影响，警惕性非常高。哎，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呢，就赶紧疏散屋里屋外的这个围观群众，还划定了一个安全隔离区域，就是防止猕猴乱逃窜啊，伤到人，最大限度的消除一个安全风险。同时呢，还是要兼顾野生动物保护的需求啊，就不能粗暴的去驱赶或者强行抓捕它，以免猕猴应激受伤啊。这个毕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嘛，太行山猕猴啊，还要保证它的安全。那在处置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也是结合了房屋的环境，包括这个猕猴的状态，耐心的去观察它的行为动向啊，最后采取了非常温和稳妥的专业救护手段啊，平稳的完成了对这只孤猴的一个安全收容，整个处置没有人受伤，猕猴也没有造成伤害啊，非常圆满。那带回救护中心之后啊，这救护人员对小

0: 开展了全面的健康检查，看看他的身体有没有外伤啊，然后给他喂食啊，隔离观察等等。后来一评估，这个猕猴的身体状态还是很好的，也是具备野外生存条件的。那么后续呢，救护中心也会择优选取一处啊，远离居民区的这个食物水源比较充足的山林区域，将它放归到太行山猕猴的自然保护区，毕竟是它的原生栖息地嘛，啊，让这只猕猴重返山林啊。那近年来这个济源的生态环境也是一直在持续向好啊，所以说野生动物的范围就不断的在扩大，那野生动物下山的现象也是偶有发生的。在这里啊也提醒大家伙，这个太行山猕猴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它的野性还是比较强的。如果说在家里啊院落啊发现了猕猴这类野生动物闯进来了啊，也不要去靠近和挑逗它，也不要去这个私自的捕捉驱赶，一定第一时间联系野生动物的救护中心，交给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置。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3: 鸳鸯双栖蝶双，
2: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中秋国庆快到了，咱们开始走亲访友，探望长辈，答谢客户了。那么酒呢，作为佳节礼赠的优选品，到底该怎么选呢？哎，喜欢喝酱香酒、懂酒的朋友啊，都会选茅台镇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正宗的大曲酱香啊。但是知名品牌的酱香酒，它可不便宜啊，选不好喝了还容易辣喉上头，还拿不出手。那如果想避开这两个坑呢，可以来看看咱爆款商城安排的贵州茅台镇啊，镇龙烧坊啊。先说品牌，这个是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老牌大型酱酒集团，怀仁市的十强白酒企业啊，茅台镇核心产区，古法工艺，固态发酵，没有勾兑，非常的健康。再来说说口感，是53度的纯粮昆沙酱香口感，一开瓶啊，酱香扑鼻，焦香花果沉香是层层叠出的，入口绵柔不辣喉啊，空杯隔夜还很香，喝完不上头，自己喝或者待客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包装也很贴心啊，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设计啊，日常自己喝呢定量小瓶，咱不贪杯啊，节日做伴手礼，包括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那酒友呢可以品鉴收藏啊，还是大厂纯粮的小酒礼盒，规格是很稀缺的。重点是这个价格啊，品鉴装5瓶100毫升的精致礼盒，市场价要198。今天咱们从厂家谈来了专属的中秋福利啊，直接5折，99元到手一盒5瓶。100元的预算拿下5瓶茅台镇昆沙好酒，那过节用酒需求也比较大，咱们可以囤2盒，两盒再减10元啊，只要188，到手10瓶。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团购。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
10: 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接下来这则新闻也是特别适合啊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啊。最近啊，南阳野生动物世界正式开园了，豫西南再添生态文旅的新地标。就在昨天上午啊，这个南阳野生动物世界开园了啊。这个动物世界也是有自然科普、动物观赏，还有像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这个园区啊，挨着鸭河水库生态区，有1400多亩。它呢，现在有200多个品种，10000多只的珍禽异兽啊，在豫西南也是规模很领先的野生动物主题园区了。而且呢，这个园区啊，它的设计理念呢，就是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动物园的观光模式，还是以野生动物保护，包括科普传播为核心的。有6个主题的这个展区，包括动物世界啊、萌宠乐园、云上牧场、云上草原牧场，还有游乐世界、冰雪世界、国际演艺啊，有一些这个表演的剧场，包括一些游乐设施，同时呢也是帮助小朋友做一个科普教育研学的这么一个基地。而且像这个园区里面还有一些特色的轨道火车呀，是可以穿越猛兽区的啊，就是游客可以坐着这个小火车近距离的去看东北虎、非洲狮，包括亚洲黑熊啊、金钱豹这些猛兽，它们在自然生活下的一个状态。另外有一个狮虎栈道啊，这个是可以在高空的视角去观赏的，就沉浸式的感受猛兽的野性魅力。那云上草原牧场主要有一些食草动物，像小鹿啊、羊驼啊，是自由散养的，那游客就可以近距离的投喂和互动。喜欢鸟类的朋友呢，就可以去百鸟园逛一逛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珍奇鸟类啊，还会定时的上演一些孔雀放飞的特色实景展演。萌宠乐园也是汇聚了很多的温顺的小动物，就是非常适合那种亲子家庭沉浸式的游玩啊。那除了动物观赏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剧场，像海狮剧场、国际大马戏、特色猴戏，还有像一些过山车的项目啊，就是为全年龄段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丰富的选择。所以说这个假期啊，如果是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也是多了一个选择的这个可能啊，尤其是在南阳的朋友去着就更方便啦。您的这个假期旅行是怎么来规划的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1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1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现在马上要开启长假模式了啊，很多朋友都这个跃跃欲试了。但是这个一到放假的时候啊，我们生物钟容易乱啊，旅游的、返乡探亲的、这个昼夜温差又比较大，加上换季啊，就皮肤容易敏感，这个时候啊，一套这个比较好的修护礼盒就很重要了。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呢，就是知名的护肤品牌赫莲娜绿宝瓶的3件套啊。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查看啊，发送大牌。这个绿宝瓶3件套里面呢，它有20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还有50毫升的轻乳霜，都是他家的王牌，而且很适合秋天来使用。那心肌水呢，它就是秋天的一个急救水了，可以温和的代谢我们的老废角质，改善暗沉，让皮肤更细腻、更干净透亮，清洁毛孔啊。那绿宝瓶精华呢，特别适合那种皮肤底子本来就薄、容易泛红过敏的朋友，就可以试试这款精华。 啊，轻乳霜更不用说了，像秋天就得这个抹一点比较厚重的这种霜类的啊，乳液可能都不太够了。睡前厚敷效果最好，整夜的这个滋养肌肤，第二天一洗脸皮肤都嫩嫩滑滑的，就是那种 SPA 级的这个院线级修护体验。重点来了，官网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乳霜，总价要4700多，今天咱们车友专享价啊，不到官网的2.5折，只要1199啊。还没有完，因为咱们商城这两天还有一个200元的宠粉节日券啊，券后只要999元，还送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啊，您就是不自己用啊，不自留的话，我们就送这个贵人啊，也是非常好的。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6: 您好，我是嘉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斯卡 X2 沉浸式电影《幽冥公交》。X2 观影新科技打破屏幕壁垒，将观众直接拉入诡异的公交场景之中，虚实交织的画面质感，360度环绕立体音效，沉浸式场景互动，让每一处惊悚细节都真实可感。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7: 胆小慎入，
1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此刻呢，我们看到高速上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洛卢高速长水站啊，绿通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今晚22点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发这个螃蟹的，还有发大闸蟹的啊。无为无不为啊，问这个我的蟹卡已经第三年了，不知道还能用不？应该是可以的，我们的蟹卡都是三年有效。您不是收到一个这个网址吗？然后您点进去详询客服就可以了啊，到28号，9月28号开壶就可以来兑换了。确实一到秋天啊，就是想吃大闸蟹的季节了。那阳澄湖开湖也进入倒计时了啊，就在这个这周啊，下周一是不是咱们这个大闸蟹就开始捕捞上市了。很多好朋友喜欢吃这个头茬蟹啊，就是因为肥美鲜，是不是啊？但是还有好朋友这个蟹卡还没有买，那咱可得抓紧时间了，最后一周了啊。今天的天气很好啊，这个不是今天，是今年的这个天气气候很适合大闸蟹的长势啊，它的生长周期很够，所以说长得特别好，膏满黄肥的。咱们的蟹寒小唐啊，不都去阳澄湖去吃蟹了吗？吃了2天啊，掰开蟹腿全是肉啊，喜欢吃螃蟹的朋友今年千万别错过了。今天咱们推荐的这个大闸蟹的规格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这个规格啊。这个4.5两比一听可乐罐还大，市面上这种规格一只就得100多，8只算下来得800-900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下单啊，因为是自由养殖基地，一张蟹卡只要388元，还是阳澄湖自由基地直发的。但是建议您下2单，因为2单蟹卡我们再送一张全母蟹卡，也是8只啊，全母蟹，就是让你实现这个蟹黄自由，等于是776，拿走了3张螃蟹卡，24只大螃蟹，2张螃蟹卡送人啊，1张咱自己家人吃，3张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距离中秋节就不剩几天了，如果咱还没有走亲访友，想给自己的长辈、客户、父母送点节礼，这一张螃蟹卡递出去，既体面还上档次啊！递出去的可不是388型的啊，是1788型的啊！咱的这个蟹卡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的，您现在下单，后天就可以收到了。回复秒杀啊，或者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对，没错，咱们的这个螃蟹卡是1788型的啊，等于咱花了200-300块钱到手了一张蟹卡，但是送出去的牌面是1788，非常之划算啊！想想开壶之后，把这个螃蟹往锅上这么一蒸，盖儿一掀开，热气腾腾的啊，红彤彤的蟹壳发着亮光，您给它翻过来，掰开这个蟹盖，金黄色的蟹膏就直接涌出来了，满满的，实实在在的，一点缝隙都没有。这蟹腿一掰，这个雪白的肉就弹出来了，再蘸点这个蟹醋往嘴里一放，真的是仙掉眉毛，一点不夸张啊。这一季的螃蟹卡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的螃蟹卡在销售最后这么几天，如果您想吃螃蟹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螃蟹。
3: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性，为啥？3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自闭一围，外面世界跟他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湖北黄石的剑毛猎犬啊， 黄石剑毛猎犬入选首批本土警用猎装犬种。这种狗狗因为背毛短硬如剑而得名，民间称为中国十大优秀猎犬之一。9月18号，在黄石市公安局警犬基地里啊，黄石剑毛猎犬啊叫大剑啊，这只狗狗叫大剑，是首只通过公安机关工作犬等级考核的黄石剑毛猎犬。今年9月7号的时候啊，这种狗狗亮相了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也是当时湖北省唯一参展的犬种。这种黄石剑毛猎犬呢，四肢很修长，骨密度也很高，天生就擅长山地奔袭，它的耐力和爆发力也是很突出的，曾经是当地猎户赖以生存的帮手啊。那黄石剑毛猎犬呢，是原产于湖北黄石大冶啊、阳新山区啊以及这个湘鄂交界的地带，因为背毛短硬如剑，所以叫这个名字，然后身体整个就是一个流线型的，哎，反弓腰背啊，蒜头脚掌，立耳杏仁眼呐、啊，这些特征。想想大概是一个什么形象，但是它属于小型犬种啊，肩高只有30到40厘米。这种狗狗啊，行动非常敏捷，而且有很强的耐力和爆发力，可以适应高温高湿的环境，抗病力也强啊，食性也广，所以曾经被誉为猎犬之王啊。2019年的时候呢，黄石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启动了这个黄石剑毛猎犬的警用培育工作。那为了寻找优秀的初代种犬啊，民警是辗转山区村镇，挨家走访民间的养犬户，好容易才筛选出了近10头初代的种犬。那么在自主繁育阶段呀，二代幼犬因为父母的基因不纯，曾经出现过返祖现象，那警用的开发率呢，也是一度很低。作为世代生活在山区的这种原生犬种啊，剑毛猎犬它的性子比较野，亲和力也是很难培养的，服从性也比较差。那训导员们就从幼犬时期对它开展这个环境脱敏，哎，一遍遍的重复基础的服从和科目训练啊，就用耐心慢慢的去磨，逐步的释放出了这种啊本土犬种的警用潜能。那经过7年的探索啊，基地培养的这一批本土警犬，在搜爆、追踪等等实战任务当中啊，也是崭露头角啊。目前已经培育出了7头剑毛猎犬的警犬了。而且在今年4月份啊，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开幕式以及揭幕战的安保任务当中，训犬基地带领的4条警犬都完成了搜爆任务，这里面有马里努阿犬啊、史宾格犬，还有拉布拉多犬，包括剑毛犬，就是这只叫大剑的啊剑毛犬。那经过2个小时的搜爆工作，其余的警犬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大剑依旧是精神饱满，在规定时间里，它不仅搜索面积大，而且还能超长待机。另外啊，它还有一个这个同事啊，叫细剑啊。那在当地的一起未成年人走失的案件中呢，细剑是凌晨2点抵达现场的，然后冒着雨连续搜索了4个小时啊，最后成功的锁定了走失人员的位置，协助找回啊，也展现出了他非常惊人的一个气候适应力。哎，据这个训犬民警介绍啊，那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从理论到实操全是外国犬，从来没有本土犬的内容。那一条国外警犬采购价高达几十万元，优良警犬的基因资源还常常被卡脖子。那将这个黄石剑毛猎犬培育成警犬，既可以降低咱们的驯养费用啊，又能很好的适应本土的环境啊。目前呢，湖北省内多地公安机关已经有驯用黄石剑毛猎犬的一个意向了。土生土长的狗狗最懂这片土地的味道，咱自己培育的警犬也是最懂守护这片土地的责任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黄石剑毛猎犬到底长什么样啊，回复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3: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 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3: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4: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3: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哎，假期就要来了，不知道您的这个行程规划的怎么样了？不管是长途自驾呀，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的朋友，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强烈建议出发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啊。现在买呢，咱们节前稳稳当当收获，出发前加进油箱也是正合适的。您想想，这个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人体验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是不是？哎，想要出行顺畅的话呢，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现在必须得抓紧安排起来了。哎，如果您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子，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一套三瓶，瓶瓶效果都不一样，第一瓶是除积碳的，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如果8万公里以上，就选我们的精装礼盒就行了，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

0: 内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来，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金九银十啊，秋高气爽，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

0: 跑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人家中途跑路。其实可以多多的听一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三个月的雪纳瑞，刚买回来一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不能和平共处。听众 L 说，金毛狗狗今年5岁，寻找好心人收养，家中有特殊情况。沈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馍饭，三个月大。吃案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的幼崽啊，最好是女宝。还有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私聊。盛兰说，2岁的边牧啊，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能够长期的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吴华问，有没有想养奶牛猫的，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元素说，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啦。
2: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这次呢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尤其呢对于没有经验的业主来说啊，特别担心装修公司不靠谱，我们也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次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哎，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哎，现在发送家装节啊这三个字，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开始做好准备，跟咱们的好朋友们好好的来唠上那么一小唠。
1: 哎，想要进群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先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游戏赶紧进群。
0: 是，如果想参与到咱们的闯关环节当中，记得发送疯狂以及您重新起的一个游戏 ID、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导播啊，今天不是小姐姐啊，跟大家先说，
1: 今天是
0: 老哥哥，
1: 导播老哥和您取得联系是吗？
0: 是啊，跟我们老哥说话，真的朋友们啊，他只是听着比较凶，
1: 他凶吗？
0: 其实内心很温柔，
1: 哦，可能我比较了解他，所以不觉得他凶，但是他声音确实是，
0: 怎么都很温柔。
1: 但是你说的确实也是，你要是对比到咱们导播小姐姐的这个语气的话，那确实是
0: 比较凶一些。
1: 对。然后大家可以这样，你们就如果要是接到了我们的电话，您说你不要凶我，
0: 你放心，他一定不知道怎么接。你知道不知道？
1: 然后他这边就会给我们
0: 说，他不知道怎么接话，
1: 要不然你们俩换一个人吧。
0: 能不能别提我的事儿了，大家好，老实实聊，老老实实唠行不行？
1: 好的，接下来有请玩家进场。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戒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戒烟啊，之前参与过没有？
1: 没有。
0: 之前听过节目没有？
1: 听过
0: 啊，那对于节目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2: 有基础的了解。那我们这个套路呢，其实也是在不断升级和进展的过程。首先，我想知道这个游戏 ID 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最近在戒烟吗？
1: 对啊。
2: 哦哟。
0: 哦，戒了多久了？
2: 戒多久了？
1: 两个月。
0: 怎么样？现在成效？
2: 感觉如何？
1: 感觉挺好。
0: 哦。
1: 下一步准备戒酒。
0: 哎，
2: 我的天哪，
0: 这是个狠人。
2: 你想变成一个多好的男人，你跟我说说，你想干啥？
0: 给张弛留点活路吧。
1: 再下一步戒女人。
0: 哎呦，再下一步估计连命都得戒了。戒呼吸得了。进入到您的新手局，看看这个狠人今天能不能闯过新手局啊。好的，新手局属于您的60秒钟，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戒烟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第一道题啊，有个歌手叫李荣浩，他有一首歌叫戒烟，请问他戒了烟习惯不习惯？
1: 习惯。
2: 习惯吗？你确定吗？
0: 确定吗？
1: 不习惯。
0: 不习惯。确定吗？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准确。
2: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一句
1: 过。
0: 哎，
2: 狗的体温比人高还是比人低呢？
1: 比人高。
0: 正确。
2: 好的，接歌啊，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1: 不知道了，过了。
0: 过。好。
2: 好的，请问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什么？
0: 嗯，
1: 没机会了，这不是？
2: 是的。
0: 你要不然就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的下半句，要不然就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
2: 要么就三，哎，我发现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岳飞老师的这首诗，
0: 岳飞老师，《满江红》。
2: 一直未被攻破。
0: 哎，所以说怎么样？放弃了吗？
1: 放弃了，没辙了。
0: 天哪！要不然我给他个这个小小的建议吧，在您这个戒烟或戒酒的这个过程中。

0: 当中不行，咱也就是温习一下这些书籍。可能
1: 看看这些古籍，
0: 转移一下这个痛苦的注意力，是吧？这个更能从古人的智慧当中得到提升，
1: 对，
0: 好不好？
1: 你可以在新的痛苦里边忘掉戒烟的痛苦，
0: 那是提升自己，搞什么呢？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1: 下次再来。
0: 漏了一道题啊，有一道题是之前出过的，结果被他蒙对了，
1: 没关系。
0: 要是没有这首歌，
1: 温管之心，
0: 要是没有这道题，他真的只答对了一道，而且还是被我们引导的。他习惯吗？他习惯。我一会儿必须得把这首歌给找出来听一听，他习惯吗？到底？
1: 李荣浩戒了烟，到底习惯不习惯？你说这道题出的精彩不精彩？
0: 惊悚，挺惊悚，倒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有人给你们打了样了，接下来靠你们了啊！
1: 知道怎么玩了吧？
0: 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给自己起的昵称啊！但是这个昵称咱不说至关重要吧，但是你好好起，千万不要起一些自己确实完全不怎么了解的昵称，
1: 到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我可就不知道了呀。
0: 你不知道啊，在我们的这个22群当中，有一位朋友就一直都在叫苦，反正这些所有的题都比我那个哈利波特要简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注意啦注意啦，买阳澄湖大闸蟹，认准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元。现在买2单再送1张全母蟹卡，活动即将结束，手慢无误。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所有发送了888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现在幸运大转盘有没有抽中我们的这个节目周边？如果有的话，记得来截图告诉我们一下，您是第一位幸运儿。
1: 是。
0: 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一个都没有看到。
1: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种宿命感。
0: 嗯。
1: 一上午了都抽不到。他就是要等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才抽到。
0: Could they？
1: 虽然这样一来就特别像，好像我们背后有人暗箱操作一样。
0: 真没有。
1: 等我们节目开始再给
0: 抽。天地良心。
1: 但是目前为止确实是，
0: 我们俩都没抽到。
1: 随机性不足。
0: 反正我没抽到，一会儿张弛你试试。
1: 行，我一会儿试。
0: 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咋回事？我刚唱了一首 My Destiny，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智勋。这么就大尬了吗？就
1: 听着你俩就像一个国家了。
0: 什么？
1: 来，有请智勋。
0: 你好，智勋。
2: 啊，你好。
0: 智勋第一次参与吗？
2: 不是第一次参加过。
0: 之前参加过，
1: 之
0: 前有通关吗？
2: 有通关的。
0: 哇，厉害了！
1: 这是回炉的高手啊！
0: 真是啊，看看今天这能不能卫冕成功，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智勋，准备好了吗？
1: 你看他起这个名字，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拿他名字做文章。
0: 这样
2: 好了，
1: 没啥特别的，感觉就是普通的一个名字。
0: 哎，就是太像名字的名字就不太行，
1: 不知道怎么玩梗。
0: 我觉得可以，主要是因为你可能不怎么常看这些个。
1: 智勋，主角是智勋的电视剧，
0: 对对对。来，
1: 好了，我们开始啦！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接个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下一句。
2: 哦，这个好像是古巨基的，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正确，来吧。
1: 好的，请问一颗鸡蛋到山东会变成什么？
2: 鸡蛋山东。
1: 鸡蛋到了山东
0: 会变成什么？这是脑筋急转弯啊。
2: 过。
0: 哎嗨，这个其实
1: 我不知道。
0: 您时间已经到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就败在了两个脑筋急转弯上，要不然就是鸡蛋到了山东变什么，要不然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在野外遇到老虎怎么自救，这个事情真的是，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
0: 我说出来真的怕他打我。
1: 就还是我之前总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就是当你遇到脑筋急转弯题的时候，你没有听过就过，就非常简单，你没有听过就过，因为脑筋急转弯它是胜在一个日常积累，你靠现想，这个时间限制范围内很难做到直接答对。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连同刚才他答对的1、2、3道题，他哪怕即便是再答对了一道题，也只是4道题，
1: 有稍微有点来不及，就是，但是没关系，基本上
0: 没关系。这个智勋啊，咱们回去之后就买一本那个就是10万个脑筋急转弯，就看，好不好，智勋？
2: 那如果我就是说我回答这个，
0: 你现在别回答，你现在别回答，因为你现在已经
1: 对
0: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你答出来的话，我们没法出给下一位了，你知道吗？
0: 对，
1: 你现在别说出来了啊！
0: 你现在回答了，你也没有办法闯过这一关。
1: 对，反而容易把我们这题就整没了。
0: 所以说，及时的请您回去继续来练习好吗？感谢您，
1: 感谢
0: 我们收听了，拜拜，
1: 谢谢。
0: 你说他要是他已经答对了3道题，他要是答对4道题，我就给他个机会了，对吧？你还少一道。
1: 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听得出来，智勋是对于很多题吧，他起码答对的这几道题答得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的认真对待，并且也说了上次是通关选手，
0: 是，
1: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他会就。败在哪儿？败在就是对于可能会答出来的题多了一些思考的时间。
0: 是，
1: 但是这个环节其实最需要争取的就是时间。中间可能稍微有点慢一些，我觉得再果断一点应该没问题。
0: 而且我觉得他能就是真的能把这个4个当代知名导演的名字给死磕出来，这件事情真的很
1: 这个也是一个难点，
0: 很厉害啊，
1: 这个也是答题难点之一，就很多朋友特别怕那种需要你说出来
0: 几个的，好几个的
1: 就容易愣神儿。
0: 对，你说一个可以，说两
1: 个可以，他答这个就很顺畅，而且帮我们把好想好想给解决了，我觉得
0: 好想好想古巨基得要感谢他，
1: 好想好想终于被解决了。
0: 而且好想好想他是有两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是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另外一个就是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甭管你说的哪一句我都答都算你对。
1: 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
0: 可以，
1: 好像好像。
0: 所以接下来朋友们，
1: 嗯，
0: 请赶快回去抄十遍满江红。
1: 岳飞老师啊，
0: 实在不行咱把这个刚才说的知名导演拍的那个满江红咱再重新看一遍也行，好不好？张艺谋导演重新拍的这个满江红也挺好的，这个怒发冲冠在里面，哎，是谁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1: 嗯，
0: 那个大头叫什么来
1: 着，雷佳音是吧，
0: 雷佳音，哇，我真的觉得这一段演技非常之炸裂啊，所以说大家赶快去看一看，非常容易背的两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0: 感，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张弛。今天呢，想跟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讲一讲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个特别推荐的产品。首先呢，它的品牌叫做赫莲娜。就是赫莲娜是一个什么牌子呢？就这么说，你奶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玻尿酸，但是她大概率听过赫莲娜，这就是这个牌子的资深程度。1902年创立的，创始人呢是美容界的第一夫人，100多年了。现在是欧莱雅集团，属于人家手里最顶的那张牌，黑绷带、绿宝瓶都是他家的镇店之宝。一句话来总结，这个牌子不是网红，是活着的传奇。绿宝瓶三件套是什么呢？心肌水精华加上面霜，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打游戏啊。开局辅助心肌水，先把皮肤给你屏障给你罩住了。精华是主力输出，业界第一款用于植物干细胞的一个精华，抗氧化、修护、抗初老，那一把抓。面霜是最后的守门员，精华打完仗，面霜负责把这个水分跟营养锁死在脸上，不然你前面等于白干了，是吧？三件套不是买多了，而是缺一不可。你单买精华不配水，那等于是吃火锅只涮肉不蘸料，你说这事儿能不能吃？能吃，但是总觉得差点意思，是吧？女生为什么买它？其实就是图的一个稳。熬夜追剧、加班赶 PPT， 还有这个换季啊，容易烂脸。火锅吃烧烤啊，吃到脸上冒痘。绿宝瓶就是给这些作精皮肤准备的，质地是蛋清的那种水润感，上脸不黏腻，混油皮夏天用也不闷。坚持用，泛红干痒少了，素颜出门也敢抬头。俗话说得好，你花钱花在脸上的每一分钱，镜子都知道，自己看得出来。前面说了，就想换一个角度去讲今天爆款商城的产品。其实我觉得呀，护肤品它不只是女生用的玩意儿，你只要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看一眼自己的脸，就是如果出油、暗沉、毛孔粗大，下巴偶尔冒出两颗痘，我相信绿宝瓶三件套男士也能跟着用一用，你给太太买自己也蹭一蹭，是不是啊？整个这个皮肤气色状态好了，领导看见你啊，他心情也舒坦，是吧？这人干干净净的挺好啊，行，不错，加薪，是吧？说句实在的，男士脸干净，肤色匀称，穿个白 T 都像刚从三亚度假回来的一样啊。你脸垮了，你穿啥穿的再整洁，都像从网吧通宵出来的一样。今天河南交通广播跟您推荐咱们绿宝瓶三件套啊，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老客户了啊，联系的非常的紧密啊，同样是给大家拿到的价格让您眼前能够一亮。三件套啊，官方总价是4780，今天咱们车友专享的价格只要1199。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爆款商城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始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发送疯狂，加上你的手机号，加上自己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参与到这个小时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
1: 没错啊，当然呢，这个参加的有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我是非常建议新朋友来尝试尝试，试试这个感觉，知道是什么一种状态，
0: 试试水。
1: 我们非常的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奖品给它拿干净。
0: 那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每次都由他们来提供。那么这一次呢，如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是 UP 商城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说您全篇通关的通关奖，可以拿走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脚姿腰靠。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由我们还有 UP 商城撑腰。
1: 这不行就下次就不说了，反正也见不到这最终奖好多人。
0: 说谁不行呢？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环关过，玩家已进入，欢迎新进玩家，名字叫做小陈，你好。
2: Hello，
0: 你好小陈，刚才收听节目了没有？
2: 收听了一会儿
0: 啊，就刚才那些被漏掉的已经被开出来的这些个题目，有没有信心把它答对？
2: 还好。
1: 还好，
0: 看来是有做功课。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好的，新手局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陈，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0: 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秒钟，3、2、1开始。
1: 请问哪个城市的通话比较困难？
0: 脑筋急转弯。
2: 哪个城市通话比较困难？
1: 是的。
0: 脑筋急转弯。
2: 过。
0: 过。
1: 30公里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的下一句。
0: 下一句。

0: 过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 正确。
2: 请问发生火灾的时候，应该往逆风方向逃生，还是往顺风方向逃生？
0: 逆。
1: 正确。
2: 请问家用电器起火，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
0: 关闭阀门。
1: 阀门。
2: 差不多是这个。
1: 行，关闭电源。
2: 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在哪个颜色区域代表可以正常使用呢？
0: 绿色。
1: 正确。
2: 哇、哦，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后半句是？
0: 啥？
2: 路漫漫其修远兮。
1: 后半句。
0: 路，卡住了。
1: 卡住了，过呀。过不过？
0: 等一下，我想想。
1: 时间到了。
2: 那你
1: 不及时过，
2: 那你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了。你这个答不出来就通关失败，因为你要过的话，可能下一道是简单的。
1: 对，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么那个。
2: 再给你最后的时间啊，看能不能接上，接不上的话就失败。
0: 我想上下而求索。
1: 哎，总算是
0: 卡住了。
2: 答出来了，
1: 算是答出来了。
2: 其实我下一道题想问一颗鸡蛋到山东边。我都准备好出下一道题了。
1: 好的啊，这个连上刚才这个吴江盛夏而求索，一共是答对了5道题，恭喜您闯关成功，进入到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好的，您的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词即为过关。主持人形容您来猜，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
2: 但是说玩这个之前，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感觉小陈对于这个防火这块的意识很强啊，
1: 嗯，
2: 因为这个好多人可能不一定答的，你起码不会像他这么的顺畅，
1: 嗯，
2: 难道您是这方面做过这方面工作，还是刚经历过这方面培训？
0: 不是，之前上班都有这个消防的培训。
2: 哎，汗颜，
1: 人家认真学了。
2: 汗颜啊，我这，但是这个很重要啊，真的，朋友们，如果您听到了这部分的题，我觉得可以向小这个非常值得向小陈学习，因为他不仅可以自救，还能帮助别人。
1: 是的，然后包括刚才他说到的这个，如果要是电器起火了，第一步要做的什么？第一步要做的是切断电源，然后再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湿棉被去灭火，千万不要用其他的。如果要是油锅起火了，能用水吗？
2: 当然不能了，会炸的。
1: 是的啊，记得用那个灭火毯，或者说是那个锅盖啊，给它把这个空气隔绝了。
2: 当年我们宿舍着火，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进去，然后就搞了好，就从隔壁宿舍搞了好多水往里泼。
1: 嗯
2: 啊，最后呢，就是本来我们有几台同学的电脑没有被烧坏，是被我们泼坏的。
1: 不好意思，本来不应该笑的啊，但是确实啊，
2: 就有一半的都是我们破坏的，就是火灾没有造成太多的经济损失，但是
1: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去掌握一些这些防火的知识，然后再到关键时刻要怎么说呢，冷静一下才能知道如何去应对嘛，对不对？
2: 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哎，我主要有点生疏了，这个猜词儿啊，
1: 好，
2: 我就没玩了。
1: 来，倒计时60秒钟，小陈做好准备。
0: 好的，
1: 开始。
2: 请问汉朝前的那个朝代叫啥？
1: 咦，你给咦，这么出吗？
2: 这是谁？过了是吧？
1: 他过了。
2: 这你一般去这个找工作会
1: 先见谁？
2: 对，跟谁见？
0: 哎，渣。
2: 3个字儿啊。
1: 3个字。
0: 3个字。
2: 3个字。
1: 翻译成中文，别说英文。
2: 嗯，因为我也不知道哪3字母。
1: 嗯，
2: 那次都说错了。
0: 是3个字吗？
2: 是3个字。你要进行
1: 一场，你刚才说了 HR 是谁？
2: HR 是啥？
1: HR 是谁啊？
2: 他的中文翻译过来，
1: 对啊，
0: 面试官。
1: 正确。
2: 好，正确。3个字啊。你一般电脑的时候，你通过哪个它的硬件来看到它的内容？
1: CPU
0: 显示器。
1: 好，正确。
2: 那么这个出来了啊，这2个字啊。大雁塔在哪儿？陕西的省会
0: 西安，我把西说出来了，
2: 其实。
1: 我就算他对吧，也只有3道题了，但是西安确实正确了。
2: 面试官卡住了。
1: 面试官怎么回事 ？HR 不知道了啊，光知道2个字
2: 的，
1: 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啊。嗯。
2: 现在已经大家用缩写时间长了，正儿八经他的这个中文说法已经淡忘了，你知道吗？
1: 不要用缩写 PUA 我们啊。 没关系，小陈还是不错的，人家答对了三道题，至少今天可以把咱们的黑咖啡拿走了吧？
2: 可不是嘛啊！
1: 哎呦，
2: 说实话，
1: 不容易啊！
2: 西安这个事儿，我有点自作聪明了。
1: 嗯、
2: 我正儿八经我说大雁塔在哪儿就够了，我非得真嘴欠，我多说
1: 没关系，我就算他对了，我说算他对了，三道题挺棒的啊！主要还是赖张弛对。小陈再接再厉啊！那一会儿收了线之后呢，把您的游戏地址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好吗？
0: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可以，不错，至少进入到了今天局，至少我们咖啡送出去了，耶。
2: 但是，小陈真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1: 对，
2: 非常期待他下次还能来，
1: 对，以及他和他的应该是智囊团，我听到了，应该有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下回一起来嘛。
2: 哎呀，
1: 我们接受组团来。
2: 目前反正姐妹配对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1: 对，是挺高的，
2: 80%。
1: 是，
2: 嗯，小陈能给他又降低了5%。
1: 哎嗨，
2: 但是很厉害，
1: 嗯，
2: 真的很厉害，太顺畅，就喜欢那种答题的，
1: 嗯，
2: 就显得我很笨，就感觉全是我的问题，就仔细一想，怎么都是我的锅，这种感觉。
1: 你这话，
2: 就是、
1: 你这话让我怎么接？你这话说的都
2: 是
1: 实话，
2: 就是有一种安
1: 的。我就没法接了，
2: 就是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你知道吗？
1: 别样的快感，就是反正都是我的了。
2: 觉得在担责，你知道吧？在这一刻，觉得自己是一个爷们儿，纯在担责。
1: 你行了吧你？
2: 纯爷们儿，
1: 还给你整出责任感了，你还。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就合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冲冲了，准备点啥好？
2: 到 UP 商城，百如小青柑138，张裕红酒2瓶168，哈尔滨特产礼盒99，
3: 这么便宜？
2: 当然，还有品牌白酒、生鲜各种礼盒，中秋专场超低价，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朋友们，中秋节临近，您家的礼品备齐了吗？甭管买啥，自家吃的、走亲访友的，家里总少不了一款好月饼。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为您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来了。首先尺寸够大，每个月饼足足500克。其次减糖配方，买月饼最担心的就是多油多糖，老人孩子不能吃。咱们大月饼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两种经典口味，一种是闽南传统汉饼，五层馅料，芋泥绵密，麻薯拉丝，裹着咸蛋黄跟肉松，咸甜交融，软糯香酥都在里头。另一种是时尚款抹茶配茉莉，抹茶的微苦回甘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满是清新的东方味道。每一款大月饼都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新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月饼给咱们交广车友粉丝专属价格1盒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只要89，交广会员还有额外优惠，限量发售。中秋吃好饼，认准交广领航，赶紧回复月饼，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1: 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或者是0371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两周前我们接到了关先生的求助热线，他说自己在路口，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2: 2016年7月7号17:42在高新区红山路和那个河阳路交叉路口自北向南被拍到了左岸导向车道行驶，当时前边有交通事故，他那个有个三轮车，应该有个汽车向撞了，我看救护车也在前边。路口比较长啊，他那个导线，我是走到跟前才注意到前边有交通事故。当时走到路口了，我也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左岸导向这个行驶。后来呢，我又在这个12123申请被退办了。
1: 关先生说呀，他确实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但是当时事出有因，一辆白色轿车和三轮车在红山路和河阳路的路口，这个南口啊，快到斑马线的位置发生了碰撞事故，三轮车发生了侧翻，轿车呀是横在路中间，地面上呢还有散落的碎片，再加上救护车也停在中间车道，确实影响了直行车辆，这个违法呀绝对不是主观故意，再加上呢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也确实没法走了，是客观因素影响。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是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郑州交警呢立刻调阅了现场的相关记录，在核查了一下路口四个方向有没有视频以及有没有其他的画面佐证的情况下，当时啊查到了一个位置，发现啊确实事故现场是有车辆和救护车，直接影响了直行车辆，所以这条违法呢是可以撤销的。两天之后，关先生就在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复核申请。
3: 在那个高新区那个河阳路那儿前方交通事故，我不是直行道右转了吗？去来交管支队，你不是让我来这儿复核一下，我今天下午过来填了一下，刚填完那个申请表，我说这个能撤销吧，他说你五个工作日之后查查。
1: 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关先生按照约定的时间查询了一下自己车辆的状态，登录了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
3: 红山路当时前面有交通事故嘛，这条违法撤了，看得住我那12123嘛，我看了他已经撤了，已经现在没有这条违法记录了。谢谢你啊老师。
1: 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一定是可以撤掉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一位朋友啊，尹先生您好。
6: 哎，老师你好。
5: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那个车当时停到。

0: 个岔河路那儿，
1: 嗯，
0: 岔河那儿，但是我当时他第一次提醒了，那第二次我就是去到那儿时候，他正好经过那儿，经过那儿之后他拍照上传的，我看看有点不合规，我就咨询一下子。
1: 哦，哪方面不合规啊？
0: 因为他这个拍照的话，他应该是有车前和车后两个，还有时间位移吧，就这一块。
1: 车前车后时间位移，我刚刚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车前车后时间位移都有啊。
0: 他那个就是第二张照片的，只有车头的，没有车尾的。
1: 那您第一张照片已经拍过车尾了呀？
0: 因为第一张照片他不是当时提醒了吗？
1: 对啊，是提醒的呀。第一张照片加上第二张照片组合起来是您整个的违法情况啊。
0: 啊，这样的是吧？
1: 是啊。您第一张照片是7月22号的早上7:58，然后第二次就是给您发完提醒之后，第二张照片是7月22号的早上8:21，这中间相隔了将近25分钟的时间，基本上是23分钟吧，对吧？
0: 哦，
1: 嗯，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像他不是第二次他一张照片就可以是吧？
1: 嗯，对啊，现在一共加一块都4张照片了呀，对不对？
0: 四张照片，但是他前两张不是提示的吗？但是人还在，我当时我就刚走到那个地方
1: 啊。这种违法信息是前面的照片加上后面的照片，因为前面是提醒嘛，对吧？提醒了你挪走了，可能第二次拍不上你就没有了，就不出现这个处罚了。但是现在您这个是7:58拍到了第一次，然后给您发了提醒，但您并没有及时挪走，过了23分钟以后这个又拍到了第二次，所以两次加起来才是这次违法的完整取证。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嗯，对，是的。
0: 我就是咨询咨询
1: 啊。好的，那先这样，尹先生。
0: 哎，好嘞。
1: 哎，好，哎，再见。
0: 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建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我是在那个漳州市陇海区粤港东路，然后转到他那个510县道上面。
3: 嗯。
4: 然后呢，他那个交通违法禁令牌啊，然后他那个牌子是放在地下的，不符合国家自治，然后他对过往的车辆进行处罚，包括我的。
3: 放在地下的是啥意思？
4: 对，就是跟一个类似于施工标志牌一样的东西，然后放在地面，然后进对那个过往的那个货车进行处罚。
3: 我
4: 表示对这个有异议。
3: 您现在是发生什么情况了？您是闯禁行了是吗？
4: 对。
3: 哦，这个闯禁行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啊？
4: 粤港东路转到510县道，大概那一节吧，1-2公里之内吧。他们说那个位置就在那里，然后两个指示牌，两个都是放在地面的，一个是在粤港东路转弯右转的时候转到510县道上面右转弯的地方放在地面，
3: 嗯，
4: 还有一个是到那个再往前面走到那个高速立交桥下面，它是南北走向的路，然后他把那个牌子是正对着匝道路口，然后他就是东西朝向的嘛，然后他这两个标志为参照物来对我们进行处罚的，都是放在地面，不符合国家的制式和标准。
3: 啊，国家制式和标准应该是什么呀？
4: 应该是一个圆形，然后画一个斜杠，然后货车进行。
3: 啊，就是需要有禁令标志是吧？
4: 对。
3: 那它这个标志是什么样的呢？
4: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3: 那个标志是不是货车进行标志吗？是什么样的呢？
4: 你说他们现在的吗？
3: 对，
4: 现在的就是放在地下，就类似于工地施工的一个牌子，连单位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文字。文字的话，你肯定不是国家制式的。
3: 文字，那文字我们得看是什么文字啊？因为在这个道路交通标志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文字标志啊，就是辅助标志，就是文字标志啊。
4: 嗯，你是文字标志可以，但是你得悬挂清楚清晰，对不对啊？它放在地面，
3: 放在地面就不清晰了吗？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日常的或者通常情况的反例，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比如说这个地方临时进行交通管制，前面放了一块牌。

0: 子，这个放在地面它就无效了吗？这不能这样理解呀。
1: 我认为的哈，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司机来，我认为的话，你这个国家标志牌的话，它都是有自是有标准的，你放在那个地方，那个肯定不属于标准的，我认为它不属于自是的。因为我们学习驾照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学习交通法的时候，没有它这种东西。
0: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看看这个牌子长什么样吧，好不好？因为您说这两件事呢，它跟您所说的国家制式和标准，我不知道您理解中的国家制式和标准是什么样的，但是国标里面对于道路交通标志的安装以及它的设置都会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其中有一点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地制宜。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就每年都会出现的，比如说咱们高考期间，有些考点周边呢可能会临时禁止通行或者禁止鸣笛，那么交警就会在路口摆放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那个架子放在地上。
1: 然后呢，像你这种的话，他们不会把这个摄像头加装违法，他们只是交警临时的话在路上执勤的话，就对你进行劝返，或者是你不听劝告的话，对你进行处罚。没有像他们这样的，就是临时的标志牌放在路面，对过往车辆进行处罚的。
0: 这怎么就变成临时标志牌了呢？我这样吧，我们下来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因为我没有看到，我也不能确定这个地方究竟对还是不对。这是您刚才说是漳州，是福建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好，我们了解一下这儿的实际情况吧，好不好？因为具体跟道路的情况啊，跟这个路段的禁止区域啊、设置标志啊，可能都有关系。包括您刚才说的文字，因为我们知道在道路交通标志里面呢，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禁令标志，第二类是指示标志，第三类是警告标志，那么第四类呢就叫辅助标志。辅助标志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文字，所以说我们不能单独说它只要是文字它就不符合规定，这个还有点武断。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情况，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标志是不是符合规定，好不好？我们确定完了之后给您回复。另外我们也要结合一下漳州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确认完了再看这个。其实您的诉求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标志不合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撤销，对不对？就是现在你被拍了，你觉得不合理，不合理要推导出来，要把你这个违法撤销，对吧？明白了。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看看这个违法能不能撤销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郝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
1: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西柳驾驶证能不能牵引五吨的牵引资质啊？
0: 您是什么 C6 驾驶证是吧？
1: 我准备办一个 C6 驾驶证，就是在办之前，就是看能不能驾驶这五吨的牵引资质的小客车。可以的话我就办，不可以的话我就不办。我据听说有的是可以牵引4吨半的，有的说是可以牵引5吨的，但是我不敢确定。你说
0: 标准总质量要小于4.5吨，就是4500千克，大于4.5千克，4.5吨就不是小型的牵引车辆了。
1: 意思就是严格意义上就是说不可以呗。
0: 是的，不是严格意义，就这一个标准，就是4.5吨，大于4.5吨就不行。
1: 哦，是这样的。
0: 对，这个是标准，这是您随便网上查都能查得到。
1: 但是我网上查的没有给你们打电话，我心里更踏实。
0: 是的，4.5吨就是4.5吨，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它没有浮动的这种余地。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知道4.5吨对于货车来说，它也是一个就是临界值嘛。所以对于挂车也是一样的，就是 C6 驾驶证本身它允许的就是轻型牵引挂车，所以小于4.5吨才属于轻型牵引挂车，如果大于4.5吨就不属于轻型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像我这个依维柯带挂，这属于什么车型啊？
1: 什么依维柯带挂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面包车上有个5吨的牵引支子，后面带个挂。
1: 你挂的是什么车呀？
0: 挂的就是纯挂嘛，是一个平板挂。
1: 平板挂，你的挂车符合标准吗？
0: 对，符合嘛。这前面有5吨的牵引支子。
1: 你挂这个车是干嘛用的呢？
0: 是拉车拉货什么的。
1: 你前面是个什么依维柯？
0: 对。
1: 我个人对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
0: 我们这种车型就2017年左右就出了几百台吧，全国就出了几百台，很少很少很少。
1: 那我个人认为啊，因为目前这个驾驶证呢，对于挂车的要求，它就是两种，就是牵引能可以做牵引车辆的这个驾驶证就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 A2 驾驶证，是牵引车的驾驶证。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刚才说的 C6 驾驶证，因为 B 类驾驶证当中是没有挂车驾驶证的。B1 就是中型客车，B2 就是中型货车。所以它不存在挂车的资质。那么如果您因为我现在就是暂时不考虑你这个车是不是符合国标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如果单就挂这一件事儿来说，那如果你要允许开挂车的话，它就是两种，一种要不就是 A2， 要不就是 C6。
0: 对、你说的没错，就这样的。
1: 您是来考试的是吗？
0: 不是
1: 他那他确实没有第三种情况。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既然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那您想问的是什么呢？
0: 我就是想打电话给你们打电话确认一下，因为你们在我心中嘛，就是最官方最有权威的。
1: 哦，谢谢您的认可。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律里头呢，或者说这个叫准驾车型的标准里面其实很清楚，就是简单来讲您拿着那个驾驶证的准驾资质，因为咱的驾驶证背后就正正的背面，它上面是写的很清楚 ，A1 是什么 ，A2 是什么，对吧？然后呢，再拿着您行驶证的这个上面去大概对应一下，这个驾驶车型跟这个行驶证上的车型是不是一致，就比较明确了。它这个不存在什么游走的空间，就是如果您是符合 C6 的4.5吨以下的挂车，那么就是 C6 就可以。但是超过4.5吨以上，我们可以看到驾驶证从 A 到 C 之间都不再有挂车的这个车型了，再往上一档就是 A2 了。
0: 啊，对，
1: 所以它没有其他的方式。那么如果你不牵引这个挂车的话，那就是看您前面那个车是什么车型，要看一下啊您的资质。那的不牵引挂车就是对应相应的资质就可以了。
0: 哦，假如这个C6，驾驶C65吨4吨半以上的。加5吨的，被交警查到会什么处罚啊？
1: 那就是准驾车型不符嘛，就是你有驾驶证，但是你驾驶的车辆跟您准驾的这个车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从低到高会按照无证驾驶，如果是从高到低会按照准驾车型不符。就是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您有一个 B 证，你不能开摩托车，那么这个摩托车呢是在 B 证之下的。对吧？就是 B C D E 是吧？然后它是这个没有这个 B 证的准驾车型这个级别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驾驶了摩托车，就按照准驾车型不符。但是如果比如说您只有 C1 驾驶证，只能开小型车辆，但是你却开了 A1 的大型客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按照无证驾驶。所以说，您要是是 C6 驾驶证或者 C1 驾驶证，您开了挂车。

0: 是大中型的挂车，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按照无证驾驶来计算。
1: 哦，我懂了啊，意思就是现在是犀牛，我现在是我想给我个司机升级，现在目前是西仪，
0: 嗯，
1: 我现在先给他升级到犀牛，意思就是说升级头里，我会在那个河南交通广播打个电话。
0: 啊，他不需要升级，他就是增驾嘛。
1: 对，
0: 增驾就可以了。嗯
1: 啊，增驾到犀牛，
0: 嗯，
1: 但是我这个车呢，就是前置是五吨，
0: 嗯，
1: 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它是标准就是四吨半，
0: 嗯，
1: 假如这个犀牛开出四吨半，这个开出我这个车是标准是四吨半，其实是五吨，
0: 嗯，
1: 像这种情况下，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该怎么处罚？
0: 无证驾驶。
1: 哦，这是无证驾驶是吧？
0: 对。
1: 那无证驾驶那都是有点小严重了。
0: 嗯，是的，严重的可能会拘留，轻的也得是处以罚款。
1: 对，
0: 至少
1: 的、哦、是这样的。
0: 嗯、对，2000元以上的罚款。
1: 哦，那行，好好，谢谢。
0: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
1: 好，再见。
0: 哎，再见，郝先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回到节目当中，高先生您好。
2: 喂，朋友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个我在上个月19号，就是说在新民玩的时候，就是说经过那个西大街，与那个正通路交叉口，就我向北左转，就是说前方有车嘛，我们都是依次在等待那个绿灯通行嘛，然后就是说从对向机动车道窜出来一个电动车，然后撞到我的这个副驾车门上了，然后现在交警一直也没有下那个事故认定书，然后联系吧交警也没有回复，就一直在搁置着。
1: 是几号去的？
2: 上个月19号。
1: 上个月6月19号是吧？
2: 对。
1: 跟您相撞的是一辆什么车来着？
2: 机动车，不对，那个非机动车。
1: 非机动车是什么方向过来的呢？
2: 由东向西，从机动车道然后窜出来的。
1: 它由东向西直行，您是由西向东左转是不是？
2: 对。
1: 那没有下事故认定的原因是什么？是您双方的车辆都扣了进行检验鉴定，还是说？这个对方受伤了，现在没有办法做笔录。
2: 对方受伤了，
1: 现在他
2: 笔录已经做过了。
1: 笔录做过了，受伤不严重是吧？
2: 当时的话是有点严重，然后对方直接，我不是打那个120嘛，然后送到那个 ICU 了，他说的是。
1: 哎呦，撞这么严重的。
2: 嗯。
1: 那现在他对方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对方7月8号左右都出院了。
1: 7月8号都出院了。
2: 对，然后他现在我跟对方联系的话，他说的是去北京做那个疤痕修复之类的。
1: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吧？
2: 对，
1: 那现在没有下认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问交警了吗？就是6月19号到7月8号他已经出院了，但是认定还没下，那您车还在扣着吗？
2: 对，一直在扣着。我就是因为近期雨水比较多嘛，我想联系交警，然后能不能先把车修了，是不是因为我撞的玻璃嘛，玻璃烂了，然后就是说怕进水嘛。
1: 那您联系交警说要放车，或者说出认定书，现在怎么说呢？
2: 联系交警一直没有回复。
1: 没回复，就是您是发微信发短信？
2: 发微信打电话都没有回复，连着2-3天了都没有回复。
1: 打电话是这个人是哪里的？这个交警新密哪个中队的还是哪个单位的？
2: 他是总好像是新密交警总队吧，好像显示的在那个。
1: 新密是交警大队哪个中队的？您知道吗？事故中队，还是具体哪个几中队？
2: 好像是事故队吧，属于事故那个。当时我去的是事故6科，是做了笔录。
1: 当时给您做就是，您打电话这个人就是给您做笔录这个民警是吗？
2: 对，王警官。
1: 王警官，好的。
2: 嗯。
1: 您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呢？
2: 没接。
1: 没接电话，但是也没回复您的信息。
2: 发微信也没回。
1: 6月19号到现在，但是您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到现在一直扣着。

0: 车是吧？
1: 对，因为之前我问过他，他说的是他给我微信回复的，就是说那个等对方就是说，能够做笔录的时候再做笔录。现在笔录已经做过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下认定书，
0: 对，
1: 也没有进步的。
0: 听您的这个描述，这没有什么原因了。第一，对方笔录也做了；第二呢，这个已经检验鉴定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6月19号到现在7月30号，已经超过一个月了，也没有在其他的检验鉴定，那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密吧，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现在没有放车。如果不该扣车，那这显然这个都这么长时间了，该放车抓紧时间先把车放了，然后呢抓紧时间下认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有原因的话，我们把原因搞清楚，问清楚，告诉您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没有放车。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可能没有放车，就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检验鉴定啊，就是检验鉴定没做完。但如果检验鉴定做完了，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新密吧，联系完之后给您准确的回复。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问一下啊，大家在家里面蒸鸡蛋，一般会用时多久呢？
2: 20多分钟。
1: 有网友发现了啊，就是发视频说自己的这个蒸鸡蛋蒸了1个小时的鸡蛋还没有熟。
2: 蒸一个小时还没熟，那指定是里边出问题了。哪个环节？
1: 哪个环节真是出问题了？而且这个事儿吧，有一点子抽象，大家可以先发送聊天啊，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您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2: 啊，回复聊天能看到，
1: 对，
2: 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那福建呢，有位网友是用大火来蒸这个鸡蛋，1个小时加了有5次水，鸡蛋呢是丝毫没有这种凝固的那种蒸熟的迹象。
2: 那因为它一加水，那水不就凉了吗？
1: 反应了半天才发现
2: 啊，
1: 是那个锅盖有问题。
2: 哦，还把锅盖这个事儿说出来了。
1: 因为它那个盘子是架到了锅的上面，用了一个小小的盖。

0: 盖子，只盖住了盘子
1: 啊，
0: 没有把整个大锅扣在一起。
1: 说白了就是锅里没气儿。
0: 哦，
1: 对吧，蒸鸡蛋蒸鸡蛋，你又不是煮鸡蛋，你用的你要的是那口热气儿，你知道吗？蒸东西为什么说不让掀锅盖看的，
0: 还得是你吃哥，
1: 热气儿都跑没了，
0: 你直接就发现了关键性的问题。
1: 我是不是说到重点了？各位、哦、能不能证明我经常蒸鸡蛋？
0: 大家回复聊天，我看了可是好半天。
1: 哦，合着你没分析出来呀、啊？你跟着这个博主是一直一起在分析是吧？
0: 啊，
1: 人家为什么说昨天我不是说了吗？不蒸馒头争口气。为什么说把蒸馒头跟争口气说在一起？馒头要的也是那一口热气儿。
0: 哦，
1: 那你那蒸笼你老是掀开把那个蒸汽弄走了，它就是不熟。
0: 明白了，
1: 他要的就是这个蒸汽不停的往里渗入。
0: 我光想着是我内在的气了，一定要争口气，多炫几个馒头。
1: 说的就是这一口热气儿啊、
0: 嗯！
1: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笑话不是？
0: 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一看啊，
1: 来指导他一下啊。这个说到这个蒸鸡蛋了啊。嗯，我稍微偏个题啊，插句话
0: 啊，你说，
1: 就是蒸鸡蛋分两种
0: 啊，这个鸡蛋还能两种？
1: 你，我跟你说，你真是问到专家了。
0: 不，
1: 为啥？以后你家
0: 孩子你做饭这么复杂？
1: 以后你家孩子呀，也会经常吃到这个蒸鸡蛋，因为营养丰富，孩子也喜欢吃。
0: 嗯，
1: 就是一种流派啊，
0: 嗯，
1: 他追求的是那种水滑蛋。就是嫩嫩的、
0: 啊、
1: 表面呢就是光滑晶莹剔透，像果冻一般，
0: 就像那种鸡蛋布丁对吧？
1: 对，就是鸡蛋布丁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那种老式蒸鸡蛋，上面疏松多孔，像马蜂窝一样。
0: 那这个应该就是煮老了呗，蒸老了。
1: 对，其实按照那种说法来说，这种的就是煮老了。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就爱吃马蜂窝，
0: 哎、
1: 啊，就爱吃这种蜂窝状的鸡蛋。我们家孩子就喜欢吃这种蒸老了的蜂窝鸡蛋。
0: 蜂窝鸡蛋，每个小朋友的口味不一样。
1: 嗯、是的，
0: 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奥秘吧？
1: 有奥秘，
0: 不然你不会卖弄这么久。
1: 那技巧多了去了。
0: 哎，
1: 从水的比例，
0: 嗯，
1: 到打的力度，
0: 哎呦，
1: 到撇沫不撇沫、
0: 嗯，
1: 到冷水还是热水蒸，到蒸多长时间，啊、
0: 嗯，
1: 甚至呢还有一些技巧。啊，比如说在、
0: 嗯、
1: 这个鸡蛋的碗上再盖一个小盖，小盖的上面呢是锅盖，
0: 再弄一个大的锅盖。
1: 对，甚至还有一些呢蒙一个这个塑料膜，
0: 嗯，
1: 然后呢扎几个小孔。
0: 哎呦，
1: 就学问大了，
0: 蒸蛋神在此。
1: 一时半会儿我还真给你就说不明白
0: 了，
1: 尤其是那个水的比例、
0: 嗯、
1: 它特别的重要。
0: 对、
1: 啊、
0: 你说到这儿呢，之前不是说煮个鸡蛋多少秒，那它这个煮到的这个程度就不一样、嗯、
1: 对，当初就是一个煮鸡蛋啊，你煮七分钟，煮九分半，不同的状态不一样、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一个回事，
0: 真不一样、
1: 啊、行，说回到这个事儿啊、嗯、这是蒸鸡蛋还是你给鸡蛋在蒸桑拿呢啊、
0: 嗯
1: 蒸东西为什么要蒸？要不咱为什么盖个锅盖在上面呢？
0: 嗯，
1: 对不对？你把蛋液盖住，锅也盖住，不然的话热气儿就跑没了。
0: 对，还是那个原理啊。
1: 嗯、
0: 不过刚刚也说到了，我是就是看了好半天，主要是啥？我第一反应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想，
1: 嗯，
0: 这是在给盘子做雾化吗？因为它盘子下面有一个大火在那儿，就是。那个热气腾腾的感觉。
1: 你这两天是不是感冒了，老往医院跑做雾化去？
0: 做雾化，实不相瞒，主要是啥，我确实，大家应该就是刚刚咱池哥分析那一段能听出来
1: 啊，
0: 我主要我的除灵啊就三天，
1: 你除
0: 真是没啥经验。
1: 你除灵你连续三天做饭了吗？
0: 当然不是了，那不就是那段时间
1: 总共去过三次厨房是吧？我这十年来是吧，
0: 嗯，
1: 除灵累计三天
0: 啊，累计三天。对，你说的还是比较准确一点。
1: 是、
0: 嗯、
1: 包括平时进厨房拿个勺子筷子也算上三天。
0: 哦，这个也算呀、
1: 啊、这个也算。那你能算？
0: 我还有的时候去那里面翻一翻什么好吃的呀，
1: 啊，
0: 那也算是
1: 去冰箱里边拿个酸奶什么
0: 啊。对，
1: 那你这都不是除灵了，那你这除灵相当于是冻灵了、
0: 嗯、
1: 甚至是归零了 啊。不过这个不会蒸鸡蛋，或者说鸡蛋蒸鸡蛋翻车呀，也很正常啊。当然有一点过分的，大家就觉得你有点搞抽象的意思了啊。大家可到现在不会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火候不行吧？
0: 看完那个视频了没，朋友们？看出问题的关键了吗？
1: 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关键的问题啊！
0: 又恢复聊天两个字，可以找一找。确实实不相瞒，我找了半天、然后甚至我还在想，咱池哥要是没看这个视频，估计光听这一段不好，听出来问题
1: 所在，不一定能分析出来病因。
0: 哎，
1: 没想到我上来就直指要害，
0: 他一耳朵就能知道，
1: 就是那一口气儿。
0: 对，我说到我的这个除灵的原因啊，我不爱做饭是正儿八经真有原因的。
1: 我续着上个事儿说说。
0: 对对对，我就记得那一年。我七八岁的样子，
1: 七八九十十来岁吧，反正
0: 七八岁，七八岁的样子
1: 啊、相对准确是吧？
0: 那一年七八岁的样子，兴致勃勃要下厨露一手，
1: 小露一手，
0: 结果被家人各种说，我真的伤心了很久。
1: 哦，那你七八岁，估计是当时啊怕你做饭受伤，
0: 直到去年，我在家里面还提起这个事儿。
1: 哦。
0: 我爸说当年啊锅里面有油，我要去煮饺子给大家吃，然后家人呢让我说先把那个油倒出来，我是直接拎着那个锅啊潇洒的给油倒在了地上。家里人直接就说你不会先找个碗吗？还给油倒地上，多浪费呀。
1: 对啊，你肯定是把油倒碗里啊。
0: 但是我当时还在那狡辩呢，你们只说给油倒出来了，又没有说倒哪，你就问倒出来了没有，
1: 倒一地是吧？
0: 确实很浪费，现在我想想啊，
1: 不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去年你提起这个事儿的时候语气还是你们嘛，你给我倒出来，你给我倒出来，现在还这么说话呀。
0: 七八岁反正就是
1: 就那会儿狡辩是这么狡辩的
0: 啊。对，
1: 是吧？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就是感觉受伤的感觉持续了很久很久。因为觉得本来就是想露一手给家里人做一顿饭，但是没想到开篇就搞砸了。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突然啊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家里那位干活的能力。
0: 你这样会引起家庭矛盾吧？
1: 纯搞砸，你知道吗？就你说到这个事儿，就是关于倒油甩盐的这个事儿，在我家里边也是不胜枚举啊。
0: 哦，真有。
1: 哎，包括这个当然互相嫌弃，属于是。啊，我媳妇儿说让我把衣服晾一下，那她说的就是把脏衣服首先收集起来，
0: 哎，
1: 洗干净，然后呢，把它撑平了啊，然后呢晾在这个晾衣架上，回头等晾干了以后呢，叠一叠放在衣柜里。这个叫洗衣服啊，
0: 这个整套流程下来，
1: 对。
0: 但是咱池哥听到就是晾衣服是吧，从那个洗衣机拽出自己的衣服唰一沉，然后挂上去，
1: 那个叫晾衣服。我理解的洗衣服就是洗衣机旁边有几件脏衣服，我给它都塞到那个洗衣机里边，倒点东西给它按个开始键，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负责任了
0: 啊，就已经可以了
1: 啊，我都已经让它开始运转了。谁能知道有这么多的这个步骤啊，对吧？而且说回到这个你七八岁做饭了，我就说小时候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呀，都只记得童年的这个痛苦经历，就没有深究为什么这么痛苦吗？
0: 所以说还是得问一问朋友们，就那些年啊咱自己给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啊，想想应该也是不少的。那时候有你。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一说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家务是怎么分配怎么分担的，说说你另一半做家务的能力啊。刚才我跟瘦瘦我们俩快掐起来了，
1: 我们俩关家话可是唠了好啊。
0: 当然我们俩没有掐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就是他的老公我的媳妇儿啊，在我们的口中已经成了一个恶人。这个看一看其他朋友的啊，
1: 来，
0: 这个焦小烟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1: 说我老公只要让他一带娃，他就去扫地，那扫地扫的细致又干净。以后家里脏的时候就让他带娃。
0: 你就对喊他带娃啊？
1: 不喊，就是光那个，哦，对对对，喊带娃，然后同时家里面也可以亮亮堂堂。
0: 就是你只要喊就行了，而且你看扫地细致又干净，干不干净我不知道，肯定很细致，肯定很细致。比如说。

0: 沙发下面有一颗有一根头发，嗯，
1: 那都得拿胶布疯狂的粘粘粘粘粘，
0: 那都不是胶布了，你老公肯定恨不得呀，就是先在这个沙发那一处啊，拉几条警戒线，然后戴上白手套，用镊子把那根头发捏出来，然后放到塑料袋里。
1: 哎呀妈，
0: 这算是清洁到位了啊！那绝对细致，是不是？哎，这个能不能算是一种田忌赛马的一种手段？就是如果说某一天你只是想让你老公扫一下地，
1: 哎，
0: 那你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1: 你就出招就好了。
0: 老公，你带娃吧，我去扫地了，一下子就达到目的了。
1: 哎，可以可以，
0: 是吧？
1: 很不错，
0: 还给你老公一种就是他占了便宜的一种心态。哦，逃避带娃喽，
1: 哎，办事效率还高了起来。
0: 哦。说到办事效率了，不会打台球说，昨天晚上7点到8点啊，听节目回答问题，得到了这个节目互动的送出的一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不过现在呢还没收到快递啊。快递这件事情上，不得不说还是马路老友记瘦瘦的效率高。
1: 不得不说还是咱池哥掏钱比较阔力。
0: 那是啊，
1: 经费到了。
0: 我不能让干活的兄弟们寒了心啊！
1: 哎，
0: 虽然说这个预算有点超出了我的这个预期，但是咱肯定不能这个过于计较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到今天还不能翻篇吗？我都已经咽下这口气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各家啊这个干家务的这个情况。
3: 嗯
2: 啊，好家伙，好苏芬曼啊，我们一条一条念，
3: 挨个说啊。
2: 他说我媳妇儿洗完头以后呢，乱吹头发，随时随地吹头发，想怎么吹怎么吹。可能是因为她长头发，发量也比较多啊，头发飘的哪儿都是。
3: 嗯，
2: 地上、床上、沙发上、厨房。浴室卫生间，
3: 每一次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啊，我都会用过他的那个用过的洗脸巾，蘸一丢丢的水，挨着那个地面、沙发等等，这种来回的轻轻的擦，最后用力一抓，把那些头发抓起来，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
2: 是的，说唯一难能可贵的是啊，他还夸夸我说，俺老公真是太细心了，真好，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但是他怎么说完，这个依然不耽误我们俩因为头发的事儿吵架。干家务的时候呢，他会各种夸啊，说得好听，情绪价值拉满啊。然后我也不敢说他头发长，这个我怕他上火。女的其实也不容易，上班头发多还容易掉头发，你头发少这事儿可能就大了，所以我要感到庆幸。
3: 可是我头发少我也掉头发呀。
2: 嗯，那你没太多可掉的。我们家也面临着这个掉头发的问题，因为我媳妇儿是属于发量大，然后生长还快，所以掉头发多，然后呢还猛长。我们家里边也是这个各种地方都有长头发，需要一些。
3: 确实，因为这个嫂子说，叔叔你知道吗？一个头发多的呀，头沉。我的天哪，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2: 对他
3: 好羡慕、啊。
2: 他理完发以后，他会有一个说法说，哦，感觉我整个脑袋轻松多了。就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吓人啊。
3: 然后每次我的姐妹摸到我的这个头发的时候，哎呦，哎呦呦呦，摸到头皮了，这么快吗？
2: 这个都不用说了，反正他也是一方面是到处都有头发，还有一方面是那个下水道，这个经常会容易被头发缠住。
3: 而且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我的头发少到什么程度，我去烫头发了
2: 啊，
3: 汤尼老师说你这发量两根棒就可以了。
2: 两根棒，
3: 卷发棒两根就够了。
2: 天哪。针对头发的事儿呢，一个是你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工具啊，比如说他用那种滚粘的那种东西，
3: 轮子是吧？
2: 他这个粘头发比较好用。还有一个生活小窍门，是那个，首先如果你们家是扫把的话，在扫把的一侧用 3M 胶带或者那种透明胶带，粘一半留一半，然后呢轻轻的刮过地面，它就很容易把头发都粘到那个胶带上。
3: 对，
2: 这是一个技巧。另外呢，我发现头发这个东西啊，就像灰尘一样。现在有一种有一种应该叫扫把吧，它是软硅胶材质的，比较像咱车上面的那种雨刷
3: 啊，我知道，
2: 雨刮器一样的那种刮的。如果您家是那种就是不带太深的那种缝的那种，

0: 瓷砖，甚至这种木地板的话，那种刮板非常好用
1: 啊。还有一种说法是
0: 非常好用，
1: 就像它一样，就是在刮板上面你弄点他们用过的那种洗脸巾
0: 啊，就是吸附的那种，
1: 对，吸附的那种，这样一扫一下就很快就
0: 洗脸巾那个呢，一方面啊，它不管是用水沾还是用那种静电吸附啊，它有的头发它吸附的不彻底，那种刮板呢，你但凡刮过去，它可以保证就是一根头发都不会留下，所以会更好用一些。
1: 回头可以试试啊。
0: 这只是一个生活小技巧，各位，就是针对长头发，我有好几个生活小技巧，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炸裂的，
1: 还有一个炸裂的，
0: 就是。长头发如果堵住你的这个地漏，怎么办？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地漏呢，它甚至被那个浴室干湿分离那个隔挡啊盖住了一半里边的头发呀，我没有办法把手指伸进去去掏它，用铁丝弯个钩呢，它又掏不干净，怎么办？
1: 这个时候你想到了一个小巧招，
0: 各位，家里边的那种酸奶的吸管儿，找一根儿，
1: 你不会要吸出来？这你这么恶心，
0: 怎么可能能吸出来呢？用吸管啊，就是那种开花长开花的那种方式，就那种花刀的方式，用剪刀啊，剪几个倒刺儿。
1: 我知道了，
0: 剪倒刺儿一定要剪到底端，然后呢，伸进去。
1: 然后用吸管给它
0: 往上提的时候，倒刺就会把那一撮头发给挂出来了。全是生活
1: 小妙招。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游戏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1: 这个今天啊，我们聊一聊家务当中啊，你的伴侣的那些比较容易上头的这个操作啊。27这位朋友啊，这一说，我跟你说，我整个火气都蹭就上来了啊。
2: 咋了？
1: 他说大碗放在小碗上，刀平放在碗上，就是，这就是干家务的人看不得的那种操作不规范，甚至是偏向于安全操作。就是你在落碗的时候，最下面一定是大碗，然后呢小碗落在大碗里，还有就是刀一定要放在稳妥的地方
2: 啊，对
1: 啊，不然的话你看容易滑掉啊，砸到地上啊，或者说伤着人啊，
2: 比较危险。
1: 对，就是用刀是一定要非常谨慎的。说到这个刀了，瘦瘦你可能就都共情不了。
2: 咋了？
1: 就是家里面这个刀怎么放，我俩是有分歧的。
2: 哦，我一般都把刀直接放到那个
1: 刀架上，是吧？
2: 刀架上吗？
1: 但是你正在用的这个刀，你不能这个放回去啊，还没洗呢。我呢是一直都是案板啊，刀刃得朝外，就是你不能朝人，然后呢斜着放在那个案板的右上角，就是远离这个边缘嘛。
2: 啊，对。
1: 然后呢也方便拿，并且去拿的时候呢这个刃离人比较远，更安全一点。我媳妇儿呢她比较像咱的这个改革一样，刀刃向内。朝着人，你知道吗？
2: 真吓人，
1: 看着就不舒服。而且有的时候呢，他把它放在案板的正中间，他可能左边也有菜，右边也有菜。我就在说，那你拿右边菜的时候呢，你的手其实离刀刃就很接近了。
2: 啊，那这个确实你应该跟他好好的说。
1: 对啊，也有安全隐患。为什么放在案板的边上？就是你不管拿案板的哪一个菜，你不会有机会说碰到它，啊。
2: 就是降低伤害自己这种风险。
1: 是的，
2: 所以说媳妇儿不要动了，还是我来吧。
1: 也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
2: 看着，
1: 所以27说的这种，哎，咱就别说这个大碗放在小碗上了啊，这是属于这个洗好碗以后摆碗的一个操作的误差。你懂吧？就落上去它不稳定嘛，上面碗容易掉下来。
2: 而且这个有强迫症的朋友是看不得这个的，
1: 头重脚轻嘛，
2: 实在受不了这个。
1: 各位，我在家里负责洗碗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媳妇儿收碗，她就会首先我受不了落碗。
2: 啊，那你们家的碗要一个一个单独的放吗？
1: 你就摆在台上就行了呀，因为
2: 那不好看吗？
1: 一旦你要洗碗，你要什么好看？
2: 我想到的是洗完碗以后，
1: 洗完碗以后当然要落碗了，还要控水晾干呢，对不对？因为什么？你落完碗以后你内外都要洗。
2: 哦，对呀，你本身你内外就要洗嘛，所以得落起来。
1: 但是一开始不落的时候呢，外面基本上用最简单的清水一冲，或者带一点这个洗洁精就可以了。但是你和油碗落到一起以后，内外都有很多的油粘在了碗上。
2: 哦，所以说工作量变大了。
1: 哎，对，无形当中变大了。另外呢，就是我媳妇儿一她喜欢，哎呀，老是我媳妇儿的，我都怕今天回不了家。
2: 我就说嘛，慎聊。
1: 另外呢，我就见过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在

0: 家人的这个厨房里面，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锅里边多余的油啊，它倒到垃圾桶里也行，你要嫌烫直接倒到下水管也行，但是我理解不了，就是它倒的时候啊，它就是甩一圈倒，让那个油呢均匀的洒在水槽的底部。
1: 那个可能是因为为了让油啊变得没那么热嘛，
0: 防止伤了这个管道是吧，不能像卖油翁一样把那个热油直接嘚下去是吧。
1: 对呀、
0: 其实你
1: 是热油嘛，
0: 其实你完全可以这个凉了以后倒到垃圾桶里面，因为你整个水槽
1: 来不及了，要洗锅了，要的是效率，来不及等待。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经常把这个油锅呀，这个落到那些未洗的碗的上方啊，既把碗给沾黑了，另外就是这个大小不一啊。来，这个还有什么 LY 说的是，
1: 说张晨啊，就不能买一个那个地漏的疏通剂吗？非得搞这么费劲。
0: 地漏疏通剂一方面不好用，另一方面呢这个情况很多啊，这个用量反正比较大一些。行，今天咱就来聊一聊家务啊，因为以前可能我们从来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我们只在今天聊这个事儿呢，能让更多呀不怎么接触家务的朋友能够稍微理解一下为什么家里面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辛苦，能够更加理解为什么我就那样了一下他就炸了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收到了一个健康时报的消息，这个季节呢，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呢，吃苹果啊、桃子呀、芹菜等食物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等的不适。这个在医学上啊，被称为花敏杠食物过敏综合症，就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过敏的现象。原因呢，就是花粉或者是某一些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些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呢就会产生这种交叉识别，从而引起这种过敏反应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过敏呢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啊。如果你身边有那种说啊我对什么什么过敏，它不是免疫力低啊，而是免疫系统呢对原本无害的物质产生了一个过度的反应。比如说有一些人蛋白质过敏啊，
3: 有的，
2: 或者说花粉过敏，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呢过于的谨慎了，把这些无害的东西当成了所谓的敌人来攻击了。明确自己的过敏源以后呢，尽量避开就好了。
3: 对对对对，作为一位资深的过敏人士表示了，
2: 是，
3: 请不要认为啊，过敏它过着过着就好了
2: 啊，没有那种所谓的耐受这一说。
3: 对，别逞能，不要说我要让身体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很有可能会过去的，是真的。
2: 对。
3: 我强烈的呼吁身边每一位朋友善待我们这些过敏人士，
2: 尤其是那些父母们
3: 啊、亲戚朋友们。
2: 如果说他是不爱吃香菜，
3: 哎，
2: 那你可以说，哎，那慢慢适应或者回头再说。
3: 嗯，
2: 如果说他说他对什么什么过敏，那可不是说吃吃就好了，
3: 对，
2: 换个样子就行了。
3: 每次我说我对苹果过敏的时候，我不信你吃一个让我看看。
2: 我给你打成苹果汁儿呢。
3: 啊，哎，这个还可以。
2: 这个还可以，
3: 对，我其实就是不能啃苹果，削皮的也可以，
2: 削皮的也可以，你对苹果皮过敏，
3: 切丁的也 OK，
2: 切丁的不碰牙龈就行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个样，
2: 那你那叫不叫过敏？你要作，
3: 你看看他对我有误解，朋友们。
2: 到底谁对谁有误解，还是你对过敏这件事儿有误解？
3: 可是正儿八经真的是那次差点要了我老命。
2: 你免疫系统这么挑剔吗？带皮儿的水果，带籽儿水果就过敏？
3: 它形状不一样是不一样的，过敏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2: 哎，不过咱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啊，咱不说这个瘦瘦这种就是假装过敏人士的啊，
3: 我没假装，
2: 确实就是。有些人比如说牙龈对什么什么过敏，比如说牙龈对苹果过敏，那你要只是谨慎一点，用牙齿去嚼苹果，然后
3: 不挨着牙龈
2: 就不挨着。还有比如说你的嘴唇对什么什么过敏，
3: 哎，齿哥，
2: 那你就直接送进去就 OK。
3: 我就不能换点其他吃吃吗？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吃过苹果了。
2: 行，我只是说从科学角度上来说，
3: 还是那句话，
2: 也是有这么细分的，
3: 不要总是让身体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2: 啊，
3: 咱就别硬好吧。
2: 截至目前啊，最离谱的就是对这个叫什么呀，氯雷他定过敏
3: 啊，对，
2: 才是绝杀。这本来就是让你抗过敏的，你对他过敏，这找谁说理去？
3: 不过就是我了解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种情况，就是什么嘛，就是很多过敏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不自知
2: 啊，觉得这个不叫过敏的这个症状。
3: 对，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喝酒过敏了，别人一般都会说，
2: 哎呀，你这就是上脸了，
3: 对吧？有这种说法吗？
2: 对，
3: 而且咖啡啊，越喝越困，实际上也是过敏的一种表现。
2: 哦，
3: 但是身边的人会说啥？
2: 嗨，咖啡啊，我对我都没有用，我喝完我睡得更踏实了。
3: 其实不是哦，
2: 其实有带点昏过去的。

0: 那意思。
1: 还有就是对这个辣椒过敏，流鼻涕，拉肚子。
0: 嗯，那一说辣椒，哎呦，那拉肚子了，应该是我肠胃不好。
1: 其实是对辣椒过敏一种表现。
0: 嗯，
1: 还有就是哈密瓜齁的嗓子疼。
0: 主要是这瓜太甜了，身体没有起疹子那都不叫过敏。
1: 你看看，
0: 这都是一些误区啊。
1: 咱主打就是怀疑自己，也不怀疑食物。
0: 对。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应聘进入一个杀手组织。
5: 你过去那边玩了？哎呦，听一听，听一听。
4: 然后呢，当时算是这个面试嘛。
5: 啊，对，你得露两手吧。
4: 我说我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啊，这个什么
5: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4: 绳子毒药要你命三千。对，当然做梦啊，各位，
5: 梦里面
4: 做梦啊，我要成为一个杀手，不太冷的这个杀手。结果呢，那个组织。

0: 的那个幕后操纵者说，你做不了杀手。我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就你现在的这种脱发程度，那犯罪现场还不是到处都是你掉头发？
1: 哦，容易留下证据。
0: 我就很失望。这个时候呢，这个幕后主使啊，就看到了我旁边的这个李植物。
1: 哦，李现，
0: 他可以，他可以，他掉的差不多了。
1: 他也不行，
0: 没啥可掉的了啊。
1: 他光蹲下去，那声音方盖咔嚓咔嚓响，那旁边的人都听到了。
0: 正潜伏着呢，是吧？啊、关节嘎嘎嘎嘎嘎。
1: 好家伙，这是哪来的变形金刚？
0: 是啊。而且这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1: 对，他一蹲下，
0: 对对，
1: 他再一站起来，
0: 你说他可以？啊、李现在旁边啊，
1: 听不见呀、啊，
0: 广播职业病，耳朵不太灵，啥啊？
2: 咳嗽灵？
0: 什么什么什么？
2: 可以，他可以。
0: 是杀手啊，就能走了啊，要走啊，遛狗。
1: 我疯狂的在脑海里面蹦那种可以押韵的词儿，说不出来，朋友们。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飘了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

0: 的是后视，夹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

0: 4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

0: 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

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这样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明天就像。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

0: 随意的音乐动力中，安静的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

0: 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过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FM，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个假星期三啊，星期二啊，今天是星期二，所以按照现行规则呢，我们省会郑州市，从早7点就此刻开始到今天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提醒大家注意啊，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再来看看咱们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打开交广领航之后呢，现在呢，整个市区主四干道跑起来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啊，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稍微有一点点啊车多，但是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大家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啊，您所行经路段看到了有什么信号灯这个或者是道路标志标线有一些感觉不太合理的地方，或者说是现在哪有堵车的情况我们没有说到，都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刘福全。
6: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9月22日7时，连霍高速灵宝段 K879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安罗高速南向北方向安安站下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开封、濮阳、安阳、新乡部分路段，应务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事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大家好，我是谢涵。
1: 哎，又是新的一天了，各位啊，这距离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还有明天和后天，还有两天，
2: 就这么快吗？就这么快吗？
1: 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快啊，兄弟们啊！收拾好心情，然后呢，也把手头的工作给捋一捋，顺一顺，别到时候漏了什么的。
2: 嗯，
1: 来看看今天早上咱们依旧在打卡的朋友们啊，小崔来了，说早上好，在这个淡淡薄雾的作用下，太阳宛如一颗橙色的明珠。他拍了一张照片啊，刚好把那个太阳呢拍在了一个，就是一个建筑的最顶端的上面，两个就这个建筑的顶和这个太阳重合了，
2: 嗯
1: 啊，就像一个灯泡一样，所以他说，这个宛如一颗明珠，在这个角度下呢，像极了圆形的夜灯。
2: 哦，
1: 说这种天气以后大概都是秋季的常态了吧？新的一天开始喽，上班吧！啊，今天叫醒的依然是蛐蛐儿。
2: 啊，蛐蛐儿叫声非常响亮，还养着呢。
1: 前两天就小崔说买了一只蛐蛐儿啊，本来觉得好玩，结果呢放在家里面，我的天哪，那个声音造的呀，哎。然后呢，他说，你看，有一些公鸡，它打鸣，它还是等天亮了，再打。说这个蛐蛐儿呢，是感觉天还没亮，他就已经提前起床开始干活了，
2: 所以呢就非常的吵，很影响自己的睡眠。
1: 对啊，那实在不行，小崔按照我那个方法送给邻居吧。都是邻里相亲相爱的邻里了，
2: 人家邻居也得要啊。
1: 邻居我送你个小动物，小宠物。
2: 好嘛。
1: 啊，还有小尼啊，小尼这就是还在这边了，我看看啊。说啊，早啊，先哥韩姐，在美国旧金山打卡第265天，说今天呢，距离2026年过完，你知道还有多少天不？
2: 多少天？
1: 整100天。
2: 哦，就剩100天了。
1: 他算了一下嘛，就是按照365天来算的话，那就是今天265天，那就还有100天的时间。哎呦啊，不敢算哟，朋友们，2026就剩100天啦啊！说早安，我的好朋友，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说人的磁场啊，真的很重要。你靠近什么样的人，就会慢慢活成什么样。与善者为伍，心底就长存温暖，内心装满阳光。与智者同行，开阔眼界格局，慢慢学会自律自省。与强者同行，看见坚韧的力量，也磨练自己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2: 嗯，
1: 今天呢，这灵感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说不必消耗自己，在消耗你的人和事儿上，多靠近闪闪发光的人，和优秀的人结伴往前走，相互鼓舞，彼此成长，人生的道路呢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远。愿我们守住本心，向阳而生，和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向前。
2: 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就是让人一听有一种特别想回老家的感觉，
1: 很治愈，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就一下想到了童年，
2: 嗯，
1: 很治愈。那个，尤其是前面那个嘟嘟嘟嘟嘟，就是晚上的那个，就稻田里面的蛐蛐啊、青蛙呀、就那种声音一出来，来。说这么多，不如咱一起感受一下。
2: 哎，听听这个节奏啊！
1: 来，听。
2: 哎呀，哎呀，
1: 是吧？就很治愈，回到了这个，就是感觉像乡下的
2: 田间地头，
1: 夏天，对，然后在稻田旁边铺一张凉席，摇着蒲扇在那睡乘凉，那种感觉。
2: 哎呀，你说乘凉真的很久没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小时候家里是平房小院嘛，就是到夏天的夜晚会在房顶上，房顶是平的，铺张凉席，在那个架子下面，丝瓜架下面乘凉。
1: 我们是在路边，
2: 嗯，
1: 就是在那个马路边，然后有路灯的地方。
2: 哦，
1: 我小一帮小孩在那玩，玩到半夜，然后就要么就各回各家了，要么就是看到有一些这个爷爷奶奶呀、或者爸爸妈妈也在路边。这个铺着凉席在坐着，就去那边找他们了。
2: 就是现在你看小孩有时候玩那种地上画格子叫跳房子是吧、我们小时候是真正的跳房子，那平房和平房之间有时候它隔得比较近、然后有一些调皮的男孩他们就会相互约定说看谁能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个房顶，那真正的跳房子，你想起来挺吓人的，
1: 跑酷啊，你知道吗？
2: 挺吓人的，每次被大人发现都会揪着耳朵就是吵一顿或者是揍一顿。
1: 那肯定的啊，万一摔了怎么办？
2: 挺吓人的
1: 啊。
2: 但是现在你回想起来觉得就是小时候那种天真啊，就那种

0: 种很有趣的画面啊，一幕一幕还是很清晰的。
1: 嗯，还有云淡风轻说到了，叫醒我的依然是我们小区里面的鹌鹑。
0: 对对，还有一家鹌鹑。
1: 对，他说他们小区里有一户人家养的鹌鹑，然后每天4点多开始打鸣。
0: 嗯，
1: 然后说出来之后呢，那一天有一位朋友也说了，说这个应该不是鹌鹑吧？
0: 嗯，
1: 那个叫什么
0: 什么什么鸡？
1: 芦丁鸡。
0: 哦哦哦，对对，啊、小个儿的是吧？
1: 对，芦丁鸡，可能是这个芦丁鸡在叫，
0: 反正是叫声很响。
1: 啊、
0: 然后云淡风轻还说，我们当时是在大树上，蒙着眼睛，然后摸过虾，就是蒙着眼睛抓人嘛，是吧？嗯、捉迷藏一样。我天，你们也够有风险的，在大树上面。
1: 你小时候做了一些事儿啊，你现在想想都后怕。
0: 确实。
1: 大高的墙上，
0: 嗯，
1: 老高的墙上，
0: 沿着墙走是吗？
1: 沿墙走，直接蹦下来。
0: 嗯。
1: 哇，这天哪！还好呢，小时候这身子骨软和。
0: 嗯。
1: 啊，要不然隔现在直接就。咔嚓！
0: 现在很脆，
1: 啊、
0: 现在脆了。
1: 咔嚓一下子就，哎呀，又是伴着这首歌想起了这童年的一些趣事，一些美好。嗯，还有追逐繁星的孩子说，叫醒我的是屋子里的蚊子。
0: 哎，这两天蚊子好厉害呀、啊！我昨天晚上就被咬了好几个包，我的天、
1: 嗯！
0: 我说都这会儿了，那蚊子不应该偃旗息鼓了吗？
1: 最后挣扎呀，那才吃饱啊，是不是？
0: 现在下嘴是真狠呐、
1: 啊！啊，秋天的蚊子最狠了，
0: 一叮一个巨大的包。
1: 还有这位玉树说了，蛐蛐啊，小崔那个蛐蛐换个蝈蝈吧，他们是半夜叫。有一年呢，给闺女逮了一只这个蝈蝈放她卧室。夜里叫的欢实啊，说把闺女气坏了，第二天就放在小区的绿化带，在那儿叫了3-4天。说他顺便说一下，刚才那个说他就是鹌鹑的一种
0: 啊，就那个芦丁鸡是鹌鹑的一种是吧？
1: 嗯，
0: 那蛐蛐和蝈蝈是一种东西吗？我也分不清楚。
1: 还真不是一种东西
0: 啊。不是啊。
1: 啊、不是一种东西，蛐蛐和蝈蝈不一样。
0: 嗯，好吧。
1: 但是你要说具体怎么不一样，它科目呀，它的什么就是就啥呀，我也说不太清楚啊，但是不是一种东西
0: 哦。
1: 还有、再看看啊，有朋友问说，今日限行尾号是什么呀？这叫笛子苗子，这位朋友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二和七。
0: 嗯，
1: 还有一位匿名啊，总是匿名的朋友啊，说最近忙了一个月没休息，今天起呢调休几天，说现在呢正在收拾东西，中午呢飞这个首尔休闲几天。
0: 哦，跑那么远啊。
1: 嗯，
0: 哟，那这看来是连着能休好几天了。
1: 你觉得就是去首尔很远是吧？
0: 对对对，在我概念里感觉挺远的。
1: 如果是从我忘了啊，是不是从咱们这儿起飞大概4个小时？
0: 哦，
1: 飞新疆也是4个小时。
0: 对，飞新疆才4个小时啊。
1: 所以但还远吗？
0: 但感觉上就觉得你一出国就很远。
1: 你感只是感觉上很远、哦、实际上这个距离没有多远。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好好休闲几天 啊，也是犒劳犒劳前一段时间忙碌的自己。
1: 是的，好好放松休闲一下，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0: 还有石头说，早上好，又是减肥的一天，希望你今天也能够控制住自己蓬勃的食欲啊。
1: 好，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分享生活，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估计路上不堵啊，所以走到哪儿都很顺，大家注意速度，别开得太快了。
0: 哎，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近期呢咱们省仍然多阴雨天气，不过今天到23号白天大部分地区会迎来降水的间歇期，受到阴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这两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回升，东北部的局部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午后的体感比较暖热。
1: 24号呢，随着新一轮雨水的上线呢，气温会再次下降。今天起到23号白天，我省的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多云转晴天，温度17到28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党的20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亚运会第二天，中国队斩获12枚金牌。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幕。
1: 中秋节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国中央政治局9月20

0: 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0: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1: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又到了诗词接龙的环节了，最近我们的诗词呢都跟秋天有关系啊。今天这首是选入了小学生课本的一首诗，但是对于我们可能80后90后来讲还稍稍有点陌生。来吧，请各位小孩哥小孩姐给我们上一课啊。今天的第一句是萧萧梧叶送寒声。
0: 哦，确实是有一点陌生啊。
1: 对对对，咱们没怎么接触过，但是现在的小朋友课本当中都有了，
0: 有
1: 叫萧萧梧叶送寒声。接下来是什么呢？就请各位小朋友们出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提醒大家，今天星期二啊，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省会郑州，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来看看我们的接龙小朋友们，果然来了啊，
2: 来了吧？
1: 小学课本里面的。

0: 看来小孩歌是真的会啊。今天呢，郑鹏，这是俩家，这不是俩孩子啊，
1: 家里俩宝
0: 分开来录的，
1: 来听一听吧。
0: 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1: 先听哥哥的。
2: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送客情。知有儿童小兔知，夜深篱落一灯明。
1: 稳不稳？你说咱们这小伙子啊。
0: 嗯，再来听妹妹的。
2: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送客情。知有儿童小兔知，夜深篱落一灯明。
1: 哎，我发现他们两个人都是一种风格，是吧？就是两个人都是内心很稳，然后完整的背诵了这么一首诗。
0: 年龄也差不多，那不知道是不是龙凤胎啊？有可能是龙凤胎。
1: 感觉年龄差距不大哈。
0: 对，就是一块出来的嘛。然后呢，两个小朋友背的都是12秒整
1: 哦，
0: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1: 对，真的是
0: 语音都是发来都是12秒。
1: 我就说他俩节奏就非常的相像嘛。
0: 嗯，来再听听这位，培训。
3: 夜宿所见送夜少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送客情。知有儿童小兔知，夜深篱落一灯明。
1: 怎么样，小朋友就属于那种只要我把头开好了，这整篇大家就等好吧。
0: 对，还有一位这个元阳县医院产科，名字就叫元阳县医院产科，
1: 工作单位这是
0: 啊，很直白了，来听听。
4: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送客情。知有儿童小兔知，夜深篱落一灯明。
1: 哎，非常的完整、
0: 啊、
1: 欢迎各位小朋友，今天来了几位新小朋友啊。
0: 啊，
1: 还有其他人吗？再来听一听大家的声音。
0: 这位叫做 J 探。
1: 嗯，
5: 夜宿所见送夜少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送客情。知有儿童小兔知，夜深篱落一灯明。
1: 哎，非常的完整。
0: 哎，好的啊，还有没有？嗯，这位陈国卫。
6: 叔阿姨好，夜宿所见送夜少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送客情。知有儿童小兔知，夜深篱落一灯明。
1: 你说今天巧不巧啊？
0: 怎么了？
1: 就是正好这个诗当中还说到了醋汁。醋汁是个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
0: 醋汁
1: 醋汁是什么？来，大家可以通过平台说一说
0: 醋汁
1: 对对对，
0: 还真不知道。
1: 我还说很巧嘛、因为它不是蛐蛐就是蝈蝈嘛。
0: 哦，
1: 它到底是蛐蛐还是蝈蝈呢？再给大家留个小问题。
0: 蓝东坡说蛐蛐蝈蝈不是一回事儿。首先呢，颜色不一样，一个绿色，一个是灰褐色。
1: 嗯
0: 啊，小时候呢用高粱杆儿编笼子养蝈蝈。
1: 哎，那就又来了一个问题。你说古人他们不是就是要逗那个虫子吗？买个虫子逗，他们逗的是蛐蛐还是蝈蝈呢？
0: 蝈蝈
1: 是蛐蛐。
0: 逗蛐蛐儿，
1: 对，逗的是蛐蛐儿。
0: 哎，我怎么感觉那个大一点了？
1: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就今天正好说到这个话题，咱们的诗也跟它相关
0: 啊。
1: 还有其他小朋友来背诗吗？这是课本当中的一首啊，也是讲秋天的。
0: 嗯，还有咱们的最近的这个老小朋友了、啊，
1: 雅丽。
0: 啊，雅丽。
7: 叔叔阿姨，兔知是蛐蛐的意思。
1: 嗯。你看看人家回答的很完整，醋汁就是蛐蛐的意思。
0: 蛐蛐的意思。
1: 蛐蛐是什么呢？蛐蛐就是蟋蟀。
0: 嗯。哦。
1: 明白了吧？
0: 蟋蟀。
1: 这样连上了吗？
0: 嗯嗯嗯。哎呀。还有给你再来干啊。还有没有背诗的小朋友了，我再找一找啊。嗯。目前来看没有了啊。
1: 啊，就到这里了。
0: 再刷新刷新刷新吧。哦，还有。飞飞。
8: 夜宿所见送夜少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送客情。知有儿童小兔知，夜深篱落一灯明。
1: 哎，非常的完整。
0: 嗯。啊，刚才那个我说是不是龙凤胎啊？那个说不是，说哥哥5年级，妹妹2年级了，
1: 嗯，
0: 中间还差着2岁半。
1: 哎呦，差的不多，而且2岁半正好他俩一起成长，这感觉挺好的。
0: 还有一位叫张和芳啊，说我们第一次给读一下呗。
1: 来来来
0: 来，
9: 夜宿所见送夜少翁，萧萧梧。

0: 夜送寒声，
1: 哇，
0: 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小宿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1: 是不是很有意境？第一次读，但是读的那个，哎呀，那个范儿就起来了。欢迎常来啊，宝贝。
2: 小雨也说了，说三年级的孩子他们家啊，这几天呢都在背诵和默写这首诗，
1: 就是这首
2: 啊，而且还加上了释义。
1: 对对对，要挨个把那个意思写下来的。
2: 大知闲闲啊，大知闲闲说这题我会啊
1: 啊，
2: 说因为我玩《烟云十六声》这个游戏里面总会捡到醋汁
1: 哦，
2: 特意搜了一下醋汁是什么东西呢啊。醋汁是蟋蟀，也就是蛐蛐儿。
1: 我刚才查了查，说为什么蟋蟀，这个诗当中给它起名叫醋汁呢？是因为它在秋天它叫起来的时候，人们觉得当时的人们啊，觉得很像那个织布的声音，所以他就说这是催促着大家赶紧去织布，所以就叫醋汁。
2: 好，
1: 挺有意
2: 思
1: 的一个说法啊。
2: 嗯，
1: 来吧，我们讲讲这首诗啊。《夜书所见》是叶绍翁创作的七言绝句，宋代的诗人，也是咱们中国古诗当中思乡题材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啊。这首诗呢，它前面就借助着落叶飘飞、秋风瑟瑟，烘托了游子漂泊流浪、孤单寂寞的这种感觉。后面两句呢，又写儿童兴高采烈的去捉那个蟋蟀，然后呢反衬出前面的悲情，更显得他客居他乡的那种孤寂感。这首诗也是叶绍翁当时客居异乡时候触景生情写的，秋天这种气候的变化呀，景物的变化呀，就非常容易触发游人的那种愁绪，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么一首情思婉转的小诗。而且这首诗呢，也是被我们收录到了语文课本当中，前面的开篇那个叠字象声词萧萧，也能唤起听众的这种听觉上的感受，而且用梧叶声啊、风声啊，反衬出了秋夜的寂静，也让现在的就是小学生在学习作文的时候，有一些模仿的模板在这儿。
2: 哦，好了，行，那我们今天的接龙呢，就暂时到这里啦。
1: 哎，
2: 书声想象，然后说这个。今天呢又开始热了，然后顺便也说一下，说这个蛐蛐应该就是那个黑黑的啊，就是你们说豆蛐蛐，豆蛐蛐，蛐蛐个头比较小。说蝈蝈呢，应该是河南话叫游子，在田间应该是豆类植物上面一种，就是一种很大的那个蝈蝈，个头比较大，然后浑身绿色的。哦哦，我原来看一个朋友养的。那个个头比较大的，那个就是蝈蝈了。
1: 哦，绿色的是吧？
2: 确实挺漂亮的，油光发亮的。就是它放在一个小，玻璃盒里面，我感觉是假的。
1: 哦，
2: 它在里面就是颜色，它虽然是那个身体比较大呀，而且那个颜色整体是偏暗的，但是它那个身上有不同的好多颜色，五颜六色的啊。
1: 哦，
2: 也没有那么鲜艳，但是色彩搭配的。很妙。
1: 嗯，
2: 它往那儿一站，也不动，也不叫，当时也没叫，就在那儿站着。
1: 你觉得像个工艺品？
2: 哎，我觉得，哎呦，这是一个小东西，还拿个玻璃盒套着，你看。
1: 嗯嗯嗯。
2: 然后他说：“这真的？我真的吗？”拿起来，我拿起来看，它也不动。
1: 嗯。
2: 啊，他不知道怎么一逗它，它开始叫了。
1: 哦。
2: 就在里边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开始叫了。
1: 这个叫声模仿的一点也不像。
2: 哎，这是书生说到了啊，个头比较大，浑身绿色的。还有说刚才那个说的芦丁鸡啊，说之前是他说的，对对对。啊，他说他们早上就是被。那他说，那我早上是被我家养的绿林鸡叫醒的，这又是什么？
1: 这又是什么？
2: 绿林鸡，没听说过呀，我搜不到啊。绿林鸡叫醒的，说早上起来，那一对绿林鸡对着叫，好啊，咱们家这是可以啊。
1: 到底是养的啥呀？到底是
2: 没搜到，我搜到的有什么？有这个蛟林鸡
1: 啊？他是不是打错了？他意思是他们家也养了一只绿林鸡。然后跟外面那只，他们俩一块儿对着叫，
2: 一块叫啊，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可能是打错了。
2: 倒是真有一个"鹿"字开头的，叫鹿苑鸡，
1: 这是啥意思啊？又是另外一个品种是吗？
2: 品种啊，鹿苑也叫大鸡，
1: 哦，
2: 就是它属于一个就是
1: 比较大的品种，体型比较大的。
2: 我看看啊，
1: 是吧？体型高大，体质结实。
2: 公鸡大概3公斤左右，母鸡2公斤左右。 啊，
1: 咱就不用知道的这么详细了吧？
2: 还有什么林甸鸡？看来这个品种还真的很多啊，咱也分不清。
1: 是的，是的。
2: 好好好啊，行了，感谢各位啊，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或者是聊天分享心情都可以。
1: 哎，你看，就是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的东西事物，它分为各种各样的种类。

0: 是吧？什么界门纲目科属种，好像就是不同的这种分别，让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些物种。有一个东西啊，也是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来，它其实也分很多品种，说的就是大闸蟹。大闸蟹这个大螃蟹，螃蟹的品种太多了，梭子蟹是吧？还有什么蟹？就是
1: 面包蟹、帝王蟹。
0: 对对对对，它们是不同的这个生物，而且吃到嘴里的感受也不太一样。大闸蟹你吃的是啥？吃的其实就是它里面那一口黄，那口膏，对吧？尤其是到了年这个尾声的时候，就是从10月初9月底开始，阳澄湖一开湖，哇，那就是这一年的美味就等着这3个月了。那现在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正在热卖当中，我也是上周刚从阳澄湖回来，去看了看咱大闸蟹的规格到底有多大，那大螃蟹的劲儿有多猛啊，那个大钳子挥舞着咔咔咔的，所以回来呢，咱们这个卡型也就升级了，生成了公蟹4.5两母蟹3两的4对，整整8只。4.5两那真是尊享款的了，4两的公蟹就已经跟那个可乐罐一样，就绑起来跟可乐罐一样了，那4.5两的就比它更大，更是稀缺，蟹膏厚实，而且呢那个蟹肉也很实，那个腿里面满满的全是肉，没有空腿的情况。那母蟹就别提了，3两的一掰开，那个蟹黄已经是橙红色的了，然后沙沙油油的蟹黄直接溢出来，一口吃下去满嘴都是那种鲜香鲜甜的感觉。你说你中秋的时候，或者是国庆节之前，你走亲访友的是吧，送个长辈啊，送个客户啊，这个规格一听就知道是高品质。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直接4.5两的，本来一只100多的，咱们公4.5两，母3两，4对8只，只要388。这还不算完，388够便宜了。您买两张，记得买两张，我们再送你一张2.5两的8只装全母蟹卡。如果你说大规格的送人比较好的话，这个2.5两的咱自己吃也是美美的。刚开壶就去提母蟹，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啊，发秒杀。另外，今天咱们还有个活动你知道吗？就是在 UP 商城下单任意规格，只要你下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咱们随机抽选一位朋友再赠送一箱寻乌蜜橘。
1: 橘子什么？这什么橘子？
0: 送一箱寻乌蜜橘，
1: 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0: 啊，一听就觉得很甜。
1: 寻乌蜜橘。
0: 对对对，
1: 甜。
0: 之前咱们好像还上架过呢
1: 啊，小蜜橘。
0: 哎，来吧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赶紧下单、下单之后我们会从下单的朋友里面啊选出一位送上一箱橘子来。
1: 那就是需要大家把下单之后的截图发到平台上了，
0: 哎，拜托各位了。
1: 好，哎，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关注一下我们路上的情况啊，打开交往领航，现在看看，哎呦啊，这会儿高架呀，上面已经开始出现繁忙的景象了。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开始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通行缓慢。然后还有呢，就是北三环这俩兄弟俩是挨着呢，就离得相对比较近一些啊，就是农业路和高架和北三环，从这个大郑州的范围来看的话，北边一堵就是他们俩。北三环呢，现在是从中州大道开始断断续续的到丰庆路啊，西向东现在也是车多，通行缓慢。其他地方的目前像中州大道啊、西三环、南三环也有个别地方啊车多一点，但是呢没有形成长距离的车多的缓慢的情况，还行，
0: 就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啊，
1: 对，
0: 跟昨天相比真的好太多了
1: 啊。今天就是北环和农业路现在车稍微多一点点啊，然后还有没有大家看看？有的朋友啊，有朋友说好果果一个卖好几万的，
0: 哦真的哈、这么值钱呢，
1: 因为长得漂亮嘛，它有观赏性，就刚才说的那个，很
0: 绿色的，
1: 这么大个，这么大个，长得又肥又壮实。
0: 哦，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小时候买的那种应该都是蛐蛐吧？应该都是蛐蛐、小一点，没有见过这么大个。
1: 对，整个从头到尾啊，这么大个，长得特别壮实，你看着。所以为啥像个假的呢？油光发亮的还。
0: 然后小崔听完之后说：“哎呀，更正一下，我买的应该是蝈蝈。”他对比了一下那个图啊，说确实这个蝈蝈我们村里面叫什么？
1: 油子。
0: 油子，就是这个说法啊，油子，
1: 油子，老油子。

0: 有人问，跟蚂蚱一样吗？蚂蚱又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吧？
1: 对啊，蚂蚱就是青绿色的嘛，个头比较小一点点。
0: 对，就另外一种了。哎呀，你看今天咱们进入了昆虫世界。
1: 哎呦，我的小朋友是喜欢昆虫的。
0: 对对对，
1: 网上有时候看到刷到那小朋友逮的那个各种昆虫，就是上手去摸，我的看上去浑身鸡、哦、这个汗毛唰就竖起来了，你知道？
0: 起鸡皮疙瘩。
1: 哦，就是有一些，那天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很吓人的一个小动物，
0: 哦，
1: 叫油盐。
0: 哦，我知道那个，就很多腿，然后长长的，
1: 对
0: 吧？
1: 啊，它得有几十对那个腿。
0: 我从小就好像听说过，说那个油盐会钻到耳朵里，什么什么那类似这样。
1: 就没见过的朋友，我就形容一下啊，就是你见过那种蜈蚣，对吧？
0: 哎，对，我正想说，跟蜈蚣差不多。
1: 它的腿跟蜈蚣一样多，但是比蜈蚣要长好多好多倍。
0: 它是一个，
1: 甚至比它的身体都要跟它身体差不多长。
0: 它是一个棕色的那种样子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就这样一个生物。那你要在家里看见它的话，你肯定会吓一跳，有的时候会蹦起来，或者拿本能就要去踩它了。但是呢，我下面说的话你要记住了，如果在家里面看见它，尤其是在厕所呀、厨房啊这种有一些比较潮湿的这个地方会看见它的话，不要去打扰它
0: 啊，
1: 就让它自己躲起来就好了。
0: 嗯
1: 啊，它是个益虫。
0: 哦，
1: 对人类来说它是个益虫。
0: 哦，它吃那些
1: 对
0: 害虫。
1: 但是对蟑螂啊，对一些这个蚊虫的这个卵来说，它是个大坏蛋。
0: 哦，天敌。
1: 对，因为它去吃它们的这个卵。
0: 嗯。
1: 所以呢，在家里面这个油盐虽然长得很恐怖，就是很吓人，但是呢它会帮你去消灭你看不到的角角落落呀、
0: 嗯、
1: 地板下面呀、
0: 嗯、
1: 啊一些这个虫卵。是非常好的，对人类非常好的，而且他也挺怕人，他一般不出来，他看到你他也怕，你看到他你也怕，人俩就相互就当看不见就走就行了。
0: 哎，不过你刚才说到说小朋友对这种昆虫感兴趣，我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大家作为家长啊，咱真的应该多多发现孩子的兴趣点在哪儿，就
1: 是
0: 培养一个他的爱好，这个太重要了。
1: 嗯，就是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多接触大自然，有很多那种机构组织的有。到森林里面去接触大自然，
0: 对，
1: 去识别各种各样的植物，
0: 嗯
1: 啊，一些动物，
0: 嗯，
1: 或者在森林里面去生活，去过夜，
0: 嗯，
1: 有这样的活动，
0: 是的，
1: 挺有意思
0: 的。就是任何一个行业，或者说任何一种爱好，时间久了，做的够深了，也可以成为这个区这个领域的行家。
1: 嗯，
0: 我昨天看到一条热搜，讲的就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说刷墙刷进了世界赛场，怎么回事？2026世界技能大赛，咱们刚才咨询当中是不是也提到了？
1: 是，
0: 就是它的竞赛项目之一呢，叫做油漆与装饰项目。这里面还分为6个模块，像装饰化绘制啊，就是要求这个选手在墙面上等比例放大，那个难度啊，就是堪比徒手打印。你想想，同比例放大一个图放到那个墙上，
1: 哇，
0: 色块设计涂装，这个呢是要靠眼睛和手去精准的复刻颜色，而且不能有任何的污染。比赛时长22小时，连油漆干的时间你都要精确的计算，是精度、速度、创意的三重考验。那个评分的规则啊，严苛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误差超过1毫米，就要扣你的分了。然后呢，有一位00后的小伙儿叫杨兆喜，刚开始画那个色块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他一条线可能要练成千上百遍，最崩溃的是你会发现自己怎么这么小的事情都做不好，练得越久越理解这个项目，就是墙面不会说谎，你用心多少，专注多少，重复多少，作品就能呈现多少。
1: 那是能。
0: 现在啊，这个小伙子人家已经成长为能精准控制1毫米误差的墙面魔术师了，也马上要代表咱们国家站上世界赛场了。
1: 哦，那个世界技能大赛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油漆与装饰，就是咱们说刷油漆有什么好比赛，你看看人家这个难度，
1: 行行出状元，
0: 真的真的。
1: 嗯，所以不要觉得你的所做的工作很普通，
0: 对，
1: 没有什么，其实你把这个每一项工作给做到最精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可替代。
0: 是啊是啊，就像你在家装房子也一样啊，你说那到处都是装修公司，我到底要找哪一家呢？您发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这个呢报名参加的是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品质家装节，就是帮大家牢牢锁住你的装修预算。而且呢提醒大家不要相信那些什么口头承诺啊，咱那个保障得写进合同啊，白纸黑字的这才算数。华普装饰就是采用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项目费用列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全程呢就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呀、变相涨价呀这一类的，做到中途零增项。约定工期90天，延期1天呢就付你200，还有100万质保金，有什么纠纷了可以先。

0: 先行赔付，现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这个能测算一下你这个房子到底先需要多少钱，记得发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9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安罗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在二安站下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已经实施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那么除此之外，目前省内高速有多处因雾管制路段，因开封、安阳、鄱阳、新乡的雾天影响，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开封西站到兰考站、台辉高速的台前站到鄱阳站、南陵高速的南乐东站到安阳东站、水野站到红旗渠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延津东站、长修高速的延津南站、德上高速的范县东站、日兰高速全线等站点目前是正在管制当中。那么更多管制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目前北三环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刚进隧道处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后方拥堵超过了1公里，各位请小心驾驶通行。谢涵。
0: 好的，谢谢李雷。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二啊，省会郑州市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
3: 嗯，
2: 来，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哎，刚刚你看我们说到这两个兄弟俩呀，这个北三环和农业路啊，这会儿呢还算比较稳定。
3: 嗯
2: 啊，北三环呢就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红色的车有点多，然后刚刚我们说到了农业路高架那一段这个红色，哎，现在变浅了。变浅了，这现在是黄色。然后呢，京广快速路增加了一段啊，京广快速路从合一立交附近到农业路之间的北向南，现在是车多缓行。其他还有中州大道也稍微忙碌了一些，中州大道呢从政变路开始到航海路之间南向北车多。
3: 哎，大家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呢，都可以通过平台继续来找到我们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找到的是我们的平台，现在你还可以试一个关键词叫大牌啊，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是不是弹出来了这个链接，是不是今天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的话你就找对地方了啊。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小姐姐们都知道吧，尤其是秋天到了，天

0: 气干燥，皮肤呢就很容易缺水，这个时候需要你去滋养和修护修护它，给它补足营养，守住那种水水润润的感觉。那精粹水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的第一步呢就触发皮肤的自我修复机制，不是表面润，而是养护皮肤的角质，强韧基底，抵御这种换季的刺激。那它到底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是敏感肌，比如说换季容易泛红的，早晚长期来坚持用，还有爱熬夜的朋友，脸上松垮暗沉的，给皮肤快速的补充养分。油皮用呢比较清爽，它不容易闷痘，干皮用啊长效保湿不紧绷。男士其实也可以用啊，用用它收敛收敛毛孔。重点来了，说说价格。专柜啊150毫升一瓶上千块，但是品牌方冲一冲销量，也给爆款商城一批这种限定款，限时清仓不到2折。这款是2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咱们的水都是100多毫升啊，这个是250毫升，那拼一拼手速只要299，下单两瓶更划算，到手500毫升只要4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海外直采，每瓶有独立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没有后顾之忧。记得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卖这几天，卖完就不补了。
1: 发送大牌。来继续看看啊，这个 Superman 说还有2天就放假了，今天不算，因为今天只要一开始很快就会结束
0: 啊。
1: 啊，很快吗？说然后呢，我的13天假期就要来了。
0: 哎呀，又是13天啊。
1: 好好玩，打算怎么过呢？这13天怎么安排这么长的假期？突然给到我们的话，就会觉得呀，这么长，
0: 是
1: 咋弄啊？
0: 哎呀，没见过，
1: 从未有过这种感受，
0: 没修过。
1: 这该怎么去计划呢？怎么去设计自己的假期？
0: 嗯，
1: 比如说你看13天的话，是不是可以分为10段来修？
0: 怎么分10段？
1: 太长了呀，
0: 不知道怎么办。
1: 对，一次性修不完，感觉。
0: 哎、你说这个休假前两
1: 天，多分几段？
0: 前两天我跟孩子就在畅想未来嘛，然后我家小伙子就说，那我以后说这个上了大学，我说你上了大学之后，你看咱们俩就可能是一个学期才见一回了，就是我们见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1: 那万一在本地上呢？
0: 那他估计也不会经常回家来，我觉得。
1: 哦、
0: 就是终于放飞自己了，就这种感觉。
1: 终于逃离了原生家庭。
0: 对对对。然后我说，当你参加工作，如果你是在外地的话，你可能一年才会有一次到春节了回家看看啊。我说大家见面的机会就会变少了，所以要珍惜现在我们能每天见面的时光。
1: 孩子怎么说？
0: 然后孩子说，那为什么就是工作了一年才能回去一趟？那暑假寒假不能回家？
1: 对呀、啊，有道理啊，你怎么回事？
0: 我说你不知道，就是很多工作他没有寒假暑假吗？他说怎么可能没有寒假暑假？那怎么活啊？
1: 对。你不能给他现在就让他接受这么早的接受现实。
0: 我说那你
1: 应该跟他，你应该给他描绘一个就是充满向往的未来。
0: 我怎么说？
1: 就是你说孩子，这个工作之后不光有寒暑假，还有春秋假，一年4个假。这个工作呀就特别好。
0: 哎呀，
1: 你赶紧长大，赶紧上班去吧，你、哎、赶紧上班去。
0: 孩子，看看你妈什么时候有过寒暑假？
1: 你说妈妈呀是怕你分心
0: 哦，
1: 我都是偷偷的休的。
0: 哎呦，好。可真是太有心思了。
1: 你得给他一些就是期待。
0: 嗯、
1: 哦。不能上来给他泼冷水，他将来咋办呢？
0: 孩子的期待还是要出去玩、
1: 啊、
0: 你别说，咱们今天还真的有一个可以给大家推荐的玩的去处。
1: 可不是嘛、啊。
0: 我听说谁大张去跟珍妮去玩了一趟了。
1: 对，他们之前去体验了一下。
0: 啊、
1: 哦。就是去前期先去体验了一下安阳的这个方特。
0: 嗯。
1: 殷商神话。
0: 嗯。
1: 殷商勇士。听我口令，
0: 好好好了好了，
1: 现在集合。
0: 这个非常有讲究啊，这个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
1: 对，它里面就处处的就充满了一些殷商的元素。
0: 对
1: 啊，有一些这个实景的这个剧目，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刺激的是，他说有一个，我听他们说、
0: 哦、
1: 进去之后有一个6层楼高的里面那个大的那个室内的
0: 6层
1: VR 的一个体验。
0: 对对对，
1: 你不用动，你坐在椅子上， 然后你的身边、你的头上、你的周围这个画面在
0: 变化，
1: 对、你就沉浸进去，感觉就是坐过山车，
0: 哇，
1: 突然啪加速，突然停，突然飞，突然干嘛，
0: 嗯，
1: 就那个特别爽。
0: 人家说了，里面是什么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着刚才你说的 VR、AR、MR 前沿科技
1: 啊、嗯，
0: 让你沉浸式的解锁这种文明。
1: 哎呦，这我估计小朋友肯定喜欢、啊，
0: 喜欢喜欢。
1: 而且我今年你知道我去安阳的。

0: 时候路过这儿了。
1: 哦，
0: 我还路过，
1: 哦，看见了。
0: 对，我去安阳路上看到了，我说，哎，这不是方特吗？
1: 哦，
0: 开到安阳了。然后再一看，它是7月份就开业了，
1: 哦，
0: 那会儿刚刚开业没多久。
1: 对对对，这个假期呢，大家反正时间长嘛，也可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什么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大家日夜沉浸式狂欢。
0: 嗯，
1: 所以双节出游，大家可以去这个安阳方特殷商神话逛一逛。
0: 是，离得不远，高速也很顺，就一路向北就到了。
1: 而且你知道，我听珍妮讲说，大张池本来就是，哎呀，觉得哎，这都是什么项目？无所谓吧，都是毛毛雨啦，然后让他玩了一个其中一个项目，玩了个啥呀？海盗船还是啥？
0: 啊！
1: 然后珍妮说这没啥难度，你去试试吧。说上去之后，他说刚开始他还在勉强，大张池在勉强保持面部的表情，
0: 啊，
1: 到后来已经完全没有形象了，就是张
0: 嘴，太刺激了，
1: 使劲的在大喊当中，啊，能不能停下来呀，啊？啊别逞强啊，亲自去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0: 对，安阳的方特啊，来，殷商勇士等你们来。
1: 等你解锁。
0: 哦，那就咋说来着，原来的流行词忘了，那个封神里面的嘛。
1: 嗯，
0: 就是那个商务英
1: 商务英语
0: 英语啊
1: 英语。
0: 英语哦，你知道吗，你犯的可是 stray。你犯的可是 stray，
1: 哎，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别说。
0: 对对对对，啊，
1: 好了，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啊。
0: 哎，好，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呀，这快放假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去安阳方特玩，你不得跑高速吗？
1: 啊，得呀。
0: 啊，或者大家出去自驾游也得跑高速吧？
1: 那是啊。
0: 跑高速前，如果你开的是油车的话，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来一单咱们的万能通。
1: 哎呦，
0: 对，如果是你平常只做那种换机油机滤这种小保大保之外的话，
1: 嗯，
0: 没有做过其他的一些保养，改给咱的车吃点好的。
1: 是
0: 啊，给他来点。补，
1: 嗯，
0: 咱们的万能通就是干这个事儿的，清除发动机油路的积碳，让咱们的车动力更强，然后呢，驾驶的感受更好。
1: 哎，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很简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们这儿有两款产品，啥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的车，不管你是油车、汽油车、柴油车、混动，只要有发动机的车型都可以使用，根据公里数来去决定。8万公里以上的大里程数的朋友就买这个金装礼盒，
1: 嗯，
0: 小里程数的朋友呢就买三兄弟，
1: 哎，
0: 啊，三兄弟一套是199，金装礼盒呢一套是239，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记得出发前给它加上，就是您现在下单出发前应该还能收得到，
1: 是的，
0: 出发前加上之后。你就假期在高速上跑吧，
1: 嗯，
0: 跑跑跑，越跑你会觉得你的车越轻松。
1: 是的，是的。好，来看看孙怡豪带来的消息啊。刚孙怡豪提醒一下，说嵩山路陇海高架东向西有个封闭的电三轮，在最右侧一个高架上面跑着呢。
0: 封闭的电三轮就是
1: 包起来的那个，
0: 哎，对对，就是老头乐那种车，
1: 哦，
0: 啊，嗯，嵩山路陇海路高架东向西，注意安全。还有哪儿啊？
1: 刚才艾姆问了个问题嘛，然后他想
0: 看看这个情况啊，这个叫白羊这位朋友稍早的时候发来一个信息，
3: 有点上来，离建设路不通大概有500米的地方，有2起交通事故。
1: 哦，西三环，北向南，
0: 嗯，
1: 离这个建设路大概200-300米的地方。
3: 西三环东北。
1: 嗯，
0: 啊，应该是西三环。他说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啊，
1: 嗯嗯嗯，
0: 北向南方向有2起事故。
1: 哎，
0: 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啊，
1: 是的，是的。
0: 谢谢。好了，这到了年底了，那就下半年了啊。这很多朋友也在考虑着给自己添一些更新一些电子产品，有的手机可能用了3-4年了。啊，可能也得换了，所以呢，最近一看 iPhone 18 Pro 上新了，可以考虑考虑啊。但是呢，一问，哎呀，第一是没现货，排大队；第二呢，就是有你找其他渠道买还得加价， 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给咱们的车友送福利啊，四重好礼。第一是现货值。

0: 提拒绝溢价。第二呢，是你办理合约的话呢，直降1000元。第三，以旧换新，补贴加码。然后就是前50名报名的话呢，还能再享立减200元起，还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来，回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回复联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当然这个名额呢，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机会，赶紧发送“联通”两个字就能参与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还有朋友在关注我们的零违法挑战赛呢。哎，是说这个还没到日子呢啊，还没到时间呢，距离百天还有一段时间。然后还有看看刷新一下平台，刚才有一位朋友问了，说你们那个谢卡是3年有效吗？找不到他名字了啊，说是3年有效吗？是的，是的，3年有效，就是您今年用不完，明年后年都可以来用啊，只管只管这个下单，放心下单就行了啊！这位叫做 M 的朋友啊 ，M 的朋友回答一下您的问题，顺便也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这距离开湖也就剩下6天的时间了啊。9月28号是今年阳澄湖开湖的时间，建议大家开湖之后呢，不着急的话，等一等再去兑换，再让它多涨2天。现在你看我们的公蟹从4两已经到了4.5两了啊，上周是4两，这周是4.5两的公蟹，个头超级大，然后母蟹呢是3两。这样的规格，四公四母到手8只，这样的卡型卡面的价值是1788。你说你出去是吧，往那一看，往那一放，有面儿。
1: 哎，大气。
0: 自己买也实惠啊，自己买呢只要388一张，就能享受到这个公4.5两母3两的8只大闸蟹。
1: 哎，但建议大家还是买2张，因为更划算
0: 啊。为啥呢？因为买2张的话给你发3张。
1: 嗯
0: 啊，到时候你会说这咋不诚信呢，我买了2张，给我发3张，
1: 没有人会提这种问题
0: 啊！
1: 哎，但是第3张是一个全母蟹卡，是2.5两的全母蟹卡，就是适合咱自己吃，哎，非常的过瘾。你那个大型号的卡型呢，你可以去送家人呐、然后那个走亲访友啊，自己全母蟹吃蟹黄的朋友也比较有福。
0: 哎、对啊，您回复“秒杀”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买2张。这个到手是3张卡，
1: 哎，
0: 照样是坏蟹、死蟹、残蟹都包赔。
1: 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还有活动，你把这个下了单之后晒一下图，有机会还获得1箱蜜橘呢。
0: 嗯，好，我们下期再见。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

0: 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也到了比较繁忙的时刻了。我们首先来连线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6大队的乔东方警官，来请乔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5: 哎，你好，主持人。目前通行情况来看的话，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现在车尾已经过了中都大道的以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咱们这个陇海中州、陇海黄河，我们过汇入匝道啊，车辆的话被稍微减速，导致我们的车流量说可能会通行缓慢，车辆会比较集中。那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在行驶到高架的下匝道口和上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车流比较大的话，一定要提前减速。如果车流不是很大的话，一定要匀速通行，不要紧急刹车。
4: 好的，谢谢乔警官的介绍啊，各位也可以随时在路上补充情况，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好了。再来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几处因雾管制路段，受到商丘、开封、安阳、鄱阳等地的雾天影响，目前连霍高速的商丘睢阳站到开封西站，上能高速的睢县西站到商丘机场站，普瑞高速的文流站到华县南站，台回高速的台前站到鄱阳站，南陵高速的南乐东站到安阳东站，水野站到红旗渠站，还有德上高速的范县东站、日兰高速全线等站点，目前呢正在管制当中。那么更多管制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目前还有2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灵宝段879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123车道可以通行。安罗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在二安站的下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请耐心等待一下。那么更多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进一步了解。
4: 好的，谢谢李雷。我们经常说在路上开车，不管你是跑高速多还是跑市区多，总之你的爱车上得有一样东西，它叫车险。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关键时刻能给咱兜底啊。买车险怎么买呢？很多朋友说比价格吧，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不大。那比什么呢？其实你是要在价格的基础上去对比一下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有朋友来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啊，他的商业三责想买100万，然后呢，也没有考虑车损险。我们的坐席就认真的了解了他的需求，商业三责最后啊劝着他说：“你买那个300万的。”